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

0: 难、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八十九点一，八十九点一，交广，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1: 用声音加油，
0: 让心情撒花儿。
1: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1: 准备好了吗？
0: 锁定 FM 八十九点一，
1: 握紧方向盘，
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大家好，我是高原。
0: 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华联融媒的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今天是星期一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终于转小雨的天气啊，今天外边现在
1: 凉快一点了，
0: 哎，就有点稍微有点阴阴的哈。但是并不凉快。今天的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
1: 下了雨之后呢，大家可能就不会感觉到那么闷热了啊。对，可能会给这个秋天哈带来一丝清凉。
0: 今天我觉得大家应该还能感受到秋老虎的厉害。
1: 我这两天真的感觉到了啊，
0: 是吧？
1: 看我整个夏天啊，都没有晒黑这胳膊。我昨天突然间发现，看我胳膊
0: 黑了。
1: 对，
0: 没事，夏天
1: 过去了。就晒了两天，胳膊就雀黑。
0: 今天呢是29度的高温啊，所以呢咱们在户外作业的朋友们，还有咱们司机师傅们哈，咱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今天呢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今天是有雨的天气，终于转小雨。
1: 这个老话都说嘛哈，一场秋雨一场寒哈。
0: 是，
1: 就是秋天呢越下雨的话，可能未来的温度可能会逐渐的会降下来哈。所以呢马上要到我们东北最舒适的一个体验感的这个时候了，是吧？
0: 对，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立秋那一天，我们马上就感受到了秋天的凉意。
1: 是的。
0: 然后就感慨啊，说这个老祖宗的24节气呀，真是了不得呀。
1: 对，很神奇，是吧？
0: 是不是？
1: 对。我们小东北说早上好，黑衣大侠和白衣大侠。
0: 咱俩今天又是黑白配，是吧？
1: 对。然后小东北说这首背景音乐我之前夸赞过。这首背景音乐真的是不错，而且在星期一的早晨带给大家这样的一首歌，可能会让大家振奋自己的心情、
0: 有没有心情不好的朋友来锁定直播间。
1: 如果说一定说有心情不好的朋友，可能也是因为周一要上班哈，双休日放完了之后一定要上班，所以
0: 疲惫是吧？
1: 疲惫。哎，对，
0: 来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呢可以持续的锁定 FM89.1 音频收听我们的直播。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华电融媒的抖音号、华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华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今天是星期一了，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呀一起设计了一个互动话题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无聊。
1: 对，就是这个话题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可能会很聊到一起去，因为有很多人真的觉得很无聊，有的人闲着无聊，有的人是觉得自己的工作无聊，对吧？就是没有人，你看哦，有多少90%的以上的人都不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趣儿，很喜欢干。
0: 我的除外。
1: 我也除外。

0: 是十年如一日做一件事儿的话，我觉得有好多人会觉得很无聊。
1: 嗯，
0: 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哈，你在无聊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打败他的，
1: 对，
0: 是吧？就
1: 是
0: 来分享
1: 打败无聊的，
0: 对，分享一下你打败无聊的方法，无聊的时候你都干什么？
1: 对，
0: 就是在工作当中的时候啊，在工作当中的时候无聊了，你会怎么办？然后真的闲着没事干的时候，你会怎么办？还有就是晚上睡不着、失眠的时候无聊，你会怎么办？都可以说，好吧？
1: 来，快来分享一下你打败无聊的方法，你是怎么打败无聊的？有朋友问，无聊是谁？
0: 谁是无聊？我为什么要打败他？
1: 谁是无聊？无聊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们朋友田小雨说，东北是一个好地方，
1: 没错，
0: 对，东北即将迎来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温度体验感的一个季节。
1: 首先它是最
0: 美的季节，
1: 最美的，
0: 对，
1: 其次它是最舒服的，秋天的那个天气呀、那个小凉风，那个暖暖的太阳照在身上，然后你看着蓝蓝的天，高高的云，你会感觉啊，心情特别特别的舒畅，
0: 天高云淡的感觉，是吧？秋高气爽。
1: 嗯，
0: 而且呢，你出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哈、相比于伏天来讲，虽然说啊，现在应该也是末伏吧。
1: 嗯。
0: 莫伏还没过去
1: 没过去呢。
0: 对，虽然呢，这个在这个立秋之前，我们觉得那种闷热的感觉，让人喘不上气的感觉，突然间立秋了以后，你就觉得至少我能上来气儿了，我这种感觉。
1: 这真是哈，
0: 对，一下
1: 不闷热
0: 了，
1: 嗯，一下就不闷热了啊，这感觉喘气儿都舒服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快来分享你打败无聊的方法。互利共赢就说了，听广播呀。这个确实是很好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方式啊。
0: 其实我们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行走在路上的这个出租
1: 车、
0: 出租车的这个
1: 司机
0: 师傅哈、
1: 嗯，
0: 还有包括我们开这个铲车呀，或者是这个钩机什么的这样的这个司机师傅、他们听广播对于他们来说，真是一种打发时间比较好的一件事儿。
1: 因为咱们、
0: 就是、好多。
1: 广播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点就是陪伴嘛、
0: 对，而且呢他们还能愿意和我们一起互动，
1: 是
0: 吧？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就好在多少年前，我们的出租车这个司机师傅，还有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干嘛的，反正就是无聊的司机师傅们，总能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广播真的是为我们的司机师傅也带来了很多哈、这个
1: 很多陪伴和乐趣，
0: 很多陪伴和乐趣的、对，
1: 而且听广播不耽误事儿啊，
0: 对啊，
1: 那是吧？你不管是用手机听广播也好，还是你用收音机听广播也好，你把它放在那儿就行了、你该干嘛干嘛，绝对不耽误你的事儿。
0: 对，就像愿意聊的时候就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没有时间的时候那就听我们聊一聊。
1: 没错，来看哈，涛声依旧他就说了，
0: 听小说，
1: 无聊的时候听小说。听小说确实现在也是一个方式哈、
0: 对，听小说的话，就包括就是现在有好多人都是这个听故事、听小说、就是现在因为这个碎片化时间其实还是蛮多的，我觉得现在啊、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呢，什么叫碎片化的时间？就是大块时间没有，小块时间一堆，
1: 比如在路上的，
0: 对，
1: 比如上厕所
0: 三五分钟啊，十来分钟、对吧？
1: 对，
0: 可能有时候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只有这个时间，你去干别的呢时间来不及，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得刷手机，那刷手机刷着刷着就觉得挺无聊的，刷着抖音刷点段子觉得没什么意思，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听点广播，听点小说吧。
1: 对，
0: 啊，
1: 你现在也很流行听播客，
0: 播客是吗？
1: 对，听播客，只有很多知识类的节目，就是你听着，既能打发无聊的时间，而且又能很长知识。所以啊，我们也想问大家，你是不是也经常感觉到无聊呢？有很多朋友呢，无聊可能就会拿起手机，然后拿起手机不停地刷呀，短视频呐、短剧呀，
0: 不停。
1: 我就现在真的迷上了
0: 短剧，就是
1: 我超级喜欢看短剧。
0: 霸道总裁，
1: 爱
0: 上我，
1: 你知道吗？现在的短剧啊、有的这个质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0: 对，
1: 不再是像以前、都是狗血了。
0: 对，而且你知道吗？现在的短剧哈、是有反转的。
1: 嗯，
0: 别挠了，挠得我脑袋都刺挠了。我让他给我挠的，我今天一早上我脑子都刺挠，一个愁死我了。我一抬头就看他在挠头，就是怎么说呢？就这个，刚才说到这个短剧的问题啊，我发现啊，现在的短剧不仅是这个质量高了，而且这个演员的质量
1: 也高了，
0: 也高了好多，
1: 很多非常帅的，男帅女美。

0: 非常好，情节也非常好。
1: 对呀、啊，而且不像以前一样了，就是看到开头我就已经知道结尾了，对吧？现在不一样了哈。哎，所以呢，这个大家刷短剧觉得刺激，来得快了。但这个消散的其实也特别
0: 有的时候打发无聊的时间，你去做一些事情就是这样的，
1: 对，
0: 是吧？就是你是为了消除这个无聊，但是你做着做着你感觉反而更无聊了，
1: 对啊，就是你刷着刷着你觉得你的脑袋昏昏沉沉的，是吧？
0: 对、
1: 哎、但是从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你说人为什么会感觉到无聊，
0: 人为什么会感觉到无聊呢？无事可
1: 做才能不无聊，
0: 就是无事可做呗，
1: 就没什么事儿可做，可是你在工作呀，
0: 嗯，
1: 你要努力工作，怎么就能没事可做呢？
0: 那可是你每天你要是面对重复的工作，重复的生活，
1: 嗯，
0: 你是不是就会感觉到特别没有意思呢？
1: 嗯，
0: 有没有这种没有意思
1: 的
0: 感觉
1: 哈？等真正闲下来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想干了。
0: 对呀、啊，然后你又没有办法什么都不干。
1: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起又起不来，躺又躺不平。
0: 对。很多朋友都是陷在这个怪圈当中的，
1: 对，
0: 对吧？于是呢，很多朋友可能只能惯性的顺手的做一些事儿，比如刷短视频，
1: 嗯、
0: 是不是？但凡有一点那个碎片的时间，肯定就掏出手机在刷短视频，
1: 对，
0: 刷八卦。
1: 哎、比如说购物，
0: 哎，比如那个看某宝，
1: 对，
0: 某音，
1: 对。然后就刷到自己喜欢的什么好看的衣服、日常的用品，啊等等哈，
0: 或者找个朋友聊会儿天儿。
1: 这个聊天儿吧，这个东西还真就不能乱聊哈，就是找个朋友聊会儿天。我觉得这个成年人哈，尤其像咱们这个年龄的女同志哈，基本上没有时间聊天儿，因为回家了以后呢，除了跟孩子，就是家里的那些琐事儿，哪有时间聊天儿啊？回家还得干活呢。
0: 没功夫，
1: 哪有功夫聊天啊？啊，除非呢，你就是有那种就是啥呢？就是哎呀，非聊不可，就抽着时间一定要聊，那就出问题了呗，瞎聊点事儿不能干。我现在也发现了，真的无聊的时候千万别找人聊天啊！找人聊天之后，这个心理上是有依赖的哈。有依赖之后，你就聊着聊着你就分不开了，拆不散了。最后我跟你讲啊，你千万不能让你的这个老，你盯着点儿，不能让你的老公呢有这个红颜知己，红着红着你就绿了。
0: 正能量啊！
1: 不能让你，千万不能让你老婆有蓝颜知己，拦着拦着你俩就黄了。瞎聊啥呀？没事，
0: 反正就这几个色儿、
1: 啊。对，没事就玩会儿游戏啥的也行。
0: 但是很多朋友啊，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圈我干下来之后啊，我还是觉得很空虚、很无聊、
1: 很寂寞，是吧？
0: 对，然后不由得感叹，真无聊啊！
1: 生活真没意思呀！哎呀，就那种觉得，我有这种感触啊，就是，其实忙起来的时候还好，比如说我上午我上班，我上班中午回家吃点饭，下午呢。我在干属于我自己的事儿，晚上我出去骑自行车。其实我这一天可能挺充实的，但是晚上躺在那儿之后，还是觉得，哎，人生就是这么的无聊。
0: 开开心心，
1: 我这一天干了这么多事，还是无聊。
0: 我跟你说，我每天啊，我没有一刻钟是感觉到无聊的。
1: 是你是觉得很有意思吗？
0: 是太忙了，
1: 没有时间感觉无聊这个事儿。说起来哈，人为什么
0: 会无聊？真的太忙了，我没有这个一刻钟的时间是能让你就待在那儿。
1: 反正就是忙，就是忙的时候。
0: 就也不知道人生怎么有那么多的事儿呢？就我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1: 因为怕你无聊。
0: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你知道是什么呢？
1: 就
0: 是躺在沙发上追剧，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梦想。我现在就只能寄希望于退休之后。退休之后，我希望我的退休生活
1: 但是
0: 躺在沙发上追剧。
1: 就是即使你现在就让你退休了，躺在沙发上追剧，
0: 我可能也做不到。
1: 对，你也做不到，你也会无聊。所以人不能，就是总结起来什么呢？就是人不能一直去重复的做一件事儿。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
0: 对，
1: 我们不要总是过那种两点一线，因为现在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两点一线、三点一线的生活，已经很无聊了。就是每天都是不同样的轨迹、同样的事情，你做起来肯定无聊。
0: 大家也可以
1: 今天来八九幺做节目，我这份工作，明天我去唱歌，后天我去跳舞，我每天做不一样的工作就不无聊了。
0: 哎，丰富多彩，是不是啊？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当中哈，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打败无聊的方法，你是怎么战胜无聊的？也有朋友呢就说了一个道理哈，他说那个熟悉的日常工作啊，好像一开始做的时候呢，你并不会觉得无聊，反而呢是因为那种不熟悉、不可控，哎，就感觉充。

0: 满挑战。嗯，
1: 对，你看啊，我们的这个王正博他说我没有意思，我玩不了，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玩不了，所以我特别无聊。
0: 所以我一个人的时候无聊是吗？
1: 对，就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玩不了，他就觉得特别无聊。
0: 你看这个朋友就说了，他说只是到了后来呢，工作你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可控了，就是对于你不熟悉不可控的这个你慢慢熟悉起来了，变得可控了，然后呢你越来就越没有新鲜感了，甚至很多时候呢你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就是为了完成领导想要的结果，然后你才觉得啊怎么这么无聊。
1: 其实这件事情做的感觉没有什么这个只是为了完成而完成，
0: 对，
1: 在自己的人生
0: 没有什么挑战了，
1: 意义，
0: 对对对，
1: 啊，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哈，
0: 嗯，
1: 因为每天都在做嘛，
0: 嗯，也有朋友说了哈，他说你就比如刷手机这件事儿，
1: 嗯，
0: 刚开始刷的时候，各种新闻八卦有趣又新鲜啊，是倍感刺激，非常沉迷，
1: 嗯，
0: 但是你要是一直刷一直刷，就是这种快感和刺激啊，就会越来越弱了，然后你的胃口呢也会变得刁钻，就越来越麻木了。越来越难以感受到新奇和有趣了，
1: 对
0: 于是你就越来越无聊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刺激感啊，我们的刺激感就是来得越快消散的也越快，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无聊的时候那怎么样才能不无聊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哈，
0: 没错，
1: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啊，抖音平台化解关注化解融媒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也可以呢在这个视频号哈，通过这个话电发布这个视频号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也会可以和我们聊一聊，以及我们的这个听友互动群，
0: 没错，
1: 都是可以的。那个陈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听友互动群到底应该怎么进呢？
0: 非常的简单啊，大家呢把微信点开，然后呢在公众号搜索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汉字啊，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就会出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大家呢把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然后您跟我们说话，
1: 对，
0: 您发进群两个字，然后把您的微信号码发送过来，我们就看到您的信息了，我们就会添加您拉您进群了，
1: 你就进入到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可以早早的提前知道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0: 你可以在群里跟我们互动，
1: 对，给你一些思考的时间哈，那所以说呢今天这个我们说到无聊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跟大家产生了很多的共鸣，大家觉得真的是人生就是很无聊，但其实不是的，我觉得精彩的人生要看你自己怎么过，
0: 对，
1: 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命运其实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0: 怎么打败无聊，怎么战胜无聊呢，大家是不是有各自的方法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1: 对，
0: 霍林共赢就说了，他说交广面对面是必听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那大齐说了，大齐我不是那个刺挠那个挠头，我是热的，我在那儿扑了汗呢，妈葫芦的，
1: 我让他给我整的，真的我脑袋都要爆炸了，我觉得
0: 好吃懒做江姐他就说了哈，听89.1呀，打发无聊的时光就听89.1，这是一个好方式啊，涛声依旧告诉大齐呢，说咱把空调打开吹呀，大事
1: 不要烦恼，小事不要，小东北说哈，想到了我进群时候的坎坷，
0: 怎么这么坎坷呢，
1: 他不知道怎么进群，
0: 不是，
1: 然后他就一直就是想进群，好像是有一次还是好像是因为我跟肖汉在这做节目的时候，然后怎么拉他进的群，好不容易进来了，他还在群里说我终于进来了，
0: 所以在你身上就应验了那句话啊，好事多磨嘛，
1: 对，而且其实不管怎么样坎坷哈，至少呢你现在进到群当中，我们就是一家人啦，
0: 没错啊，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是怎么打败无聊的，
1: 到底怎么样才能不无聊，
0: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核心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有什么打败无聊的方法，有朋友就说了哈，偶尔啊可以跟家里人来一次特别的聚餐，不要烦聚餐之前你要准备，你这个准备的过程你会异常忙碌，
1: 对， 你看现在这个野餐哈，都是做那个野餐盒子，
0: 嗯，
1: 摆得漂漂亮亮的，
0: 像什么
1: 漂
0: 亮
1: 饭，
0: 漂亮饭，对，
1: 吃点漂亮饭。
0: 嗯，
1: 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你知道我是怎么认识这个漂亮饭的吗？
1: 嗯，
0: 是通过江姐的短视频。江姐呢，每天在短视频里发她家的漂亮饭
1: 啊，
0: 就是各种熟食啊，大鹅呀，
1: 嗯，
0: 很漂亮，而且也很残忍。
1: 本来就饿了，你就别跟我说吃的事儿了。我早上没吃饭，好饿。
0: 嗯、
1: 我现在吃的恨不得就是，我就不想做节目，现在我就想赶紧赶快去想吃饭了。我觉得，就是还是说这个无聊的问题呢，就是还像我刚才说的。就像我说，你今天干这个工作，明天干这个工作，只要你的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你就不会觉得无聊。反过来话说，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让生活偶尔跟平常有点不一样，对吧？
0: 嗯，
1: 就会很有意思。
0: 嗯，
1: 你自己的生活跟平常有一点不一样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带给你一些惊喜。
0: 鸿运说，
1: 对，
0: 鸿运说了，
1: 嗯，
0: 买小食品回家吃。
1: 吃就不无聊了吗？他吃着吃着会不会觉得一边往嘴里塞一边觉得？好无聊
0: 啊。真的打发无聊的时间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式、对不对？那你是用什么方式打发无聊的时间的呢？当然吃也是一种方式。
1: 吃有的时候是能缓解这个一些压力的，
0: 嗯
1: 啊，是吧？人有压力的时候，闹心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哎、也喜欢吃东西。
0: 你看有朋友就给我们推荐了哈、说让生活呀偶尔跟平常有点不一样，
1: 对，
0: 哎，会很有意思的。
1: 对，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是吧？
0: 嗯、
1: 就是今天我想我上班我打车来，我开车来、明天我走着来，后天我骑自行车来，然后呢回去我再骑回去。就是我觉得生活当中这个小确幸就在一点一点一滴当中啊。
0: 我觉得就是你这种惊喜吧，我觉得也可以带给咱们那个听众朋友和咱们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
1: 嗯，
0: 就是你每天吧，你比如你今天骑自行车来，你可以把你骑自行车的那套行头穿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让大家每天感受不一样的女主播。
1: 哦，我
0: 今天是追风女主播
1: cosplay 是吗？每天各种 cosplay。 哎，如果要这样的话，不如我们以后在做节目的时候哈，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哈。以后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今天我就 cos 这个人，明天我就 cos 那个人，好不好？这样
0: 那咱们
1: 每天有不一样的妆
0: 造。咱们给肖汉想一个
1: 包公。你看啊，王正博说了，没意思的时候、吃喝练字儿背东西，
0: 哎呀，
1: 写字读书，
0: 哟，这还是一个很有追求的小朋友。
1: 我想给你鼓鼓掌。
0: 不错啊，点赞点赞、啊，你不错，有出息。
1: 你看无聊的时候，
0: 有出息，
1: 你看人就是
0: 学
1: 习，学
0: 习写字儿。
1: 太优秀了，
0: 怎么这么优秀呢？
1: 谁家的孩子这么优秀？
0: 说的不就是吗？啊、也有朋友说了，咱们可以无聊的时候啊、跟朋友约一场电影。哎，不错，我最近看了那个电影《八仙》，哎，感觉很不错，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那天我看大齐发朋友圈推荐了一个电影，我准备今天去看看。
0: 哪部啊？
1: 哦，忘了。龙什么龙什么
0: 餐厅？
1: 哦，
0: 什么餐厅
1: 的？是吗？
0: 是吧？
1: 对对对，龙餐厅。
0: 沈腾，沈腾
1: 有好多人推荐，就说那个电影好像特别感人。是这样吗？一开始我以为是喜剧呢。
0: 我看到影评了，有人说呢，本以为是去看了一场喜剧，结果呢，哭得稀里哗啦的，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出来的。
1: 我今天准备想去看一看。
0: 可以啊。这是可以打发无聊时光的。
1: 对，
0: 也有朋友说了一种方式哈，他说，哎，偶尔啊可以穿的奇怪一些。
1: 就像那是打发无聊时间吗？那你纯属是，我的妈，这啥想法呀？
0: 也有朋友说，偶尔可以换一条路线上班嘛，你就不会无聊了。就是两点一线的生活，我们要是过得感觉到无聊的，咱们就可以换一条路。是不是啊？换一条不熟悉的路，然后你看一个你没看过的不太熟悉的风景，你可能就会感觉到比较新鲜。
1: 对，
0: 那你想想你家那路哪条。我想想啊，我上班好像没有别的路。我
1: 只有，那有没有可能就我从家到这儿我只有一条路，我想不起来。
0: 你不可能只有一条路，
1: 两条路最多，哎呀，三条路
0: 条条大路通电台。
1: 北京时间的8:30，我们这个时候呢进一段品宣，品宣之后我们继续聊一聊。
0: 别忘了今天的话题啊，大家可以持续的跟我们保持互动，你是怎么打发无聊的时间的，就是你是怎么打败无聊战胜无聊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

0: 分享分享啊。嗯。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3: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5: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1，
6: 欢迎欢迎收听。
7: 还要睡了吗？
8: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9: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9: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9: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锁定 FM 89，
1: 用声音加油，
0: 让心情撒花儿。
1: 每天早8点到9点，
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1: 准备好了吗？
0: 锁定 FM 89.1，
1: 握紧方向盘，
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大家好，我是高原。
0: 欢迎来到交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当中，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是怎么打败无聊的？
1: 你是如何打发无聊的时间？无聊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呢？
0: 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大家呢可以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华电融媒的抖音号、华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华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可以共同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是如何打发无聊的时间的。
0: 来看啊，刚才呢鸿运不是说吗，无聊的时候买小食品回家吃。然后呢花店人在温州他就说了，小食品啊要坐在沙发上对着电视开着空调，看着喜欢的短剧或者是电影，这种生活简直了。
1: 哎，就是
0: 让我们来畅想一下，
1: 哎，不管你畅想有多么好的日子，多么好的方式去解决这个无聊，你会发现十年如一日，你天天拿着小食品对着电视，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讲，下次你看这电视你都想吐，你知道吗？
0: 你是有亲身感受吗？
1: 对呀、就是以前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就想快放假吧，快放假吧，我想放假在家看电视，我想吃好吃的。结果哈，会不会发现一看电视我就想吐？我根本就不想在家待，我想上学。有没有那种感觉？
0: 不是，我想感受这个过程。
1: 哎，不是，哎，你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放假放时间长了，特别想上学。就觉得特别无聊，而且你看，我前一段时间我休产假，我休长时间，我也不想休了，赶快想上班，不想在家待着，真的不想休息了，
0: 待得太无聊了。
1: 对，
0: 我已经不想休息了，我休得太无聊了。
1: 所以陈星，你要是觉得啊，其实陈星，你要是觉得你上班挺无聊的，我告诉你一个方法，怎么才能喜欢上班？生个二胎。
0: 我挺喜欢上班的。鸿运就说了哈，说这个小东北说你说的这是一大享受啊。
1: 曹胜一就说哪有电视机了，我家都十多年没看电视了。
0: 现在好像是家家户户这电视的利用率确实是不太高了哈，因为都在刷手机。
1: 对呀、有好多人家这个电视，人家就是有新装修的小两口，
0: 人都不搁电视了，
1: 人都不买了，不买电视，人不看
0: 电视，已经不是成为家家户户的一个必需品了。
1: 对啊、但是其实我认为哈，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觉得我要说这话，觉得就是我就觉得我自己的心态有点老了哈。但我还是觉得哈，这一家没有电视，这个家电没有电视，我觉得这个家还是不完整的。就是你过年的时候，虽然说那个春晚你不得打开看一看吗？
0: 现在谁还看春晚啊？
1: 我呀我想看一看呢，我想感受一下过年的氛围，就算我不看，我在那打着电视，我也
0: 证明呢，高原的思想还是很传统的。
1: 对，我们老了、是吗？
0: 鸿运说了哈，刷短剧。
1: 华电人在温州说，电视机还是有的。我装修的时候啊，特意装了一台电视机。当时呢，本来客厅一台，卧室一台的。后来卧室没有安装。哦，你是多愿意看电视啊？
0: 哎，有朋友是一边睡觉，就是睡觉之前必须要打开电视的。
1: 他不是为了看电视，他是为了听声。他，你就记住吧，他打开广播，他一样能睡着。
0: 就是为了催眠。
1: 对，不信下回你试试。
0: 你把电视换成广播，你试试。电视好像也能听广播吧？
1: 对呀、就是都可以啊，
0: 电视也可以。
1: 他主要是不是有的人呢？他睡觉之前他看电视干嘛的？他是为了听点声，他未必能看进去。听点声完他就睡着了。
0: 对，然后你一给他关掉呢，他就醒了。
1: 对，然后说他为什么给我关电视？因为你都睡着了，都打呼噜了。我啥时候睡着了？我在这听着呢。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到底怎么样才能不无聊呢？也有朋友说哈，其实这就像玩游戏一样，给自己呢，您可以设置一些可完成的小目标，那是很有趣的。举例说明，比如你给自己布置一点作业，比如你给自己啊设置一个目标，说我这本书我要一个月把它读完。我要学会唱一首粤语歌。或者是我最近我要学会做一道新菜。就是你给自己设置一些
1: 挑战一下，
0: 这样的小目标，然后你去完成。这样呢，你为之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
1: 有可能在这个努力过程，比如说我想给自己，对，我想学一道新菜。然后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哈，突然间怎么了呢？就是发现妈，做饭真麻烦。 人生更无聊了，没意思，
0: 好无聊。也有朋友给我们意见了哈，他说你可以干一点非常容易有成就感的小事儿，
1: 嗯，
0: 也会很有收获的。
1: 对，就是，但是首先哈，就是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做一些就是你自己觉得就是你感兴趣的事儿啊，你别搞那种你不敢，比如说我不喜欢做饭，我就非得要学一道菜。你非得把自己整破防才行吗？才不无聊。
0: 当然你自己得感兴趣啊。
1: 对，你自己要感兴趣，比如说运动啊，你要选择你自己的运动，
0: 嗯，
1: 你别给自己累得鸡头白脸的，那不更闹心了吗？
0: 嗯，
1: 不，就是我感觉哈，就是如果让你自己闹心的话，那还不如无聊呢。
0: 比较容易有成就感的小事儿，我想到了哈，刚才有朋友也在说，他说你可以删除一下你收到的垃圾短信呢。我忽然
1: 那玩意儿有一键删除，
0: 我忽然我就想到了，我好久没删短信了，
1: 好久都没看短信了，
0: 对，都没点开过了。也有朋友给我们建议哈，说无聊的时候你可以整理一下你手机里的照片啊。
1: 嗯，
0: 哇，这是一个大工程啊。
1: 手机里的照片是个大工程，对，
0: 大工程啊。那手机里
1: 可以
0: 1000多张照片吧？
1: 不是，你可以你手机里1000多张照片。
0: 嗯，
1: 我给你看一下我手机里有多少张照片啊。
0: 嗯。
1: 我手机里头也就不多吧，7000-8000张。
0: 证明你手机内存比较大。
1: 啊啊！哎呀，不是7000-8000张，陈星，我看错了，我眼神不太好，你看我多少张？你告诉大家。
0: 13800多张。
1: 我手机里有13800多张照片。
0: 你想打算把它怎么办呢？这些照片
1: 就到时候换手机的时候，在照片再导别手机里呗。只要有时间用手机的话，有机会用手机的话，就一直导呗。
0: 不，那你永远都不整理吗？
1: 没有这个习惯，
0: 就一直导，
1: 太多了。
0: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攒到13000，这是好几个手机。
1: 而且我还经常删，知道吧？
0: 嗯，
1: 我经常删东西，有些照片就是前一段时间照了之后我觉得不好看，我删掉了。
0: 嗯，
1: 或者是有些什么已经截屏的东西，我没有那些乱七八糟东西没用的，我手机里能留下的东西都是我认为有用的。
0: 嗯，
1: 所以说呢，那你说怎么办？所以说这个整理照片哈是个大工程，我觉得是打发无聊的。
0: 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好方法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因为它很耗费时间的。
1: 对，而且我告诉你怎么整理啊，不是说你把那个东西删了就完事儿了。
0: 嗯。
1: 你可以把它们分成哪个相册，分成组，是吧？
0: 分成不同的文件夹。
1: 对，比如说孩子呢是孩子的，你的呢是你的，
0: 是
1: 工作的是工作的，证件的是证件的。
0: 嗯。
1: 哎，就是我还有个习惯，就是我总愿意收藏一些就是别人比较说的好的文字，文章，诗歌，什么的这些。有些时候呢，我看见了，我不想给那个抖音点赞，我就截屏。所以我的照片可能是这么来的，我觉得。
0: 嗯。
1: 就截屏就占了好多。我总是愿意截一些，
0: 可
1: 是别人喜欢
0: 都放在手机里，有的时候你就找不到它了，
1: 反正就费劲费点劲扒了呗。
0: 你就
1: 翻扒了一会儿呗，
0: 你就翻不到了，就不做不到那个随手你就能找到了。
1: 哎，对，哎，所以说呢，怎么办呢？所以说咱就这个整理一下咱那个照片，我觉得是个很好。今天刚刚这个谁说的这事儿，哎，真的是个挺不错的选择。
0: 对啊，整理一下你手机里的照片，如果大家此时此刻感觉到很无聊，我觉得这是一个给大家设置的一个任务，你可以让自己去完成，就是整理一下你手机里的照片。
1: 嗯，
0: 你会发现好麻烦。我不愿意整理，就是因为我觉得好麻烦。啊，也有朋友给我们建议了，说你可以收拾一下你家衣柜呀。
1: 哎呀，收拾更闹心呐！一看就是，哎呦天哪，以前的钱都用，工资都用哪儿了？都整这一堆破烂上了。
0: 断舍离呀。
1: 对。
0: 对吧？可以断舍离呀。
1: 嗯。
0: 还有朋友说，那同样的道理，我可以清理一下那个我家的冰箱啊。
1: 嗯。
0: 这是个好主意。
1: 对，
0: 冰箱
1: 定
0: 期
1: 清理一下冰箱，
0: 就是你打开冰箱，冰箱里是乱糟糟的。
1: 哎，就说白了哈，就我觉得这一个板块就啥，只要你无聊，别管你干啥，你就干活，
0: 擦地，
1: 对，
0: 你就干家务，打扫卫生
1: 啊，
0: 收拾死角，
1: 擦个3遍5遍的，把地擦的锃亮的，比如说
0: 清理冰箱，
1: 对，
0: 嗯
1: 啊，然后
0: 冰箱里那个整整齐齐。水果是水果，蔬菜是蔬菜。
1: 对，第二天又那样了，你再重新再收拾。
0: 那我觉得
1: 省着没意思。
0: 就是你看这个家里的家庭主妇，她合不合格，或者是她是不是一个非常整洁的人，你就打开她家的冰箱。
1: 对，你主要就是不是一个是
0: 你就看
1: 冰箱，这是一方面哈，主要还是要看，就是一到一个家门，到人家之后，你无法判断人家干净 还是怎么样哈，然后这个家庭主妇她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你也没法去好不好意思直接去开人冰箱。其实最重要的两点就是一个是看厨房，其次就是看卫生间。
0: 嗯，
1: 啊，这两个地方
0: 是不是干净，
1: 对，
0: 是吧，
1: 嗯，是不是整洁。
0: 我家冰箱得整理了。
1: 看来说到这儿的话
0: 非常不干净。
1: 看来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
0: 我不是，我真的不是。
1: 就我们都不属于家庭主妇，我们都属于什么呢，
0: 嗯，
1: 我们都属于新职场女性。
0: 这么夸自己好吗？

0: 什么不好，事实就是这样啊。还有呢，就是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啊、就是种花。种点小花嘛，
1: 哎，养花
0: 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去早市儿或者是去哪儿，可以买点花籽儿，然后呢，或者是花苗，啊，拿一个一个的小盆儿，包括多肉啊也可以，拿那种小花盆儿把它们栽种起来，或者是那种盆景的小花盆儿，把几个多肉拼凑成一起，还拼凑成一个就是挺好的一个盆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打发无聊的时间。
1: 但这种事儿我做不了，
0: 因为在以前你记得吗？
1: 嗯，
0: 就是我在咱们单位上班的时候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我就愿意养多肉嘛，
1: 嗯，
0: 我不就整点土，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都长人民币，后来没长出来，后来没长出来，花也没活，
1: 人民币呢？
0: 后来人民币没长出来，花也没活嘛，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走了，我就对这个单位好失望，我觉得是土不行，
1: 这不跟单位有什么关系？
0: 我觉得是水土不行，纬度不行，我就换个地方，我继续挖，继续种。
1: 不，你没怀疑到是种花的人不行吗？其实说到这儿哈，你说世界上只有无聊的事儿和有意思的事儿吗？
0: 嗯，不一定是这样的，
1: 当然不是的，对吧？还有痛苦的。悲伤的、厌恶的、愉悦的、兴奋的。
0: 其实你要是觉得无聊，你要是没啥事儿的话，如果你是单身的情况下，你就去谈一场恋爱，你会发现给你伤的遍体鳞伤，还无不无聊。
1: 哎呀，别瞎谈啊！
0: 对，
1: 不能瞎谈。
0: 痛苦让你痛苦起来之后，你就不觉得无聊了。
1: 嗯
0: 嗯，对吧？
1: 所以无聊呢，只是我们很多情绪当中的一种，而且并不是完全它是消极的，其实它不完全是消极的。
0: 对
1: 啊，虽然无聊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感觉到焦虑啊，会有点抑郁啊，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但是
0: 心情比较低迷。
1: 对，但是你仔细想想看哈，正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无聊的这种情绪，我们才要想着去改变它，
0: 对，
1: 去行动。对不
0: 对？
1: 正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无聊，我们才想要做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才会感到
0: 对，
1: 哎，格外的开心，是不是？
0: 对呀，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甜，一定是要通过生活当中这个平淡或者是苦涩
1: 来衬托的，
0: 体现它
1: 的，
0: 对吧？
1: 对。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苦味儿，你就不会知道什么是甜味儿。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无聊呢，这种情绪，咱们也得学着去享受它。
0: 嗯。
1: 就是你预示着你生活的那个精彩的部分即将要
0: 到
1: 来
0: 了。对，而且我觉得哈，无聊未必是一件坏事。
1: 嗯，
0: 无聊证明我们的生活平平淡淡、平平安安，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很无聊，对吧？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波澜，没有那么多的坎坷，这未必是一件坏事。
1: 那多没意思！
0: 妈呀，那你就看来你还是比较喜欢那什么是吗？
1: 嗯，有朋友就
0: 说了，比较喜欢坎坷，
1: 我不喜欢。有朋友就说了，说看书比看手机有意思多了。
0: 嗯。其实呢，还有就是多看书少玩手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
1: 出去转
0: 转。
1: 多出去转
0: 转。哎，对，我们这个朋友说的就是觉得挺好的，
1: 哎，
0: 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出去走一走，其实我们家乡的风景也是蛮不错的。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是不是啊？
0: 对，
1: 无聊的时候你就出去走一走，别待在家里啊。有朋友就说了，其实刷手机啊，有的时候刷着刷着就想吐了。
0: 对，而且你知道吗，手机那个辐射哈，轻微的辐射长时间带给你的那种感觉，会让你觉得头晕目眩的。
1: 这位听友也说了，他说你手机里啊，你关掉那个个性化推荐稍微会好一点儿。他说但是短视频啊真的没有营养和逻辑性，纯粹呢只能是消遣。
0: 对，而且有的时候啊，你刷到呢一些好的消息正能量的还可以，但如果你要刷到负能量的或者那种不是很好的，更影响你的心情。
1: 而且你越刷什么，他就越给你推什么。
0: 对，
1: 你会发现你手机里全都是同质化的内容。
0: 哎，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的心情很伤悲，然后就很悲伤，然后你打开抖音之后你就刷段子，他给你刷了一个特别悲伤的段子，我想哇，这说的不就是我吗？当时就有狠狠的共情了。然后你共情了之后
1: 你就给他点了个赞。
0: 我没点，就是就算不点赞，
1: 然后
0: 你就给他看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刷，
1: 还是
0: 会越刷越悲，越刷越悲。
1: 对，都是一样的内容。
0: 对，
1: 这位听友啊，暮色与诗他就说了，他说我无聊的时候我就出去晒太阳。哎，有的时候太阳啊，这个阳光是会给人能量的，真的。有的时候你感觉没有劲儿了，或者是你感觉到，特别疲惫了，然后你出去晒晒太阳。你会感觉到你的能量啊，一点点的会恢复。
0: 对，
1: 大家可以试一试，
0: 这个提升可以提升自己的阳气啊。
1: 丢了时光也说了，他说无聊的时候，就是收拾家务。 有朋友说了，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也有那个朋友说了，他说我不无聊啊，我只觉得时间不够用。
0: 看来这是一个女强人，好忙。
1: 点赞啊，跟我一样。
0: 他好忙哦。
1: 这位朋友是怎么战胜无聊的呢？他说我出门散步、逛公园，或者是家里搞搞大扫除。
0: 哎，其实这个我们都离不开我们的这个几个话题哈，就是一个是做家务，出去转一转，
1: 哎，
0: 看书，
1: 对，
0: 啊，然后刷手机，但是其实呢，就是我觉得哈，如果你要是真的觉得无聊，你可以每天，就是不是每天啊，就每周给自己报一个什么班儿，比如说女生可以去跳跳舞，学学瑜伽，练练普拉提，健健身。
1: 哎，
0: 男生的话，
1: 哎，可以跟你学唱歌吗？
0: 可以啊。
1: 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的。然后你可以呢，就对啊，就是只要你自己感兴趣的班都可以，是吧？就是
1: 有大家有感兴趣的联系陈星啊，我当个经纪人什么的。
0: 啊，感兴趣的事儿，然后呢？男同志呢，可以去练一练拳击呀，
1: 有
0: 啊，散打呀，
1: 哎呦呦呦呦！
0: 啊，其实前一段时间我特别想报一个那个自由搏击的班儿，因为我觉得
1: 你干嘛使呢？
0: 做打人呗。
1: 打到我老公吗？
0: 我觉得玩意儿能干嘛使啊？
1: 你家暴吗？
0: 我不揍他，揍别人，别人惯我吗？别人不得报警吗？
1: 浅醉哈，他就说了，出去走走，看看大自然，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这也是战胜无聊的方法哈。
0: 王振博说，有了我弟，我就再也不无聊了。
1: 哦，这也是，哎，我觉得这种方式啊，这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妈得肯给你生。
0: 我们平凡说哈，我们听友互动群当中这个平凡，他说用无奈打败无聊。
1: 小东北就说了，他说那也不可能去谁家直接开冰箱啊。
0: 啊，对，所以刚刚我们不是说了嘛，因为你打开冰箱可能不是很那个什么，那这样的话没关系，我们就看他家厨房就可以了。你去看他家厨房，看看是不是干净整洁，你就知道这个人怎么样了。
1: 对，你站在那个冰箱前面，你说哎呦，你家的冰箱好漂亮啊，可以打开
0: 让我看看吗？
1: 是不是有病？
0: 对。哎，就是还有就是，我就说，一个是报班哈，这个男生朋友报自男女生朋友都可以报自己喜欢的班，就是，还有就是晚上可以去广场感受一下这个市民文化的这个感觉，全民运动的感觉，去跳跳广场舞，去这个健健身，跑跑步，你走在大街上，你看大家都在忙碌起来，每个人的生活都过得那么有意义，你就觉得你自己的生活也就有了温度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一些你自己在生活当中寻找的一些这个小确幸，是吧？

0: 这个时候也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个好的消息哈，这个关于我们加油的问题，加油呢有了新的规定，11月起呢就正式实施了。是不是咱们就觉得这个经常加油要赶时间呢，还要进去就扫码呀、等票子呀，这懒得等着开票啊、然后事后就去找小票没法报销啥的，就是出公差的朋友哈，或者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司机师傅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这套麻烦的流程呢即将成为过去了。从今年的11月起呢，全国推行加油即开票、加油付款瞬间自动出票的啊这么的一个规定啊，
1: 是关于开票的。
0: 对啊，这个公告发布呢是2026年6月8日，公告当日生效，改造过渡期呢是2026年6月8日到10月31号，所有的加油站完成系统升级对接，全面落地呢将在2026年11月1号，全国所有成品油零售站站点全线执行。也就是说我们在加油的过程当中，这边我们加完了之后，那边小票就给你啦，就不用等了，也不用麻烦了，是吧？啊，也不用觉得就是自己赶时间不等这个票子了哈。这个全部持证的这个加油站和水上加油船还有农村柴油零售网点，哎，这个无例外，这个都是这样的啊、这是对我们的这个司机来说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好消息啊。把这个消息呢分享给你。
1: 北京时间的8:56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华电融媒的抖音号、华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华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每天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的这个时间，我们交广面对面呢都会如约而至，每天守候在这儿啊，来陪伴大家。哎，我刚才看到了你说的那个电影叫什么？欢迎来龙餐馆，
0: 是吗？
1: 对
0: 对，就叫什么餐馆？是龙餐馆。
1: 欢迎来龙餐馆。
0: 对，
1: 是沈腾主演的一部电影，最近挺火的，正在宣传期，大家也我觉得有时间有精力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0: 我们双子座说哈，生活本以为是琴棋书画啊，这个诗酒花，其实是柴米油盐
1: 酱醋
0: 茶。人生不应该无聊，多短暂呐、应该好好享受。
1: 我也想好好享受。但是无奈
0: 怎么办，没有时间。
1: 它就不是个享受。
0: 对，我们都想享受人生，可是呢在生活的这个磨练下哈，我们发现我们没有这个时间。
1: 我跟你说，有朋友教我了哈，说你感觉到上班痛苦吗？如果你感觉到上班痛苦的话啊，你换一个想法。就什么想法呢？你把上班你跟上学比一比，
0: 是还是愿意上学，
1: 你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心理。
0: 因为上学可以逃学。
1: 你能不能正
0: 常一点？而且还不会被扣款，但是上班你要逃班的话就被扣工资，
1: 还会被点名。
0: 对，还会被点名，
1: 还会被通报。
0: 对，我上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上学真的好，现在我得怀念上学的时候。
1: 你听听人家的想法啊。人家说让你试想一下，就是上学呢就是花钱让别人管着你，是吧？上班呢就是公司花钱还不咋管你。他上的这是什么班啊？公司不咋管他。说上学呢你得在教室上课啊，上课的时间你又不能随便的进出教室啊，就管得挺严的。说上班呢你只要完成手头工作，剩下的全是自习课，你可以划水。但是要是对于一天到晚忙碌的班呢，
0: 那就另当别论了。
1: 说上班多好啊，上班有免费的那个笔记本供你使用，免费的电脑啊、免费的 WiFi， 免费的空调。
0: 我不想要免费的，
1: 我就想要花钱的。哎呀，但是有一句话呀，说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0: 不用付出的才是最真心的。
1: 没错。哎呀，来看啊，双子座说了，高原唱《岁月如笔写春秋》好听，再来一个。
0: 你怎么知道？
1: 来，哎，你来两句呗。
0: 哎呀，突然间，
1: 想不起来词儿了。
0: 到了这个时间了，又到了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
1: 双子座说了，《龙餐馆》昨天晚上看的，挺好看的，呼吁保护儿童权益的，说
0: 没有一个镜头是多余
1: 的。
0: 哇，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电影就非常成功了。晚上我们约一下好吗？
1: 北京时间的8:59了。今晚电影院不见不散啊。
0: 好嘞。拜拜，
1: 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交广面对面，明天再见，
0: 拜拜。
2: 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3: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

0: 尊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2: 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

0: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有人问哈，说200块的轮胎和2000块的轮胎有什么区别？区别在哪儿啊？他说那这个1-2000块钱这个大牌的轮胎呀、啊，长得感觉跟200块钱的没有什么区别啊。从第一点来说啊，这个贵的轮胎呢，材料成本肯定更高的啊，用料来说就舍得下本，除非是你买啥是买的假货。便宜的轮胎啊，用的主要用的是啥呀？它主要用的就是乳聚丁苯橡胶啊，英文名叫这个什么 ESBR 应该是啊，如果没记错应该是这个，再加上一些碳黑，也就是说这个碳单质的这种组合。你像高端的那种吧，用的啥是材料呢？是那叫溶聚丁苯橡胶。英文名叫啥 ？SSPR， 它俩不一样啊。然后填充的一个补强的材料是什么呢？是白炭黑。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啊，和炭黑呢不是一个东西啊，完全不一样。
1: 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幸福的。
0: 不是，你看像那种溶聚丁苯和那种白炭黑形成的啊，结合橡胶层，它是更厚的，它分子链运动的受限这个程度它也会更大，像拉伸强度啊撕裂强度啊，耐疲劳性啊等等都是明显提高的，而且发热量还变少了。哎，说简单点就是它更牢固，更不容易断，代价就是啥呢？代价就是更贵。

然后你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欧洲市场吧，2026年4月份的数据啊，就 SBR 1502，就是这个乳聚丁苯橡胶其中的一种型号啊，它每吨呢不到两千三美元啊，不到2300美元是每吨的价格。然后你像这个 SSBR 的价格，最高就超过了每吨2800美元，你看差了百分之多少？差不多30%吧。

然后贵的轮胎研发投入呢更高啊。咱刚才讲的是啥呀？原材料和填充材料，它的配比啊，它配比，刚才这个东西是有讲究的。这就像和面似的啊，你讲究水和面的这个比例。有的人吧，你看做面包啊，做出来非常好吃，哎呀，好吃啊，不行了都。有的人做面包呢，像饼干似的，哎呦，我咋吃啊，没法吃了，对吧？这个不一样。然后一些高端的轮胎，它这个配方真的是更加科学的啊。

而且你看嘛，普通轮胎用的啥呀 ？ESBR 加碳黑的组合，刚才咱说了是吧？然后你说这个碳黑粒子可以分担应力啊，减少橡胶的磨损，让轮胎来说更加耐磨。但是含量太高的话，又会增加滞后损耗啊，这橡胶会反复的变形，滚阻增加就会费油啊，就会费油。这个比例到底多少合适啊？同行是不可能告诉你的，那只能是靠轮胎厂家自己来研发，自己琢磨。2024年那时候，研发投入最多的三个品牌有谁呢？米其林、普利司通和固特异。哎，他们这个研发支出的费用是8.51亿啊，那是亿呀、啊，亿元啊，然后8.33和4.26。而且研发这东西也不只是看研究配方，你得做测试啊。你比如说马牌在德国吧，好像是在德国哈，建了一个这个 AIBA 的室内测试场啊，它可以模拟不同的天气和路况，平均的每年进行10万次测试。啊，再加上新款轮胎在量产之前，还有滚动测试啊，你在跑道上跑啊，是吧？你测试个2500万公里。

然后哈，你像轮胎的花纹啊，它应该是什么角度，应该多深啊，间隔几毫米，它都得通过大量的测试的啊，给它试出来的。你投入的越大，它轮胎的性能表现就越好啊，尤其是一些这个湿地刹车这一块儿。你看啊，比如说玲珑啊，玲珑大师系列的和这个优客豪马的啊，这个 V107 啊，那个干地制动成绩相差0.2米啊，相差不多，一米没到，是吧？但是湿地测试呢，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差了8.6米。你这个8.6米赶上两台小汽车那么长了吧？哎，就是你说这个干地是吧？这个大家晴天的时候各自安好是吧？但一到下雨了，这马上就拉开差距了啊！所以咱们选这个轮胎的时候啊，重点关注是湿地的制动的这个性能啊。你看第三方测试啊，或者轮胎厂家有没有宣传啊？做的好的那肯定敢宣传，那做的可能相对来说一般的，那可能人家不说了，不讲了，略过就完事儿了。

0: 你看，除了用料更好啊，配方和花纹更加合理，性能也会更加强悍啊，更加强。一些高端轮胎呀、啊，还会用上一些比如特殊的技术，比如说，你像这个马牌啊、倍耐力等等这些品牌啊，有这个自修补这个技术啊，就是在轮胎内侧再加一层胶。啊，当轮胎被直径小于5毫米的钉子扎穿之后，它能自动把这个洞给密封好，哎，不会漏气，不会跑气，把那胎不瘪。还有什么什么噪音消除技术啊，是吧？这些得都那花钱呐、啊，花钱来研究啊。而且你像贴一层，比如静电棉之类的啊，或者说优化花纹的这个倒角和宽度啊，这些最多可以降低9分贝的噪音。所以你看嘛，你想要安静，那你这些钱你必须得花。
1: 你是为何你情愿那风筝和花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

这方面啊，这个技能加点上去，买耐磨啊，这种性能更好的，是吧？或者是说买这，所以是更贵的轮胎吧，意义不大。你要买自由补轮胎这个钱，那你都可以换两条新轮胎了啊。有的朋友可能这技术觉得我用不上啊，有的觉得可能我不太需要，所以我们普通的家用车啊，选择大牌轮胎里面的湿地性能好的足够了。然后预算多的你就认准谁，米其林马牌贝耐利。然后预算有限的话，你可以看看什么朝阳啊、玲珑这些国产大牌主力的一些产品线啊，主力的产品啊。

0: 鹏说哈，我10万的车，将近500一条的码牌，我4条喜欢，眼睛都不眨一下。但是500块钱那一件衣服，我得好好考虑一下。
1: 不能，我们留在心中。
0: 该省省，该花花，是不是？这钱得花到刀刃上，没错。

有朋友说哈，一分钱一分货啊，我特斯拉前胎用的国产的这个雷神，后胎不得已，差距很明显，尤其是湿滑路面和快速路金属链条那个金属连接那个地方，千万不要图便宜。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啊。

你看，有朋友分享了，说七月份出去玩的时候啊，自驾轮胎扎钉了，多亏了自修复，拔出来之后呢也没漏气，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没问题。那你看，这是钱不白花呀。

不倒翁他说哈，荣放车胎爆了，然后换原厂灯笼谱，4S店没有货，原来新车降价了，轮胎都减配了。你这不用去4S店呐，这不用去4S店啊，你去外面看看，同尺寸大牌的都可以啊。

有朋友问哈，米其林皓月四和普利司通泰然者一二三买换哪个好？我会选皓月四啊，我会买皓月四，体验挺好的，然后它那实地排水性能也比较不错啊。

0: 心意啊，说纠结一凌月和皓月舞哪个好啊？皓月舞啊。啊，上个月扎了一个钉子啊，这回直接换新的了。下雨天不再像溜冰鞋了，挺好啊，挺好。这个有些这个轮胎确实在这种干地上还行啊，就感觉不出来太多，但湿地性能呢，我们一定要选一个好一点的，因为你说下雨天大家肯定也不能不开车，对吧？所以轮胎一定得选好的啊。
1: 正走天涯。

星辰大海说500块钱选什么牌子的轮胎，你得告诉我尺寸呐、啊，这东西看尺寸，16寸这个价格一般能买到很好的了啊。你要18、19的话，那得看尺寸和型号了。一线牌子500块钱一条，估计是不太够。

有朋友说哈，618的时候买了马牌的 UCG 加的轮胎，400多，但是到店安装的时候呢，店里人说这是电商特供胎，说质量不如我原来之前的胎啊。大牌的电商特供胎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什么，就是专供某个电商平台花纹型号啊。

深蓝呢说米其林原厂啊，去4S店问一条好像要1400，贵的离谱。你不用非得去那什么呀，去4S店去问呢，你去外面是吧，去授权店那个地方会很便宜的啊，不能说很便宜，那肯定是要比4S店便宜啊，4S店一般都偏贵啊。

们继续关注时间，现在北京时间9:19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大家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成龙完全明白了，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依照和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前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2: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891，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
5: 平，帮爸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孙老师，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聊聊夸娃的万能模板吧。
1: 对，我们上一期啊聊了关于生活习惯、学习习惯，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品质、品德。
0: 太对了，我觉得这个品质和品德，我认为比这个学习习惯还要重要。
1: 首先你会发现，我们最希望我们的孩子，尤其男孩子，叫什么？勇敢。
0: 对，
1: 但是你会不会总是不断地给他强化关于勇敢的这样一个这个啊，让他认为他自己有勇敢的品质啊？比如说今天打着没哭，这叫什么？勇敢。今天老师啊提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举手的，那叫什么？
0: 勇敢
1: 啊。我曾经给孩子们上过关于勇敢的课程啊，就是孩子一定是在这里有突破。那勇敢的前提是什么？他对自己有信心。
0: 这个信心啊，不是在这个一朝一夕就可以锻炼，是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锻炼出来的，是吧？
1: 是的啊，所以说我们想让你的孩子勇敢，首先你要相信孩子，让孩子也相信自己，他才能勇敢的第一次发言、第一次举手，不断的去挑战困难啊，
0: 让他第一次。勇敢的时候也要正向的鼓励他。
1: 对啊，而且给他强化标签，这就是勇敢。还有就是有爱心啊，
0: 这个比较好理解。
1: 嗯，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孩子是没有爱心的。
0: 嗯，是吗？
1: 嗯，
0: 那爱心的表现具体呢，可以举例说明我们哈。
1: 啊，如果说这个遇到这个流浪小猫小狗啊，给他喂吃的啦啊，那你这就有爱心。看见一个老奶奶，你给他让座啦，这也叫有礼貌有爱心，对不对？
0: 对
1: 啊，这是都是可以的。你要不断的强化，妈妈生病了，你给我端来一杯水，这也叫有爱心。
0: 嗯，
1: 太谢谢你了，孩子，你太有爱心了，你太爱妈妈了，妈妈也很爱你。我们不断的强化。我说一个孩子的能力就是爱与被爱的能力。就从爱自己开始，爱己开始，爱与被爱的能力，这个很重要啊。
0: 嗯，你先爱己再爱人，其实我觉得对于小动物的态度特别关键啊。
1: 嗯，
0: 我们就是曾经跟我的一个学生探讨过，就是我说基本上在大学校园里的这个小动物长得都特别的肥硕，我说到

0: 我回大学的时候，那个喜鹊长得就像小鸡一样，
1: 嗯，
0: 小鸡儿一样大，因为它在学校里面有天敌，孩子们有的时候甚至会喂喂它。然后我们小学校呢，还有一只大魔王的松鼠，那本来它就很大只，然后加之孩子们总投喂它，
1: 嗯，
0: 它首先是不怕人，再一个这它真的体型特别肥硕。当然校园里如果有什么小猫小狗，孩子们对它也都基本上
1: 是
0: 非常
1: 友好的，
0: 基本上是非常友善的，
1: 就是非常和谐的啊，所以说它才会
0: 对、
1: 就是、
0: 然后很多有爱心的孩子。但是我说有一些孩子心里是有问题的，之前网络上爆出一个大学的孩子啊，就是这只猫是在一直在校园里流浪，孩子们对它很好，它跟人也很亲人，然后所有的孩子放假了之后，他把这猫给囚禁起来了，然后用各种方式去折磨这个小猫，并且比如说用竹签扎它身体呀，用这个把它绑在这个晾衣架上旋转呀，还有把它浸在水里说几个小时还没有死啊，就是拍了一多一些视频。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孩子心里肯定是有问题的，大部分孩子，大部分校园里的猫咪啊，都是我还看过网上那种，不是猫是很警惕的动物嘛，睡觉的时候非常警惕，但是孩子们在他身上放了很多花，周边摆了很多很多小石头，摆成一个猫的形状的小石头，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因为他在校园里头，因为孩子是大部分是很有爱心的，
1: 他很安全。
0: 然后其实我就从这件事情，我就发现这个孩子虽然受到了学校的处分，但我觉得这个孩子心里一定是有问题。
1: 对啊，这种孩子从小可能家长就没有强化啊这个爱心的问题，
0: 或者说他在小的时候看到过这种虐待这个动物的场景，然后
1: 大家能明白吗？就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孩子做某些事情，比如这个孩子他并不认为他做的是错的，
0: 对，他只是一种效仿，或者认为这种很正常啊。
1: 对，他没有认为自己是错的，如果这个孩子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错的，他不会那么做的。所以当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培养他，让他以后变得有爱心，当然这有点难啊。
0: 当他孩子主动对这个流浪的小动物啊，或者是所有的小动物啊，或者小朋友赋予爱心的时候，我们就积极的鼓励他，也不要真的说他好脏啊，你离他远一点。也
1: 是的，
0: 其实有的时候人体的免疫力还是很强的，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投喂他一点没有任何问题。
1: 对啊，而且你培养了你孩子的爱心，就是越小的孩子敢于越及时。你像那个唐楠说，这个已经是大学的孩子了，那很多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你想改变他太难了。
0: 而且还拍了短视频，就是把这种折磨他的方式，对，发到了这个平台上，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心里肯定是存在一些问题。
1: 他完全没有认为这是一个这个非常残忍的事情啊。没有啊，而且就还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公开。
0: 所以当孩子付出爱心的时候，我们就要积极的去鼓励他。
1: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个礼貌啊，就是我会发现很多家长都觉得希望自己的孩子有礼貌啊。如果孩子在这个路上啊，遇到小朋友，遇到这个这个邻居阿姨，能够主动问好，我们就告诉他啊，你真有礼貌。
0: 这个行为非常有礼貌啊。
1: 对，
0: 我们可以以后大声的去表达自我。哎，你看，
1: 对，
0: 其实打个招呼也没什么。
1: 对啊，而且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在我经常习惯碰到这个朋友的时候会问，哎，早上好啊，下午好啊，我会经常会很热情的跟这个邻居也好啊，就是朋友
0: 打招呼
1: 啊。我觉得我们这样的招呼的话，那我们的孩子可能也会效仿啊。我女儿每次见到我的招呼就是一个拥抱，大的拥抱，妈妈我好想你啊。她和朋友也是啊，就会去打招呼。我觉得这个跟父母啊这个影响是相关的啊。我也跟她说，我说别人都说你是个特别有礼貌的孩子。的确啊，我女儿在这个我的朋友圈里啊，大家会觉得我的女儿在情商智商啊各方面都比我高很多啊，所以说我也是不断的去强化她。还有遵守约定啊，品德品质啊，就这个约定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很多孩子会让你感觉特别的踏实，而很多孩子让你感觉不踏实，因为这孩子就不靠谱，你跟他约好的时间他也没来那么如果这个孩子比如说跟人家约到了这个时间啊，他准时啊，或者跟你比如说约定了看电视，我就看两集，看完我就关了，你告诉他，你说你这叫什么
0: 遵守约定。而且当孩子遵守约定的时候，我们都鼓励他啊，然后他就会有个正向的这个行为，下次我还要这么做。
1: 对，
0: 当你总也不夸奖他，然后他当他看起没完的时候你还批评他，他就会觉得无所谓啊。啊，人总被批评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有一种惰性。
1: 对，完了再有呢，如果这个孩子

0: 就是一帮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啊，他去能够去关照那个保护小的或者照顾老的，这时候你一定要夸他有责任心。
1: 哦，尊老爱幼的时候就夸他，哎，真有责任心
0: 啊。尤其啊是这个孩子啊，男孩子啊，就是有很多男孩子，现在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很有意思啊，很多男孩现在变得
1: 不担当，活得像女孩，
0: 对，
1: 很多女孩活得像个女汉子，
0: 对，不担当，没有责任，就是我们不需要他做什么，我们不需要他负责任。你想一想，我很多家长跟我说，说我们家孩子怎么怎么样，我说你去思考，你需要他对你负责任，对自己负责吗？
1: 嗯。
0: 当你不需要的时候，他不知道我还应该负责任，就理所应当啊。因为我出去也见了好多朋友，我会发现我有的朋友就无意识当中就会很绅士啊，他会帮你背包啊，他会帮你开门啊，绅士啊。但有的人就是他根本看你就是他干嘛干嘛，你觉得他不懂吗？他懂啊，他是他的这个潜意识和他生活习惯当中没有这个
1: 习惯
0: 啊，没有给女生背包的习惯啊，你自己拿吧，爱多沉多沉是吧？也没有习惯给你开车门，都没有。但有的人就是非常的绅士啊，你想这样的人，无论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喜欢。
1: 嗯，
0: 这跟情商有关呢，我觉得有时候有关，有时候没关。
1: 其实我觉得就
0: 是
1: 一种细节
0: 修养，
1: 细节的表现，
0: 修养、礼貌啊。这个真的是啊，关于还有一个责任，对吗？啊，一说到修养啊，你会发现，有的孩子看到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或者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他会怎样？默默的啊，他
1: 不吱声啊。就有的时候有句话非常对啊，当你有饭吃但别人没有的时候，我们做的就是尽量不让这个面条，就比如说你吃一碗面条，当你有面条吃别人没有的时候，你尽量就不要出声，你偷偷吃就好了。
0: 是的，
1: 你可能不用非得去安慰别人，但是我们没有必要这个大张旗鼓的
0: 是
1: 显示你所拥有的。
0: 嗯，你看有的孩子回家学小就是那个说学校的事儿啊，有的就是同学出什么丑了，有的孩子就嘲笑，而有的孩子他就不会嘲笑别人。这时候这也叫修养，你要告诉孩子，嗯，你是一个有修养的孩子。
1: 其实修养是在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慢慢的
0: 而且这个修养这个真的跟家庭太相关了。
1: 嗯，
0: 我们有些时候孩子就是我们家庭的复印版啊，就是真的太相关了，就一看这个孩子你就知道他的家庭教育模式是什么样的。
1: 哦，

0: 还有就是孩子，当孩子能够跟小朋友去分享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告诉孩子，哎，你可真大了，但这个要有度啊，
1: 不是说一味的跟谁都分享，
0: 对啊，你要教会孩子。但有的孩子太吝啬了，我见过很多孩子啊，就是啊，特别自私啊，他不能跟别人分享任何东西，无论是玩具是吃的，因为在家里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我觉得适当的分享是好的，但我也不赞成说这孩子把所有东西都给别人啊，就是我们没有那么这个那什么，有时候他不是发自内在的，他是为了讨好型嘛。
1: 就是容易养成讨好型的人格。
0: 对，
1: 但是适当的分享，就会让人觉得，哎，你这样也是一个很大方的行为啊。
0: 对，我们看品德品质上，我们说到了这个有修养、大方啊，有责任、守约定、有礼貌、有爱心、勇敢，还有一个就是体贴。
1: 嗯
0: 啊，尤其女孩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就像陶楠说，女孩为什么慢慢变成了女汉子？其实女孩应该很细腻的，比如说这个跟妈妈在一起，妈妈不舒服了，她会怎样照顾妈妈，这叫体贴。

0: 啊，如果妈妈今天啊这个难受啊，帮妈妈去刷刷碗，打扫打扫房间啊，打扫打扫卫生啊，你都要告诉孩子，哎，你真是个体贴的这个孩子
1: 小朋友
0: 啊，是妈妈，你都说女孩是妈妈的什么小棉袄，对，你真是个体贴的小棉袄啊。我们有些时候要会学会示弱，但是在示弱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哎，妈妈也需要你的体贴，而且你就是一个体贴的孩子。很多孩子就告诉我，我不会体贴啊，我这人就这样，我也不会看别人怎么怎么样，他会直接说，
1: 是吗？
0: 啊，就是在他的潜意识当中，我干嘛要管你啊？
1: 嗯
0: 嗯，
1: 跟我又没有关系，
0: 对，跟我没有关系。啊，这是体贴，还有叫有主见。
1: 哦，
0: 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坚持，
1: 我觉得主见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我们现在很多孩子是没有主见的，从众的心理特别强啊。别人买这个我就要买这个，别人喜欢这个我也喜欢这个，你问干啥？不知道呀，你们咋想的？不知道呀，啊，他们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吧，啊。
1: 所以保持有主见是我们学习路上就是要坚持做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就是如果一个孩子学习成绩特别好，但是他没有主见的话，也很容易陷入一个就被别人支配的这样的漩涡。
0: 这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啊！就包括我这次带孩子们去西安，我会发现我这个孩子我就特别欣慰，很有主见。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他会很直接的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我就很喜欢。我不断的说，我说你们这一群孩子是能独立有主见的孩子。你看我也会跟他就是去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懂得倾听啊，去聆听别人的想法。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听别人说话，我们家长也不听孩子说话，孩子也不听家长说话，
1: 两者都各说各话啊，鸡同鸭讲。
0: 对，所以当别人啊能够包括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啊能够认真听话的时候，你要告诉他，哎，你听得真认真，啊，可真好，这叫什么？认真聆听啊！如果你能有聆听的这样一个本领，你就不会缺朋友，你的生活也不会感觉多痛苦。我们现在很多人不会听，只会说，然后你都不知道人家咋想的，你哒哒哒哒说完之后，你会发现你说的跟人想的都不是一件事儿。
1: 嗯
0: 嗯。所以我这次出去的时候我感触也很深啊，其实我大多数都在听，我说的时候不是很多，但我说都是别人愿意听的，但并不是讨好型，是我知道这是要表达我的观点啊，然后也是大家需要的，我知道人家这个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嘛啊。你当你不听的时候，你就哒哒就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难以自拔，就很糟糕啊。
1: 所以当聆听懂得聆听别人也是一种艺术啊，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倾听者在这个实践当中是特别重要的。
0: 是的，
1: 你要先会听别人的话，然后我们再给出正向的反馈。
0: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家庭的表现啊，在家庭表现当中我们怎么说，如果说这个孩子总主动的照顾弟弟妹妹啊，然后要告妈妈就会跟他说，哎，我能看出来你很爱弟弟妹妹，或者他主动照顾这个爷爷奶奶啊，你这叫很重视什么亲情，就让孩子有亲情感，这个孩子没有的。
1: 嗯，现在很多孩子因为独生子女比较多，受到的关注最多的就是他就觉得我不能接受我对别人的关心，
0: 对对对，
1: 你们关心我都是应该的。
0: 是啊，实际上没有应该的事儿，
1: 嗯
0: 啊，尤其当孩子给爷爷奶奶做按摩呀，端茶倒水呀，啊，给他们讲什么什么有趣的事儿啊，告诉孩子这叫孝顺，你真是个孝顺的孩子。嗯，
1: 其实我觉得孝顺是从小培养耳濡目染的，爸爸妈妈怎么做他就会效仿。
0: 对
1: 啊，嗯，然后呢再加之在小事情上他做了就鼓励他，他就会更喜欢这件事情。
0: 对，再就是帮助啊，嗯，如果说这个他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弟弟妹妹，分享给别人啊，说你真是一个这个愿意帮助别人给别人传授知识的人啊，就是在家庭当中就是一个互帮互助的过程啊，
1: 嗯，
0: 其实整个家庭和不和谐就是看你们家庭组合的是不是那大家是
1: 合理，
0: 对，合理的和谐的默契的。
1: 嗯
0: 嗯，这个，
1: 互相不要计较谁干的多谁干的少，
0: 嗯，
1: 啊，就是互相帮助啊，与这个协调是非常关键的，
0: 嗯，啊。如果当孩子今天突然间跟你策划了一个这个家庭的事情会议啊啊什么什么样的啊，你就要告诉孩子，哎，你可真是一个什么有创意的人，
1: 嗯，有想法的人，
0: 有想法的人，
1: 嗯，不要急于否定孩子的这个计划是否可行。
0: 对，如果人家给你洗好了水果，那叫。

0: 聊什么。嗯，
1: 很贴心啊。
0: 对，贴心，
1: 真的是很会照顾妈妈呀。
0: 对，如果说这个发现全家的亲属啊都喜欢这个孩子，你就告诉他，你说你人缘真好，
1: 嗯，真会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啊。
0: 很多孩子告诉我，他说老师我的优点就是人缘好啊。你想
1: 这个优点就已经击垮很多人了。
0: 对，他说这个的时候，一定是我们不断强化，是觉得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他，才能人缘好呀。嗯，还有如果说这个孩子在这个节日当中给家人准备的惊喜，你会发现孩子可愿意做那小手工了。
1: 啊，
0: 节日啊什么的，我有几个孩子，有一天有个孩子还送给我一个这个国旗的小发卡呢。
1: 啊，
0: 那我就告诉他什么，你很用心，
1: 真的太用心了。
0: 对，你很用心啊。当你的孩子帮助你来做家务的时候，你要告诉他，
1: 啊，孩子你也懂得付出了，为这个家做一份贡献，是吧？
0: 对，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家的主人啊。就是我女儿几乎回来之后就会这个做很多家务啊，然后比如做饭啊，做美食啊。这时候我说这个家是我们共同的，哎，妈妈看到你的付出，哎，吃到你做的饭啊，我感觉非常的幸福。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做不扫兴家长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0: 对，
1: 当孩子做的时候，而且做得不错的时候，我们给予正向的鼓励和支持。嗯，
0: 还有就很重要，在家庭当中，我们要允许孩子表达。我们的孩子哒哒哒说出自己的感受的时候，我们要很冷静地面对他，说，哎，你能表达出自己的感受，这叫成长。
1: 对呀，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为什么不跟家长说，是说一次你就反驳他一次，他就没有表达的欲望了。所以在做家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要克制孩子的表达欲。
0: 对，而且当人家很真诚的这个分享心里话给你的时候，那就叫什么，就叫坦诚。
1: 对，不管这孩子做的对与错，他永远是我们最爱的孩子呀。所以说今天和孙老师又聊了这个在品质品德家庭表现这几期方面啊，培养孩子内驱力的这个万能跨娃的模板。也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可以有所实践。其实不只是孩子啊，我们可以运用在和朋友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包括你爱人的相处过程当中，不要总揪着别人缺点不放啊，要多多鼓励和支持他，他才会往前走得更好啊，做得更好。有的时候放手啊，就像刚才孙老师说，有的时候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不妨放一放手，看看他自己究竟有多少能力啊。那今天非常感谢孙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我们下期。

0: 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诗范，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华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来说说被吹上天的十种伪健康食品，实则是坑钱第一名啊。咱们一定要劝告自己的父母，过年千万不要买啊。医生，我明明吃得很健康，怎么还查出这么多问题呢？体检报告上这血糖、血脂、尿酸全超标了，这脂肪肝都中毒了。那上周体检报告解读门诊，38岁的刘先生把厚厚的一叠化验单拍在医生的桌上，满脸写着不服啊。当医生快速扫了一遍啊，他的这个体检值空腹血糖6.4，甘油三酯3.8，尿酸520，肝功能转氨酶全线飘红，B 超提示中度脂肪肝。医生就问他说：“你说说平常都吃什么？”刘先生开始掰着手指头开始数啊，语气那叫理直气壮。早饭不吃，10点多泡一杯蜂蜜燕麦片，配2块粗粮饼干。中午食堂太油腻，吃不进去，冲一杯黑芝麻糊，再加一根果蔬脆片。下午饿了，来几粒盐焗坚果，喝一瓶乳酸菌饮料。晚上回家吃饭特别克制，米饭只吃半碗，菜太咸就不过水，但是喝2碗骨头汤，那不算油吧？睡前再来一杯蜂蜜柚子茶，不是说蜂蜜润肠吗？医生听后沉默了3秒钟，然后抬起头，用最认真最严肃的语气告诉他，你吃的所有这些健康食品，恰恰就是把你一步步推向代谢紊乱深渊的真凶。他愣住了，嘴巴张了张，半天说不出来一个字。这些年食品厂商用天然、粗粮、高钙、零脂肪这些词儿编织了一张巨大的营销网，精准狙击着我们对健康的渴望。很多你深信不疑的健康食品，拆开包装本质就是糖、油、钠、添加剂的混合物，它们不会让你更健康，只会让你的血管越来越堵，肝脏越来越肥，胰岛越来越累啊。那过年了，这些伪健康的食品啊，就是走亲访友啊、登门入室的这个最密集的年货了。那今天咱们把这张名单摊在阳光之下，让你和家人别再为智商税买单。第一种啊，伪健康的就是蜂蜜，蜂蜜就是糖浆加微量的酶，别再神化蜂蜜的作用。很多人说早起一杯蜂蜜水，睡前一杯蜂蜜柚子茶，坚信它能润肠通便、美容养颜、增强免疫。但是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蜂蜜中80%以上是果糖和葡萄糖，兑水喝进去，本质上就是一杯穿着保健品外衣的糖水。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明确建议，游离糖摄入应控制在每日总量的10%以内，最好低于5%。一杯蜂蜜水下去，今天的糖配额已经用掉一大半了，以至于它那微量的酶、维生素和黄酮类物质，在进入胃酸环境后几乎会全军覆没。蜂蜜润肠通便的本质是果糖吸收不良导致的渗透性腹泻，这和喝了一杯高浓度的果汁拉肚子没有本质区别。肥胖、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败的患者，请把蜂蜜从养生清单上划掉。第二种叫粗粮饼干。

二种啊是粗粮饼干，其实粗粮只是噱头，脂肪才是主角。粗粮饼干是很多中老年人茶几上的常备零食，儿女呢也因为它打着这个健康的旗号，很容易买来孝敬父母，觉得粗粮两个字等于健康。但请你拿起配料表读一读啊，现在大家都学会看这个配料表了，排在前三位的是小麦粉、植物油和白砂糖，所谓的粗粮杂豆粉往往排在第五第六位，添加少得可怜啊。那为了让饼干酥脆不硌嘴，厂家需要大量的植物油和起酥油，其中可能含有反式脂肪酸，你吃下的每一口健康粗粮其实都是裹着粗粮外衣的糖油混合物，有那个热量预算不如直接吃一碗杂粮饭了。第三种啊，就是乳酸菌饮料，一升斤的糖水不是酸奶的亲戚啊。超市冷柜里那些花花绿绿的小瓶子，宣传语写的天花乱坠，几百亿的活菌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免疫力，可真相是一瓶100毫升的普通乳酸菌饮料，含糖量往往高达15克以上，得顶得上3块方糖。活的益生菌也许有，但是你灌进去大量的游离糖，正在喂养你肠道里的致病菌和腐败菌。肠道菌群的健康靠的是长期的高膳食纤维饮食和低糖环境，不是靠天天喝糖水来补充一两种菌种的。如果真想补益生菌，请选择无糖或低糖的冷藏活性酸奶。乳酸菌饮料不是健康饮品，更不是酸奶的替代品。第四种啊，我们的同事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就是果蔬脆片，其实它是油炸了的薯片串了蔬菜的马甲。很多人觉得没吃薯片，吃的是什么香菇干、秋葵干、胡萝卜脆，健康又营养。可是只要你看一眼营养成分表，就会被吓一跳，脂肪含量动辄30%以上，和薯片在一个量级。大多是超市售出的蔬菜脆片，就是真空油炸脱水制成，油脂含量很惊人，部分加了调味粉的那种啊，钠含量也会轻松爆表。水果蔬菜最核心的营养是维 C 和花青素，在高温油炸下早已经破坏殆尽了，它不是果蔬，是油炸膨化零食换了个名字。想吃蔬菜水果，请直接买新鲜的。

五种就是芝麻糊、核桃糊，其实它可是油脂和升糖的打包套餐。黑芝麻糊、胡桃糊是很多人童年里记忆的补品吧？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广告，黑芝麻糊哎，是因为那个时候经济条件不好啊，很难得吃一碗带糖带油的这个芝麻糊啊。那中老年人认为它可以补钙啊，这个芝麻是补钙的。补脑无法，但现实是一袋常规的速溶芝麻糊，第一位往往是大米粉或者是白砂糖，芝麻的添加量是极为有限的。研磨成粉的芝麻和核桃，脂肪暴露面积急剧增大，容易氧化酸败。更为关键的是，糊化程度高的粉状食物 GI 值，也就是升糖指数高的惊人。喝一碗芝麻糊对血糖的冲击不亚于喝一碗白米粥。对血糖偏高、脂肪肝患者来说，这不是补品，是血糖过山车和脂肪肝堆积的加速器。想吃坚果补充不饱和脂肪酸，请直接吃原味整颗的啊。第六种啊，骨头汤、老火汤，补的不是钙，是嘌呤和脂肪。很多家庭过年炖这个老火汤，认为汤越白越浓越补钙。其实很多科普都已经说过了啊，骨头里的钙几乎不溶于水，汤越浓说明脂肪乳化越充分，嘌呤含量越高，高血压、高尿酸、血症啊、慢性病患者啊，在这个老汤浓汤的面前要敬而远之。真正百分之的有氧，就是有营养的部分还是在肉里，喝汤还不如吃肉啊。第七种就是所谓的无糖食品，一般都会写着啊，什么零添加蔗糖，是吧？之前我们也讲过，这无糖食品的坑实在太多了。它不添加蔗糖，它可以添加果糖啊果葡糖浆啊，是吧？你看这个无糖饼干、无糖月饼、无糖沙琪玛，听起来可能是糖尿病患者的福音，可无糖指标不是添蔗糖，不是没有碳水化合物。那饼干、月饼、沙

阿奇玛的基底是小麦粉和油脂，本身就是高碳水高热量的食物，用的糖如麦芽糖醇啊，过量摄入的话会引起渗透性腹泻和腹胀。更隐蔽的陷阱是一些厂家用的零蔗糖打擦边球，实际上是添加了麦芽糖浆、果葡糖浆，升糖速度比蔗糖还要快。请认准营养成分表中碳水化合物的总含量，而不是被无糖二字所蒙蔽啊。

种就是蛋白粉。其实正常人不需要补充额外的负担，过年走亲戚，很多人喜欢糖的普通人来说，额外补充蛋白粉不仅不能增肌养生，反而会加重肾脏和肝脏的代谢负担。蛋白质代谢产生的含氮废物需要通过肾脏排出，长期过量的摄入对肾功能减退，而未察觉的中老年人来说，可能是压垮肾脏的那根稻草。除非是术后修复严重营养不良或特定适应症，正常人是不需要额外补充蛋白粉的。

第九种就是即食麦片，花生麦片可是糖衣炮弹。燕麦啊，确实是优质粗粮，但关键得看是哪种。纯燕麦片配料表只有一行字儿：燕麦。而那些水果麦片啊、坚果麦片、酸奶块麦片，配料表里的白砂糖、植物油、麦芽糖浆排得比燕麦还靠前。一碗花式燕麦片的含量和热量呢，可能比一碗牛奶泡蛋糕好不到哪儿去。买麦片请买原味的纯燕麦，那些花里胡哨的留给不介意长胖的年轻人啊，代谢率快的这些年轻人吧。第十种就是要说到坚果了啊，就是盐焗的坚果，它可是隐形的高钠炸弹。坚果本身是好东西啊，含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E， 但盐焗、奶油味、五香味这些调味坚果呢，每100克的钠含量常常在500到1000毫克以上。一把盐焗腰果要配几杯酒，这一天的钠摄入就炸了啊。高钠后果是血压升高、血管内皮损伤、肾脏率过滤的这负担加重，请只买原味坚果，每天吃一小把，不要超过20克。那当刘先生听完医生的一顿点评之后，整个人啊就像被霜打了的茄子。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闷闷地说：“原来这些年啊，一直在用认真的态度

是最毁身体的东西啊。其实这不是他的错，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营销话术全面渗透的环境里，配料表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精心设计过的。但今天请你记住一万个避坑的方法和原则，买东西千万别先看广告语，要先看配料表。配料表前三位的成分决定了这个食物的本质，如果前三名里出现了白砂糖、植物油、果葡糖浆，不管包装上写了多大的健康二字，都请放回货架。那如果说在走亲访友的时候，咱们不要买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精美的伪健康食品孝敬父母，真正好的礼物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原味的五谷和杂粮，整颗的坚果，低温冷藏的真酸奶。健康啊，从来不藏在广告词里，而在配料表第一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查看一下家里是不是有这些啊提到的伪健康的食品呢？那父母当时有没有踩过这类似的坑呢？我们可以啊做一个清理和梳洗。那现在大家都学会看配料表了，买东西之前广告吹得再天花乱坠啊，我们也要先看一看第一位啊、第二位、第三位的排名是什么。还有就是无糖食品真的得少吃啊，没有糖蔗糖添加不代表不添加别的糖分啊。那也希望大家时时刻刻关注买商品的时候这个配料啊、配料表，然后呢吃得更健康也吃得更安心。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是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0: 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丹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新的一周，跟大家在文心读书的时光当中，让我们以书为友，在字里行间探寻生活的美好，收获成长与快乐，让每一页书呢都化作我们前行的阶梯，遇见更好的自己。

那今天的文心读书呢，继续与大家来解读哈这本非常热闹的书，书名叫做《浪花淘尽英雄》。这本书的副标题呢是何姿泉的三国史。何姿泉呢，他是北京师范大学著名的历史学教授。那言简意赅的呢，他把整个三国的历史脉络呢梳理的，在这本书当中呢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文笔呢也是很优美的。那我们说啊，官渡之战呢，它是发生在公元200年的二月。那么到了十月的时候啊，这个袁绍的士兵就大溃，全部的失败。他的三个儿子呢，然后还不团结，最后呢是被曹操全部的剿灭。那么整个北方呢就被曹操平定哈、啊。接下来呢，曹操就要统一全国。那南征荆州的刘表呢，便被提到了日程上来。那官渡之战结束以后呢，曹操在北方呢是获得了绝对的优势，紧接着呢就要开始啊我们大家熟知的赤壁之战了。那荆州刘表啊是爱民养士，从容自保啊，他没有刘备孙权那样的野心啊，只想把这个荆州这片地呢他治理好，让老百姓呢过上不错的日子啊，就是意思。

是说什么呢？就是你们呢也别来惹我，我也不打你们，这样呢割据就已经很好了。那刘备在经过了和曹操的战争之后呢，哎，就逃到了谁这儿呢？刘表这儿。因为大家都姓刘嘛，哎，算是属于同一宗室亲戚。但是呢刘备在刘表这儿也是无所事事，那怎么办呢？于是呢他就四方访贤，到处呢寻访能干的人。这个时候我们说一个关键的节点到来了，也就是隆中对。在这个当中呢一个对话的发生哈。那么我们说现在襄阳和南阳还在争这个隆中哈，到底在哪儿？那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呢，隆中呢应该还是在南阳啊，地属南阳，是紧靠襄阳啊这么一个地方。那隆中对的故事呢，是诸葛亮在历史上非常精彩的一次亮相。他告诉刘备什么呢？啊，咱们现在呢打不过曹操，现在攻打肯定不行，那咱们呢也打不过孙权，但是呢可以跟孙权联合啊。我们唯一能占的地方是哪儿呢？啊，就是这儿，指的就是荆州。刘表这个人呢没什么野心啊，也好打，咱们呢把这个地方占领了以后啊，可以联吴抗曹，同时取到益州。益州呢就是天府之国的成都哈，重庆这一带。那么把这个地方呢啊取下来，若跨荆益，保其严阻，西合朱荣啊，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正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若。那么在这句话当中啊，这个天下有变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是天下有变呢？啊，就是要么曹操死，要么孙权死啊，最好是曹操死，因为曹操年纪大，他一死呢宫里就会大乱。这个时候呢刘备再从成都打到汉中，从汉中打到关中，哎，这不就是取得了天下了吗？啊，这就是隆中对的核心。刘备听完呢就说，孤之有孔明，有余之有水也。意思就是说呀，我终于遇到了一个明白人了。然后公元208年的七月，曹操呢是南征刘表。刘表呢可能是心理压力过大，8月份呢就病死了。那刘表死了以后呢，刘表的儿子呢就决定投降，直接投降了曹操。刘备一看这局势就赶紧跑了，因为他跟曹操呢是仇人。这时候呢鲁肃呢就迎刘备于当阳长坂，然后就带着刘备呢住到了樊口这个地方。就是在当阳桥长坂坡啊，我们知道这段故事啊，有一个赵子龙杀了个七进七出，张飞喝断当阳桥，小说上还写的是非常热闹的。但其实啊，他们是被曹操打得一败涂地哈，是根本打不过曹操。那刘备一路跑到樊口，然后呢，诸葛亮随鲁肃去见的孙权。孙权当时驻扎在哪儿呢？是在今天的江西省九江市哈，当时呢叫柴桑。诸葛亮啊就跟这个孙权分析啊，说这个曹操啊没有什么可怕的，走了这么长时间累都累死了，那时候呢又没有火车啊，军队呢都是走过来的，所以呢这些人呢已经累得不行了。于是呢孙权决计要打仗，具体怎么办呢？听鲁肃的建议，把周瑜呢作为了大都督哈，召回来。这个时候呢已经是10月底了，天气变得很寒冷，时值严冬呢，曹操的阵营当中啊开始出现瘟疫。那古时候打仗哈，我们说人一多呢就容易出现生病的状况。曹盖诈降之后呢，用这个小船开向曹操的阵营，到跟前的时候呢就突然点起火来，一路快速的冲过去，大火直冲曹营。这场战役呢就叫做火烧赤壁，这就是赤壁之战的一个过程。那么曹操被打败，逃到了华容道，取到华容就是在今天的湖北省的潜江市哈，退往到了江陵。曹操取到华容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你看这个道路泥泞难行，于是呢他让这个士兵呢就铺草，铺了草以后呢，这个马呢才能过去。那陷进泥中。

死了的人呢是不计其数，很多人呢都被做了垫脚石。刘备呢是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都零陵、贵阳、长沙三郡啊，这就是抢占地盘的哈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荆州啊，这个时候实际上呢是被三个人给分了。曹操呢占了是靠近河南的哈这一块地方，东吴呢是孙权占了靠近南京九江的这一片地方，那刘备占的呢就是长沙、贵阳啊这一片区域。那么周瑜攻曹仁遂于，然后呢曹仁才弃江陵北归。孙权呢让这个周瑜呢是屯居江陵，以程普领江夏太守。后来呢这个刘琦死了哈，孙权这个表刘备为荆州牧，刘备是驻军长江南岸之游江口啊，改名为了公安啊。这就是整个赤壁之战的过程。我们大家一般可能会说哈，赤壁之战以后，那像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态就基本形成了。实际上啊，这是还没有完全的形成啊，还要经历什么呢？就是取关中和取益州的哈这个过程。那取关中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这个郭汜呢被自己的部将杀了，李傕呢守在关中，因为这些人呢不太会治理地方啊，地方的情况糟糕，民生凋敝，所以曹操呢就讨伐李傕，杀了李傕，夷其三族。曹操呢是分身乏术啊，就把关中这个地方呢留给了马腾和韩遂。马腾和韩遂呢表面上是投降了曹操啊，说咱们是一个阵营的，我是您的手下。这时候呢天下主要是曹、孙、刘啊三个阵营。公元211年的时候呢，曹操就突然要讨伐这个张鲁。那这个张鲁在哪儿呢？我们大家脑子里哈要有一张地图哈。张鲁呢是在汉中啊，他搞五斗米教，在汉中呢是经营了近30年。汉中呢它是关中和四川盆地之间的一个关口，所以说如果刘备占了关中，那刘备呢就可以进而打关中了。如果曹操占了关中呢，那曹操就可以打刘备了。所以啊，曹操说我要去打汉中，所以呢要借道关中。那韩遂就说呀，你这哪是要借道啊，你这是要灭我啊，你这一过来我不就完蛋了吗？所以呢他在这儿造反之后呢，就是双方啊开始交战，从河南打到陕西。双方在哪儿决战呢？啊，就是今天的潼关区域。这场战役呢叫做蒲坂之战啊，我们大家知道哈，历史上蒲坂之战就是发生在这里。那这一次的打仗呢，曹操是差点死了，因为他的对手呢是马超，再加上呢地势险要，那个地方呢叫雄关啊，很难攻得进去。曹操的办法呢是从河里边走啊，他要过河。那么在过河的时候呢，马超这边就射箭，箭如雨下。那么许褚呢是一手持马鞍，一手操橹啊，摇着船掩护着曹操。后来呢曹操大笑说，今天几乎被这个孩子哈害死了。马超打仗啊很厉害，但是用计不行。曹操呢就用了一个离间计啊，就使得马超集团覆灭。这个过程啊特别的逗啊，这个曹操和韩遂的关系不错啊，是旧相识。那双方在战场上呢是你也打不了我，我也打不了你啊，就商议讲和。那既然要讲和，那就聊聊呗啊，因为都是老朋友。于是啊这两个人呢就在阵前聊天。曹操呢就故意表现得特别开心，因为离得远呢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曹操呢就哈哈大笑抚掌，然后拍拍韩遂，装作两个人聊得很投机的样子。那么韩遂回到阵营里边以后呢，啊，马超就问他说：“你们说了什么呀？看起来曹操跟你聊得那么高兴。”然后这个韩遂就回答说：“无所言也，就是什么也没说。”因为曹操呢，就是故意胡乱的聊了一个热闹的天儿啊，对话呢确实没有什么信息含量，目的呢就是让这个马超心里起疑。结果这个马超啊果然起疑了。然后曹操呢又给韩遂写信，并且故意让马超看到，哎，这个离间计呢就成功了。马超呢就更加的怀疑韩遂。曹操呢就趁着他们两个人之间心生嫌隙，就立马发起了进攻啊。我们

大家要知道哈，要想打赢这场仗，只要有嫌隙就够了。为什么呢？如果对方是很团结的铜墙铁壁，那你这么冲过去他是冲不散的。但是现在双方互相猜忌，那曹操的大军一过来，先逃跑的人呢就能活下来。所以呢，曹操发起进攻以后呢，马超、韩遂大败，逃回了凉州。曹操就这样平了关中，具有了关中啊，这就是曹操占有关中的过程。

接下来咱们说说哈取益州哈，这个此时啊，这个孙权呢，他也想取益州，但是孙权跟益州之间呢隔着刘备，那怎么办呢？哎，他要去跟这个刘备商量啊，咱们一块儿打益州吧啊，你给我做先锋，我在后边跟着你。刘备就心想哈，我又不傻，我跟你做先锋官，万一我打完了你过来连我一块灭了怎么办？所以啊，这个刘备的答复呢很简单，说啊，你在前边，我跟着你就行。孙权呢也不傻，两个人呢都决定不打了，所以呢孙权取益州这件事呢就没有办法推进。益州这个地儿是谁在管理呢？啊，刘璋。刘璋呢就派这个臧嵩呢去往曹操处。曹操当时呢刚刚平了马超等人，志得意满，所以呢对臧嵩呢有些怠慢。张松啊就很生气，认为曹操这个人呢不是什么好人。刘璋手下呢还有一个人叫法正，这个人的历史地位呢是被低估的，因为小说里啊很少提到他。实际上呢，法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有法正者，字孝直，扶风郡人，为刘璋军义校尉。此人呢是三国时代一位很有智谋的人。法正对张松说呀，刘备有雄略，密谋奉代以为州主。法正啊跟张松两个人商量好了啊，觉得要是刘璋不行啊，他们就拥戴刘备。曹操进兵关中要征讨张鲁，那张松呢就向刘璋推荐刘备，说呀，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他跟刘璋说呀，让刘备去讨伐这个张鲁，先把汉中呢守下来。刘璋听了张松的话呢，遣法正将4000人迎备啊，这是真的是诚心诚意的啊，带钱又带人的去迎接这个刘备。后来双方怎么又闹翻了呢？在公元212年的10月，曹操攻孙权，那么孙权呢就向刘备求助，刘备的兵不够啊，就跟刘璋说，我要带兵呢去帮助孙权啊，你给我10000人。刘璋说呀，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4000人吧。啊，两个人呢因此呢就生了这个嫌隙啊。刘备觉得啊，我的要求你竟然不满足啊，带走4000人去，那万一我完蛋了怎么办？人这么少啊，肯定是不安全的啊。这就是两人之间的第一次矛盾。那张松这个人呢啊，他又不严谨，他写的这些书信呢还被人举报了，那么有人呢就向刘璋告密。刘璋一看说啊，你是内应啊，这是要暗算我。于是刘璋就把张松给杀了。张松被杀以后呢，刘备就直接反目啊，不去救孙权了，转过头来哎，就这个打成都。那诸葛亮、赵云、张飞一块儿啊到了江州，并且呢是生擒了啊老将严颜啊，大家一块儿啊就把这个成都给合围了。包围了成都是1年多的时间啊，这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儿。那别人呢就劝这个刘璋说，你想打刘备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把成都外的这个老百姓啊全部迁走，坚壁清野，让刘备啊来这以后呢没粮食吃，他围一段时间啊肯定就跑了。但是这个刘璋啊是个大好人，他说呀，我们治理国家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呢有地儿住啊，有饭吃，我怎么能够让老百姓迁走来保护我呢？所以啊，这个刘璋呢就不迁老百姓，使得刘备呢能够围他呀那么长的时间，直到成都城里边没有饭吃了。刘璋说呀，不能够让老百姓啊跟我一块死，所以呢，建安19年刘璋投降啊，这就是刘备取得益州的过程。那取得。

那接下来的这个战役呢，就是曹刘争夺汉中，也就是说张鲁所在的这个地方。汉中呢，首先是被夏侯惇啊取下来的。曹操呢，派这个夏侯惇呢去攻打汉中，但是能攻取汉中呢，纯粹是一个意外，因为从关中这边打汉中是非常难的。那么夏侯惇呢，打了一段时间，发现打不下来啊，就打算撤兵，啊，都已经决定撤兵了。结果呢，有一支部队迷路了，居然走到了对方的城寨里面。那对方看到这个魏军杀上来了，直接就逃跑了。曹操呢，就这样取得了汉中的屏障啊，阳平关，然后呢，张鲁投降了。曹操取得了汉中以后呢，就觉得很得意啊。这个时候呢，刘备听得曹操夺取了汉中啊，就跟孙权妥协了，商议呢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那司马懿和刘烨呢都曾向曹操建议哈、趁着这个关中取胜，咱们直接攻打益州。汉中取胜，再就是要是再把这个益州呢拿下来啊，就算是把刘备给灭了。但这个时候啊，曹操说啊，人苦无足，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最糟糕的就是不满足，既得陇右啊，富裕得蜀。哎，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成语叫得陇望蜀。那曹操为什么不打益州呢？啊，因为那么远，粮食准备呢还不够啊，你不能打这个无准备之仗呀。啊，你好不容易在强弩之末拿到了汉中，而且呢是凭这个运气拿下的，要是再往前打啊，就可能会吃这个败仗。那另一边呢，刘备听了法正的话，于建安22年进兵汉中。诸葛亮是居首，法正从行。你看啊，这个诸葛亮永远是在给刘备做后勤，就是刘备打下了一块地儿啊，诸葛亮呢就守着，并且呢负责运送粮草，管理着这个地方。那刘备出去打仗时带的呢都是法正。然后呢，刘备是屯阳关南下，夏侯渊还有徐晃等哈、率兵相聚。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为什么说曹操没有亲自到这个战场上来呢？因为这个曹操的内部啊，正值是多事之秋。建安22年春呢，与孙权呢有这个濡须口之战啊，大本营里边呢是少府耿纪等哈、又谋杀了曹操的相府的长史王弼，欲挟天子以攻魏，内部呢就发生了叛乱。所以在建安22年呢，刘备就出兵征汉中，直到建安23年的7月，曹操呢才能自将兵击刘备啊，9月才到长安。那夏侯渊跟刘备在汉中呢是相持了1年多。过去我们知道有一部京戏哈，叫做《定军山》，讲的就是这个老将这个黄忠哈攻打定军山，就发生在这个时候的事情。那定军山呢是在绵阳县啊，北临绵水。法正呢在这儿起到了关键作用，他观察了这个夏侯渊部队的排兵布阵，然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说可击矣。刘备呢便命这个黄忠大破夏侯渊的军队，而且杀死了夏侯渊。这里就是一代名将哈夏侯渊落幕的哈地方。那么在建安24年的3月，曹操呢急忙从长安出斜谷到汉中。刘备很聪明哈、这次呢曹操又到汉中来了，而且汉中有地利有屏障，所以刘备呢是敛众聚险，终不交锋啊，就是我不跟你打，因为你是远道而来，你没粮食吃了就得回去。两军相守积月，曹军是多亡。下5月呢，曹操是率汉中诸军还长安，所以刘备呢就取得了汉中啊，这是刘备跟曹操争汉中的啊这么一个过程。那对于刘备集团来讲呢，争汉中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刘备取得了汉中以后呢，要留一个人哈、守汉中，选谁呢？所有人呢都认为，既然关羽守着荆州，那现在取得了汉中这么重要的地方，肯定是三弟张飞哈、来守汉中。结果呢，哎，这个刘备呢是留了魏延来守这个汉中，义军皆惊。

很多人啊都没听说过魏延这个人，所以可以看出啊，刘备用人比诸葛亮哈要大胆得多。而且刘备呢是识人善任，他知道魏延呢是一个能干的人。接下来呢就是孙曹争淮南，这一段也很精彩。赤壁之战的时候呢，孙权呢是住在京口，京口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镇江市，是后来刘季奴年幼的时候呢居住的一个地方哈。建安十六年，孙权呢是移秣陵，秣陵呢就是现在的属于江苏省的南京市哈，做暖口。明年筑石头城，改秣陵为建业啊。那么大家今天如果去南京哈，有个地方叫石头城啊，这个名字呢就是从孙权这儿来的。做石头城呢就是为了防备陆地上的进攻啊，那么做这个团虚口呢就是为了防备水上的进攻。这个团虚口呢刚一建好，那么第二年呢马上就用上了。转年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东击孙权。十八年正月，曹操进军团虚口，步骑四十万，然后呢攻破了孙权江西营。曹操视察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孙权的兵营是整整齐齐，指挥若定，曹操就感叹了一句话，后来成为了名言，叫做生子当如孙仲谋啊，我要是有个孙权这样的孩子该有多好啊。孙权呢给曹操写信，他知道曹操年纪也大了，就故意写信气他，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意思就是说呀，马上就要涨水了，你赶紧撤吧。另一封是说呢，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就是你不死我睡不好觉。曹操后来呢对部下讲说，孙权不欺孤啊，咱们水战玩不过这些人，因为人家呢对水很熟悉。那孙权说的这些话呢他是对的，所以呢这个曹操呢就撤兵了。那曹操在淮南的重镇呢是合肥啊，他在合肥留了三个人，让这个张辽啊、乐进、李典三个人驻守，而且让他们屯田，这样呢就不用担心没有粮食吃。建安二十年的八月，孙权率众十万为合肥啊，这段是非常精彩的哈。赵子龙是杀了个七进七出这件事儿哈，小说里面写的很多，史书上啊却没有。那么在史书上真正七进七出的是谁呢？张辽，即张文远大将啊，逍遥金啊，这个人，这是非常漂亮的哈，仪仗。曹操走之前呢给这三个人留了一张纸条啊，叫锦囊妙计，说如果孙权来犯再打开来看，要不然就别看。至此啊，我们说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了。那么在下一个篇章哈，我们来共同说一说哈，这部作品浪花淘尽英雄的最后一个篇章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三国归晋的故事。那好，今天的文心读书呢就先与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

0: 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3: 雅青你好。
2: 我记得上一期节目您讲到了啊，就是孝和敬是构成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两条并行的轨道，形成了孝道和师道。
3: 对，
2: 它也是两个子常识。
3: 对，
2: 就是所有的传统都是常识嘛。
3: 对，
2: 这两个子常识。
3: 对，
2: 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3: 还有，我还是借那个女作者的话题讲。
2: 嗯，
3: 那么这个女作者考察完说，哎，这两位都很孝敬父母，
2: 尊敬老师，
3: 都很尊敬老师，还有什么好办法呢？我说有啊，你去考察，你让他们单独请你一顿，你看谁最后把盘子扫得最干净，光盘行动，你就嫁给谁。
2: 哦，这也是爱惜物力。
3: 那么为什么就是说给他做这个建议呢？因为也是常识。
2: 这也是常识。
3: 一个人他能珍惜粮食、水资源，他自然而然就会珍惜你的感情。
2: 哦，是这个推理啊。
3: 他能够随便把一个刀子扎在桌子上呀，把杯子甩在地上，他就可以随便的给你发火。
2: 哦，
3: 因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中国人讲自然而然。这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2: 道，
3: 道法自然。
2: 是
3: 我的理解，就是他就是没什么可说的，就是这么道理。
2: 好像照您秦腔暗响里的话说，就是一个惜，爱惜的惜。
3: 对，爱惜的惜。所以这个他一个人有爱惜的心，他能爱惜粮食，爱惜水，爱惜物质，他就很爱惜你的初心。一个人的爱情之所以会变质，会出问题，是因为他忘了初心。
2: 忘了初心，就是
3: 当
2: 时为什么结婚。
3: 所有人当初向你求婚的时候都会说爱你一辈子的，那是初心。
2: 对，
3: 那么后来出了问题，什么原因呢？把初心忘了。为什么忘了呢？他没一颗珍惜的心。
2: 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
3: 我有一个老师，他的父亲，我们送他回家，在路上80多岁的老人了。我突然发现他穿的那个衣服的那个袖子，那个毛衣的毛边都在外面露出来了。
2: 哦，很旧了。
3: 我说你怎么这样的毛衣还穿着呀？我一想呢，我的那位老师呢，可以说是受大家非常尊敬的老师。别人送给他的衣服他都不要。
2: 哦，
3: 他要是如果收下一件给他的爸爸穿，完全有可能。
2: 对呀，
3: 他就说他家里肯定有好多毛衣，会有毛衣，但是他为什么又穿这个毛衣呢？我就在想。然后我就问他啊，我说这个，我还跟他讲，我说西衣西财，西衣西食，非为西财而为西服。他说我也不是。我说，他说我一个月工资都有3000块钱的退休工资。
2: 就那个老人家呀。
3: 对，我的钱工资买衣服，肯定是
2: 绰绰有余了。
3: 绰绰有余了。那为什么呢？他就告诉我，我就是舍不得让他。

0: 退役。哎，其实这个心，你看讲得多好，就是一个舍不得的心。
1: 对，对这些老的物件啊，舍不得扔掉。
0: 对，他其实说穿了，就是是一个舍不得的心。舍不得的心是一个什么心呢？
1: 嗯，
0: 有知冷知热的心。知冷知热的心是什么心呢？说穿了是一个爱心。
1: 爱心，他对物也那么爱心，
0: 对他
1: 爱，救人一样。
0: 就像他不愿意抛弃这个旧毛衣，所以我敢肯定，他跟他老伴肯定是和和睦过一辈子。
1: 那更不会抛弃一个人了。
0: 因为果然，哎，他们老两口很和睦。
1: 哦、
0: 你想，连一个旧毛衣都不愿意扔掉。
1: 对。
0: 他怎么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扔掉呢？
1: 是啊，是啊。
0: 所以那些常常换频道的那些丈夫或者妻子，
1: 嗯，
0: 常常换。啊，对象的那些，
1: 嗯，
0: 看上去他们很时尚，他们有一套理由，
1: 嗯，
0: 但只要你讲到这个地方，他都会脸红。为什么会脸红呢？
1: 嗯，
0: 哎，他能够轻易的换，
1: 嗯，
0: 轻易的离，
1: 嗯，
0: 说明啥呢？说明他的爱心程度不够，
1: 哦，
0: 程度不够，
1: 哦，是
0: 哎、他能轻易的把一个人换掉，
1: 嗯、
0: 你想。把他的太太换掉，把他的丈夫换掉，
1: 嗯，
0: 他怎么能不轻易的把朋友换掉呢？
1: 哦，赵郭老师，
0: 他怎么能不能够轻易的炒老板的鱿鱼呢？就这个道理。
1: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轻易的去换一些用的东西、常用的东西，或者是经常换工作呀什么的，这都要考量一下。
0: 喜新绝对不能厌旧。
1: 哦。
0: 所以中国人的价值观里面，就是这个人有没有恒心？
1: 嗯。
0: 恒长之心。
1: 哦。
0: 就在这里。哎，所以他一个人，他把这个一盘菜吃完，
1: 嗯，
0: 他能把盘子扫干净，他不愿意把一粒大米扔掉，他舍不得扔掉，
1: 嗯、对，
0: 他不愿意把半个馒头扔掉，他舍不得扔掉，
1: 嗯，
0: 他肯定舍不得把他太太轻易换掉，
1: 对，
0: 舍不得轻易伤害他，舍不得给他动个手动脚，
2: 开心才能开智。平等才能契合，慈爱才能效仿。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智慧人生栏目，主持人雅青正在对话作家郭文斌。
0: 所以我说珍惜的惜，这个惜是第三字常识。
1: 哦，那我们也要从生活当中要培养自己的细心。
0: 第三子常识，那么到这个层面，我们拿到了这三个子常识，孝敬惜之后，
1: 嗯，
0: 你生命的质量就提高了，幸福指数就提高了。为啥呢？你的能量够。
1: 哦。
0: 所以惜说穿了还是能量的一种表现。
1: 哦。
0: 或者说它是第三种能量。
1: 对对。
0: 哎，惜有这个心，这个核心价值观。
1: 嗯。
0: 对应了这个西的核心价值观，它有一份能量在那里。
1: 哦。
0: 哎，因为一个念头都跟着一个能量，何况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价值。
1: 哦。
0: 所以西的背后无比的能量，无限的能量。
1: 嗯、
0: 你看我们现在国家搞的光盘行动。
1: 对。
0: 省了多少？
1: 是。
0: 省下的都是能量。看上去省下的是物质。哎，其实省下的是能量，
1: 是这个、
0: 哎、能量、
1: 这个、根本。
0: 那么它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中华民族的生命力，
1: 嗯，
0: 变成我们实现中国梦的生命力。
1: 对，
0: 所以你没有这个惜，你说我要实现什么梦？什么梦？
1: 那好像很难，
0: 那都是遥远的。为什么呢？你能量不断的在漏，所以惜
1: 就
0: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是堵漏。
1: 对，堵漏。
0: 哎，堵漏就是面缸里面缝、嗯，你一方面拼命的往进装，一方面哗哗它的漏。
1: 漏是是是。
0: 从什么堵？从心来堵。心的心说明一个人有心的心，说明他那个心的那个面缸、
1: 嗯、
0: 下面没漏洞。
1: 哦。
0: 所以你这样形象的一说，你就知道了。哦，一个人能珍惜物件，说明他心严密。
1: 对。
0: 他的心那个杯子没漏。
1: 是
0: 那个缸没漏、
1: 嗯、
0: 是无漏的容器，无漏的缸里面装的就是无漏的幸福和快乐、
1: 嗯、
0: 古人把它叫做无漏之乐。
1: 哦，
0: 哎，所以漏尽了，
1: 嗯，
0: 就会有通啊。
1: 对
0: 啊，当你把所有的漏洞堵上的时候，面缸里面的面缸是圆满的，
1: 嗯，
0: 满满的。所以你想做面包有面包，所做饼干有饼干，想做点心有点心，
1: 嗯，
0: 这就叫做通。

0: 啊，过去的人很神话的讲，那叫神通。什么叫神通？神通其实是能量足了的表现，就叫心想事成。为什么心想事成？我面缸里有面粉啊，就像我妈啊，说中午做什么呀？我们说吃，做蛋炒饭，那就做蛋炒饭啊。
1: 啥都有。
0: 做什么呀？土豆丝，哎，
1: 中午包
0: 中午
1: 饺
0: 做
1: 子。
0: 什么？包饺子。我为什么呢？他面缸里有面粉，这就是神通吗？
1: 哦，想做啥有
0: 我
1: 啥。
0: 想做啥就做啥，我想做面包，妈就做面包；想做点心，妈就做点心；想吃饼干，妈就做饼干。
1: 对。
0: 哎，我妈都甚至没有上过面包学校，
1: 是。
0: 没上过饼干学校，没上过点心学校，她就能做出面包。为什么呢？因为面缸里有面粉，做面包是人的本能，都不需要学的。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88508823，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0: 这也就是谈到现在的教育问题。
1: 对，
0: 现在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问题出在哪里呢？
1: 对呀、
0: 大家拼命的让孩子今天学完面包送到面包大学，明天送到饼干大学，后天送到点心大学。孩子学了满脑子的面包制作术、点心制作术、饼干制作术，但是就做不出面包，为什么呢？唯独没有教给孩子如何给面缸里装面粉。
1: 哎呀，这个太关键了，我们那个缸里的面粉是没有的。
0: 你教他那么多，就教他全是套路，
1: 等于是空中楼阁。
0: 对，教他点穴术，但他没有力量，
1: 没力量，
0: 他点谁的穴他把别人打不倒。那个狮子也没学过武术，轰的一声过来，你人就倒下了。
1: 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力量就是他的武术。
1: 对，
0: 能量就是武术。
1: 就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比如说包括孩子，他不快乐，
0: 没能量
1: 啊，有自闭啊、忧郁这种情绪上的问题。
0: 能量低，你看霍金斯告诉我们，只要人的能量下于100分，的时候就会焦虑。
1: 哦。
0: 当他的能量到220级的时候会自杀。
1: 哦。
0: 能量不够了，所以我们从这三个常识，哎，这是我的简化版啊、而古人给我们找到的常识更加的完美。哎，你看他找到的这个子常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
1: 对，是，
0: 哎，人家找这12个字，
1: 嗯，
0: 已经很完美了。但现在人，哎，他需要这个快餐，需要简化版。我说我就先给你简化一个好操作的，孝敬惜，
1: 就这3个字。
0: 你先把这3个字拿到，那你意味着你拥有了感恩心、敬畏心、爱心。感恩、敬畏、爱这3心有了，你这个心。就是一个永远年轻的心，有生机的心。因为感恩、敬畏和爱，它是宇宙生命力的公理和法则。这就叫做天理。
1: 天理是这样的。
0: 对，你一感恩，你跟天理连上了；一敬畏，跟天理连上了；一爱，跟天理连上了。相当于你一感恩，唰，你进入感恩的那个宇宙轨道。
1: 对。
0: 微信轨道，你一敬畏，你进入敬畏那个轨道；一爱，你进入敬爱那个轨道。只有你进入轨道，你才能在空中去遨游。
1: 对，
0: 那如果你进入不了轨道啊，那你就做一个滑翔机在空中飞飞还可以，但你飞不高的，为啥呢？你没轨道。动车为什么有那么高的速度，1小时几百公里，
1: 对
0: 吧？对，
1: 是，
0: 因为它有轨道。拖拉机不行，拖拉机开那么快就出问题。
1: 散架了。

0: 爸爸妈妈
1: 态度要好一些。
0: 对，就是从最简单的进入。那么纵进老师从哪里进入？
1: 嗯，
0: 见老师一个微笑，见了老师一个鞠躬，老师布置的作业就做。
1: 嗯，
0: 进入还是老师呼应我还嘛。
1: 对，
0: 哎，到第三，粮食来到我们面前，我们今天中午就可以做呀。
1: 对呀、啊，
0: 我们
1: 中午吃饭的时候不要
0: 扫干净，我们今天把盘子扫干净，
1: 对，
0: 这就已经做到了，简单吗？太简单了，对吧？
1: 是，
0: 只要你愿意。所以，孔老夫说：“我无欲人，斯人至矣。”
1: 嗯，
0: 只要你想要，你今天就可以做到，你这一刻就可以做到。为啥？念头一换就在这里。
1: 嗯，
0: 一切都在念头里。
1: 你经常说切换念头，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切换一下，
0: 把我要的念头变成我给，就是孝敬老人也是我给，尊敬老师也是我给，
1: 嗯，
0: 珍惜粮食也是我给、
1: 嗯，
0: 哎，对太太好也是我给，对国家好也是我给，
1: 嗯，
0: 大前提把念头换到给上，
1: 嗯，
0: 从要
1: 换成给，
0: 换成给
1: 啊，
0: 很简单吗？太
1: 简
0: 单了，
1: 的确是简单。
0: 所以常识中的常识就是给。
1: 啊、哦，我们从今天中午做吃饭开始吧、
0: 哎。对，
1: 如果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是上午听的，那就从我们这餐饭开始。
0: 对、
1: 啊，然后训练自己，比如说一筷子下去先夹给别人。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吃完饭以后啊，尽量吃不完就打包。
0: 对，
1: 不要丢在那里，哪怕是一些饮料没喝完的，我们也都带走。
0: 包括哎，一杯水、半杯水都要这样。
1: 哦，
0: 哎、
1: 一杯水、半杯水也把它喝完。
0: 对对、嗯、对，都从一点一滴做起，甚至从动念头做起。
1: 哦，甚至跟
0: 刚才动了一个嫉妒的念。
1: 嗯，
0: 嫉妒的念是什么样的念头呢？要的念头。
1: 是，
0: 我要的没多，
1: 没得到，不如他，
0: 就
1: 嫉妒了。
0: 傲慢。
1: 嗯。
0: 哎，抱怨。
1: 嗯。
0: 只要动一个抱怨念头，你看上去你没伤害人，已经伤害人了。为什么伤害人呢？
1: 伤害自己了。
0: 第一，伤害自己。同时也伤害对方，为什么呢？现在心理学已经证明，念脑电波，
1: 是有能量的，
0: 念头一动，遍布全宇宙，比光速还快、
1: 哦。好像我们每个人的念头是交织到一起的。
0: 对了，他，你想，我们不是在录广播节目吗？
1: 对呀、
0: 啊。啊，广播节目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个
1: 有很多网络遍布全
0: 空中有一种电波是可以自由穿梭的，
1: 是
0: 它真正的自由。
1: 是是是，
0: 那么脑电波也是波呀。
1: 我们的能量，我们的念头也是这个电波。
0: 哎、对，念头一动。嗯，遍布宇宙。
1: 哦，
0: 那么凡是宇宙中的存在都受你伤害了。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62166，1390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欲望越少，心灵越清明；成见越少，生命越宽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美文欣赏栏目，一起来听一念行者的一篇文章，作名《安静者》。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世界需要安静的人。安静意味着你疯，我不跟你疯；你癫，我不跟你癫。

0: 你乱，我不跟你乱。在一个不安成为常态的世界，人们常常将安静者理解为冷漠、冷血或自私。哦，不，他只是安静，他只是尽可能地在风中做一棵树。你邀他与你一起八卦，他不，这不是冷漠。你请他陪你一起无聊，他不，这不是冷血。你求他与你一起胡乱，他不，这不是自私。他只是在做一棵树的本分，他只是一个自我保持清醒的人，他只是一个不随意跟风、不随人躁动的人，他是一个独居者。独居者的意思并不是指单身或身居山林，而是心保持安静者。他并没有我慢，他的心像那圣洁寂静的雪山，他并非没有慈悲，他的慈悲是那慈悲的最顶端。他并不是冷血，他的头脑有时在冬眠，他并不是冷漠，有时他的心在闭关。他在旋风眼，旋风眼的意思是在一片不安中他是安静的，在一片有中他看起来是无的，在一片险中他看起来是隐的。浑浊的杯子需要静置，喷薄的火山需要休眠，春夏秋之后是寂静的冬天，它不是冷，也不是淡，只是安然。在一个不安静的世界，世界需要这样的安静。安静是对不安的治疗，这样的安静者是人间的良药。安静的人并不寂寞，这样的安静者有他自身的依归者，就像厌离躁乱向往寂静的人，即使经历千辛万苦也要找到并依止雪山。如果你喜欢热闹的世间，离开它；如果你向往寂静的雪山，走向它。那安静的独自者超乎你的理解，那不是隐者的隐者在你的理解之外。他的热情在冷静的中心，他的安静覆盖一切。哦，安静者是用来填补世界不安的，他在你回家的路上等你，他在你的概念之外等你。世界需要安静的人，古来圣贤都是在人们不安的时候出现，他们出现也只是为把人们引回安静。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过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紧绷消防安全弦，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听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殿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你有去过草原吗？草原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一道怎样的风景呢？本周的美文分享与大家解读的是挥发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丽英的《草原轶事》。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我心里的草原就是源自于这首诗，那久久不能释怀的情节生根发芽，慢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听说要去看草原，我们这些山里出生的人都充满了好奇，各自忙碌起来，准备好了随身携带的东西，汽车在我们焦急的期待中一个一个开动起来。汽车行驶在蜿蜒崎岖的小路上，就像一台过山车，左摇右摆，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不一会儿的功夫，向导的车就没影了，只有扬起的长长的灰尘可以看到他们驶去的大致方向。我们不得不放弃紧跟的念头，渐渐放慢了车速，打开车窗，强烈的气流迎面袭来，热乎乎的，有一种窒息的感觉。但是很快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人已被这大自然的清新所陶醉，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馨香，车的两旁生长着不知名的植物，片片绿色绵延不断，起伏跌宕延伸到模糊的天际，迷迷茫茫，天连着地，地连着天，天和地仿佛融合在了一起。车队继续向前，我感到了大地的起起伏伏，不断映入眼帘的也有了不同。偶尔一块一块风化了的白灰岩，一片一片沙化了的灰土地，一洼一洼被阳光浓缩的小水泡，远远的可以看见一棵无名的小树孤零零的立在那里。原来草原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完美，那样纯粹，许许多多的不和谐点缀着造化的无情和吝啬。羊，不知是谁突然喊了一声，大家一下精神起来，顺着手指的方向果然发现了一群羊。放眼望去，一群两群三群，远远近近大大小小游荡着很多群，多的有一两百只，少的也有几十只，他们大都低着头，急匆匆啃噬着嫩嫩的草芽。有人告诉我们，现在的羊都是育肥羊，只是偶尔放出来遛一遛，纯粹野生放牧的已经没有了。大约过了20分钟，远远的我们就看见了向导的汽车，到了跟前才看清他们停在了一条宽敞的水泥路上，这就是人们为了征服沙漠和盐碱地而筑建的沙漠网。当年的建设者不知付出了多少血汗乃至生命，在这茫茫荒野上克服了多少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浇筑起这条钢筋混凝土长城。车队继续向北行驶，烈日炎炎，水泥路面淌着灼人的热流，在车的前方形成了虚无缥缈的幻影，看似一汪清水随风荡漾，又似一盆炉火闪着纯青的火苗。我们走他也走，我们停他也停，始终和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行驶方向的左侧可以看到一道道铁丝网围成的栅栏，草地被一块一块分割开来，形成大小不一的牧场。过度的放牧导致了生态的失衡，呈现出片片沙化的土地。右侧则是军事区，那里一马平川，禁止游人进入，也不许放牧，因而水草丰盛。这就是人们常常谈起的草原吗？和我心中的草原有着天壤之别的差距。我的心里突然掠过一丝疑问，它来自梦想与现实的距离。但我还是被这宽广与辽阔所感染，蓦然感到了人的渺小，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油然而生。对于我们看过了大山的人，每每登上高山，常常是山高人为峰，一览众山小。而在这里，人实在是太渺小了，仿佛是一颗小草，一颗沙粒。其实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一片小小的绿洲，真正的草原还在北面，在那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有山峰的地方。到那里的路有多远你无法判断，因为广阔无边的草原已经没有参照，那里的神秘令人向往。我们迫不及待地想飞到那里，然而行进的脚步被一辆军车挡住了。由于几天前下了大雨，前面的道路非常泥泞， 许多车辆已经陷在那里，如再进车辆就可能发生拥堵，我们不得不惋惜地按原路返回。听人介绍，我们所在的地方是科尔沁草原与松辽平原接壤，科尔沁草原南侧，松辽平原北侧一块小小的绿洲。近年来，由于政府加强了管理，重新建立起来的小气候效应，保证了能够有人类和其他生物种群活动的适宜气候环境，有利于形成景观生态健康成长的生物链结构，故而出现了有相当规模的生物群落为基础，相对稳定持续的具有明显小气候效应的抑制生态景观。车队掉头按原路转而向南驶去，大约过了30几分钟，西南方向在夕阳的映照下波光粼粼，好像是一大片水面。车队转弯上了草地上的土路，颠颠簸簸继续向前驶去，渐渐走近了。令人惊讶的是，面前真的是一个水面很大很大的水库，并非想象的海市蜃楼。岸边停放着许多车辆，这里的人们就像山里人向往草原那样，充满了对水的渴望。尽管标牌上写着禁止野浴，但还是有人跳到水里尽情的玩耍。湖水浑浊，呈现泥土的浑黄，微风徐徐，卷着层层浪花，不停拍击着岸边，发出哗哗的声响。白花花的泡沫一层一层堆满了岸边的沙滩，孩子们踩来踩去，全然不知扬起的水花已经溅湿了衣裳。踏着夕阳的余晖，我们又向西北方向奔去，途经一座小桥时看见了奔涌的河水，这就是桃儿河，草原的母亲。河水湍急，卷着泥沙，欢腾地流向我们刚刚离开的水库。虽然没能看见真正的大草原，但就这草原的一隅，也让我们对草原产生无穷无尽的遐想。那无垠宽广和辽阔的美丽草原在哪儿？此时对于我们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次短暂的旅行，我们已经产生了神奇而美妙的感觉。草原人的细腻和山里人的粗犷有着鲜明对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水土造就不同人的情愫。无论走到哪里，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们都不会忘记，因为那是一种血脉相通、刻骨铭心的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九城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晴
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9: 白化成。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 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
3: 八九幺，
2: 娱乐八九幺，
3: 你我共同的
2: 89.1
3: 兆赫，
2: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双拥是什么？
4: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5: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6: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7: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8: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9: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

0: 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0: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有你，
3: 有你，
2: 有我，
3: 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还要睡了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9: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
8: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记，
16: 秦琼秦叔宝和圣手白猿侯君集游打涿郡，返回星洛城啊。满以为到这里呢，那李密肯定要带队迎接呀。可万没想到，来到星洛城，发现李密不在这里。开城迎接秦琼的，那是大刀王玄、王君阔。王玄一看，二哥元帅，您可算回来了，快城中请，城中请，把秦琼啊 让进城中啊。秦琼直接的回自己帅府了。那在这里秦琼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呀，所以王玄一直把秦琼接入帅府。路上秦琼问王玄，陛下何在？陛下呀，现在去洛阳筑城了。秦琼没闹明白，怎么去洛阳筑城了？大帅呀，您刚来，很多事情啊您可能不知道呢。这么着吧，先到帅府，小弟再向您一一禀报。秦琼也明白，外面人多嘴杂，可能有些话呀在外面不好说，于是回到帅府。王玄、王俊阔也跟进来了，把门一关，秦琼把王玄让到帅厅。这里啊那是秦琼自己地方的，都是秦琼的亲兵卫队呀。侯君集也进来了，到里面献上香茶。秦琼啊到内宅换了一身便装，这一路之上风尘仆仆的换了一身衣服出来了。王玄首先问秦琼，大帅您身体如何啊？秦琼说已无大碍了。哎，太好了太好了。涿郡那边的事情啊，秦琼说都已然妥当了，不必挂念。哎，好好好好。秦琼一看王玄这个脸色不是太好啊，可那意思心中有事啊。君阔呀，我走之后朝中发生了什么事了吗？我看你眼神闪烁，有什么事情尽管跟二哥说呀，咱关起门来都是兄弟呀。二哥，您在涿郡那么久，您身为大帅，咱朝中发生的事儿您不知道吗？秦琼说自我到了涿郡一直以来，朝中给我送信都非常少啊，即便有几次送信，都是魏王在问候于我，并且嘱咐我朝中无事不必担心。我呢倒也觉得这么长时间不可能没什么事儿啊，我也写回信问过陛下几次，但是啊陛下总是说朝中无事让我安心静养，而其他渠道也没有什么信息送到涿郡报与我知啊。哎，王君阔呀叹了一口气，大帅呀，这就是问题呀。啊，这是什么问题呀？二哥呀，您身为咱们大魏国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在这战时啊可以说您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咱们魏朝所有的军政之事都应该告诉于您呐。除了陛下后宫之事那您管不着之外，天下之事您都应该了解呀，他都应该向您通报一声啊。那么你没有接到朝中的任何通报，这难道不是问题吗？哎，秦琼一摆手，君阔呀，你是不是想太多了？陛下可能想着我秦琼身上有伤，想让我在涿郡安心疗伤，故此啊有一些小事就不告诉我知，也是他当君主的怜爱臣子。哎，二哥您呐是个厚道人呐，您能这么想小弟我也不能多说什么，但是咱们朝中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您一点不知道总归呀不是那回事儿啊。不但说元帅您不知道，连军师有很多的事情也是后知后觉呀。现在给陛下出谋划策的，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得知的，甚至说就是他来给陛下谋划的，那就是副军师李玄英啊。这副军师啊最近可没少给西魏王收拢人才呀，给他聚集了一批将军，甚至还有一些道士方士啊。现在是这些人 侍奉着西魏王，而像我们这些瓦岗老将啊，逐渐的都边缘化喽。秦琼一听，盯着王君阔：“君阔呀，你可不是这种人呐。二哥一向认为，君阔兄弟，你是一个老成持重之人，是有城府的一位长者君子啊。怎么，你今天给我说这番话呀？”嗨，王君阔苦笑一声：“二哥呀，你就琢磨吧，连我都说这番话了，你想想，咱们瓦岗旧将他们都会怎么想啊？我呢，也就是关起门来，给二哥你发两句牢骚，吐两口这样的苦水。出了门，我王君阔不会对别人表露半分呢、啊。但是其他兄弟，嘿，那可就不一定喽。”秦琼一听这话，眉头一皱啊，他知道王君阔这人呐、啊，不会撒谎，说的一定是实话。确实啊，如果连王君阔现在对着李密都生出这样的心，那其他人的想法就可想而知了。哎呀，秦琼心说话，我离开这几个月，到底朝中发生什么事了，让他们如此的灰心呢？秦琼心说话呀，我一定要把此事慢慢的理清楚啊。君阔呀，这事儿咱先放在一旁，慢慢的再计较。我问你，现在魏王还有咱们众兄弟军师四弟，他们都在何处啊？为何不在星洛城啊？嘿，二哥，这就是您不知道的事儿了。您走之后这俩月，咱们魏国呀，对着洛阳用兵，跟着洛阳王世充打得不可开交啊。西魏王一门心思要拿下东都洛阳啊，谁劝跟谁急呀、啊、看那意思呀，咱这魏王已然被大破五关的胜利冲昏头脑了，他都觉得呀，自己能够夺取整个天下了，他那种气势不容任何人质疑呀。这几仗下来，咱们损失不小，当然了，也夺得洛阳郊外几座城池啊。这一下魏王更加高兴了，更认为他的决策是对的，发誓要在今年年底拿下洛阳城啊。现在正在洛阳东边20里地修筑一建新城，他要把行宫推到最前线呢。啊，秦琼一听大吃一惊啊，什么？我走之时专门的跟魏王开过会议啊，当时我们商议妥当了，要休兵至少3个月，攻打五关虽然节节胜利，但是呢

连续作战，咱们瓦岗军兵疲将卸呀，应该好好的休整休整，然后再做计较。那到底打洛阳不打洛阳，下一步再说呀。魏王当时答应的好好的，还劝我呢，让我安心养病至少3个月，正好我伤养好了，让我统兵带队再做下一步的经略。而怎么他突然间对东都洛阳用兵了呢？二哥呀，说的就是啊。其实啊，二哥你前脚刚走，我们跟洛阳就打起来了啊。难道说是魏王主动向洛阳发起的进攻吗？这倒不是，这倒不是。不过呢，和他主动进攻也差不多少，因为我们都看得清楚啊，魏王其实早就对着洛阳虎视眈眈的，他早就想把洛阳拿在手中了。即便是不发生那件事情，我估计魏王也要对洛阳用兵，只不过呀，那件事情一发生，给了魏王对洛阳用兵的借口了。这样一来，无论是军师还是其他人，都不能再阻止魏王现在要对洛阳用兵了。所以啊，这个仗就打起来了。秦琼说，军阔，你给我详细讲来。王军阔呀，就在这里把事情经过给秦琼讲说一遍呢。王军阔说的没错，西魏王李密连克五关，那李密的自信心就爆了棚了，他野心也再次膨胀起来。野心一旦往上一冲，冲到李密脑袋上了，李密就觉得呀，放眼天下，似乎他李密已然无人可敌了。隋帝杨广由打龙椅上落下之日，就是他李密登基坐殿之时啊，李密简直不把天下群雄放在眼里了。自己西魏的瓦岗军，那就是纵横天下的第一牛部队，现在的颍川一带也被自己拿在手中了，孤城一座洛阳岌岌可危呀，那就是自己嘴边之食。本来呀，秦琼曾经劝过李密，说这洛阳城那怎么也要东都啊，那可不比其他关隘呀，打洛阳我们要好好的准备一番，否则的话容易损兵折将啊，等我养伤归来，咱们再慢慢的制定一系列的计划，做周密了再对洛阳用兵。李密表面上是好好好，说的不错，其实啊，对秦琼的话根本就没往心里去，成了过耳风了。等秦琼走了，这李密啊背着徐茂公、程咬金、单雄信他们不知道，就召集自己的那些心腹。李密现在呀有一群心腹啊，这就是李密来到瓦岗之后陆陆续续让那李宣英给自己收揽的。虽然东岭关一战死了不少，但是呢，人家李宣英啊又给自己划来了一批，慢慢的也培养成心腹了。把这些人召集起来，开了个秘密会议，李密啊就把自己心中所想给大家说了，尤其是征求李宣英的意见，说现在呀，我打算趁着咱们士气正旺，你想想，把东岭关铜旗大阵给打下来了，把那武王杨方、双枪王丁彦平全给逼死了，那咱这士气得多旺盛啊！如果说休整几个月，这火苗子往下一降，没了士气，嘿，再去攻城略阵，那就不如现在去打了。寡人的意思呀，我们应该趁热打铁，拿下洛阳。可惜呀、啊，

然是孤城一座，左右无援呐，又近在咫尺，这是老天赐给陛下您的呀。现在不取，更待何时啊？对呀，陛下应该打洛阳，应该打东都，东都没有多少将领，那王世充算什么呀？这些人呢，一捧李密，这李密更晕乎了。甚合寡人之意呀，我也觉得应该现在去攻克洛阳。现在咱就在洛阳南边啊，洛阳东边已经被咱们扫清了，咱们南东两路加攻洛阳，就算洛阳城高池深，还能挡住我多久呢？对，魏王真是高瞻远瞩，魏王啊，您真是决胜千里呀。就这群人呢，别的本事没有，拍马屁一个顶俩，在这些人一鼓舞，本来这李密呀，脑袋就晕乎，就已然呢被这胜利冲昏头脑了，再被这些人这么一架，简直飘在云里雾里了。好，李密说，咱们把这个大战略今天算是定下来了，不过这个战略呀，我希望各位严加保密，谁都不能告诉，尤其是军师啊、丞相啊等等这些人，不能让他们得知。朕呢，打算慢慢的布局，咱们呢，先把兵撤回星洛城。星洛城离洛阳多近呢？咱到那里去做准备。军师大帅他们不是要当兵的休整一下吗？咱表面上也休整，然后在那里寻找战机，一旦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刻风驰电掣，拿下洛阳。这件事情如果事先让军师大帅他们知道了，哎呀，又左阻右拦，啰里吧嗦的，让人心烦。各位爱卿，朕的意思你们明白？我明白，我明白。好，各自下去准备去吧。你看，他们有个小圈子，把这计策商定得了。表面上，这李密呀，还是听从徐茂公、秦琼的谏言，休整一下。大军由打颍川这一带，逐渐的退到星洛城啊。其实暗地里，这李密就开始调整这些军队了。首先，第一个，李密呀，一道旨意发向宁阳关，把宁阳关守将拼命三郎王八党和他的夫人东方玉梅给调回来了。宁阳关另派他人把守。为什么呢？王伯党是自己人呐，五虎上将最信任的那就是王伯党。你别看王伯党是假柳楼四十六友，但李密知道啊，如果把自己跟假柳楼其他的四十五个人相比，让着王伯党选择一边，王伯党啊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自己这边，跟自己还是铁还是亲呐。那李密当然有打心里头对王伯党那也是亲呐，俩人就如同同胞兄弟似的，这种感情是从小培养出来的，是后天不可能产生的。所以李密啊对王伯党特别信任。那么这一次要打洛阳，当然得用王伯党了。一则李密怕徐世绩、单雄信他们不服从自己的命令，对自己的旨意呀，如果不合他们的意，他们有可能会抗旨。另外一个呢，虽然自己身边有李玄英这一帮人，但李密也不傻呀，一瞅这帮人呢，那还得继续培养，起码现在靠这帮人呢够呛能够拿下洛阳啊。所以呢，自己还得需要像王伯党这样的大将才行啊。所以呢，把王伯党由打宁阳关给调回来了。另外一方面，撒出很多流星探马，密探密谍，干嘛呢？不断的打探
这

0: 阳城的动静，要寻找时机去打洛阳啊。李密这么一折腾，军师徐茂公能说什么都没发觉吗？哎呦，徐茂公一看李密，你想干嘛？难不成你想打洛阳吗？咱们说好了吗？先休整至少三个月，再对洛阳用兵啊。你怎么突然间反悔了呢？而且并没有跟我商议呀。徐茂公暗自观察了数天，发现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徐茂公就不得不来见李密，向李密劝谏呐，说魏王啊，我看魏王最近这几天的行动，难道说魏王有心要对洛阳下手吗？这李密还说呢，军师啊，你多想了，咱不说了吗？啊，在这里休整三个月，吉定的计划寡人并没有变，只不过呢，这三个月咱们也得做好准备呀，调兵遣将，这不是正常之事吗？难道军师对寡人还有所怀疑吗？他一说这话，徐茂公啊就不敢再往下说了。徐茂公已然知道啊，这李密对自己、对瓦岗旧将早就不信任了。其实徐茂公何尝不是如此啊？只不过徐茂公心说话，我既然做你一天臣子，我就应该呀对你尽一天的忠心呐。反正是我来劝谏了，你不听，未来出了事儿，不能怨我。我也尽到了臣子之责，不过呢，我也不会自找麻烦，非得让你讨厌我。所以徐茂公就没往下说，而是拱拱手退出营帐外。哼，李密冷笑一声啊，心说徐世绩呀，我哪能会被你把控住啊？你们都是我的棋子啊，是我的臣，我才是君呐，你们都得听我的。来啊，加紧准备。正在这准备着呢，哎，突然间这两天呢，有打洛阳城跑出来几个士卒啊，口口声声说是在王世充那里啊，实在待不下去了，混不下去了，来魏王这里来投诚来了。哦，李密一听，好啊，先甭管真的假的，我先问一问，看看洛阳城中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于是李密就亲自接见了这几个士卒，不接见则可，这么一接见，李密呀，由打这几个士卒嘴里问出了一件天大的事情。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术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西魏王李密接见了几个由打洛阳城投城来的士卒。李密现在呀，早就有心要攻打洛阳了，所以呢，对洛阳那方面所有的东西都非常感兴趣啊。一听这几个士卒是由打洛阳那里投城过来的，口口声声说是受不了王世充的虐待，想要投奔明主。当然李密呀也不傻，心里头对这几个士卒并没有完全相信，不过呢，他仍然想亲自的审问一下这几个士卒，从他们嘴里头，甭管是真的是假的信息里头，李密自认为可以分析出真实的洛阳信息呀。所以呢，李密亲自接近了这几个士卒，而且呢，是在副军师李玄英这些心腹的陪同下，在大殿之中接见的，没让徐茂公那些瓦岗旧将在身边。李密现在呀，刻意的在大魏内部搞起了两大阵营啊。说这是为什么呀？李密傻不傻呀？人家都团结一致，他非得弄成两帮，那两帮不相斗吗？不互相掣肘吗？李密不这么想啊。李密觉得只有分成两帮，这才能够审核出 原来那瓦岗旧将里，谁人可用，谁人不可用，谁人跟自己一条心，谁人还有二意。那跟自己一条心的，慢慢的由打那个阵营给引到自己阵营来；有二意的，慢慢的再往外排，直到排出队伍。这么一来呢，慢慢慢慢，瓦岗大卫剩下的都是自己可用的心腹忠臣了，那自己就能完全的把握住大卫的政权了。说就不怕两方面闹矛盾吗？闹矛盾更好啊，作为君主啊，那就得平衡双方的矛盾呐，让他们打起来才好呢。打起来，我从中调和平衡，方显我君主本色呀。那如果他们铁板一块，回头都来对付我，那还了得呀？李密呀，有足够的自信，觉得自己能够从中平衡啊。他觉得自己有打过去的历史吸收了很多智慧，在这一点上他是非常的自诩啊。从小就牛角挂书嘛，传扬天下的故事啊。但是人呐，不要随随便便的对自己的掌控能力那么的自信。你要知道吧，人好办事好办，人事不好办的，你还在这里人为的玩人事，那弄不巧就会引火自焚呐。因为现在不是天下就你这一股力量，也不是你西魏王成为天下众势力当中的绝对老大，还有别的势力呢。你要对这个人事瞎玩胡玩，玩的一些人伤心了，冷意了，人家还有个词儿可选，哪个词啊？跳槽。人家不在你这干了，不在你这干了，跑到你敌对势力那里了。到那时人家帮着你敌对势力打你，那肯定得把你置于死地呀，一点情面不给你讲啊。所以李密这个人呐，太过聪明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人为在这瓦岗内部制造矛盾，本来瓦岗蒸蒸日上，他呢慢慢的由内部给你掏窟窿，自己掏自己窟窿。你说这人多傻吧，接见这几个降卒，身边没有瓦岗旧将啊，而是李玄英带着现在给他收揽的这些心腹在一旁看着。李密呀，表面上对这士卒们非常和蔼呀，哎呀，

你们呢，在洛阳受苦了，来我这里就算来对了呀。洛阳那王世充狼子野心呐，本身他跟咱们就不是一个族的人呐。你看看长得一脑袋卷毛啊，那是汉人吗？啊，那是胡人，那是蛮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呀。你们呢，能够离开他，弃暗投明，本王双手欢迎啊！只要你们在本王这里对本王忠心耿耿，好好的干，你们放心呐，本王保你们未来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要比在洛阳风光的多呀。多谢魏王，多谢魏王，我们就这么想的，我们未来啊一定对魏王忠心耿耿。嗯，好好好好好。我先问你们一问，最近那洛阳城王世充在忙些什么呢？启禀魏王，这段时间呢，王世充在洛阳也在招兵买马呀，有不少的新兵都投奔他了。哦，这王世充倒也有人缘啊。王世充平常待你们如何呀？这王世充啊，平常待我们非打即骂，要不然我们能够离开他吗？嗯，我再问你们，既然王世充最近又招了那么多的兵士，那你们最近这吃食如何呀？李密的意思，王世充守着这么一个洛阳，他的几座粮仓都被我给掐断了，洛阳城中粮草都已然成问题了，他招那么多兵，那你们是不是每天就得吃稀汤寡水啊？我问一问，如果说这王世充现在已然绝粮了，那现在呀正是我攻打洛阳的好时机呀。可万没想到啊，李密这么一问，这几个士卒啊就说了，启禀西魏王，最近呢我们伙食好得很呢，比之前还好呢。王世充啊，还一个劲儿的给我们呢赏酒赏肉，给我们改善生活，每天呢我们都吃得酒足饭饱。要说从这个吃食上来说吧，我们呢还真就不愿意离开洛阳啊。但是呢，我们觉得在洛阳没有希望，都慕西魏王您的大名啊，这才离开洛阳投奔西魏王啊。哦，李密说，你们可说的实话，是实话，天天有酒有肉。是啊，多长时间了？这有个四五天了吧。之前呢，之前没得饭吃，反正是每天呢也不能说太稀的粥吧，稠乎乎的粥，一人呢能来上两碗，给俩窝头，就这么撩一糊口啊。这两天突然间就改善生活了。哦，李密一点头，好吧，你们投我这来了，我虽然不能说呀每顿饭都管你们大肉大酒的，但是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让你们开开荤的。总之啊，在我西魏做士卒，不会比在王世充洛阳那边差的。你们呢，好好干，朕不会亏待于你们。多谢魏王。嗯，好了，把他们带下去，好生安置。是，有人呢，把这几个士卒带下去了。等他们走了之后，李密望着条岸上一趴，这眉头就皱成一个大疙瘩了。怎么呢？李密琢磨呀，哎，这个王世充我可知道啊，这个人呢一向很小气呀，很吝啬的一个人呢，对士卒向来苛刻，这个人呢贪财，有点钱都不愿意往外花呀，对。

0: 士卒非打即骂，平常能够让士卒吃饱饭，那就算不错了。怎么突然间，哎，给这士卒大酒大肉啊？嗯，这王世充啊，无利不起早啊，这是个很现实的人呐。既然给这士卒吃酒吃肉。 那王世充想要的就不仅仅是这酒是这肉了，他必有所图啊！李密又一琢磨，最近我派那么多探子给我探听东都洛阳的消息，所有探子回来都报说，这王世充那洛阳里头的粮草已经撑不了太长时间了。但即便如此， 这王世充还让这些士卒在那里大吃大喝，他犯病了？难道说吃光了他开城投降？这不是王世充所为呀？那他为什么这么干呢？嗯，他这么干呢，那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王世充啊，要准备采取行动，干一件大事儿。 那这大事儿是什么事儿呢？李密呀，想到这里，噌，站起身来，在自己这个房间里是来回踱步啊，一个劲的合计，这个王世充会干什么呢？甭管干什么，他一定得干点什么。这李密呀，想的一点不假。
1: 王世充这个人确实如此，无利不起早啊！让这些士卒大吃大喝是为保了他们，给自己卖命，卖什么命啊？确实啊，这洛阳像李密探子打探的那样，粮草马上用完了呀。洛阳城中十多万军队呀，那人吃马喂，每天得耗多少粮啊？ 所以那计毒谋过绝粮嘛，打仗打的就是粮草啊，眼瞅着粮草要用完了，怎么办呢？自己又不会生产粮食啊，在洛阳周边的这些粮仓都在李密手里控制着，那要想要粮，就得跟李密要啊，那李密肯定不给呀，李密这意思要把我洛阳困死啊。 他要拿我洛阳城啊，那李密要不给我，不能活活的在这里饿死，怎么办？王世充啊，那也是狠家伙呀，把脚一跺，牙一咬，与其在这里白白等着饿死，还不如啊冒死一拼。怎么拼呢？带领大队人马偷袭星洛城。 星洛仓里有星洛仓啊，星洛仓那多少粮食啊？只要把星洛仓拿下来，我洛阳粮草问题马上就解决了呀。但他也知道吧，星洛城现在重兵把守啊，李密本身就在那里，瓦岗那些英雄、那些大将也都在星洛仓里，我偷袭星洛仓，这胜算。 能有多大呀？哎呀，王世充心说话，老百姓说了，有早没早，我也要打他几竿子呀，反正不能在这饿死。那么这一次偷袭呀，就得让我手下士卒给我卖命，就得往前冲啊！那不给人养饱了，人家能给自己卖命吗？所以王世充这些天。 才加大了对士卒的生活改善呢，顿顿是有酒有肉啊。王世充也派出很多探子探听星洛城这边的消息。经过几天打探呢，探子回禀王世充说，星洛城这边的瓦岗军呢，最近都在休整，看那意思，一个个的懒洋洋的，可能啊，在这东岭关铜旗镇。 打得特别累呀，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人家都在那里休整，就连防守都没有之前那么严密了。

是吗？王世充一听，好，这就是个大好机会呀！让所有兵马准备。王世充啊，抬头看看天，最近这两天呢，一直阴云密布的，正是偷营劫寨的好时机呀。这一天傍晚，天空当中啊，那黑云黑压压的，风这么一吹，呜，呵，正是个月黑风高夜呀。王世充一看，行了，就在今夜劫取星落城，给我点起来马。这人马呀，早就严阵以待了，都等着呢。一会儿功夫，点齐了，偷偷出了洛阳东城门，就奔星落城疾驰而去呀。就在这狂风当中，遮掩了马蹄声响啊。星落城离洛阳城也就60里地呀，一夜奔袭，到了下半夜就离这星落城不远了。王世充在队伍正当中啊，也是骑着马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间呢，听到前面有喊杀声响啊，哎呀，挺大挺大挺大！王世充吃一惊啊，怎么回事？这时啊，有探马兰骑前来禀报，报启禀将军得知前头部队遭遇了魏军阻击。王世充一听，哪来的魏军？有多少人马？领兵带队的将军为谁？好像啊，兵马倒不是很多，也就是100-200骑。领兵带队的是瓦岗大将拼命三郎王八党。哦，王世充一听，是个小股部队，领兵带队谁？王八党。王八党这个人呢，我倒听说过，说他打这个红泥关，结果呢被那红泥关新闻里的媳妇儿生擒活捉了，后来呢又去打宁阳关，也老打不下来。哼，这个人呢徒有其名，未必有其实啊。王世充这个心呢才放下来，看看身边的将领。各位啊，你们可能有所不知吧，瓦岗军中最厉害的那得说是秦琼啊、罗士信啊、程咬金这样的精兵猛将，小小的一个王八党，名不见经传，不在话下，不用理他，继续前行，直捣星落城。是，其实啊，王世充说这话也是给大家打气呀，别被人家给吓的呀。今天的主要目的，那就是奇袭星落城啊，能够把星落城打下来，哎，那比什么都强啊。一个王八党不能够挡住我呀。王世充吩咐军队，随我来，冲那王八党冲锋，杀呀杀。这大队人马冲王八党这么一冲，王八党一看不好，赶紧的把掌中枪往上一举，代替军令，撤撤！带着瓦岗西魏军是扭头就跑啊！王世充这兵勇将猛，杀呀，掩着屁股就把王八党那支小股部队给打溃散了呀！哎呦，打的王八党啊慌不择路，带着这200多人呐，连那星落城都没敢回去，可能打迷糊了，四散奔逃啊。王世充一看，就这个啊啊啊啊！我说什么来着，这言过其实啊，王八党没什么能耐，继续偷袭，还偷袭呢。那当然了，王世充今天心中有底呀，因为有打洛阳城带出来10万随军呢，这一次志在必得呀。就扑到星落城下了。王世充把手中宝剑一举，给我攻城。

0: 那是硬功啊。来到这城底下就开始架云梯呀、啊，把那工程技咕噜咕噜咕噜全推过来了，剑兰啪啪啪啪啪，望里直射呀。随军在剑兰的掩护下上城啊，啪啪啪啪啪啪，攀登云梯就往这星落城中爬呀。也就刚爬到一半，唰，怎么呢？星落城头上现出了魏军呢、啊。一个掌中强弓硬弩，有人吩咐一声给我射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立刻箭如飞蝗啊。爬城的那些士卒倒了霉了，刚爬了一半啊，噗啪呀，噗啪噗啪噗咚噗咚噗咚，像下饺子似的由打城墙上就掉下去了。顿时就听见四面号角齐鸣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杀呀杀呀！王世充大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往左右这么一看，哎呦，无数火把照若白昼一般的，由打两厢杀来了无数的瓦岗军的，感情啊！人家瓦岗军在那里伏兵等了多时了。左边单雄信、尤俊达等人，右边大刀王玄、王军阔，加上神射手谢英登等人，率领重兵将士冲杀过来了，一下子就把这王世充给半包围起来了。呀，王世充大吃一惊啊，这是从哪冒出来的？他不知道啊，他这一次偷袭星落城的计划早就被人家李密呀给识破喽。李密怎么识破的呀？咱说了，通过那几个降卒一说，这个小气的王世充这两天请他们吃肉，请他们吃酒，李密背着手在那溜达。李密心说，王世充这个人无利不起早啊，他肯定是有大行动啊。那还能够有什么大行动啊？除了一个，那就是拼死要偷袭我的星落城，要夺取粮草。嗯，有可能啊。哎呦，那我可不能不防。要么说李密这个人呐、啊，也确实不简单的，就凭着这几个降卒嘴里的话，就能够勘破王世充下一步的计划。说他就百分之百吗？谁也不能百分之百，那就得赌了。李密一下子压了这一宝，嘿，这一次啊，给他压中了。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
17: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王世充偷袭星洛城，他是万没想到啊，自己的这个计划被人家魏王李密给猜到了。你看，要么说李密不简单呢，就通过几个来投降的小士卒的话语当中，李密就觉察到王世充有可能会对我的星洛城进行偷袭呀。王世充那边呢没粮了，他狗急跳墙，有可能就袭击我星洛城啊。好啊，那我就给你来个将计就计。所以李密就在星洛城外安排了伏兵啊。那开始啊，徐茂公等人还觉得匪夷所思呢，这为什么突然间安排伏兵啊？ 说王世充有可能要偷袭星洛城，这一点是由打哪方面判断出来的？王世充那边没有任何迹象啊，所以徐茂公等人呢还劝谏李密呢。李密暗笑啊，我这里有判断的根据，但我不告诉你，我就是让你徐茂公啊回头得对我李密刮目相看，到那时我再攻打洛阳，你徐茂公啊就对我说不出什么话来了。所以呢，他把自己的根据没告诉徐茂公，也没跟大家解释，就说了，我呀也是能掐会算的，我也会观天象，我也能够预测，我就琢磨着王世充可能在这些天呢会对咱们星洛城发起偷袭呀，你们就按朕的意思你们就准备吧，啊，不必问那么多，咱们看一看，先埋伏个五天再说吧，五天之内如果不过来偷袭，那咱们再从长计议。大家没办法呀，人家那是头啊，人家那叫钳钢独断，非得这么干，众人能说什么呀？另外这是埋伏啊，不是进攻啊，埋伏那是守，就算敌人没来，自己这一方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啊。行了，徐茂公对众人说呀，就按主公的意思去做吧，埋伏几日再观成效吧。徐茂公的意思呀，埋伏两天，如果没见敌人，下一次你西魏王再这么干，再无端的独断，那我就得觐见了，到那时就可以拿这一回作为例子来说你。所以你看吧，互相藏心眼儿啊，这瓦岗内不能好得了吗？结果呢，埋伏的不到三天，果然敌军来了，王世充率领10万队伍攻打星洛城啊，刚往上一爬，哗，伏兵四起呀，城头上往下射箭，两旁程咬金呐、单雄信呐，率领兵马全冲上来了，一下子把王世充杀了个措手不及呀。王世充是万万没想到，人家怎么有防备呀？哎呀，不好，不好啊！再看爬到半城上的那些士卒们，全被乱箭射死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掉下来了。自己两侧的队伍也被单雄信等人杀了个人仰马翻呢。王世充一看不好，今天中计了，本来要偷袭人家，结果呢被人家给自己来了个反偷袭伏击战，嘿，赶紧撤，吩咐一声，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往洛阳撤。撤不好撤呀，人家瓦岗军呢，兜着屁股这顿杀呀，叽里呱叽里呱，正往前跑着呢，咚啪，迎面来了一支队伍，一匹白马，马鞍桥上银盔银甲素罗袍，掌中一条银枪啊，呆，王世充，你还往哪跑？还认识毛家宝？王世充啊，仔细一瞅，这有点面熟，他谁呀？谁呀？就是刚才被咱打跑的那位王伯党啊！啊，哎呦，王世充明白了，人家王伯党啊没有败，只不过呢故意的假装逃跑，四散奔逃。

其实啊，人家那边也埋伏着兵马呢。刚才给你一二百人，现在王伯党身背后带着一两千人呢，都是精锐部队。王伯党用枪一指，代替军令给我杀，往前一冲，就对洛阳兵下了家伙了。尤其是王伯党啊，把掌中银枪一摆，王世充啊，拿命来，直奔王世充而来呀、啊，要给他来个斩首行动。我的天哪，王世充吓得亡魂皆冒啊，快来救我。手底下大将赶紧呜全过来保护王世充，拥着王世充往外跑啊。再看着王伯党手中这条枪啊，如同出水的蛟龙一般，啪啪啪啪呀，啪啪呀，啪连挑数人呐、啊，眨眼的功夫就冲到王世充近前了。王世充吓得快挡住，挡住！这时呼啦一下子，一匹大黑马就挡在了王世充和王伯党中间呢。主公快走，把这员魏将交给末将了！砸砸砸！这位没打呢，先挖呀一阵。王伯党一勒马，仔细一看，哎呦，就见面前闪出这员大将啊！如果跳下马来，身高过丈啊，就像一棵大黑树似的，宽肩背后，大圆腰啊，乌油盔乌油甲，外罩皂罗袍，往脸上看，面似瓜皮呀、啊。这脸呢，一道青一道白的，呵，跟斑马差不多少。暴涨刚然，两对大眼睛，那是白眼球多，黑眼球少。这种眼睛，那就不能叫做环眼了。环眼是黑眼珠大，白眼珠小。哎，这个大黑眼外面套那么一小环白眼珠，那叫做环眼。他这种眼呢，应该叫闭眼。怎么叫闭眼呢？啊？什么叫环呢？就是古代的圆形玉器，内圈跟外圈差不多少，这叫环。内圈比外圈小得多，就在中间有那么一个眼儿，这叫做闭。你看他的眼睛就是闭眼，当然也没人这么叫的，就是他的小黑眼珠特别小，让人一看呢，就跟瞎子差不多少。狮子鼻子，血盆大嘴呀、啊，掌中拿着一把三挺砍山刀，哇哇怪叫啊。王伯党枪尖一指，呆，你是何人？通名报姓，王某枪下不死无名之人。某乃王将军麾下大将，我叫费青奴。哦，王伯党一听，一点头，听说过这人。怎么呢？大家对王世充也有研究啊，人家洛阳那边文官有谁，武将有谁，知名的战将都哪几位，大家都得做到心中有数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啊。其中有名的就是这位费青奴啊，知道他是王世充手下有名的骁将啊，骁勇善战，马快刀沉呢、啊。之前这王世充跟着西魏交战的时候，那每一次战斗，这费青奴啊都立下大功啊。瓦岗有几员将军也死在了费青奴的刀下呀。没想到今天自己就碰上了费青奴，王伯党一颤枪，费青奴给我闪开，我现在要捉的是王世充。敢挡此路，我要儿的性命。哼，王伯党休得猖狂，之前战斗没碰到你，今天你敢在这里拦截我等的去路，我要你的命才对。拿命来。都这个时候了还讲什么话呀，往前一踹凳，手舞大刀奔着王伯党就下来了。啊，在这吧。王伯党一看呢，这位费青奴果然是要跟自己拼命啊。王伯党往旁边一闪身，一刀走空啊。

费庆奴横着又是一刀，王不等当拿枪往外这么一拨，二马盘旋在这里大战一起呀。这费庆奴真是跟王不等拼命的。甭管怎么说，费庆奴这人呢，对于王世充是忠心耿耿啊，用自己的生命给王世充拖延时间呢，就缠住了王不等，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咬着牙跟王不等大战20个回合。王不等手起一枪，噗，哎呀，一枪扎中了费青奴的左腿，那大眼子也往外直血呀。费青奴一咬牙，王不等拿命来，还杀呢啊，当当当，噗，一枪又扎中费青奴的左肩头啊，哎呀，拿命来，用右手抡着刀跟王不等大战的，啪啪啪，噗啪，又扎一枪啊。就这么说吧，缠着王伯党战了40多回合，身上啊被王伯党扎了10来枪，那鲜血往外直冒。最后王伯党手起一枪，噗，在小腹软甲这个地方就给捅进去了。啊！费青奴惨叫一声，王伯党也急了，前把一压，后把一翻，使劲往旁边这么一甩，肉啪！把费青奴啊由打马上是挑与尘埃呀，挑出去1丈多远，啪，连挑带摔，加上费青奴之前身上10数枪，这位啊当即毙命啊。王伯当一看这费青奴全身如同血葫芦似的，王伯当一点头啊，吩咐手下人把这费将军尸身好生成殓起来。这也是一条汉子呀，怎么的，各为其主啊，人家能够舍生保着王世充，证明此人呢是个忠义之人呐，对这样的人人人敬重啊。虽然两国交战各为其主不得已，但是王不等从心里头是佩服这样的人的，吩咐手下把这人尸体啊好生收殓，别被马踏如泥了呀。然后一挑枪再去找这王世充，哪找去，早就被其他将领保着杀出一条血路，败归洛阳啊。那毕竟10万大军呢，即便是遭到瓦岗军的埋伏，那人家人数在那里呢，想要一下子把人全部歼灭是不可能的呀，还是被大军保着王世充是逃回了洛阳城啊。瓦岗西魏军取得了一场大胜利呀，打扫战场，胜利品刀矛器械缴获无数啊，俘虏了敌军200余人，打死打伤1500余人呢。瓦岗军取得了一个大胜利呀，吓得王世充龟缩到了洛阳城，是闭门不敢出战呢。等到第二天，李密这边开了一个盛大的庆功会，李密啊把文武百官所有将领全都召集起来，总结了这一次大胜仗，另外呢表彰了这一次有功之人呢。最重要的，李密是提醒大家呀，各位，各位看到没有，战场之上瞬息万变呢。咱们1个月前认为不能够对洛阳立即动手，要休整3个月，可能啊在1个月前的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是呢形势变了，我们看到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不想打洛阳，但是洛阳他要打我们呢，那王世充狼子野心呢，一直对咱们的星洛城是垂涎三尺。这一次啊，要不是寡人识破了王世充的奸计，咱们星洛城啊弄不巧就被他10万大兵给攻破了，多悬呢。所以各位啊，现在这个形势逼得咱们要重新的审视。

是对洛阳用兵的最佳时机呀。看来呀，洛阳虽然有雄兵十数万，不堪一击呀，跟我们西魏瓦岗军一接触，溃不成军呐。再加上他们现在缺衣少食，那正是压制洛阳城的最佳时机呀。魏王说的对，魏王圣明，魏王下旨吧，咱现在就去攻打洛阳。众人士气被李密给吊起来了，李密非常欣慰呀，好好好好好好，各位啊，现在元帅人在涿郡养伤，太远了，对前敌军事鞭长莫及呀。军师呢本身日理万机，又代理大帅之职，难免顾此失彼，也劳累呀，朕非常的不忍呐。我看呢，这样吧，从今天开始，朕暂代大帅之职，所有的兵将先听我的，军师呢仍然作为军师在一旁辅佐，咱们的目标就是经略洛阳耶。一句话，李密把兵权拿到手里了，徐茂公心中一咯噔啊，赶紧出班劝谏，陛下，臣以为现在经略洛阳为时尚早。哦，李密呀，其实对徐茂公这种劝谏有心理准备，看了看徐茂公，徐爱卿啊，朕刚才已然对大家分析了现在的形势，这一场大仗也打出了我们的士气，也看得出啊，洛阳王世充手下那些兵力并不足对抗咱们瓦岗军，那洛阳城近在咫尺，咱们现在不取还等待何时啊？不知军师为何在取洛阳上如此的胆小呢？李密啊，用了胆小这个词，这是个带有贬义性的词，按说应该用谨慎，你为什么那么谨慎呢？这中性词，但说胆小就有些讥讽徐世绩了。旁边李玄英一听啊，陛下呀，臣以为啊，这事也怪不得军师。哦，李密看了看李玄英，怎么此言怎讲啊？徐世绩心中也狐疑呀，心说话，这太阳有打西面出来了，李玄英居然能够站在自己这一边呢，可哪料到李玄英接下来的话，嘿，让徐茂公是气愤不已呀。李玄英说了，陛下，可能啊，徐军师十数年来一直在瓦岗打的是防守战，这防守嘛，那当然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了，只要咱们的地盘没被敌军侵占，那就是胜利呀。所以呢，十数年来可能就养成了徐军师小心谨慎的这么一个习惯吧。可不过呢，现在陛下也说了，形势不同喽。现在呀，对咱们大魏瓦岗军是形势一片大好啊，而且咱们的国策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了，由打原来固步自封，以自保为主，转变成了主动出击，开疆拓土，经略中原，讨伐大隋，这样的战略上来了。当时定这个战略的时候，我记得呀，就有一些战将在下面小声嘀咕啊，对这样的主动出击能不能取得效果呀，那会不会不但没有开疆拓土，反倒是损伤了自己原有的实力呀？当时很多人表示怀疑呀，我也看得出徐军师一直还是保持着原来的谨慎小心的态度，但是啊，事实证明啊，咱们连克五关呢，像什么四宝大将尚师徒、八马将军

0: 金文礼，乃至武王杨方、杨义臣、双枪王丁彦平，都一一败在或死在咱们手里。咱们的地盘在不断的扩大，如果拿下东都洛阳，基本上中原可定啊。所以呢，事实证明咱们的战略是正确的。那开疆拓土之机，最应该的是大胆向前呢，不要顾虑那么多，抓住战机，马上行动。如果瞻前顾后，左瞅右看，嘿，陛下也说了，战场之上，这战机是稍纵即逝啊，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我说徐军师啊，您呐要好好的转变转变过去的思想了，不要那么的胆小怯懦了。陛下雄才大略，既然要攻打洛阳，那陛下呀一定是深思熟虑，对比了敌我两方的力量，这才做的决定啊。军师啊，你应该在一旁精心辅佐，咱们大家拧成一股绳去打洛阳才是，而不是啊、哎、拉陛下的后腿，说一些危言耸听之言呐、啊。李玄英啊，给徐世绩定性了，你在这里说危言耸听的话呀，那再往下深说了，你这叫祸君之罪。本来咱的气势挺高的，你在这里嘚不嘚，往下把气势拉低了，那就能够问你的罪呀。徐茂公眉头一皱，心中明白，李密和李玄英两个人一唱一和，早就私底下定下了攻打洛阳的计划了。但是自己作为臣子的，该尽的忠言，当年您向杨玄感进献的三策了吗？您今天怎么也选择了下策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奶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西魏王李密制定国策，要把下一阶段的目标定在攻打东都洛阳上，基本上文武群臣都表示支持，但是军师徐茂公却出班反对呀。陛下呀，现在不宜攻打洛阳啊，您怎么就忘了您当年给杨玄感出的上中下三策了？您怎么跟杨玄感一样选择了下策了呢？李密呀，被徐茂公这么一说，有点不高兴了。怎么呢？那李密能想不起来当年自己给最好的朋友杨玄感制定的三策吗？咱前

0: 原文书也说过呀，杨玄感造反的时候，李密给他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就告诉杨玄感啊，你现在应该带领大军出其不意，长驱直入蓟地，凭险据守临榆关，就现在的山海关呢，你把那个地方一堵，那杨广就退不了兵了，杨广在打高句丽呢，你把他后路等于给切断了，那你还不得把杨广给憋死？杨广一死，你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夺取天下，这上策。那中策呢，赶紧趁杨广未归，带着大军长驱直入，西入长安，掩其无备，据险对敌，进有关中，乃万全之策呀。你呀，把长安城给他打下来，把老巢给他打了，到那个时候，长安四色之地呀，他能退回来吗？而且占有关中，进退有据呀，是万全之策。下策呢，那就是杨玄感，你现在离着东都洛阳最近，你呀，赶紧的把这东都洛阳给打下来。但是东都洛阳城深吃坚呐，那是东都啊，那玩意不好打。可是杨玄感呢，自诩英雄一生，但是呢有勇无谋啊，没有采纳李密上中两策，反倒是一昧心思的要攻打东都洛阳。结果东都多难打呀，那东都外面的长堑他都过不去，最后杨玄感终于落了一个兵败身亡的下场啊，英雄扼腕长叹呢。徐茂公今天把李密给杨玄感进献的三策搬出来了，说陛下，杨玄感当年没采纳您进献的上中两策，而选择了下策，也就是选择攻打东都洛阳啊，才导致兵败身死。可现如今这才过了几年呐，陛下您怎么也选择这个下策了呢？陛下呀，您给杨玄感进献的上中下三策，对于咱们现在来说仍然如此啊。那上策咱不用说了，上策您给杨玄感说让他带领兵马去经略蓟地，蓟地现在不用咱经略，咱已然跟燕王罗毅达成协议了，只要咱能够拿下天下，燕王罗毅必然归降啊，也就等于啊，现在蓟地那是燕王罗毅替咱们镇守的，所以咱们现在不用采纳上策，上策已然完成一半了。那么现在放下中下两策，对咱们来说应该趁着长安城现在空虚，咱绕过洛阳不打，长驱直入，直奔长安城。现在杨广在那扬州看这意思回不来了，长安城到那里唾手可得呀，咱夺下长安城，东西就连成一片了，洛阳就在中间城孤城一座，他还能撑几天呢？到那个时候东西南三面夹攻，您再派能言善辩之士入东都见王世充，说其投降。我想到那时啊，王世充为了保命，他肯定要归降陛下呀。即便到那个时候王世充负隅顽抗，那咱们再打洛阳岂不是探囊取物啊？你都给他包了，都给他围了，你就不打，饿他几天，不战自败呀。而陛下，您放着中策取长安，您不取，您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当年您进献的下策？您要打这座坚城洛阳啊！洛阳不好打呀，里面王世充精兵十数万，那可是隋朝最精锐的部队呀。洛阳城防守坚固啊，咱拿洛阳一时半会如果拿不下来，就会把咱们西魏瓦岗军困在这个地方，拖在这个地方，现在天下反王四起呀，如果咱取洛阳不取长安，那长安城很有可能被其他反王所得，到那个时候两都都不在咱手里， 咱取天下就困难了。陛下呀，魏王啊，您雄才大略，知道微臣此言非虚也，望陛下三思啊。
1: 嗯，
0: 李密不爱听。李密现在呀，已经狂傲到无可复加的地步了。这胜仗一个连一个，打得太快了，打得太顺了。所以呢，人不能够经常处在顺境啊，老是一帆风顺，从来没吃过亏，坏了，这人就容易飘，就容易翘尾巴。李密现在就如此，飘了。徐茂公再说话，李密能听得进去吗？
1: 军师，徐爱卿，你熟知兵法，怎么能说出这样可笑之言呢？啊，
0: 所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嘛，一切事情都是在变化的呀。那几年前我给杨玄感出的上中下三策，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拿到现在，它难道适用吗？整个天下发生变化了，当时大隋那有多少兵马呢？那杨广那多猖狂啊！啊，所以我这才给杨玄感定上中下三策。上中两策，一个是堵住杨广，一个是偷袭长安，那下策才是攻打洛阳。可如今不一样了，如今杨广都不需要堵了，你也说了，那涿郡基本上已经落入咱的手中了，老王爷燕王跟我已经达成协议了，我们是盟军呐，所以不用到那里去了。那你说是不是再跑南方堵那杨广去也不用？杨广要想打到咱这个地方，他得经过多少反王地盘了？不用咱们堵，他四周反王就已然把他憋在了江都那里，他再也回不来了。至于说要打这长安城，咱为什么放着近处的洛阳先不打，而去打长安呢？长安你说了防守空虚不佳呀，咱什么时候打不行吗？你说怕被别的反王抢先一步占领长安城。徐军师啊，你也太高看其他的反王了。哎，你就想想长安那一带还有什么反王能够有实力一时半会就拿下长安城啊？朕看了看，目前还没有啊，也就东边有咱们，再往西那有一个薛举，那太远了，想够长安城一时之间也够不着啊。再说了，薛举那点势力，他去攻打长安城那不是以卵击石吗？他如果打个一年半载打不下来，他自己就得耗死在那里呀。另外，你虽然说长安城的防守比原来松了，但是瘦死骆驼比马大，那毕竟叫西京啊，那毕竟是大隋的国都啊，那地方不好打呀。另外你别忘了，长安城东北部那还有唐公李渊在那里呢，如果长安城一旦有反王去打，李渊马上出兵来救，这长安城能打下来吗？恐怕你打长安城得腹背受敌吧。李渊他手下还有他那个小的李元霸呢，谁能够打得过李元霸呢？所以呢，没有人现在敢打长安城。所以长安这个地方啊，是老天留给咱的，咱只要是一鼓作气把这洛阳城给他拿下来，长安会被震慑到的。到那个时候，咱们乘胜西进长安，那再取长安，弄不巧长安城中会举城投降，咱们兵不血刃就拿下长安了，即便是打也要轻松很多呀。徐军师啊，这一点难道你看不透吗？陛下，徐茂公说，陛下，臣实不相瞒呐，臣担心就担心的是那唐国公李渊呐。陛下，如果是唐国公李渊现在也挑起了反隋的大旗，他抢先一步攻占长安，那样的话对咱们就大大的不利呀，咱就多了一个最强大的对手啊，让李渊占据先机。

陛下，到那时岂不回矣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军师啊，朕说你现在太胆小了，我发现你确实太胆小了。你怎么谁都怕呀？啊？你担心李渊会反大隋，这不笑话吗？谁反大隋，李渊他也反不了啊。李渊他的娘跟大隋隋文帝的皇后那是亲姊妹呀、啊、李渊跟那杨广那是亲表兄弟啊。你别看他们平常不对付，但是真的打起仗来，人家是亲戚，人家彼此得照顾啊。再说了，这杨广对李渊也不薄，把李渊封为唐公，让他镇守太原，任李渊二儿子李世民为义子，育儿干殿下呀。又封为秦王，把李渊的三儿子李元霸封为西府赵王，又封这李建成为殷公，封那李元吉为齐公。哎呀，李渊这一家子呀，二王三公啊，那还不给大隋朝卖命啊，他怎么会挑起大旗反那杨广呢？再说了，我听说李渊的日子也不好过呀，他身边还有王维、高君雅两个杨广的耳目在那里盯着李渊呢。李渊就是想造反，他也造反不了啊，他手下还有这两位将军呢，即便他真的造了反了，那北边的南边的还都是大隋朝的城池，那些将领也不允许他呀。李渊得给他们殊死搏斗，什么时候杀到长安城都不知道呢。也许李渊能够往长安城杀的时候，咱就已经拿下东都洛阳了，咱也出兵攻打长安城了。李渊他能够聚集多少部队呀？他现在手里才有多少兵啊？我听说了，李渊手下不过万把来人啊！啊，那万把来人跟咱们西魏瓦岗军怎么比呀？即便是给他时间，让他增兵，让他招兵，他短短时间内能招到多少啊？啊，就算让他招到10万，10万之众，刚刚招来的新兵蛋子，能跟咱们抗衡吗？嘿嘿，所以呀、啊。我说军师啊，你太过胆小了，老百姓都知道胆小不得将军做呀，咱们现在要经略天下呀，不比原来固步自封在瓦岗时候了，咱现在得大踏步往前走，得勇敢的往前进，咱们呢就得先把目前的这洛阳城给它拿下来。以寡人来看，如果我们一门心思要拿洛阳城，去攻洛阳城，这洛阳城啊，顶多顶多再撑俩月呀，俩月拿下洛阳城，中原可定，到那个时候咱愿上哪上哪，咱愿再打长安城，马上就去打。你洛阳在这没打下来，咱绕道去打长安城，王世充在半街腰上给咱捣乱，咱这身背后有忧患呢、啊，那是哪能够集中精力去打长安呢？军师啊，这点道理难道你看不明白吗？陛下，行了，别说了，孤意已决，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即便是现在放弃不打洛阳城，那王世充也绝对不会跟咱们善罢甘休的，他会找一切时机来攻打咱们。与其这样，不如咱们一鼓作气把那洛阳城给灭掉。寡人有这个底气，能够在两月之内拿下洛阳城。军师啊，如果你能够接纳寡人的意见，觉得打洛阳城是可行的方案，那寡人呢，希望军师在旁边扶助寡人早日拿下洛阳城。如果军师认为寡人此举是自取灭亡，是一种什么以卵击石，是一种可笑的政策，好啊，军师啊，你大可以先返回瓦岗，跟丞相一起搞一搞咱们的内政吧，帮寡人好好的梳理一下粮草。

0: 好好的招兵买马，这前线之事嘛，先交给玄英吧。这就要夺着徐茂公的权呢。当时憋着徐茂公脸面通红啊。程咬金在旁边一看，这不是商量东西了吗？怎么说着说着急了呀？陛下，我得批评批评你。这打仗嘛，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军师从他角度上来说，他想去打西京长安，你呢想打东都洛阳，一个东一个西。哎，你们呢这俩东西啊？什么叫俩东西？不是我的意思呀，都一样，都一样。这俩都是大隋都城，打哪一座都可以。不过呢，陛下说的对，这个东都洛阳离咱们近，我也看呢王世充不顺眼，咱不如啊先拿下洛阳。那么军师他提出的打着西京长安也不算错，咱们得允许大家有不同意见，什么事商量来嘛。军师还得留下来出谋划策，还得看军师的。陛下，你刚才说那话不对。也只有程咬金呢敢跟着李密吹胡瞪眼的。李密看看程咬金心说话，行，回头啊再说你的事儿啊，等到我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的我全给降服了，到那时啊你也不能这么对我说话。那没办法，毕竟这身龙袍是人家程咬金托给自己的。寡人刚才啊是跟军师说笑儿，给他开玩笑呢。军师啊你别当真呐，寡人哪能离得开军师啊，说玩笑呢。不过呢，寡人希望军师啊调整调整思想，打洛阳不是那么困难的，就如同这一次咱这一仗打得多漂亮啊，再这样打下个两三仗，那洛阳城中的士气大跌呀，就得跌成零，就得没有了。现在洛阳城中就已然有士卒纷纷的投奔咱们了，逃离洛阳了。洛阳啊守不了几天呢，再说了王世充不也没粮草了吗？咱们抓紧打洛阳，我觉得呀即日可待呀。徐茂公不言语了，怎么没办法言语了？你说人家李密不听你的呀，再说就把你给免职了呀。啊，陛下所言甚是。哎，这就对了，既然大家统一思想了，那么接下来就听我的号令，经略洛阳城。李密这边要打洛阳，洛阳那边的王世充也不闲的呀，虽然被打了一次败仗，王世充返回洛阳城中并没有气馁呀，心说李密打了这一次胜仗他一定会得意忘形啊，我要趁着他高兴的时候我再给他来几家伙。他以为我这一次打败了必然不敢马上出手再打他了，我就反其道而为之，我就在这时候给他几下子。要么说王世充这个人呢也是赌徒啊，他马上组织人马对瓦岗军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啊。这一轮进攻啊不是十数万一下的拥过去了，而是化整为零，他不断的派手下士卒对瓦岗军这边打一下子那边打一下子，打一枪就跑，扎一刀马上就撤。就这些小股部队呀在洛水两岸跟瓦岗军打那些小规模的接触战呢，李密这边呢信誓旦旦要灭掉王世充，他这边倒成大部队了，他这边目标很明确，反倒是落到人王世充眼里看得清清楚楚啊。这么一来让人王世充洛阳军神出鬼没的左边打一下右边打一下，你别说没出几天王世充手下那也算是哀兵必胜吧，他带的都是江淮精兵啊，战斗力很强的呀，上一次被瓦岗打败了憋足劲的要报仇啊。所以呢你别看这些零零散散的小战斗，哎，打的是有声有色呀，在这里打了几阵子反倒瓦岗没占到便宜，被人打的左边起个包是右边起个疙瘩呀。开始李密让这瓦岗军慢慢的向洛阳推进， 结果被人家王世充啊左边那么一突，右边那么一呼，噼里啪啦这么一打，反倒把瓦岗军主力大营给打到了洛水岸边的，推过去了呀。说瓦岗军怎么没战斗力了？不是没战斗力，是指挥失当。徐茂公虽然没被李密赶回瓦岗寨，但徐茂公啊也被边缘化了。徐茂公有打那一次在朝堂之上被李密训斥一顿后，对李密也有些心灰意冷啊。徐茂公这个人呢，他的脾气是这样的，一旦是对哪个人他灰了心，徐茂公啊还真就能够硬下心肠，我不干了，甚至说我消极怠工，这也可以说是徐茂公这个人的个性吧。你从这一点上，他跟程咬金截然不一样啊。程咬金呢是百折不挠的一个性格，你别看他受什么委屈，但是呢有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伸手再救这个人呐，因为人家跟自己有感情。那秦琼更是如此啊。秦琼这个人那可以说是以德报怨的，你对我不好，但是呢我到节骨眼上还能够宽待你。徐茂公不一样，徐茂公那是个兵家呀，杀伐果决。好，李密你不听我的，我已然尽了忠臣之言了，你还不听，那只能够让你自己碰一脑袋疙瘩，碰疼了也许你会采纳我的建议。所以徐茂公啊不得吭声了，很多的战斗指挥都是李密和李玄英，李密狂妄至极，李玄英志大才疏，结果乱指挥使得瓦岗军打了好几次败仗，被人家洛阳的兵马把瓦岗军主力大营推到了洛水岸边。王世充一看，好，该我对你瓦岗进行反击了，吩咐一声，在洛水上给我架18道浮桥，与着瓦岗决战。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7: 欢迎光临。
6: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新闻碰到快嘴，不如贱名碰到家尾。
9: 你有什么可豪横？
8: 新闻对对碰， 蹭不上，你得后悔。
7: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天明。
2: 是不是应该放弃？花开花落又是一季，春天啊，你在哪里？
0: 郁闷，
1: 嗯，
0: 气愤
1: ，why？
0: 恼火啊，
1: 哦。
0: 放个假回家两天啊、
1: 哦，嗯，
0: 这再回来，
1: 咋了？
0: 今天中午我忙活一身汗，
1: 嗯，哪方面呢？
0: 收拾屋子呀，擦地呀，擦灰呀，
1: 擦灰两天，周六周日两天，没那么大灰吧？
0: 你不觉得现在就这个屋子咋收拾灰都挺大的吗？
1: 嗯，是，
0: 就是吧？你明明关紧了门窗，为啥家里还是一层灰？这家里的灰到底是哪来的？
1: 哎、
0: 在无数个深夜，我都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这灰到底是哪来的？
1: 灰
0: 问号
1: 从哪儿来的？
0: 嗯
1: 嗯，
0: 你会发现，明明可能你今天晚上刚打扫完那房子，刚打扫完那屋子，擦地、
1: 哎、收拾干净利索的、
0: 啊。明天早上呢，你在某个窗台不经意的，你用手一划了、
1: 嗯，
0: 哎，它又有灰了。
1: 是，有这个体会。
0: 你不气愤吗？
1: 我非常认同你的观点。
0: 你不恼火吗？
1: 你生气，刚收拾完又一层灰、
0: 啊，
1: 白收拾。
0: 你说咱们不收拾也就罢了，
1: 嗯，
0: 哎，但是呢，你收拾完之后，
1: 那怎么还有一灰呢？生气，气愤。
0: 这事儿我也无从，嗯，就是不知道如何从哪方面去给他解答。
1: 哎，而且有的时候咋的吧？你说我也没开窗户，哎，我就是，你说这灰呢从哪来的？越来越多。
0: 对。
1: 嗯，
0: 完你还发现啥？比如说你那个衣柜，比如说有隔板的，
1: 哎，对对对，拿手一抹走、嗯，
0: 哎呀，
1: 东北话，对不对？
0: 比如你这个板，你最近没放东西，
1: 嗯，
0: 啊，等你放东西之前，你上手一刀，哎呀，
1: 全是灰呀，
0: 你就擦吧，那在柜里它怎么出来的？
1: 你擦灰不说，那你本来要穿的衣服上还有灰，那咋办？那就只能再洗一遍了，
0: 洗呗，
1: 对
0: 呀、啊，擦呗。
1: 没办法了。
0: 哎呀，你这事儿啊，就让我十分的恼火和不解，
1: 嗯。
0: 啊，这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呢，我也是进行了走访和调查呀。
1: 啊，咋的？上人家屋里关了、
0: 啊？没上人家走访
1: 啊，
0: 这是通过这个互联网大家庭就走访了一波。
1: 啊，
0: 嗯、啊，你就是
1: 这属于网友。
0: 对，就向广大网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
1: 嗯、
0: 啊，就是为啥这是收拾完他屋里还有灰？特别是不开窗户的时候，它这个灰到底是哪来的？
1: 嗯，提出问题。
0: 嗯，对，很多网友都说呢，就是他说呀，这灰呀有可能是你开窗户时候进来的。我说你这读题不认真呐，
1: 你刚
0: 说
1: 呢，
0: 没开窗户吗、
1: 嗯？
0: 这不是、啊，
1: 这门窗紧闭，
0: 嗯
1: 啊，门都没开，
0: 这到底是怎么来的嘛？这事儿问完之后吧，然后这个有网友，人真有专业的，
1: 嗯。
0: 嗯，人家跟我说这个
1: 怎么从理论走向实际，是不是？
0: 哎妈呀，那网友说的、
1: 啊、
0: 说完你马上你就能信。
1: 嗯，
0: 网友告诉你啊，这灰尘实际比咱们想的还复杂啊。
1: 嗯，
0: 啊，他们来源也是比较多样的。
1: 嗯，
0: 这答案，
1: 你知道吗？我悟了，这句话说的太深奥了。嗯，
0: 这有点像啥呢？就是比如说你做了某道题，不太会了。你想着看一下参考答案，
1: 嗯，
0: 啊，你以为参考答案能够给你个指向？
1: 哎，非常详细
0: 啊！你这费劲巴拉的找到那页，你会发现答案的字一般都比这个正常的题目要小很多，
1: 嗯，
0: 叽叽喳喳的，哎。

0: 一本练测答案恨不得两页纸就给你写下了，
1: 小不说，而且还少呢。
0: 对呀、啊，当你找完之后，你发现那个题号后边给你写了一个字儿，
1: 嗯，
0: 略
1: 略，你多气人。
0: 但是呢，也有这个专家呀，给我进行了科普和讲解呀。
1: 嗯，
0: 您说了，他说有接近三分之一的灰尘。本身呢就是来源于室内，即使你关闭了门窗它也会出现。而剩下的三分之二的灰尘呢确实是来源于室外。但你想通过说我关门关窗啊就把它们完全的阻挡在外，这事儿是不可能的。
1: 啊，三分之二来自于这个门窗外头、
0: 嗯、
1: 啊也阻挡不了那个灰。
0: 对，就是无孔不入的。
1: 你下回给门窗贴个封条，哗哗的就封上让你进，
0: 你
1: 我给你拦外头。
0: 不是，你下回装修你把窗户全都气死就完事了。
1: 气成墙、
0: 啊、不让他进了。
1: 不让他进灰，我给他刮大白。
0: 贴壁纸啥也行，你把窗户啥全都封上。
1: 嗯，那做个假窗户，那很多宾馆不就做假窗户吗？对不对，给你贴张纸。
0: 哎呀，然后还有就是啥，虽然有窗户，你往外一瞅，哎，是隔壁屋的墙。这怎么着？这是要把这个酒店装修彻底贯穿到自己的家装当中。
1: 你看看，喜欢啥就把家用成啥。

0: 好了，那我平复了一下。
1: 嗯。
0: 哎呀，咱就先说说这个假不是假窗户的事儿啊，再说说这灰的事儿啊。
1: 嗯。
0: 咱说这个室内的
1: 窗户没灰。是吧？
0: 那再说吧，有没有灰？祝福他吧，咱就说说这个室内的灰尘到底是从哪来的。咱刚才不说了吗，你搁家关门关窗户，你根本防不住它，
1: 防不胜防，
0: 防不胜防啊，对吧？这怎么整？你买个担架。
1: 哎，
0: 嗯，咱先说第一个方面啊，就是人身上带来的，
1: 嗯，
0: 人体自身，室内的灰尘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咱自己，
1: 嗯，那自己就是灰的来源呗，
0: 对，就是你就是一个最大的灰堆
1: 啊。原来如此，
0: 嗯，
1: 那我真错怪了这屋里头这个灰了。
0: 用啥？因为人体的皮肤时时刻刻都在更新，
1: 嗯，
0: 一个成年人每天会更新几亿个皮肤细胞，重量会超过一克，
1: 哦，
0: 一年下来掉落的皮包，这个皮肤细胞呢就会超过半斤，
1: 哦，搓粉搓下来的，
0: 对。那这些脱落下来的皮肤碎屑非常小，就会飘落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成为了灰尘。
1: 嗯，明白了。
0: 嗯，
1: 有点
0: 就是家里最埋的。
1: 哈哈，不好意思啊。
0: 嗯。曾经啊，都以为是窗户的事儿，
1: 嗯，
0: 没想到这问题归结到人身上了。
1: 是你自己啊。
0: 嗯。所以呢，只要说这家里有人，哎，他就会不停地掉渣。
1: 嗯，
0: 就当然呢，如果你家里养宠物的话呢，那掉渣也会成倍。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就是室内灰尘的来源，重要来源。听没听过你妈跟你说过一句话？你搁家这屋里怎么就这么埋汰呢？
1: 都是因为你在，
0: 我跟你屁股后边收拾，完你一边收拾你一边倒，
1: 哎，收拾不过来。
0: 嗯，你的如何回，原来当妈的说的有道理，
1: 真理，这是真理。
0: 真理往往掌握在当妈的手里，是吗？
1: 嗯。

0: 哎呀，好了啊，咱接着往下说啊。这刚才说第一个就是人体自身呢，就是最大的灰尘来源。那第二个呢，就是尘螨等等这些微生物啊。那既然有了一些皮肤碎屑呀，那以它们为食的尘螨自然也不会少。那它们这些排泄呀，以及残骸呀，同样会成为家里的灰尘的来源之一啊。当然了，这个真菌细菌也不会放过这些营养来源啊，它里边这个非常庞大的繁殖。
1: 好家伙，繁殖上了已经。
0: 那你想，那细菌繁殖速度多快呀，
1: 对，这个确
0: 对
1: 实。
0: 吧？所以说，这家里一定得定期，你得扫灰、收拾屋子
1: 打扫卫生，干净利索的，
0: 这一周咋得收拾个这
1: 百八十
0: 个？
1: 遍的啊，一遍两遍的
0: 不上班的，你这活是家政啊？
1: 我职业干这
0: 保
1: 玩
0: 洁，你保洁部雇去了？
1: 意儿。我这平时还在这乐于助人，上别人家收拾收拾去。
0: 还整点快脆瓶啥的，是吧？
1: 那纸壳了。
2: 你在远
1: 这些才是我这目前收入的主要来源。
0: 啊，就是上班搁这做节目，跟我搭档是兼职。
1: 你看我整点什么纸壳的、矿泉水瓶的啊，这个冰箱、彩电、沙发、洗衣机的，是不是？我下班我还小车呢，我有专车。
0: 你自己一人能扛动一个沙
1: 我
0: 发
1: 现在
0: 吗？
1: 为啥呢？我现在我大喇叭都不需要。哎，干咱这行业呀，就出去喊，是不是？走到哪喊到哪。
0: 就是你扯脖子喊
1: 啊。
0: 啊，你学一段。
1: 不行，我这学完之后了，我怕大家抢我生意。
2: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
0: 你不知道你收的那些那个瓶子啥都是我卖给他们的吗？
1: 啊，都是你卖的，源头在你这儿
0: 我是副业是啥？
1: 啊，
0: 来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烤鱼片了啊。
1: 来讲收一收啊。
0: 你跑哪条线的你？
1: 能哪条线都干。
0: 这第二个啊，咱接着往下说。第三个就是各种这个织物、纺织物啊。那家里有这什么是布艺的沙发呀、窗帘子呀，对吧？床单呐，等等这些，那都是这个室内灰尘的来源。因为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咱说这个人体和这些物品之间呢，少不了相互摩擦，
1: 那对。
0: 啊，都会有这个肉眼难以察觉到的细小纤维释放到空气当中。那这些纤维也会化作尘埃，啊，潜伏在家里。
1: 那钱我
0: 就是家里那些毛絮，你发没发现？啊，就一扫灰就灰秃噜，就东北话说的，对吧？那咋来的呀？
1: 哎呀，就这么来的。
0: 就这么来的，就是这不是说咱这个是从哪带回来呀，或者怎么样？其实都是跟这些所谓的这个家里的一些织物、纺织物
1: 有关系的。
0: 有关系。然后还有呢，就是厨房烹饪带来的这些东西。
1: 你做饭没那意思。
0: 对，因为你在做饭的时候呢，即使你已经打开了抽油烟机，但依然也有可能少量的油烟飘到它们的周围。
1: 对，
0: 这往还黏糊糊的，你看不好整啊，这顽固啊，这所以说厨房都是每家的重灾区。
1: 对，
0: 做完饭一定得及时收拾，你这今天不收拾，明天早上你收拾它都挺累挺。
1: 真干净的。
0: 挺费劲，对吧？所以说这个好用的厨房的清洁工具，这也是十分重要的。
1: 没错。
0: 啊，有没有谁想买的？你可以问问。我啊，
1: 有优惠，
0: 我不卖，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
1: 啊。我以为有优
0: 那
1: 惠呢。
0: 我要是卖，我不就喊321上链接了吗？
1: 支持你一单。
0: 我给你拿那一瓶，到现在都没用了吧？
1: 你说那是哪个？
0: 那是厨房
1: 厨房那个？
0: 的用吗？
1: 没用完呢，还有
0: 哎呀，那个我已经分享给好几个人了，他谁用谁都说好用，他不刺鼻。
1: 好用是好用，用不完现在主要
0: 你瓶太大，主要是因为你不咋开火。
1: 对。
0: 那说完了这第四个，还有第五个呀。第五个就是这个建筑啊、装潢材料等等的一些自我损耗。那除了房间里的人。

0: 灰尘最大的生产者。
1: 没错，
0: 我就觉得人家给我这样的一个解释是比较合理的，我可以认可。
1: 有理
0: 啊，
1: 看不着灰、啊、明白了，
0: 就上别人家，
1: 上别人家，然后自己家里面没有灰啊，有灰但回家也看不着，等于没有灰啊。
2: 你在远方，
0: 这除此之外啊，即便是你关闭了门窗啊，这室外的灰尘依然会有各种办法偷渡到你的房间当中。到底咋偷渡？
1: 挺邪乎，
0: 我等会儿给你讲。
1: 嗯。

0: 北京时间的14:2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那来的北往的啊，这个
1: 佳木斯鹤岗的，
0: 来了就别走了，别错过啊。接下来咱就讲一讲，来都不要走啊。
1: 重点来了，
0: 对，重点来了，咱讲一讲这个室外的灰尘是怎么偷渡到你家的。
1: 嗯，串门来了。
0: 嗯，首先第一个就是门缝和窗框的这个缝隙。
1: 嗯，
0: 虽然咱看就是说你搁家呀，这个窗户门啊我都关得挺紧的，
1: 嗯，
0: 但是像一些这 PM10 啊 PM2.5 啊这些直径只有几微米的这个颗粒物来说，
1: 嗯，
0: 窗户和窗框之间的缝隙还有门和门槛之间的缝隙都是非常宽敞的。
1: 哦，
0: 而且像除了这些门窗啊，还有就是排风管道，
1: 嗯，
0: 空调管道，还有墙体之间的缝隙，它都能够钻进到你的室内，
1: 无孔不入。
0: 哎，这词儿用得好。第二个呢，就是人员进出，就是说你上班啊、下班啊、回家呀，
1: 嗯，
0: 啊，就每一次有人从外边回来，哪怕只是开门很短的时间，也能够让外部空气带着灰尘一起进入到你的房间当中。啊，那这些其实除了空气中的灰尘，这外面回来的人也会成为灰尘的搬运工。
1: 嗯，这意思什么？衣服生的，你头发生的，你这脚底下了，是吧？
0: 那我没听你说嘛，你回家你别穿你那个外边的衣服，你给我沙发上一坐
1: 啊，
0: 整的都是灰。
1: 对，
0: 嗯，其实它就是这么来的。然后呢，那在室外呀，这空气当中的各种颗粒也可能会附着在我们的衣服上、头发上啊，这就全都是带回来的灰嘛。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你从外边买的快递那些纸箱上边，
1: 对，那东西我觉得很挺埋的，那纸箱。
0: 嗯，所以一般都在家楼下就把快递拆了。
1: 对，然后你直接拿楼上就完事儿了。
0: 对，所以说呢，是关上门呢，确实可以减少一部分这个灰尘进入到室内啊。但通过这种方法，
1: 嗯，
0: 就是你说达到一个这个绝尘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1: 嗯，
0: 那灰来了到底咱得咋收拾？头两天啊，我是跟我妈我俩出去了一趟，
1: 嗯，
0: 结果呢搁那个商店我就看着也有那个手工制作的鸡毛掸子。
1: 嗯，那小的时候很常见吗？那不
0: 怎么就拿它挨打了，
1: 那打扫灰收拾屋子。
0: 收拾屋子，
1: 哎，
0: 不是收拾你，
1: 不是，
0: 那鸡毛掸子，我说给他买一个，他说买完之后往哪搞啊？
1: 嗯，
0: 我就买它干啥呀？我说你搁家收拾屋掸掸灰啥的。不行啊，你讲那玩意整太大占地方，说本身你放的它就搁那搓着你不用它也招灰。
1: 主要是为啥呀？怕买了之后了，这个你妈呀，
0: 就用途变了是吗？
1: 用途，对，它不一定是收拾屋子，不一定是扫灰，那扫哪儿就不一定了。
0: 那倒没事，我都不怕这事，因为他万一，但是但凡那鸡毛掸子敢对我出现一些什么呀，这个危险的动作，
1: 马上就消失不见了，
0: 马上我就让它找不着，
1: 嗯，直接给撇了，
0: 那毛我都一根根薅回来，
1: 就剩个棍儿，
0: 嗯。那提到这个灰尘呢，最好呢咱是在家里发现就给它及时的清除掉，因为难免会有一些对健康有害的成分啊，比如这个尘螨啊等等，都会对这个我们身体带来一些什么过敏啊等等一些症状，而且

0: 像这个室内沙发里边添的一些阻燃剂，然后微塑料，还有外来的一些颗粒物当中含有一些重金属，也都会隐藏在这个灰尘当中。所以就是说，咱必须啊，你得及时收拾它，啊，别到时候搁家一摸上，哪哪都一下灰，这就不太好了。
1: 嗯，在屋里面过年走一圈的家，这脚底板却黑哦，那不行啊。
0: 哎呀，你这是很有生活的，你也是，
1: 你说是不是？
0: 嗯。要不说这很气愤呐！这今天中午回家收拾这个灰，我累够呛，这整一中午，这觉都没捞着睡。
1: 大扫除了。
0: 啊，我感觉我明天还得收拾。
1: 但是吧，打扫完卫生之后，感觉心情都好了。啊。
0: 嗯，但是我感觉我明天还得收拾。
1: 嗯。
0: 为啥？因为我走的时候吧，这
1: 窗户没关。
0: 没关窗户。
1: 啊。明白。
0: 哎呀，但是有人说我不太想收拾这个屋子啥，有没有啥好办法呢？其实也有一些东西可以减少你的工作量，比如说你是开一些什么净化器，空气净化器。
1: 嗯，它能把那些像灰尘呐、或者一些这个一些小毛毛吸附到那个空虚这个它的滤芯上面。
0: 嗯，还有就是在进门之后啊，马上就换鞋，你快递纸箱呢，就尽量别往这个屋里太深处的地方带。
1: 嗯，
0: 太深处整的好像住洞里，
1: 加大主要是，
0: 就搁门口就猜它就完事了。
1: 嗯，
0: 这样也能够减少这个灰尘的来源啊。当然，咱们不可能说生活在一个完全无菌啊或者无尘的一个房间，那你只要就是清理的及时，那这些无孔不入的灰尘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这毕竟与灰尘共处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嘛，
1: 这个对
0: 啊，这就只能是这样安慰自己。
1: 嗯，
0: 同样这也是一位网友送给我们这些在寻找灰究竟是从哪来的啊这部分人的一句话。
1: 嗯，送给你的得了呗。
0: 那怎么不送给你啊？你不好奇，我不跟你说，我这个毕竟与灰尘共处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那你能这么快释怀吗？
1: 那不能。
0: 嗯，我到时候帮你把这句话写下来贴在桌子上。
1: 我悟了。
0: 嗯，
1: 就我们非常我俩非常和平。
0: 对
1: 啊，
0: 就是我到时候给你写完，给你粘在那个卧室天花板上，就你每天早上一睁眼睛就能看到这句话。
1: 他跟你打招呼呢，还啊，我今天我又来了，
0: 我
1: 今天我还带好朋友来了。
0: 对，这句话记住没？叫毕竟与灰尘共处，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1: 是，
0: 哎呀，说的成高档了，你怎么？
1: 下班我安排他，我给他做俩菜啥的。
0: 对，嗯，他就正好你就少整点就完事了。

0: 条还看到了一句话，他说叫赴红尘，
1: 嗯，
0: 来于尘，
1: 嗯，
0: 啊，归于尘，和光同尘。
1: 哎呀，
0: 嗯，是不是觉得有一定的高度？
1: 是，
0: 嗯，让人觉得有点半懂不懂的，
1: 都快理解不上去了。
0: 嗯。马上我就屏蔽他，不让他评论了。有网友说呀，说这是只有打扫卫生的人才知道，他家里每个地方的灰都是不一样的。他说就咱说那个灰多了，只有在床底下才是重灾区。
1: 哎呀，确实。而且我发现哈，就是我每次打扫卫生时的时候啊，就是我卧室里面那个灰，跟客厅里面的灰还不一样。
0: 你想，因为你客厅。
1: 客厅
0: 很少在那躺着，就你和那些布艺之间的摩擦其实没有卧室那么多。
1: 对
0: 啊，
1: 然后一般可能卧室那些小毛毛比较多。
0: 对，
1: 嗯，
0: 你就整点什么那除螨仪啊或者吸尘器啊，你就得吸一吸。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定期的把它给处理处理，就每次洗完衣服啊或者洗完被罩晾干之后，它都有一步就是得拍灰，整个
1: 打扫打扫，
0: 整个除螨仪就得出溜出溜就吸一吸。今天跟你聊的话题听明白啥意思没？
1: 嗯
0: 啊，所以说这就不错嘛。那咱也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祖师

0: 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3: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声 FM 画电活力调频。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0: 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伟。
0: 这外面的雨下不远了。
1: 嗯。
0: 陈老师，
1: 大盆。
0: 陈老师都说了。这雨能不能耽误我晚上回家吃鱼？
1: 嗯、能不能耽误您？
0: 不能，
1: 我们拭目以待。
0: 你慢点开呗，你这雨。
1: 关键是我都没拿伞，就我从这到停车场，估计就得湿透。啊。
0: 你说就后院吗？
1: 对。
0: 没有，我就从后院走进来的。
1: 那下大了吗？你来的时候也这么大吗？
0: 这不就这么大吗？
1: 挠挠的啊。
0: 再说了，你傻呀？你非得下那么挠挠的时候出去吗？嗯、
1: 那我不是归心似箭吗？
0: 那你就似箭，你就还，你既然都归心似箭了，你还差点雨吗？
1: 关键是整的一车不都湿的老的吗？
0: 没有多大，你就捋着咱们这个房檐走，
1: 嗯、
0: 你浇不着啥。嗯。哎呀，今晚回家吃鱼，你家。
1: 嗯。
0: 哎，昨天哈，我朋友圈我大侄女晒了一个痞老板盖饭。
1: 嗯。
0: 我最开始的时候什么痞老板盖饭是个什么玩意儿？最后才发现是蛏子呀。
1: 痞、嗯、老板。
0: 啊，原来痞老板是蛏子呀、
1: 嗯！
0: 我都不知道。
1: 痞老板多有意思，就是这现在这网友各种、那个、
0: 你现在想想很形象，
1: 对
0: 啊，
1: 就是去了壳的吗？
0: 啊，去了壳的痞老板嘛，痞老板盖饭。
1: 嗯
0: 啊，我才知道痞老板是撑的。
1: 对，
0: 那派大星是海星。
1: 嗯，
0: 那谁那个海绵宝宝就是个海绵，
1: 那就是个海绵，那就是那是啥？那是厨房刷碗的，
0: 就是刷碗那个两层那个海绵。
1: 嗯螃蟹当老板，章鱼当前台
0: 啊，
1: 嗯，完了一个螃蟹的姑娘还是个鲸鱼，
0: 嗯，哎，我记得小时候、嗯、不能说小时候得我看海绵宝宝的时候都得20左右岁了，
1: 嗯，那出的晚吧，
0: 啊，然后我年轻的时候就看啥呢，猫和老鼠，
1: 嗯。嗯
0: 最开始看猫和老鼠，
1: 我年轻时候也看猫和老鼠。
0: 猫和老鼠，
1: 嗯、
0: 然后后来看东北版的猫和老鼠、
1: 嗯。然后还有什么天津话的？
0: 那没有，就专门看东北版的。嗯、东北版的是最有意思的。
1: 嗯。
0: 啊，然后那时候还愿意画。
1: 嗯。
0: 画猫和老鼠。
1: 哎呀，还有这手艺呢。
0: 啊，然后猫和老鼠那时候那时候看碟嘛。
1: 嗯。
0: 都成套成套买，
1: 嗯、
0: 全集那就。
1: 那得整那个 VCD
0: 啊，家有 VCD，
1: 嗯
0: 啊，刚开始 VCD， 后来是
1: DVD，、
0: 嗯、
1: 然后得买那个放盘的盒，
0: 那老藏一排的了，
1: 对，
0: 老多了，
1: 嗯，然后那时候还有什么那个光盘清洁慕斯，就是每次拿之前还得把那光盘后边去擦一擦，
0: 像黑板擦似的，
1: 嗯
0: 嗯，
1: 它有那个像剃须泡沫那玩意儿挤上，
0: 对，
1: 然后去擦，
0: 得擦，
1: 嗯，
0: 哎呀，那有时候划了那卡的的啊，
1: 对，擦针。
0: 哎呀，我，你看，像我今天放这歌，刚开始放这个《千千阙歌》，不就是老早以前的歌吗？
1: 嗯
0: 啊。
1: 这不一直在纠结说那个今天上节目跟大家唠点啥吗？
0: 嗯，
1: 你这不是？
0: 哎，我跟大家反馈一下啊，陈老师昨天包括前天，
1: 嗯，
0: 去那个乡村爱情的拍摄基地，
1: 嗯、
0: 去象牙山了，
1: 上趟象牙山。
0: 哎呀，
1: 嗯、
0: 然后不仅上象牙山了，还去一下中固大饭店。
1: 嗯，那打卡一下。
0: 哎、一会儿让陈老师跟大家讲解一下子啊、
1: 嗯
0: 哦。咱先说说象牙山、
1: 嗯。
0: 陈老师给我们带回的伴手礼呢，其中一样是小明豆腐坊小萌豆腐坊做回来的大辣片儿。
1: 嗯。
0: 今天中午呢，这个陈老师呢和我家洪老师呢，纷纷给那个陈家伟做出了反馈。
1: 嗯。
0: 挺好吃，就是太辣了。我都没捞到吃，
1: 嗯，
0: 我这一回头的收拾桌子的功夫、嗯，洪老师吃了了，
1: 干了了
0: 啊！
1: 那一袋得几片啊？咱也不知道，
0: 我都没看着嘛，
1: 嗯、
0: 我都说、啊，我这进屋了，我就拿屋去给洪老师了。
1: 嗯、
0: 我说这个这是那个陈老师上那个下山带回的伴手礼，
1: 嗯，
0: 小明豆小萌豆腐坊做的大辣片，他说那个是啥呀、
1: 嗯？
0: 我上面有字，你自己看吧。然后等我扭头回来的时候，那辣片已经完事了、
1: 嗯。
0: 我说我需要一个反馈，他说妈妈。
1: 嗯
0: 挺好吃，就是太辣了。嗯、我心里头自己就在那念叨、
1: 嗯，
0: 他妈辣不辣？你让我尝尝。
1: 你问问池老师，他那还有没有存货？
0: 池老师不说这是人的菜是别的那个东西是回甘，他是回辣吗、
1: 嗯？
0: 到最后有点辣吗？
1: 嗯
0: 啊、
1: 嗯，这是买的时候那工作人员就跟我反馈了，
0: 啊、
1: 他说这玩意儿好像有点辣。
0: 啊啊啊！
1: 我说那既然是特产，那就整点呗。
0: 啊，
1: 你得尝一尝。

0: 那必到哪个景点必须买点伴手礼嘛、
1: 嗯、
0: 这是特产嘛。
1: 哎呀，那我想买那玩意就是挺纠结没买，但回来我挺后悔的。
0: 啥呀？
1: 就是那个玩偶。
0: 玩偶
1: 啊，那下山的基地它有那个自己本土的那个 IP 的玩偶，我给你展示一下啊。
0: 就是赵本山和刘能他们吗？
1: 对呀、啊、就他们做的人形玩偶
0: 啊啊啊、
1: 嗯、就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呢我当时觉得那个价格吧就略微有点贵。
0: 那肯定不代表，那肯定不便宜、
1: 嗯、他要40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0: 我探探。
1: 嗯，
0: 这是谁呀？这是刘能吗？
1: 这谢广坤呢？
0: 那谢广坤多少，他头上怎么还有几根毛？这个
1: 您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不两边有头发，中间是空的吗？
0: 那太贵了。
1: 我当时想买那个刘能的，那刘能做的吧就比较像
0: 啊啊。
1: 完了呢，那小短腿，然后穿个那个绿色裤子，完整像裤提不上去那种状态
0: 啊，
1: 然后脑袋上顶个大帽子，老好玩了。
0: 但是40块钱的玩偶、
1: 嗯、
0: 而且我目测一下它不是很大。
1: 它就这么大，
0: 你看看、
1: 嗯、
0: 那40块钱属实不便宜，
1: 就是、有点略贵，我就没买嘛。
0: 嗯 嗯, 嗯，
1: 我觉得有这钱不如投入到吃上了。
0: 嗯，对。
1: 但该说不说啊，那下山就是文创的雪糕卖的，我觉得价格还比较合理。
0: 嗯，
1: 5块钱一根。
0: 5块钱一根还不贵。
1: 嗯。
0: 然后那个今天上我们的探讨啊，就下山的东西亲不亲民、
1: 嗯、
0: 评不评价，陈老师说还行，一瓶麦冬卖我7块，那不评价。
1: 不是，那是大脚超市。
0: 就是说呀、
1: 啊、
0: 不亲民的呀。
1: 然后咋说呢，其实这一趟吧，这个开源之行我总体觉得吃的还是不错的。我俩那天周六下午大概3点多从家走的，
0: 嗯，开3个多小时、
1: 嗯、3个多小时就到地方了。然后当时入住的酒店，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附近就开源有什么特色可以吃。
0: 开源城市大吗？
1: 还好吧，因为没怎么逛开元市。
0: 啊啊
1: 啊！但是我就是
0: 因为一到了前就已经很晚了，
1: 就是大概得有7点多了吧，
0: 嗯，就黑了、嗯、
1: 然后就办完入住就去吃饭嘛，问了一下这个前台、
0: 嗯、
1: 我说开元特色，他说晚上你要去吃，他说那必吃的就是开元烧烤
0: 啊。
1: 啊、嗯、他说我给你推荐3家店都是在这酒店附近，他说你不用走太远，
0: 嗯 嗯, 嗯，
1: 你就能吃，而且这几家店都是我自己就家里人什么都会去吃的这几家店。
0: 嗯
1: 嗯嗯，然后这去了其中一家，他家还有特点是啥呢？就是拉面。
0: 啊，就是说烧烤店还卖拉面。
1: 他其实是个拉面店卖烧烤。
0: 啊。
1: 应该这样，因为他家那个名就叫什么什么拉面。
0: 啊啊啊。
1: 啊、嗯、但是他那边那个拉面呢就属实是我觉得跟咱们这边就是理解上的拉面其实不太一样。
0: 他不是现拉出来的吗？
1: 那咱瞅不着。
0: 啊、
1: 你坐那吃饭那都是后厨给你做的了。
0: 啊啊，
1: 他那个拉面呢我觉得略有点宽，就得有半拉小手指头那么宽。
0: 嗯
1: 嗯，然后他带汤呢，他那个汤啊底下也比较有这个，就底料我觉得是比较独特的，他只有肉末和蒜苗、
0: 嗯、肉末和蒜苗，
1: 这是蒜苗，
0: 猪肉末嘛。
1: 对，就而且这个蒜苗呢是咱们就是日常家里吃的炒的那种蒜苗，还不是说青蒜的那个蒜苗。
0: 嗯嗯嗯
1: 啊，然后就是上来一碗带汤的，我觉得味道还是挺，
0: 味道还行吗？
1: 味道还行，但是对于、
0: 嗯、
1: 咱们来说，我觉得那面条略微有点硬，
0: 就是
1: 很哏啾，
0: 太宽的事儿。
1: 嗯，
0: 能不能
1: 就是比那板面吧，就是宽的呢还细。
0: 它是就是说，你点这个面的时候是有宽和粗细的选择吗？
1: 不能选，
0: 就是这一种。
1: 对，就是一种。
0: 哦哦哦。
1: 嗯，而且他家面正常是10块钱一碗。
0: 嗯。
1: 但是你可以干啥呢？就是一分二。
0: 啊，就是我要一碗面，给我分2碗装。
1: 对，他分2碗装就是12。
0: 就是卖你2块钱汤。
1: 不是，它是相当于是量要比正常的要大，因为它属于大号，就是相当于加大的。
0: 那你说我就不明白，那就是一大碗10块，小碗6块呗。
1: 那没有那么卖。他不分那么的。
0: 啊啊。
1: 嗯，然后我们在那还点了一些串儿、
0: 嗯、
1: 在开元吃串儿我觉得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开元的那个串儿叫什么，叫蒜水。
0: 嗯，
1: 蒜水小串儿。
0: 那只仅就这个所谓的蒜水小串儿只限于这个小串儿，还是所有的串儿都是蒜水的？
1: 他那基本上都是小串儿，就是没有就是像咱正常点的说多少钱一个呢大的那个，
0: 他
1: 都是多少钱一把。
0: 啊，都论把上的，
1: 按把卖的
0: 啊
1: 啊，比如恭候啊，15块钱一把、
0: 嗯，
1: 然后那个像什么，他那还有什么纯寿，
0: 嗯嗯，
1: 啊，然后比如。

0: 10块钱一把，都是这种的。
1: 一把就10个呗。
0: 有10个，有5个就不一样，
1: 哦、
0: 就看签大小长短。
1: 啊、
0: 哦。
1: 嗯。其实那不也就是算，就是说大串小串。
0: 但
1: 但是
0: 肉就是我觉得是就是小串的那个量。
1: 嗯
0: 嗯。然后那个蒜水，其实我以为是它烤的时候给你喷上去或者怎么样。
1: 那、
0: 嗯。它其实比较特点的是啥、啊，在你看咱们吃烧烤，可能桌上给你放点这个
1: 烧烤料、
0: 醋或者蘸料啥的。
1: 嗯，
0: 它都是给你撒完的那个料，但你能吃出那肉应该是原，就是没有经过腌制。
1: 嗯，
0: 啊，就是你能吃到的是原香。然后它桌上还会有一个盒，那盒里装的啥是蒜泥。
1: 啊，是让你这个串蘸着这个蒜泥吃的。
0: 对，它那个蒜泥打的就是比较细，就细颗粒的那种，而且它应该是里边兑了水，就是没有咱们吃饺子说搁家倒点蒜泥那么粘稠。
1: 嗯嗯。
0: 啊，然后就串烤完之后，你蘸着那个蒜泥吃。
1: 嗯嗯。
0: 然后就觉得还挺有特点。
1: 就别有一番风味。
0: 对。
1: 嗯嗯。
0: 就是它那个，我觉得会融合的更加好，但是蒜会有那个回辣的感觉。
1: 嗯嗯嗯。
0: 但吃到是那个回辣。
1: 我现在想想啊，是。赵本山的老家是铁岭。
0: 啊，铁岭。
1: 铁岭跟开原很远吗？
0: 挨着。
1: 啊啊，他俩挨着。完了，就是拍这个《乡村爱情》是在开原拍的。
0: 对，在开原，然后松山镇。
1: 就是距离在离那个这个镇离这个就是象牙山景区离这个开原市很远吗？
0: 开车大概半个小时吧，就是20多公里。
1: 啊，20多公里。
0: 嗯
1: 嗯，
0: 因为他也得那个往山上走嘛。
1: 嗯嗯嗯。
0: 嗯，但是总体来说溜达一趟，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嗯。
0: 还挺好玩的，看看那个景。但是我没说，我们就最开始老版的那个拍摄基地，
1: 嗯，
0: 因为现在都就是商业化比较痕迹比较严重，就都是。
1: 所谓的老版就是在山下吗？
0: 对，就是他最开始头几步那位置。
1: 嗯嗯。
0: 你记着就是。应该是香三的时候，就是王小蒙跟谢永强去提了个车，雪佛兰那个谢永坤说是宝石蓝绿那色儿。
1: 啊啊啊！
0: 他当时拍那部戏的时候，就是在山下拍的。
1: 嗯嗯。
0: 因为山下一上来就是小蒙斗兽品场，他那个院子呀，然后和那个牌子。
1: 嗯嗯。
0: 然后当时他不是跟那一集当中，他跟清美公司合作，就是做什么那个斗兽品，什么白清明来了。
1: 嗯嗯。
0: 啊，然后杨小燕来了，他边上是一栋他那个王小蒙的那个
1: 办公楼。嗯嗯。
0: 他得挂了个牌子，就王小蒙那个办公楼，就是取景。
1: 嗯，
0: 然后边上就是他那豆腐房，
1: 嗯嗯，
0: 那老板的基地、
1: 嗯，
0: 然后你再往里走啊，就什么刘一水家呀，什么刘能家、谢广坤家、宋晓峰家，
1: 嗯嗯，
0: 啊，但是都现在就是都以这个民宿为主，都改成民宿了，就你看不到原来的那个生活。
1: 他现在是整座就是很长一段那个，因为今天听那个陈老师说，他是说从那个进门到山上是。
0: 嗯，8公里，
1: 8公里，还有摆渡，需要坐摆渡车。那如果走，真是走不下来。
0: 走是走不下来，嗯，然后
1: 需要爬山是吗？
0: 他不是说爬山，他也是修那种柏油路。
1: 嗯嗯。
0: 啊，但是你想，就是那种往上走，你一直都是上坡和弯道，其实也挺远的。
1: 嗯嗯嗯。
0: 然后这是山下，他先是老基地，然后你走到中间有一个地方是那个他当时取景的那下山温泉山庄。
1: 嗯嗯嗯。
0: 啊，就是在中间，然后中间再往上走就是他们现在新版的那个基地了。
1: 啊，一共就分3个景点的意思，就是。
0: 对对对，就3块。
1: 那就是他的门票是。就是一次性的吗？
0: 一价全含，
1: 一价全含
0: 就是50块钱里边就都包括这仨，你都能去。
1: 那就是50块钱进去以后还会有什么额外的消费吗？
0: 那就是你买什么东西或者是其他的了，其他的没有。
1: 那、嗯、买东西肯定是自己、
0: 嗯、对，就买东西是这个了。
1: 嗯、
0: 然后他没有什么2次消费，比如说你如果要到那个温泉山庄，你想泡温泉，那这都属于就是、
1: 嗯、啊，对，个人消费了。嗯、
0: 但你要是我就单纯看景啊或者怎么样，就没有。
1: 啊，我因为前一阵就是。去年还是前年了，有一段期间就是象牙山这个画店这个老年团是很火的，
0: 嗯，
1: 就是一个人多少钱了？我记得我妈他们好像还去过呢，1-2百块钱吧。
0: 他门票50，然后呢，摆渡车20，
1: 嗯嗯，
0: 你到停车场停车是10块，
1: 全天10块，
0: 对，
1: 那还行，
0: 嗯，就这些就这样。
1: 就是你去的时候是周六周日人多吗？
0: 我们是赶得比较早的那一波，其实还好，就是没有那么多人。
1: 嗯，
0: 等我们逛完下来了，就到中午了，
1: 嗯、
0: 那时候就呼呼往上上人了。
1: 啊，中午是、
0: 嗯、
1: 那可能就是说早上起来从各地出发的，然后到中午就差不多去了。
0: 嗯、
1: 其实你这全程逛下来，这个景点是，不需要太多时间的，
0: 大概2个小时就差不多。
1: 2小时就能逛完、
0: 嗯，就你能走一走看一看。
1: 嗯、
0: 然后它其实每个那个就那里会挂牌子，比如广坤家呀、
1: 嗯、
0: 或者怎么样，其实真的就是他们电视剧里呈现出来的那个场景。
1: 嗯嗯嗯。
0: 你像广坤家一进屋，左边这块有那个大棚子，他摆的那山货啥的，然后再往前就是他住的那房子，然后左边是小蒙跟永强住的，右边是他那屋。嗯，就是这种情况。
1: 就是取景地的那个原版范、
0: 嗯。对对对。
1: 是吧？

0: 然后陈老师昨天给我们发了一个 IP， 说 IP 正确，定位是中古大饭店。我一看，
1: 就是你去这个景区的过程当中
0: 啊、
1: 你就路过它中部线
0: 啊，他路过这个，你从开元去这个，
1: 你从开元市往那个山庄走，
0: 下山走就路过这儿、
1: 啊。对，那中部线它不也是那开元的吗？
0: 啊啊，
1: 就铁岭那一带。
0: 啊啊，然后回来的时候你就直接去了。
1: 对，我回来直接就是导航到那个
0: 中
1: 古大饭店。
0: 哎，他们那个、是不是就是说，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网红打卡？
1: 哎呀妈，老多人停车都没地方停，他家还包席呢。
0: 啊！
1: 那昨天就他家叫中古大饭店。对面有一个叫中固龙凤饭店，那
0: 都是他家的吗？
1: 不是，
0: 啊，
1: 就你就只认那中固大饭店就对了，
0: 啊，
1: 然后但是那两边，因为他怎么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有点像啥呢？有点像那八道河的那边，就你进八道河街里那种感觉，就一条道，但他那边走的都是大车呀或什么的，因为就是为了上高速，或者是因为你要走的是102国道，他在102国道边上，然后就是那停车也不好停，就像一个小镇似的那种感觉，然后你一进屋，哎呦我天哪，就感觉确实是大，
0: 这饭店特别大，
1: 那饭店大，
0: 就是它不是一个楼房，就是一个大平房嘛，
1: 对，就大平层，
0: 大平层，啊，
1: 就是咋说呢，就是散台这边位置大，宴会厅一个两个也挺大，卫生间都大，
0: 人多嘛，什么都得大，那。陈老师昨天给我们拍了，我问他，我说你俩人，因为他跟他妈去的嘛，我说你俩人点了几个菜，他说点俩，我说胆儿挺大呀，俩人点俩菜，
1: 就俩人点俩菜，
0: 我说是不是受过皮外伤，他说皮外伤都算不上，只能算擦伤，
1: 就那其实我一道菜就是擦伤，我俩就上来人吃了两口就得完事了。就是基本上到那儿的人家基本上都四个人去啊，或者怎么样，
0: 四个人顶多点俩菜，
1: 人都点四个菜，你开玩笑呢，我给你拍的图片没看吗，就那蒸饺那大一笼的，就桌桌必点，
0: 那你说他吃不了吗？
1: 您为了尝尝嘛，吃不了打包带走吗？
0: 其实我看了很多就是网红评价哈，说他家除了量大其实味道一般，但是你想想哈，他是一个农村办席的，他就你吃就是那个农村大席的味道，
1: 味道其实我觉得很家常，而且一点都不咸，这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
0: 对呀、
1: 我在跟我朋友探讨这问题，他说一个饭店能做这么大的量，一盘菜他能味道把握的就是比较家常，而且没有那么咸，他说这是比较难得的。因为现在你看很多时候你在外面吃完饭你会觉得渴，
0: 对
1: 啊，但是他家就是我觉得还好，因为不咸。
0: 你知道不，在外面吃完饭渴，我就觉得他会加很多很多的那种调料，
1: 就是调料多，
0: 对
1: 啊，才导致的。然后当时我们那道菜我们点了俩，一个溜肉段，一个那个大丰收嘛，那个
0: 就你点大丰收我就觉得挺奇怪的，你知道吗？
1: 因为我俩都挺喜欢吃豆角的，而且我想吃那爆面大饼子
0: 啊，
1: 他叫单卖的就炸玉米饼，
0: 那玉米饼不就这么点的那个，
1: 那盘子得有这么大，
0: 你说那一圈玉米饼得有四五十个，
1: 差不多吧，他一摞是仨
0: 啊，
1: 三个是一摞，你围一圈
0: 啊，
1: 不老少，
0: 不少，真是不少。
1: 我想买的那个炸玉米饼，就是它比这个还大的，自己撒白糖的那个。那18块钱一份，也那么大盘子，一下子，其实我俩也吃不了。
0: 对，
1: 那就莫不如我说点个大丰收，就连豆角、排骨再加上那个都有了，那就整了一份呗。
0: 它那个大丰收里面的排骨，就质量怎么样？
1: 也挺好的，
0: 是精排，
1: 就是肉有精排有大块的，就跟自己家炖的其实差不多。咱自己家你说买排骨，我也不能说完
0: 全
1: 全
0: 上
1: 精
0: 排，
1: 对
0: 对对，
1: 它。而且就是那个大丰收其实挺慢的，我俩那菜上了就那溜肉段这块我俩吃了了才上来，然后我妈中间去问了一回，说那个大丰收大概多久，她说也快，因为什么呢，她说我们家没有预制菜，都是你现点现炒，她说唯一一个就是啥，就那里边的排骨跟红烧肉，她说是我们提前压出来的，对，要不然你说等饭口你在这等，我给你炖一个来小时你也等不了，
0: 对
1: 啊，然后她说就只有这个是那个提前压出来的，然后确实很惊艳，
0: 那老大盘子，哎，我一寻思，其实我特别想吃他家那个大闸切盒，老大了。
1: 没有了
0: 啊，没有了。
1: 人多砸不出来，现在不上。
0: 啊！
1: 我妈要吃要点，她问了。
0: 你看，我就寻思，我就想吃他家那老大闸切盒
1: 了。没有了，现在不上。你得过段时间，你去溜达溜达，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哎，锅包肉三。
1: 锅那真是那开船来的那么大，杠尖一下子呀，就是锅包肉恨不得也是桌桌必点。
0: 啊、
1: 嗯，但是我俩考虑了一个问题，
0: 吃不了，
1: 就是你吃不了锅包肉这东西，你拿回家它就不好吃，
0: 它就老难吃了，
1: 啊、
0: 嗯，就平常你就是你像我跟涛哥一般上饭店，我就是现在。我俩一般我就特别愿意吃溜肉段，
1: 嗯，
0: 但偶尔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长时间不吃锅包肉了，
1: 嗯、
0: 我就想吃锅包肉。但是呢，你说一盘锅包肉38块钱，就在桌上吃，一人顶2-3块、
1: 嗯、
0: 顶住了。
1: 对，
0: 剩下那些打包回家其实就是扔，俺家木兰都不吃。
1: 那皮皮根本就它不好吃，
0: 对，
1: 拿汤一泡稀软的。
0: 对呀、啊，
1: 味儿不行。
0: 嗯、
1: 你想在花店点一份大丰收，就那一锅得大概多少钱？就是均价。
0: 48、58呗。
1: 你看我在中固点那一大盘子68，
0: 但是他得顶三个，
1: 他能开，他最少能开出俩
0: 啊。
1: 我就是我跟我妈说，我说他家那一盘菜最少能开出俩，他说俩，就那锅包肉都能开出仨
0: 啊。对呀、
1: 嗯、
0: 那老锅包肉，他家那锅包肉，但是我就觉得他家锅包肉跟别的地方锅包肉不一样，他是搞青椒炒的，
1: 他就点缀里边没两块，
0: 对，他配、
1: 嗯、
0: 配菜是青椒，
1: 对，
0: 这多余。我
1: 他家溜肉段里边放圆葱呢，
0: 是吗？
1: 他家是胡萝卜，然后辣椒和圆葱
0: 啊
1: 啊，
0: 他这个配菜挺奇特，
1: 那味儿还挺好呢，整的那
0: 就是农村大席的那种味道。
1: 我妈尝完第一口就是，她说就是农村大席那种感觉，
0: 嗯嗯，
1: 就是不像说
0: 黏不抓的，
1: 也还行，就能挑开一个是一个。
0: 我知道，我说的就是入口的感觉是黏不抓的、
1: 啊，
0: 不是说咱们吃溜肉段入口是鲜酥脆，
1: 对对对，
0: 后面是里面就是外酥里嫩的那种感觉，不是，
1: 它
0: 不是，它
1: 那个就是软的
0: 啊
1: 啊。后来我分析，就是因为它量太大，它一锅调馅。它得勾芡，你又炒的话，
0: 然后它汤泡的那个、
1: 嗯、
0: 啊，就那种感觉，
1: 就那种感觉，其实味儿还挺好，不咸，
0: 是吧？
1: 嗯，
0: 这个菜只要它不咸，
1: 嗯，
0: 它就行。
1: 这拿回来那个豆饺子嘛，不没吃了，和大饼子，哎呀妈呀，那大饼子他家那塑料袋儿，俺俩打回去这么大一包，一兜，
0: 就光大饼子就一兜子、
1: 啊，大饼一兜，然后那个那大号的，像咱一般点水煮肉片啥用的这么大号的打包盒，深的一盒子豆角啥的。
0: 圆的还是、那个、
1: 圆的圆的，
0: 不是那种、嗯、就是正常圆的，还是那种梯形的那个圆，
1: 它就是圆的，直上直下的
0: 啊啊、嗯、就那个粗的那个大打包盒。
1: 对对对对，那打包盒得有这么高，
0: 他家一个打包盒
1: 2块
0: 啊，一年打包盒也卖不少钱
1: 啊，就是饭市上的吃饭基本上都打包带的。
0: 那他吃不了啊，
1: 就最少都是俩打包盒起
0: 啊。
1: 嗯，然后这拿回豆角，今天早上我不是回这边吗，我妈说你给我留出点儿，完剩下你都拎走，我把那豆角给他留出，我家这么大碗，他留出一碗连排骨带豆角、
0: 啊、
1: 还有玉米，然后顶上我给他放了10块大饼子
0: 啊，
1: 他告诉我少留点，那10块大饼留完之后我那还有一大堆呢，
0: 嗯、
1: 啊、
0: 嗯、
1: 啊，完我今天拎回来中午吃了点，
0: 中午哎，其实那玩意儿就是那个大饼子回去再煎一下肯定也能好吃，
1: 我觉得它油本身挺大的，就是如果空气炸锅稍微烤一下热一下就行，
0: 嗯 嗯
1: 或者你拿吸油纸你吸一下然后再弄、
0: 嗯、其实我觉得那玩意儿溜一下它也能好吃，
1: 反油啊
0: 啊，就起牛了。
1: 他家大饼应该是炸的，
0: 嗯嗯，
1: 就是先烙再炸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搁哪吃，反正外壳都挺酥脆，都有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嗯、但是我觉得稍微有点油大。
0: 它也那一反油就没法吃了。
1: 啊，所以说得用那吸油纸吸一下。
0: 对对对对，嗯，看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啊，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5: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6: 火苗在我胸口跃动，驱散了一些寒意。红龙燃烧，绝对是有阴邪东西在作祟。我也不敢耽搁，连忙就运起了杀气。当眼前被红色笼罩的时候，刚刚看清四周情况，我顿时头皮发麻。只见在这荒原之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阴人，他们或蹲或站，几乎是一眼看不到尽头，一个个面色木讷，眼神呆滞，脸上就像涂了一层厚厚的白粉一般，看起来一片惨白，而且服饰也更有特色。有的穿着满清时候才有的长袍马褂，脑门子后面挂着一条大辫子，还有的穿着破破烂烂的，有中山装，也有斜襟衣服，似乎是民国时期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穿着满清八旗的军装。总而言之，五花八门，形形色色都有。好在这些脏东西看上去道行不是特别高，就是怨气不散，游离在阳间的孤魂野鬼而已，暂时也没有表露出对我们这一身血肉的渴望，让我放心不少。要不这黄土缸子里的阴魂铺天盖地涌上来，我还真有些吃不消。这个时候，林青他们从车里跳了下来，早注意到我的异状了。他们不敢怠慢，每人胸口都派了一条红龙。当然，沉郁是用不着的，那就是有阳人体征而已，其实和死人也没什么区别。在阴气重的地方，本来就是如鱼得水的节奏。 我打头，陈玉殿后。我沉声和他们说了一句，在这脏东西中间穿行，不得不小心谨慎一些。说完，我自己就率先朝西南边那片破落村子走了过去。我们一行人是呈线形前进的，这些阴魂看来确实没什么道行，甚至现在连自我主观意识都特别弱，也是和这边的风水地貌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这一路上倒没有碰到什么太大的麻烦，就是那么几个不开眼的阴魂揪住我裤腿，没有什么太大杀伤力，我一刀子下去就直接被我砍翻了，魂飞魄散。除此之外，我倒没有栽伤别的阴魂，他们生前都是可怜之人，犯不上

事实上，只要不是这地方大兴土木，让这些阴魂连个落脚地方都没有的话，这些阴魂要我看一般是不会害人的。要不然这么数量庞大的阴人盘踞这里，个个不怀好意的话，太原怕是早就乱了。不过当我们几个走到西南那边的破落小村庄的时候，刚刚降下的许多警惕心又一下子提了起来。因为这地方的阴气比黄土岗子荒原上要重太多太多，整个村子都笼罩在黑暗之中，整个村子走向成一个直角的十字形，就是说整个村子只有两条小巷子，一条横向，一条纵向。在我们前方约莫百米左右的位置，两条巷子呈90度交叉，小巷子里面阴雾蒙蒙，就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大火一般。我就算开启杀气，也只能看到百十来米的地方，再多了就是有些混沌模糊，瞅不明白。隔着远一些看，可以看到整个村子上方都缭绕着一股股的黑气，很朦胧，因为与黑夜融为一体，所以只能大概的看到似乎有什么气体涌动一样，在空气中形成一条条的波纹。这地方不太对劲呐，小田。林青在我后面轻声嘀咕说，虽然我不太懂风水堪舆或者关气占星，但是我也能看出这地方的不同寻常。不出意外是有个大家伙藏在里面的。我点了点头轻声说，那些看起来不是很明显的黑气叫做邪气，沾了无数人命的大凶之物藏匿的地方才会出现这种异象。说完我对他们招了招手说，都打起精神，小心点。然后我自己一步就踏进巷子里，当时一阵阴风缠绕我的身子，几乎形成一条小型龙卷风，吹得两侧房子房顶上枯草发出沙沙的声音，这些老旧房子更是嘎吱嘎吱作响，让整个人神经都紧绷起来。不是怕鬼，而是担心这些老房子塌了。这些房子已经被遗弃上百年的时间了，绝对是危房里面的危房。好在是山西这边不是地震常发地带，要不然这些房子恐怕也根本保存不到现在。不过这里的阴气也真是重啊，不知道到底藏了个什么玩意儿。我心里有些犯嘀咕，这功夫胸口的一条红龙也烧得差不多了，于是我又换了一条拍在胸口上，右手按着腰间摆臂刀，大踏步的朝前面走。根据林青询问出的情况，上一次李小冉和降头师见面的地方就是这座无人村的大东头。我估摸着降头师如果没有离开的话，差不多应该就是在大东头藏着，所以我直奔东面而去，毫无征兆的一阵脚步声在小巷子里面响起。这脚步声来得突兀，弄得我倒是一愣啊，下意识就停下脚步了。不光是我停下了，我身后的林青他们也一样全部都停下了，显然也听到了那诡异的脚步声。诡异的是我们如今一下子全部停下，那脚步声反而消失了，好像是从前面十字路口那边传来的。这时候走在最后面的陈玉忽然说道，左边。蓦地听到这脚步声，我心中也是有些犯嘀咕，既然我们四个人一起听到，那就应该不是产生幻觉，还是这荒村里面的正主在闹我们。犹豫了一下，
我一咬一牙，沉声说道：“走，先过去看看情况再说。”咣的一声，我直接抽出摆臂刀，紧紧握住刀柄，看着刀锋在黑暗中绽放出点点寒光，我的心终于有了一些安全感，然后才缓缓地放慢脚步往前面走去。结果我们几个刚刚一动，那脚步声又一次响起了，就像是有什么人在奔跑一般。这下子我可听得真真切切的，而且声音真的如陈玉所说一般，是从前面十字路口左边的巷子里传出的。往复又尝试几次，每一次情况跟方才我们遇到的是一样，每当我们停下脚步，那条东西走向的巷子里面也安静下来，每当我们开始走，那条巷子里就会传出脚步声。我头皮有些发麻，这未知的最让人恐惧，与其被东西吓唬，不如来个鸟朝天，大家刀尖上说话。去他妈的，上！我当时吼了一嗓子，然后提着摆臂刀朝十字路口冲了过去。结果我这一加速不要紧，那巷子里立马传出比方才更加急促的脚步声，而且是愈演愈烈，最后咚咚咚的接连不断，跟古代打仗时候雷响的冲锋战鼓声一般。在小巷子里面走走停停，这时候距离那十字路口本来也就不远了，最多也就20来米的样子，这一加速跑几乎转眼即到。结果刚刚冲到十字路口，还没来得及转身看看左手边情况，就感觉一条黑影子直接朝我面前掠过。这黑影子最多最多也就只有20-30公分高，有手有脚，似乎是个孩子，不应该说是个鬼婴。在这片刻照面的瞬间，我不禁有些微微愣神了。然而那鬼孩子竟然一边跑一边扭头对我露出一个非常诡异的笑容，我才注意到他身上皮肤是皱巴巴的，而且一片漆黑，肤色比北非那边纯种黑人差不多，额头镶嵌着一块太阳形状的金色饰品。这鬼婴的模样有些怪，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我的第二个反应就是运起杀气，抡刀就砍。只不过有了前面半个呼吸的愣神功夫，我后续的劈砍动作终究还是有些慢了，无怪我，真是太出乎意料了。先前那脚步声是过分的惊人，而后来我跑过来的时候，那脚步声更隐隐有震耳欲聋之势，就像是有什么庞然大物朝这边碾压过来一般。事实上给我造成错觉的也是一个庞然大物朝我冲过来，结果居然是一个鬼婴。这种现实和心理幻想的强烈落差，让我完全是本能的大脑没有瞬间反应过来。而且这鬼婴真的速度太快了，跑起来就他妈六缸发动机带起了小赛车似的，就那么对我一笑，然后风驰电掣一般在我面前闪过。在这一系列的原因之下，我挥刀确实是慢了，刀势难收，只能顺势劈砍。白臂刀喷吐半米长的杀气，猛地轰在小巷子腐朽的青砖上面，只听轰的一声，青砖碎石横飞，地面颤抖，好悬出了满脑门子冷汗。然而我扭头再看那鬼婴，这功夫那鬼婴早已经钻进我右手旁的箱子里，光着俩屁股蛋子跑了别提多快了。那屁股蛋子一扭一扭的，后面扬起一大泡的黄尘，一边跑嘴里还发出咯咯的脆笑声，几乎是一溜烟的功夫就跑远了。然后我隐隐约约的看见他在朝右

0: 便跑出百米远之后，一扭头直接撞开一间院子的木门就钻了进去。我操，耍我！我满脑门子黑线，灰头土脸的提着百臂刀从地上爬了起来。刚才是那个鬼婴吗？周京这功夫才追了上来，然后问我。我点了点头，没成想我刚点头，林青就跳出来打脸了，冷笑说道：哼，知道个屁呀，什么鬼婴，那根本就是一只古曼童。古曼童？我一愣，扭头有些不解地看着林青。林青撇了撇嘴说：我且问你，是不是那小鬼脑门子上有个太阳形状的金饰啊？
1: 是啊，
0: 这个我倒确实看见了，而且当时心中也觉得有些奇怪，不过识不得也就没多想。那就对了，绝对是一只古曼童。林青缓缓说道：那个脑门子上的金饰叫做开光灵镜，是驾驭古曼童的关键物件。咱们国家道门认为人得慧光在天灵盖上，所以针对天灵盖出现一系列的精神精气东西。而东南亚认为人的智慧之门是在人的额头上，所以要打开灵智，首先要对额头下功夫。双方大同小异，都集中在人脑部神经最发达的地方做文章，都有一定道理。古曼童是什么？我想你应该是知道的，其实就是鬼婴。鬼婴浑浑噩噩，只知道仇恨，因为等待了千百世，好不容易换来一次转世成人机会，结果却被人草草掐断横死，自然不甘，怨气极重，很难驾驭。为了驾驭古曼童，一些东南亚的龙婆和僧侣就弄出了这种开光灵镜，可以镇住鬼婴的戾气，同时将金血融入开光灵镜里面，和鬼婴签下养鬼血契，这样就变成古曼童了，可以操控他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当然也只有正儿八经的古曼童才是这样的，至于市面上那些，十有八九都他妈是假货，压根就没有开光灵镜，也不用滴血签约，就是黑心商人拿死婴做的，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可言。如果请回去的小鬼伺候舒服了，而且也比较善良，没准会得到一些福泽。但毕竟是鬼，行的时候容易，想送走可就难了。如果运气差一些的话，请回去的小鬼怎么伺候都不行，人家要的就是你全家的性命。说到这里，林青的嘴角微微挑起，又说道：我刚才看到那个古曼童身材矮小，明显不像十月怀胎生的孩子变成的，倒像是早夭的孩子，看来还是一只地童古曼呢，就是从娘胎里面被挖出来做成古曼的死婴，怨气更加的大，要驾驭的难度也更加的高。这么正宗的地童古曼可真是罕见呢。林青话里话外都带着别的味道，我也不傻，哪里能听不懂啊。地童古曼那么珍贵，根本已经不是钱财能请到的，它不是来源于寻常人家呀，再加上这东西出现的地方有些蹊跷，那么只有一个可能了，这只地童古曼就是那个降头师的，对方仍旧逗留在这里是没有走，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吗？应该算是吧。只要找到降头师，无论是苏蕾蕾还是他父母身上的问题自然是迎刃而解。走吧，咱们去会一会那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我轻轻吐出一口气，头一次面对这种异域高手，我心头还是有些紧张的，但是也隐隐有些期待。林青为我勾勒出那波澜壮阔的雄伟世界蓝图，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焰。

0: 我胸口这一条也是最后一条。在这种阴魂遍地的鬼地方，这玩意儿好用。于是我就嘀咕着说，这林青背的太少了。结果脑门子就呼了一巴掌，林青说话特彪悍，直接就给我来一句，三个人用呢，你还想多少啊？妈的，真当老娘一月三十天都在哗哗流血呀、啊、这一巴掌呼下来，我顿时不敢吱声了，深深呼出一口气，然后直接推开了这院子的门。这门其实早就腐朽的不成样子，上面木头经络全部凸显出来，看上去特别的狰狞。一推，顿时发出吱呀一道不堪重负的声音。门一开，一个荒败的院落顿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不过我也没有功夫观察四周环境，一间院子被正方屋顶上一个小小的身影给吸引了。虽然隔得远，但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刚才那只调戏我的地童古曼。这时候那小东西正坐在房檐上，对我这边一个劲儿乐，笑容里充满了嘲讽，两条黑瘦的小腿悬在半空中是晃呀晃的，这模样说不出的嚣张，恨得我牙根痒痒。毫无征兆的正房中传出一阵嘶哑的大笑声，接着一道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的男音就响了起来。得来全不费功夫，得来全不费功夫，各家的小子，我在这里已经等了你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了，你终于还是来了。不用说，声音的主人肯定就是那个降头师了，只是听他的意思，他是在等我。他做那么多丧心病狂的事情，就是为了吸引我追他来到这里吗？这一瞬间我脑子里面可以说是思绪万千，很多疑问似乎迎刃而解了。例如，为什么一个降头师会莫名其妙的帮助 LV 斩架对付苏磊磊家？因为苏磊磊和我认识，对付了苏磊磊肯定会惹出陈玉，而我和陈玉是好兄弟，肯定会把我引出来。说到底，其实啊，兜了个大圈子，刀锋是直指我的，现在就是图穷匕现的时候了。不过我的心中也冒出一个其他的疑问，譬如为什么他要对付我呢？和我有矛盾的境外团伙只有 K 党，不过西域之行绝对保密， K 党恐怕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的人其实是被我和青衣他们给干掉的。我完全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得罪过东南亚那边的人呢。不过不及我多想，这时候房顶上坐着的那只地童古曼竟然站起来了，然后他一昂头直接尖叫了起来，叫声非常刺耳，霎时间就撕裂了夜色的宁静。更加恐怖的是，这只地童古曼尖叫声响起的瞬间，荒村四野的旷野中也陡然爆发出无数凄厉的尖叫声。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吃饭，天净。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台，画店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人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

忘不了你，真的很想见你。原来单相思是如此的艰难，不过还好，只是我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重逢。心里一阵阵的痛，无法言说。我真的不愿再想起你，我不奢求你会想起我，只是渴望你能给我最后一个拥抱。我还清晰地记得最后送你回去的那一晚，我特别想给你一个拥抱，仅仅就是一个拥抱。戚薇。

忘记了对你的那些爱，只记得那时的刻骨和铭心。时过境迁，也是物是人非，并不惋惜你，而是我怀念那个过去，那个曾经，那个美丽的季节，我有过一次奋不顾身。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留有难忘的回忆就好，并不是一定要得到。在这相遇一年之日，愿他能和他心中的那个人真正开始终生老友。
1: 得不到的只好再等，偶尔抱抱岂可当真。

原来我们只是老友，终生的，永远都不会失去。早知道是这样的结局，我就选择做朋友了。人生所有猝不及防的相遇，都好像是蓄谋已久的离散，得不到的只好再等。不过我也总结了，人生有几个定律，别随便等，别轻易当真。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
1: 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平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的童话《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张祜的《题亲陵渡》。一，这个男孩子。3月20日，星期日。从前有一个男孩子，他大概14岁左右，身体很单薄，是个瘦高个儿，而且还长着一头像亚麻那样的淡黄色头发。他没有多大出息，他最乐意睡觉和吃饭，再就是很爱调皮捣蛋。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这个男孩子的爸爸妈妈把一切收拾停当，准备到教堂去。男孩子自己只穿着一件衬衫，坐在桌子边上。他想，这一下该多走运啊，爸爸妈妈都出去了，在一两个钟头里，他可以自己高兴干啥就干啥了。他自言自语道，那么我就可以把爸爸的鸟枪拿下来放他一枪，也不会有人来管我了。不过可惜就差那么一丁点儿，爸爸似乎猜着了男孩的心思，因为在他刚刚一脚踏在门槛上，马上就要往外走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扭过身来，把脸朝着男孩。他说道，既然你不愿意跟我和妈妈一起上教堂去，那么我想你起码要在家里念念福音书，你肯答应做到吗？男孩子答应说，行啊，我做得到的。其实他心里在想，反正我乐意念多少就念多少呗。男孩觉得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妈妈动作像这时候那样迅速，一转眼功夫，他已经走到挂在墙壁上的书架旁边，取下了路德著的《圣训布道集》，把它放在靠窗的桌子上，并且翻到了当天要念的训言。他还把福音书翻开，放到《圣训布道集》旁边。最后，他又把大靠背椅拉到了桌子边。那张大靠背椅是他去年从威曼豪格牧师宅邸的拍卖场上买下来的，平常除了爸爸之外，谁也不可以坐的。男孩子坐在那里想着，妈妈这样搬动摆弄实在是白白操心，因为他打算顶多念上一两页。可是大概事情有第一回就有第二回，爸爸好像能够把他一眼看透似的。他走到男孩子面前，声音严厉地吩咐说，小心记住，你要仔仔细细地念，等我们回家，我要一页一页地考你，你要是跳过一页不念的话，那对你不会有什么好处的。这篇训言一共有14页半嘞，妈妈又叮嘱了一句，把页数规定了下来，要想念完的话，你必须坐下来马上开始念。他们总算走了，男孩子站在门口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不由得怨起来，觉得自己好像被捕鼠夹子夹住一样寸步难移。现在倒好，他们俩到外面去了，那么得意，居然想出了这么巧妙的办法。在他们回家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却不得不坐在这里老实念训言了。其实爸爸和妈妈并不是很放心得意的走，恰恰相反，他们的心情很苦恼。他们是穷苦的佃农人家，全部土地比一个菜园子大不到哪里去， 在刚刚搬到那个地方去住的时候，他们只养了一头猪和两三只鸡，别的啥也养不起。不过他们极其勤劳，而且非常能干，如今也养起了奶牛和鹅群，他们的家境已经大大的好转了。倘若不是这个儿子叫他们牵肠挂肚的话，他们在那一个晴朗的早晨本来是可以心满意足、高高兴兴地到教堂去的。爸爸埋怨他太慢吞吞，而且懒惰得要命，他在学校里啥都

0: 不愿意学，说他不顶用，连叫他去看管鹅群都叫人大不放心。妈妈也并不觉得这些责怪有什么不对，不过她最烦恼伤心的还是她的粗野和顽皮。她对牲口非常凶狠，对待人也很厉害。求求上帝赶走她身上的那股邪恶，使她的良心变好起来，妈妈祈祷说，要不然的话她迟早会害了自己，也给我们带来不幸。男孩子呆呆地站了好长时间，想来想去，到底念还是不念训言，到后来终于拿定主意，这一次还是听话的好。于是他一屁股坐到大靠背椅上，开始念起来了。他有气无力，叽里咕噜地把书上的那些字句念了一会儿，那半高不高的喃喃声音似乎在为他催眠。他迷迷糊糊地觉得自己在打盹了。
1: 窗外阳光明媚，一片春意。虽然才3月20号，可是男孩住的斯康奈省南部的威曼豪格教区，那里的春天早已来了。树林虽然还没有绿遍，但是含苞吐芽，已是一派生机蓬勃的景象。沟渠里都冰消雪融，化为积水，渠边的迎春花已经开花了，长在石头围墙上的矮小灌木都泛出了光亮的棕红色，远处的山毛桦树林好像每时每刻都在膨胀开来，在变得更加茂密。天空是那么高远晴朗，碧蓝碧蓝的，连半点云彩都没有。男孩子家的大门半开半掩着，在房间里就听得见云雀的婉转啼唱，鸡和鹅三三两两的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奶牛也嗅到了透进牛棚里春天的气息，时不时地发出叫声。男孩子一边念着，一边前后点头打盹儿。他使劲不让自己睡着。不行，我可不愿意睡着，他想到。要不然我整个上午都念不完的。然而不知怎么，他还是呼呼地睡着了。他不知道自己睡了才一会儿还是很长时间，可是他被自己身后发出来的稀稀簌簌的声音惊醒了。男孩子面前的窗台上放着一面小镜子，镜面正对着他，他一抬头恰好朝镜子里看，他忽然看到妈妈的那口大衣箱子里的箱盖是开着的。原来妈妈有一个很大很重的四周包着铁皮的动物衣箱，除了他自己外别人都不许打开它。他在箱子里收藏着从他母亲那里继承得来的遗物和所有一切他特别心爱的东西，这里面有两三件式样陈旧的农家妇女穿的裙袍，是用红颜色的布料做的，上身很短，下边是打着褶的裙子，胸衣上还缀着许多小珠子，那里面还有绷硬的白色包头布、沉甸甸的银质带扣和项链等等。如今大家早已不时兴带这些东西了，妈妈有好几次打算把这些老掉牙的衣物卖掉，可是总舍不得。现在男孩子从镜子里看得一清二楚，那口大衣箱的箱盖的确是敞开着的，他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妈妈临走之前明明是把箱盖盖好的，再说只有他独自一个人留在家里，妈妈也绝对不会让那口箱子口是开着就走的。他心里害怕得要命，生怕有个小偷溜进了屋子，于是他一动也不敢动，只好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两只眼睛盯住那面镜子。他坐在那里等着，小偷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出现在自己面前。他忽然诧异起来，露在箱子边上的那团黑影究竟是什么东西？他看着看着，越看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团东西起初像是黑影子，这时候愈来愈变得分明了。不久之后，他就看清楚那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是个小精灵，他正跨坐在箱子的边上。
0: 男孩子当然早就听人说起过小精灵，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竟是这样小。坐在箱子边上的那个小精灵的身材还没有一个巴掌高，他长着一张苍老而皱纹很多的脸，但是脸上却没有一根胡须，他穿着黑颜色

0: 色的长外套，齐膝的短裤，头上戴着帽檐很宽的黑色硬顶帽。他的浑身打扮都非常整洁讲究，上衣的领口和袖口上都缀着白色挑纱花边，鞋上的系带和吊袜带都打成蝴蝶结。他刚刚从箱子里取出一件绣花胸衣，那么着迷地观赏那老古董的精致做工，压根没有发觉男孩子已经醒来了。男孩子看到小精灵感到非常惊奇，但是并不是特别害怕，面对那么小的东西是不会使人感到害怕的。小精灵坐在那里，那样聚精会神地沉迷在观赏之中，既看不到别的东西，也听不到别的声音。男孩子便想到，要是恶作剧一下捉弄捉弄他，或者是把他推到箱子里去再把箱子盖紧，或者是别的这类动作，那一定是十分有趣的。但是男孩子的胆子还没有那么大，他不敢用双手去触碰一下小精灵，所以他朝屋里四处张望，想找到一样家伙来戳那个小精灵。最后他的目光落到挂在窗框上的一个旧苍蝇罩上，他一见到那个苍蝇罩便赶紧把它摘下来，窜过去贴着箱子边缘把它扣住，那个小精灵就真的给他逮住了。那个可怜的家伙躺在长纱罩的底部，脑袋朝下，再也无法爬出来。小精灵开口讲话了，苦苦地哀求放掉他。他说他多年来一直为他们一家人做了许多好事，按理说应该受到更好的对待，倘若男孩子肯放掉他的话，他将会送给他一枚古银币、一个银勺子和一枚像他父亲的银挂表底盘那样大的金币。男孩子并不觉得这笔代价太大了，可是说来奇怪，自从他可以任意摆布小精灵以后，他反而对他害怕起来。他忽然觉得他是同某些陌生而又可怕的妖怪在打交道，这些妖怪根本不属于他的这个世界，因此他倒很乐意赶快放掉这个妖怪算了。所以他马上就答应了那笔交易，把苍蝇罩抬起，好让小精灵爬出来。可是当小精灵差一点就要爬出来的时候，男孩子忽然一转念，想到他本来应该要求得到一笔更大的财产和尽量多的好处，起码他应该提出这么一个条件，那就是小精灵要施展魔法，把那些训言变进他的脑子里去。哎呀，我真傻，居然要把他放跑，他想到，随手又摇晃起那个纱罩，想让小精灵再跌进去。就在男孩子刚刚这样做的时候，他脸上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他觉得脑袋都快被震裂成许多碎块了。他一下子撞到一堵墙上，接着又撞到另外一堵墙上，最后他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那小精灵早已不见了踪影，那口大衣箱的箱盖严严实实地盖得紧紧的，而那个苍蝇罩仍旧挂在窗子上原来的地方。要不是他觉得挨过耳光的右脸颊热辣辣的生疼的话，他真的几乎要相信方才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他想到，不管怎么说，爸爸妈妈都不会相信发生过别的事情，我最好还是坐下来重新念吧。可是当他朝着桌子走过去的时候，他发觉了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房子明明不应该长大的，应该还是原来的大小，可是他却要比往常多走好多好多路才能到达桌子跟前。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张桌子又是怎么回事呢？他看上去并没有比方才更大一些，他却先要爬在椅子腿之间的横档上，然后才能攀到椅子的坐板。桌子也是一样，他不爬上椅子的扶手便看不到桌面。男孩子惊呼起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想一定是那个小精灵对椅子、桌子还有整座房子都施过妖术了。
1: 那本训言布道集还摊在桌上，看样子跟早先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也变得非常邪门了，因为它实在太大了，要是他不站到书上去的话，他连一个字都看不完全。他念了两三行，无意之中抬头一看，眼光正好落在那面镜子上，他立刻尖声惊叫起来，哎呦，那里又来了一个。因为他在镜子里清清楚楚看到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儿，头上戴着尖顶小

0: 在镜子里看到的那个小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男孩简直无法使自己相信，他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了小精灵。除了变小之外，他的模样还是同以前完全一样，淡得发白的亚麻色头发，鼻子两边不少雀斑，皮裤和袜子上的一块块补丁都和过去一模一样。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变得很小很小了。不行，这样呆呆地站在这里等待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想到了这一点，他一定要想出别的法子来。而他能想得出来的最好的法子就是去找到小精灵，同他讲和。
1: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张祜所作的《题金陵渡》。

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

张祜是中唐时期的诗人，出身于当时的望族清河张氏，他本有机会博取功名，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然而由于张祜为人狂放不羁，最终受人排挤，流落到丹阳曲阿一带隐居。尽管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功绩，但在诗歌创作上，张祜却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他的诗作流传至今的超过了300首，本诗便是他创作的佳作之一，全诗语言朴实，而以幻化出的意境至盛。诗中写道：夜宿在金陵渡口的小山楼，辗转反侧，心中充满忧愁。斜月朦胧，江水逐渐退潮，眺望对岸，两三点星火闪耀的地方，便是瓜洲。

篇本诗题目中有金陵二字，故而许多人误以为它指的是江苏南京。实际上，金陵渡乃是一个完整的称呼，它的具体位置在今天江苏省镇江市。镇江与扬州隔江相望，扬州在古时候又称瓜州，所以在本诗结尾才会有两三星火是瓜州的说法。时至今日，金陵渡这个名字已经很少被人提起。宋代以后，这里改名叫西金渡，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西金渡位于镇江城西的云台山边，东面有象山作为屏障，得以抵挡汹涌的海潮侵袭，使得这里从六朝时期起便是横渡长江的一个重要渡口。唐代以来，镇江作为漕运重镇，逐渐发展成为一处交通咽喉要地。西金渡作为镇江通往江北的唯一渡口，战略地位自然不言而喻。其实不止中国人会由此处过江，甚至有传言，当年马可波罗从扬州过江抵达镇江之时，也是从此地上的岸。可惜无法确实考证，只能当做一个传言或者是笑谈罢了。清代以后，由于长江沿岸淤泥

0: 堆积，导致原先的西津渡口逐渐成为陆地。如今此地已经发展成为了一条历史文化名街，整个街区存留的文物古迹众多，堪称是到访镇江非常值得一去的一处旅游胜地。众所周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根据不平等条约要求，清政府曾在长江沿线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镇江便是其中之一。因此英国人曾在这西津渡一带开辟租界，并修建了英国领事馆。这座建筑带有强烈的19世纪后半叶殖民地建筑风格，如今这里已被并入镇江博物馆，馆内珍藏有不同时期的文物30000余件，使人们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镇江的历史。除了博物馆之外，在西津渡毗邻的云台山上另修建有一座云台阁，此处是镇江市的制高点，登高眺望能够将整个西津渡的景致收入眼底，也可以远眺镇江的其他名胜如金山、北固山等。如果是晴天时登台远望，景色可以说相当宜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西津渡曾经担负着重要的交通枢纽作用，无数旅人途经此地也留下了大量或喜悦或感伤的情绪，许多情绪化作诗篇流传于世，就像张祜的这首名作一样。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
1: 哎哎，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

0: 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金城。
1: 画遍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人世间的事儿错综复杂，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月平出于一片好心围救杨红，结果杨红还翻了脸了。月平还从来没见过杨红发这么大的脾气，无官扭曲，柳眉倒竖，面目铁青，一把把月亭的前襟给抓住，就入了死扣。月亭，你不是个人，你不够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你说话向来是不算数的，你亲口许诺不亲手杀罗汝骥，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红妹，我为的是救你。呆了，我用不着你救啊，咱俩没定合同，你就实现你的诺言就得了。你是言而实信，看来我错翻了眼皮，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我今天跟你拼了。说个拼，他一下腰，罗汝骥手里不拿大脑子吗？他死了，脑子还在手里攥着呢，他一伸手把那脑子掰起来，二次扑到月亭的近前，我跟你拼了，拼了几招，从未这样。一道寒光奔小月亭前心便刺。其实月亭背着两件家伙，铁伞战炉剑，就没家伙月亭能叫他刺得着吗？但是月亭现在心灰意冷，他一看杨红这样，正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又好像扬子江心断缆翻船，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唰，这个心里一翻个。月平也不愿意活了，月平这刹那之间就想过，老天哪，真有神仙，你不公平啊，你为什么把这许许多多的不幸和灾难全落到我身上？我犯了什么罪了？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和姐姐，到现在下落不明，也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人世上。我那么点儿，我就遇上了多少麻烦，黑虎岭几乎丧命，贺道爷救了我，袁三爷救了我，好不容易到了武当山学艺，奉师之命下山替父报仇，又遇上这许许多多的麻烦，出生入死，几死几活。都说活着有意思，有什么意思？没意思。像我这种处境，生不如死。特别是我跟杨红之间这些事，说不清道不明啊。 太好了，你不翻了脸说我不是人，不够良品吗？你扎死我吧，我以死相报，我不躲行不？你扎死我，我跟你玩。连这人都犯这毛病，你要真急了眼了一还手，他还许真扎你，你这不动叫他扎，杨红倒下不了手了。我了半天这刀子没扎，最后杨红把刀扔了，他来蹲到楼板上就哭了，两肩抖动，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月平，我不要你的命，你不值得我把你插死。总而言之一句话，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过去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从此之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你我两不相识，再见。我一辈子不想再见你。那窗户开着，啊，噌！杨红飞身跳出，三晃两晃，踪迹不见。月婷就在这杵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好半天才清醒过来，哎呀，没扎我，反正这个脏官司，我算出了一口气，我对不起杨红啊，把他给气走了，我得找他呀，他不理我，我得理他呀，我一万个对不住人家，我不够良品。可把我妹子气坏了，无论如何我把她找着赔礼哄她，让她能宽恕我，不介我心实在招不开。想到这儿，月平飞身跳出，在后头追起来。哪儿追去？出来就没影了。他一直追到洞庭湖边，左一趟右一趟，来回的找，来回的喊，渺无音信，没有回答，一直溜达到大天亮了，精疲力尽。红梅，你就不能原谅我？我不是为你好，我能眼睁睁瞅着叫奸贼把你害了吗？你怎么就不体谅我的心呢？哎呀，折腾一晚上没睡觉，也没吃东西，迷迷糊糊，这个精神呢就有点恍惚了。他正顺着这湖边往前走着，过来个小伙子，是个使船的艄公。小伙子过来了，客爷，溜达溜达风景吗？我这只船奔君山。哎呀，君山那个地方特别有意思，你想到君山溜达溜达吗？价钱公道。
4: 嗯，去。
3: 他信嘴就说出这么句话，上君山找谁去？这阵是处于啊昏迷状态，所以呢，那艄公非常高兴。那好，您随我来，上船。小月亭迷迷糊糊上了船了，艄公赶紧把缆绳解开。客爷您坐好啊，开船嘞嘿。月亭在那坐着，手扶着两旁的船帮，如醉如痴，像傻人一般。就那湖水哇哇响着，小船飘荡荡荡飘飘，倒是毫无觉察呀。一直船把他送到君山边上，小船靠岸，缆绳系好了。艄公说了，到地方了。

0: 您下船吧。
1: 嗯，你说什么？
0: 到地方了，您该下船了。
1: 什么地方？
0: 君山呢？我不问您，您说要溜达溜达吗？
1: 唉，多钱？
0: 看着赏吧，2两银子足矣。岳平也不知拿出多少钱来，一把塞一个人家，
1: 从船上下来，
0: 还没太明白呢。顺着山路迷迷糊糊，一个劲儿往前走，这脑袋嗡嗡，心赛油烹一般，两腿无力，离开这岸也不知走出有多远去了，什么地方他也不知道，两旁什么样他也没看见，俩眼发直。可正往前走的时候，就听身后有人一阵大笑，岳平，你自己主动送上门来，小子你跑不了了。吭吭吭吭，站住，跑不了。这一咋呼，小岳平如梦方醒。怎么回事？仔细一看，叫人家给包围了。刚才说话那主是上年纪的老者，白胡，面似银盆，手中擎着一把大宝剑，二目贼光四射呀。岳平一眼就认出来，绝命大剑司空亮。往这边一看，阴阳教的大总管高峰；往这边看，幻影嫦娥周代，鬼王门的门长包廷、满飞、云飞等等众人，20多号把他困在当中。司空亮咬着牙乐，岳平啊，宝剑得到手了吧？你身后背的那是湛卢剑吧？各位，咱们一点劲儿都没费，就有人把宝剑主动送到君山，你说这多好啊！哈哈哈哈，岳平，把宝剑拿出来，你还想活吗？今日今时，你小子算活到头了。哎呀，岳平这是彻底的清醒过来了，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没事，我溜达哪门君山？莫非那使船的跟他们是一伙？趁着我还头脑没清醒之时，把我骗上船来，送到这地方。他们事先都布置好了，不知我怎么钻到套里头来了。哎呦呦呦！到了现在是追悔莫及呀、啊，本能的摸了摸这把宝剑，心说这柄宝剑可以换3个人呢、啊。宝剑要丢了，也就说明我义父贺长兴、傅太白、傅大侠、周三为我周老伯一个也活不了。这可怎么办？可事到了如今呢、啊，他也豁出去了，脑袋一拨了，剑眉就立起来了。他没拽铁伞，想试试这柄宝剑。按灯簧，嘎嘣，长啷一声，拽出这把湛卢剑，就在君山小树林这唰唰唰唰唰。放出七彩的光芒，宝剑是真亮。岳平心说，我临死之前我也换换家伙试试宝剑。你们说岳平会宝剑？那怎么不会？学能耐的时候18般兵器都学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都练过， 尤其这宝剑，他是跟他头一个老师铁伞怪侠学的，不过呢学的不太深奥，二次学艺遇上两位师爷古凤春、呼燕三绝，传授他剑招叫五行八卦剑，他都学到身上了，只是背着铁伞始终没使轰过宝剑。今天宝剑在身上带着呢，又是一柄稀世珍宝，心说我就练练五行八卦剑，看看剑锋如何。司空亮又见着了。是啊，又见着了，咱俩有孽缘呢。司空亮，今天有我月平就没有你，有你就没我月平，今天我试试我宝剑的锋芒，我要开开荤，你过来。小娃娃死在眼前你还如此的猖狂，老朽会你一会。各位退下观战。哗，司空亮飞身跳过来，刷一宝剑，白蛇吐讯奔脖子扎来，月平闪身剑往上撩，一找他的宝剑，他赶紧把宝剑撤回来了。还没等换招呢，月平这一撩，他一撤，这剑一翻个，再一撤，司空亮一看不好，赶紧低头，一道冷气从后脑勺掠过，老低头嘛，他刚一抬脑袋，月平宝剑过去了。又翻这袜子，剑又回来了，辉光反照，绝命剑，唰！老小子，你给我在这儿！司空亮再想躲，为时已晚了。暗道不好，宝剑来的太快了，拼命的往下一哈腰，缩短脖腔。还得说司空亮，换旁人没个躲呀，就尽管如此还躲得慢了一点，那个宝剑就在他脑瓜皮上噗就过去了。这一招叫炒肉拉皮儿，把司空亮的帽子削下去了，剩个帽圈在这儿，头发砍下去了，这还不说，那肉皮薄薄一层给片下去，血呲牙就钻出来。司空亮吓得妈呀一声，噌飞身行事跳出圈外，用手一捂，冒血了。好险呐，好险呐，这小子使宝剑比铁伞还厉害，各位多加谨慎。哎，干嘛？抹药上了止血的药，赶紧包扎，呼呼直喘。就这时候有人飞身行跳过来，小月亭一瞅，嚯，这是和尚，身披绿袍，一问阴阳教的大和尚，绿袍罗汉，手擎方便连环铲来战小月亭，啪啪啪啪啪，一伸手也就是十几个照片。月亭身形晃动，剑往后走，撩烟剑在卡巴当底下就给他撩上啊，怀底下开气儿了，那么长个大口子，一分那点零碎呼噜都出来，热气直冒，腥味难闻。月平一抬头，把死尸蹬出去，一顺着宝剑，还跟那宝剑刷刷刷闪光，不沾血。说这宝剑它怎么这么快？从列国传到现在，经过无数人之手，这宝剑杀了多少人了，刃一点

0: 没损伤，那个锐利的程度相反是越来越快，这是一把神剑。岳平心里他特高兴了，怪不得那么多人都要取这把宝剑，今天干脆我抖精神会群寇把他们斩尽诛绝。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2: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3: 上回书说到小月亭君山被围，20多个强贼把他围困的当中，月亭啊真了不起，别看那么年轻，毫不畏惧，一伸手，一死一伤，连着胜了两阵。司空亮这俩小子是真坏，躲到旁边，他一看，各位啊，月亭这小子厉害，咱别耽误时间了，这可是个大白天呐，遇上他们的人就麻烦了。上吧，大伙一块上，多保健。他在旁边这一喊，旗舰飞仙高峰、幻影嫦娥招待等等众人，特拉家伙嗡全上来，把小月亭围到当中。月亭能耐再大，能架得住这帮人？再者一说，这都什么人？都是随便拉出一个来，跟他都得打几十个回合呀。像那旗舰飞仙高峰不次于他的能耐，幻影嫦娥招待那也是个剑客的身份，大伙一呼，月亭可架不住了，这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大口喘气，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了。啊，叮当叮当， 呦，身形转动。就这么的，要是待一会儿的功夫，月婷这条命就得交代。累得他两肋发胀，五脏翻个，嗓子眼呼呼冒热气。月婷心说坏了，要吐血。哇，一口血吐出来，元气大伤，我就完了。好不容易把宝剑得到手，好不容易熬到今天这个地步，真哥的一趴下全完，这可怎么办？正在这时，树林里边肉夹蹦出一个人来。哎，我说你们也太不仗义点了啊！以多取胜什么能耐？平儿不必捉急，我来了。群贼闻听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跳出圈外，把场子打开了，肉蹦进一个人来。月婷一看，正是老花子原名袁三爷。哎呀，可来了帮手了。老前辈，别说了，别说了，累坏了吧？喘喘劲儿。哎呦我的妈呀！月婷坐的那就玩这劲儿了。坐地上，袁三爷说：“我暗中保护你呀、啊，一直形影不离。”我说：“你怎么了？迷迷糊糊跑到这儿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年轻人呢、啊，歇着吧啊，一会儿还过来再说。我来收拾收拾他们呢。袁三爷说到这儿，冲两旁看了看，我司空亮，哎，我说你们都什么玩意儿？要脸不要脸的，呸，我都替你们害臊。如果说你们是普普通通的人也就算了，身为侠剑客呀，包廷你是不是门长？门长干这事啊，攒鸡毛凑胆子以多取胜，你们大伙联手欺负一个小毛孩子，即使杀了月婷夺了宝剑，你们嫌丢人不丢人？我老花子说你们点什么好呢？哎，真是人间的败类。吊死鬼擦烟粉是死不要脸的货。他这一骂，在场的人全都挂不住了。你找死，是吗？我还真就活到头了。

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早就够本了。哪个过来？来来来来来来，哎，谁把我给打发了？有没有那么一个？有没有？哪个？话音未落，树林外的又来俩人，其中有一个说：“姓袁的，不要口吐狂言，我就能办到。”谁？三爷闪目一瞅，一男一女俩人，男的个不高，古铜色的皮肤，四方大脸，鸭尾巾，英雄场，剑袖袍，勒着带子，黄色狮子畔，腰里挎着一把大夏龙鳞宝刀，龙鳞刀长下3尺5，黄澄澄的刀盘，大黄的挽手带，那么长的红绿刀缨，古香古色摆来摆去，挎着一把大刀，隐然飘洒前心，是二目如灯。在他旁边跟这个高个的老太婆，这老太婆比这老头高着半脑袋，挺大个，挺长大脚丫子，腰板倍儿直，上面穿着红袄，下边绿裤子，绣花的大红鞋，头发完满着，满头都是花朵，脸上皱纹堆垒，呵，抹了不少的官粉，腮帮抹得红红的，嘴唇也全都抹了，一眨眉眼往下都掉渣，活鬼一样。你说那么大年纪了，你这何苦来的？简直是人间的一个妖怪，腰里扎着皮带，后边有皮口袋，挂着一对特殊的兵器，叫日月五星轮，在后头别着，一溜风一样赶到出事地点。袁三爷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瞅人，来者非别，阴阳教的教主手下两大护法，那个不高，那老头，此人叫宝刀大剑南宫玄，那个老妖婆是他媳妇儿，护法之一叫收生婆婆北宫月，南宫玄北宫月一对狗夫妻，仅次于教主，两大护法，换句话说贴身保镖，也赶到现场了。哎，要说起来啊，这俩人可也不简单呢、因为咱们说的铁伞怪侠，重点竟说月亭了，旁的人也介绍，说的不那么多。就拿南宫玄和北宫月来说，四川的人，四川的，住到川西。因为呢，南宫玄自幼喜欢练刀，他这个宝刀叫八卦万圣神刀。8/64路，独树一帜，堪称神刀。哎，他不甘居人下呀，自己在四川要创办个神刀门，自封总门长，广收弟子。后来他这个门户还真就立起来了，两口子创办这个门户，弟子徒孙收了也不少，但是他忘了在川西还有另一条英雄好汉，此人姓李，叫李占鳌，人送绰号叫独霸川西。这李占鳌也有门户，同行是冤家，一看南宫玄北宫月跑到他这地盘来开香堂立门户，那他能干吗？领着弟子徒孙到那儿一交涉，言语不合，展开殊死的搏斗，两个门户之间就打开了。结果这李占鳌打不过南宫玄北宫月，这神刀门还真厉害，大败而归。
李占鳌好像没死了，这口气他出不来呀、啊，怎么办呢？李占鳌后来就托朋友打听，谁能给我出气，不惜重金请了一个主，叫旗舰神刀古凤春，古老剑客。古凤春呢，就是岳庭的师爷，那时候还年轻呢，把古凤春给请来了。古凤春帮着李占鳌又找到神刀门，跟南宫玄北宫月展开一场生死的搏斗。这一打，南宫玄北宫月盯不住了，让李占鳌古凤春撵出川西，把门户给他平了，香肠给他砸了，也就是等于把他的饭碗都给他踢了。南宫玄北宫月扶气而走啊，远离故土，搬到北海去了。那地点叫北海，靠着海边，哎，结庐为安，隐姓埋名藏在那儿。为了报仇出气，怎么办呢？两口子对着练功，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看来咱们的能耐还不行，早晚练成。找这李占鳌，找这古凤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北海一住就15年，能耐练成了。大力金刚掌、鹰爪力、宝刀、日月五星轮，他们访了访附近的名山大川，访了访各门各户的高人，一比一划，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老两口子一合计，就这样的话回去报仇能不能有取胜的把握呢？胜得了李占鳌和古凤春吗？那李占鳌行，这古凤春不好惹，太厉害，咱俩就这么去恐怕没把握。研究一件什么特殊的暗器呢？从暗器上下功夫。哎，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他们不住在海边吗？没事吃饱了喝足了，在这沙滩上坐着，经常发现这水里头有水怪，夜深人静之时，这东西啪嗒一声，夫妻瞪眼瞅着，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三条腿大长嘴，挺长个尾巴，你说鳄鱼不是鳄鱼，你说是个什么玩意儿？眼睛闪着蓝光，稍微一点动静跑水里去了。而且这种东西出来捕食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不管是鸟不管是兽，只要被它发现，它跑了，这影子跑不了，它啪一下叼到你那影子上头，你也得完。另外这种兽呢，日久天长他们发现了，它有时候吃那沙滩的沙子，没有别的吃，就吃这玩意儿。有时候呢，他捕捉猎物的时候喷这沙子，噗，就这一下子，对手应声倒地。哎，他把他猎在海里，他把他吃了。说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后来走访本地的老人和读过大书的，哎呀，读大书的人说，这种东西你知叫什么？叫水玉。这种兽叫水玉啊，《山海经》上有明文记载呀、啊。这个水玉是个稀世的动物，很难看见。你们夫妻能看见，证明你们的造化不浅啊！哎，他就说这水玉这玩意儿，他喷的沙子是什么？怎么那么厉害？说、别动啊，那沙子可有毒。他吃那沙子，经过他的消化之后再喷出来，变成一种毒沙，七性最毒啊！那兽都受不了，何况是人呢？你们可千万小心着。南宫玄、北宫月就记在心里了。后来走访高人，不惜重金，这人的水性好，能耐还得大，进北海捉水玉。捉这个水大的捉不着，结果捉了仨小崽儿，就这么唱，把这仨小崽儿列上来，拿钉子把他们钉上，
开膛破肚，

0: 果在他们这个胃里头，每个胃里头弄出一捧沙子来，这种沙子是最有毒啊，得戴着鹿皮的手套护着，把这沙子装到瓶子里头了。经过反复的研究，发现这种沙子冒蓝光，要找专家给鉴定。你说这玩意儿太毒了，这玩意儿你知叫什么名字吗？叫含沙射影。你听见没？那人他说谁呢？他怎么含沙射影？拐弯骂我。对时局不满，不敢正式的说，也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就这种东西，这边可了不得。哎呦，他们俩是如获至宝。后来经过人工的炮制，把含沙射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暗器。北宫月带着日月五行轮，把那五行轮的管里头掏空了，把这种沙子装到里头，带崩黄的，在动手之时出其不意打出来一股蓝烟，射程在50步之外，你就是大罗神仙你也躲不开，只要打在你身上或者没打在你身上，这蓝烟扑在你身上，或者蓝烟没扑在你身上，打在你的影子上头，你也得中毒。你不有人影吗？影子叫打着，你得玩完。这个东西太厉害了，经过反复的试验，反复的研制，终于人工也制造出含沙射影，而且配备了解药。这回南宫玄、北宫月不在乎了，行了行了，凭咱们夫妻满身的决意，带着这种特殊的暗器回去报仇，离开北海回到川西，来找李占鳌和古凤春。那么多年了，你说那人事能没有变化吗？据说古凤春死了，哎，没找着，李占鳌还健在。他们又找到独霸川西李占鳌，经过再一次殊死的搏斗，李占鳌的整个门户叫人家踏平啊，踏平了。李占鳌还真不善，带着6岁的女儿逃之夭夭。咱说这可不是废书啊，您记住，李占鳌背着6岁的女儿逃之夭夭，这女儿可了不起，将来咱们再详细的说。李占鳌跑了，南宫玄、北宫月是独霸川西，成立起神刀门来，门户立起来了，这些年挺顺心。那一年走到九嶷山，来到阴阳教的管辖地界，看这九嶷山这地方不错呀，比那川西还强呢，干脆在这安家落户得了，人家这有人呢。正好遇上一缺道人莫七松，双方见了面，三说两说就说茶了。莫七松说什么？占我这地盘，你们凭什么？要想把我挤出去，得亮点真格的，咱比划比划吧。简短结束，他们跟一缺道人大战了3天3夜，难分输赢。最后南宫玄、北宫月一商议，干脆拿出压箱底的绝技含沙射影。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0: 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也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 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

0: 省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15-17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2: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2: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4: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1: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4: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0: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6: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有160几亩了。
5: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7: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8: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7: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9: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0: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

0: 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2: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3: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向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连续四年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从涉案主体层级看，290件案件中涉及市级、县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案件，合计占比超过95%。基层违法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较为突出。今天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自6月15号起航以来，83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首要的目标，而且始终如此，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韩国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为新任党首。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菲律宾气象

0: 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截至当天，非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菲律宾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孩子们的暑假还在丰富多彩的继续着。我今天啊看到了三个小朋友搞天使轮投资的故事，而且他们只投了10块5毛钱。这是在广州的一个小店，三个男孩子去买东西，听说店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居然主动把身上的零花钱凑成了10块5毛钱放在柜台上，说了一句，老板要挺住啊，给你10块5。这位店主陈先生赶紧拒绝，孩子们留下钱转身就跑，店主陈先生偷偷抹泪，网友也非常动容，大家说这是真的天使轮。这些天真的带引号的投资人没看报表，不问估值，他们希望小店还开着，就押上了兜里的全部。这个事情很快上了热搜，大家转发的时候啊，还有朋友不忘出主意说，老板带货直播吧，言下之意我们的感动可以变现。可是回头想想，三个可爱的孩子笑眯眯不动声色地放下自己的零花钱，没有任何算计，只是一份直接的善意。我们成年人都懂，这笔钱在经济上几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在老板的心里面是无限珍贵的力量。店主陈先生说，小孩子心思没那么多，他们就一直鼓励我，这份纯粹也抵达了我们所有围观者的内心。这10块5孩子们不收回，老板也不会花掉，不管这家店是开还是关，未来老板做什么事，他应该都会被这份支持的力量加持。这些纯真的相信和鼓励值得更多的努力和坚持，相信不少朋友也喜欢这个故事，为少年心的天使轮，为这份仗义热肠，为这次温暖相助，谢谢这三个小朋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看病就医，我们很多人还是觉得不管大病小病总想往大医院跑，哪怕小病呢也觉得到大医院去查一查问一问更放心，于是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却门可罗雀。今天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当中，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对这些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同病同付。那哪些病种会成为基层病种？在基层就医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相关负责人和医疗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

0: 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1: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2: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3: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2: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0: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4: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公约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5: 目前呢，我们卫立联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6: 基层病种的设计其实是用医保支付这根杠杆，把常见病、多发病引导到家门口，既让我们大家少跑腿，也让基层机构有动力、有收益去补齐能力短板。但同病同付不是硬把病人往下推，而是要让基层真正把病人接得住、看得好，更要在设备、人才、康复护理上做持续的投入，这样我们在家门口看

0: 定呢，才能既放心又省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咱们平时点外卖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可是有时候啊，配送时间一分一秒的逼近，但是骑手呢还堵在半路。这个时候更着急的其实是正在赶路的骑手，为了不超时，他们可能要在车流当中抢行，在红灯前反复纠结闯还是不闯，闯红灯逆行，这些危险动作背后是算法里的考核时钟。但是最近有个变化，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试点红灯停表，骑手等灯的时间平台呢会从配送时长里给补回来。同时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而就在今天，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无锡也成了全国第一个全程覆盖这个功能的城市。当快不再是唯一的标尺，这补回来的几分钟能不能保证安全，又能不能有效地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做了实测，我们一起来听听。
2: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3: 原则是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2: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3: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刹个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2: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3: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达，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2: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3: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2: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3: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2: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4: 有的时候上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2、3个单的，你看马路都走到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骑得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吧，我送了有一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就不怕那个等红灯了，心里就感觉到放轻松好多。
2: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

0: 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1: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1: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
0: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2: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3: 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骑手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超时的代价实在没法承担。现在等灯的时间被如实计入，那赶路的节奏终于可以稍微稳下来，安全也就有了实实在在的余量。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个变化呢，并非是平台单方面让利，而是交管数据、平台技术和监管引导共同促成的结果。一系列举措都在把算法拉回现实路况。当然，现在这个功能还有覆盖范围和技术精度的局限，我们也希望红灯停表尽快走向更多的城市，让每一次路口的等待都不再是骑手心头的煎熬，而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此得到更安全的环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后天8月19号是农历7月初7，也就是七夕。不少情侣把这一天选作自己的领证日，七夕登记高峰要来了。如今啊，去民政局领证，体验跟过去可大不一样了。不少地方把登记大厅搬进了公园、景区，手写婚书、集体颁证、烟花见证。领证这个事情正在从办完一项业务变成举办一场人生仪式。那今年七夕，新人们又会收获到哪些不一样的浪漫？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5: 在中国花炮之乡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一场七夕专属的集体婚礼开启。十多对新人在绚烂烟花的见证下许下爱情诺言，传统一纸婚书在婚俗改革的赋能下变身氛围感拉满的专属人生仪式。新郎许荣山和爱人牵手相拥拍照定格。
6: 我们是白天在那个民政局登记结婚了，他们现场还有给我们准备了

0: 婚前辅导，邀请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为新人开展婚姻第一课，依托我们本地的烟花文旅资源，打造烟花加婚恋特色户外班证。我们希望婚姻登记不只是完成一项行政业务，更是让新人感受到领证这一天是属于他们人生高光时刻。
1: 浪漫烟花下的集体婚礼让人印象深刻。在江苏淮安金湖县荷花荡景区里，同样上演了一场别样的浪漫。当地将传统婚恋与荷花文化深度融合，邀请金婚银婚夫妇与新人共同参与，通过游园体验、纪实拍摄等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夫妻都留下专属回忆，也让传统气息更多了一份传承的温情。金湖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华云表示，
2: 今年七夕，我们将婚姻服务从登记大厅延伸至特色文旅场景，配套定制婚书、专属伴手礼、主题出行等暖心服务，以简约庄重的集体仪式替代铺张攀比的婚嫁乐席，通过沉浸式主题活动倡导喜事兴办、婚系简办的文明婚俗，让这个传统七夕更有仪式感。
1: 浙江义乌的婚姻登记服务则多了一份甜蜜的实惠。在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来领证的新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甜蜜一生新人大礼包。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主任龚君婷介绍，义乌持续升级打造一站式幸福服务站，构建婚恋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出甜蜜一生大礼包及结婚消费券，累计发放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超1.9亿元。
3: 目前呢，我中心每月开展爱在翌日公益拍摄日活动，为新人免费记录人生重要时刻，让婚姻登记不仅有证，更有情感温度。同时呢，也创新婚恋服务，与妇联共同打造清新红娘工作室，每周二公益红娘为单身青年及家长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为人才扎根义乌搭建情感鹊桥。
1: 各地不仅拼创意，更拼服务。在安徽铜陵婚姻登记大厅里，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简办的宣传随处可见，婚前辅导课堂也常态化开讲。安徽省铜陵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张永先表示，帮新人系好婚姻的第一粒扣子，让领证这件事变得更有分量。
4: 随着婚俗改革的纵深推进，我们深刻认识到，顺利领证只是工作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将温情细致的情感服务贯穿登记的全过程，实现从办得快向办得暖、办得有意义转变，让婚姻登记不再是一次简单的业务办理，而是一场承载美好期许、镌刻珍贵回忆的庄重仪式。
1: 从一纸婚书到一生仪式，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婚姻登记服务升级正在各地展开。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已达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
5: 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我们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更好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6: 婚姻需要仪式感，一纸婚书承载的是两个人对一生的承诺，庄重一些，用心一些，这份记忆才更有分量。但是仪式感不等于铺张浪费，而比仪式更重要的是服务。从办得快到办得暖，从行政程序到情感体验，变得不只是领证的场景，更是服务的温度。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说了，还有两天就是七夕佳节，有朋友可能已经要准备起来了，送束鲜花给爱的人表达心意。各地的花卉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俗话说，世界鲜花看云南，云南鲜花看楚雄。在云南鲜切花主展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花农和商户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较日常猛增了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

0: 元。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那今年的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有什么新特点？当美丽经济背靠甜蜜节日，鲜花消费会呈现什么样的增长态势？为了应对销售旺季，花农和商户们又在忙什么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陶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平，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
12: 乐
13: 快乐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据指，市农民科技教育中心联合市委宣传部，依托本地优质文旅资源，组织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开展户外实景采风及直播实训活动。
6: 本次培训打破传统室内授课模式，组织参训学员走进南楼山、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等本土特色景区，依托秀美自然风光和生态旅游资源，开展沉浸式采风学习，深度挖掘本地文旅特色、乡村风貌与本土资源优势。实训现场，授课老师围绕短视频拍摄、镜头取景、文案创作、实景直播流程、线上推广技巧等内容进行手把手式教学，学员们现场实操练习，交流探讨，以景区实景为素材开展直播演练，熟练掌握新媒体运营技能，切实提升本土风光、农特产品的线上宣传推广能力，有效补齐我市农民新媒体宣传短板。
7: 这次走出教室，来到南楼山，红石森林公园实地学习，让我收获很大。以前对直播拍摄一知半解，通过实景实操，学会了取景拍摄和直播互动的实用技巧。今后我要把我学到的新媒体本领用起来，好好宣传咱们画店的山水风光和农特产品，为家乡发展出一份力。
8: 下一步呢，我们将不断地创新高素质农民培育的模式，深化同宣传部门协同配合，常态化组织开展实景采风、直播实训这类实践教学，着力地培育一批会宣传、善运营的本土乡土人才，以人才赋能乡村振兴，助推我市农文旅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 近日，金沙镇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行动，对辖区沿街商铺、加油站等重点场所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有序。检查中，工作人员深入加油站、商超、餐饮商铺等场所，重点查看消防设施配备、用电用气安全、应急疏散通道及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在加油站，工作人员逐一查验散装汽油销售登记、消防器材有效期和应急预案演练记录，针对沿街商铺重点排查撕拉乱接电线、燃气使用不规范、灭火器过期等常见问题，对现场发现的隐患，检查人员逐一登记造册，责令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确保隐患闭环处置，进一步压实经营单位安全主体责任。
3: 本次检查聚焦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等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逐项排查安全风险。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和隐患整改回头看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压紧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6: 近日，由吉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吉林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千古关东》原创作品分享会在吉林市举办，来自域内的作家及各界文学爱好者积极前来参加分享活动。《千古关东》是由我市作家于小福精心创作，该作品以史为根，以文为艺，借助文学笔触活化历史叙事，跳出碎片化记叙，回望关东千年发展历程。于小福在现场和大家分享了这部作品的创作心路，讲述自己书写关东山河、回望千年历史的写作初衷，解读书中白山黑水之间乡土人民的奋斗故事，畅谈怎样用文学让尘封的关东历史变得鲜活可感。三会作家

0: 文学爱好者各抒己见，结合自身阅读感受畅谈读后体会，围绕作品的文学表达、地域特色、时代意义开展充分交流研讨，大家相互启发，从不同角度解读关东厚重的历史文脉。
1: 千古关东啊，我理解啊，应该分三个层面分享。第一个呢，就是他解读了另一种关东的历史啊，第二个呢，就是他深入挖掘了关东的文化和文学，啊，第三个呢，也是特别精彩的部分，就是他讲述了红色关东。另外呢，他把老百姓作为第一主角，啊，这个也突出了毛主席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2: 首先呢，祝贺余晓夫这个《千古关东》的这个书的出版。按我说呢，这本书是一本浩浩荡荡的书，它用了很宏观的一个写作方式，从古到今一直用小人物去表达这本书所承载的人文情怀和地域的以及关东的那个地域风情，让所有的人觉得这是一部厚重的历史，也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它是可以载入，我个人认为是可以载入文学史的。
0: 余晓夫现任职于我市档案馆方志科，同时兼任吉林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其常年深耕地方志编纂、本土史料搜集整理与关东地域文化研究，扎根画店乡土，聚焦整个关东大地。这部《千古关东》历时6年潜心创作，他深耕史料，反复打磨内容，最终完成这部作品。平日里他笔耕不辍，多篇文章陆续刊发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国家级核心文学刊物，具备扎实的史料功底与文学创作能力，对于我市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 非常感谢吉林市文联和作协举办的这样一次分享活动，让《千古关东》能够和大家见面。各位老师、专家和文学评论家的评价中肯客观，让我受益匪浅，对我既有鼓励也有鞭策。今后会继续扎根白山松水，深耕本土文化，为画地名片建设贡献文学力量。如果您也和我一样对脚下的土地有着探究的愿望和好奇，那么就不妨翻一翻这一部《千古关东》，从过去我们先辈的千年足迹当中，肯定能找到您要的答案，也获得勇气。
0: 本台消息，近日新华街道幸福社区举办首届幸福社区杯乒乓球友谊赛，本次赛事由社区联合我市乒乓球协会共同举办，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同台竞技，相互切磋，大家在比拼中挥洒汗水，展现出

0: 不仅为辖区乒乓球爱好者搭建起就近切磋技艺、交流互动的平台，同时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大家走出家门，积极参与健身和运动，树立科学健康的健身理念，进一步营造人人爱健身、广泛其参与的浓厚氛围。
1: 举办这次乒乓球友谊赛，就是想给居民打造家门口的运动舞台。我们希望办的不只是一场比赛，更要调动大家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借助乒乓球这项群众基础广泛的运动，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让更多居民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后续我们还会策划更多的文体活动，切实把全民健身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2: 近期天气持续高温，家庭火灾风险随之增加，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家庭防火安全知识，防患于未然。一、牢记三清三关，消除居家隐患。日常居家要严格落实防火三清三关原则，即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可燃杂物，出门或睡前关电源、关燃气、关门窗。高温天气下，不要让空调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超负荷运转。给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充电时，不要边充边玩，充完及时拔下充电器，防止过热起火。二、厨房用火不离人，严防火灾隐患。天气炎热，在厨房烹饪时容易心烦气躁，但务必做到用火不离人。做饭期间不要离开厨房去接打电话或看电视，避免汤汁溢出，浇灭火焰，导致燃气泄漏，或油温过高引发油锅起火。此外，要定期清理抽油烟机和灶台周边的厚重油垢，防止油垢遇明火被引燃。三、掌握提拔握压，不要慌乱逃生。遇到火情时，要牢记提拔握压四步灭火法：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软管前端，对准火焰根部压下把手喷射。同时要熟悉所在建筑的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如遇火情要保持冷静，迅速低姿弯腰逃生，并及时拨打119。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由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3: 蜻蜓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
2: 双
3: 拥
2: 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FM891 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

0: 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定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

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河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耕野生偷绿藻，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零一零八零一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6: 娱乐八九幺，
5: 你我共同的
6: 八十九点
5: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他举起和氏璧说：“如果大王您硬要抢夺，
2: 今天我的头和这块玉就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秦王怕他真的撞碎宝玉，只好连忙道歉，并假意叫人拿出地图，只画15座城。蔺相如知道秦王仍然是在敷衍，便要求说，和氏璧是天下至宝，赵王在送出他之前斋戒了5天，现在大王您也应该斋戒5天，并举行隆重的典礼，我才敢献上。听到这话，秦王只好答应。
0: 蔺相如料定秦王会反悔，当晚就派一名随从打扮成穷人，偷偷走小路，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5天后，他在典礼上坦然告诉秦王说，
2: 玉已送回赵城池，赵国绝不敢不交出宝玉。
0: 秦王和大臣们虽然气得不行，但知道杀了他也没用，反而会破坏两国关系，只好客气地把蔺相如送回了赵国。
2: 公元前279年，秦赵多次交战后，秦王提议与赵王在渑池会盟，蔺相如随赵王赴会。在酒宴上，秦王借着酒意侮辱赵王说，我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弹奏一曲瑟吧。赵王不得已弹了一下，秦王立刻命令史官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这就是把赵王当臣子一样记录，是极大的羞辱。就在此时，蔺相如挺身而出，他拿了一个瓦盆走到秦王面前，不卑不亢地说，我们赵王也听说秦王擅长演奏秦地的乐器，请秦王敲敲这个瓦盆以示同乐吧。秦王又惊又怒，他拒绝了。只见蔺相如上前一步，他跪下来举起瓦盆厉声道，现在我与大王相距不过5步，如果您不敲，我拼着性命也要把血溅到大王身上。秦王的侍卫想杀他，却被蔺相如的气势吓住了，不敢

0: 亲王无奈，只好勉强地在瓦盆上当地敲了一下。蔺相如立刻回头叫赵国史官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蔺相如为赵国挽回了尊严。
1: 渑池会盟后，蔺相如晋升为上卿，位次在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廉颇之上。廉颇自是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看见蔺相如仅凭口舌之功便身居高位，心中满是不服与怨怼。于是他屡次放言，
2: 哼，如果我见到他，一定要当面羞辱他一番。
1: 蔺相如得知后，开始刻意回避廉颇，称病不上朝，甚至在路上偶遇廉颇的车队，他也会命人调转车头避让。
0: 蔺相如的门客们见状愤愤不平，他们纷纷进言道，您身居高位，官位比他高，为什么要这样畏畏缩缩到处躲着廉颇呀？这很让我们颜面无光啊。蔺相如反问众人，你们以为廉颇将军与秦王相比谁更厉害？门客们齐声回答，自然是秦王。蔺相如点头回答道，是啊，秦王那样威严的人，我都敢在朝堂之上当面斥责他，我又怎么会惧怕廉将军？秦国之所以不敢随随便便攻打赵国，正是因为我与廉将军同心协力。假如遂了秦国的愿望，我们二人相争，如同两虎相斗，最终只会两败俱伤，让赵国陷入危难。我必让廉将军并非怯懦，而是以国家大义为先呐。
1: 这番话很快传到了廉颇的耳中，廉颇回想自己这些日子的所作所为，与蔺相如的胸襟与格局相比，顿时感觉羞愧难当。他猛地站起身，解下佩剑，脱下铠甲和上衣，袒露上身，背负金条，大步流星地前往蔺相如府中请罪。来到相府门前，廉颇不顾随从劝阻，双膝跪地，对着府门高声说，
2: 蔺上卿，我廉颇目光短浅，只想着一己之私，不顾国家安危，屡次言语冒犯你，实在是罪该万死。今天我背着金条来找您，就是甘愿受您任何责罚，只求您能原谅我的糊涂啊。
0: 蔺相如听到小厮来报告说廉颇在门口负荆请罪，亲自出门迎接，见廉颇跪在门口，赶忙上前扶起他，亲手解开背上的金条，温和地宽慰道，廉将军是赵国栋梁，为赵国立下汗马功劳，我怎么能怪罪您呢？您能明白国家大义是赵国之幸，也是我的幸运。廉颇心中愈发的愧疚，他哽咽道，
2: 蔺上卿胸怀宽广，以国家为重，我却斤斤计较，实在是无颜面对您。今后我愿与您同心同德，共同守护赵国的安宁。
1: 蔺相如听到这话喜笑颜开，当即拉着廉颇的手走进府里，给他找了衣服，命人设宴款待。席间两人推心置腹，冰释前嫌，结为文景之交。此后他们两个人齐心协力辅佐赵王，文臣运筹帷幄，武将驰骋。

0: 场。此后一段时间内，秦王虽虎视眈眈，却始终不敢轻易地进攻赵国。
1: 将相和的故事能够流传至今，正是因为二人用行动诠释了将相和则邦兴的治理。蔺相如以和为贵，退让有度，廉颇知错能改，负荆请罪，这份以国家大义为先的包容与默契，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典范，流传千古，熠熠生辉。
2: 其确，将相和是一面映照格局的明镜，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毫不退让，而如蔺相如般能以国家大局为重，将个人荣辱置于江山社稷之后，这份先国家之急的胸怀是超越个人恩怨的远见，而廉颇的负荆请罪则展现了更为难得的勇气，敢于直面错误，打破身份的担当，将相之和成就了国家的稳固，这正是和则两利的古老智慧。
3: 爷爷，将相和的故事告诉我，真正的勇敢有时候恰恰是不打架的智慧。蔺相如不怕强大的秦王，却选择避开廉颇，不是因为他胆小，而是他知道保护好赵国比赢得一场争吵重要得多。就像我们和朋友相处，不逞一时之快才是真正的大勇气，而廉颇背着金条去道歉，更是一种了不起的英雄行为。因为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需要比坚持错误更大的决心。团结合作的力量，永远比一个人单打独斗要强大。我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同学们听，让他们也知道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把和睦这个中国传统美德一起传承下去。
4: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5: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芝麻，我们一起来做心情小画家吧。准备一个小本子，每天选一种颜色代表心情，画个简单的图案，一周后你会发现自己的情绪就像彩虹一样丰富多彩，每一种情绪都值得被看见。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下面我们进入小喇叭剧院，收听小喇叭优秀的儿童广播剧。
1: 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2: 向空中飞呀，好，那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3: 我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4: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5: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0: 走进小喇叭剧院，从今天开始，我请小朋友们收听系列广播剧《南飞的燕子》。这是小喇叭节目制作播出的一部原创儿童广播剧，在2023年10月荣获2023年亚洲太平洋广播电视联盟奖广播类广播剧大奖。这部广播剧以燕子一家的迁徙旅程为背景，讲述了他们飞往南方的路途中所经历的艰辛、挑战和成长。今晚请小朋友们收听第一集。有一家燕子，燕爸爸、燕妈妈，还有三只小燕子，他们是燕姐姐、燕哥哥和燕弟弟。
6: 妈妈，今天能不能不出去飞？
7: 那可不行。
6: 那为什么以前我们就可以待在窝里，等着你和爸爸捉小虫给我们吃？
8: 那是因为你还小，还不会飞，不能自己捉虫吃。
6: 可我现在一点也不饿。
9: 那也得出去飞。
6: 我为什么？
9: 因为你的翅膀还不够硬啊，不是一只真正的燕子。
7: 你爸爸说的对，你的翅膀还不够硬，飞不了太长的时间，这样可飞不到南方去的。
6: 为什么我们要飞到南方去啊？
8: 就你问题多，快起飞吧，
6: 走。我哎，走吧。
7: 打起精神来，向你哥哥学习，他早就飞出去了。
10: 嗨，黑子，我这个空中急停站转弯做得怎么样？能打9.5分吧？帅呆了，看我的。
8: 我们来啦。
10: 哎，你们怎么才来？赶快归队，爸爸一会儿就到了。
6: 哥哥，可不可以在那边的电线上歇一小会儿再练呀？我的翅膀好疼好酸啊。
10: 不行，越是酸疼越是要练，不然一会儿爸爸又该罚你单飞100公里了。
6: 我不疼了，我不酸了，我可以跟上你们，我可以跟上你们。
9: 孩子们，今天的飞行练习的科目是水面低飞，你们先看我的飞行动作。注意，靠近水面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高度，不要让翅膀碰到水面。好，注意看。
8: 哎呀，爸爸快踢到水面了，吓死我了。
10: 哇，爸爸动作真漂亮。好了，看我的，我来了。
8: 燕弟弟，该你了。
6: 姐姐，你先来。我很勇敢的，我不会不练的。
8: 嗯，好吧，我先来，你跟上。
6: 哎，
9: 注意展翅，保持高度，滑行，好。
6: 哦，姐姐真棒。
9: 燕弟弟，该你了。
6: 我爸爸好爸爸，我的小脚趾上长了一个小痘痘。
9: 不行，快俯冲下去贴水面低飞，这是必修项目。
6: 可是万一我没飞好，一头扎进水里了，会不会死呀？
10: 胆小鬼，你越害怕就越会失败， 勇敢点，像个男子汉一样冲下去。
6: 是谁把我推下来的？我跟他没完。
9: 孩子们，练习水面低飞是我们燕子在飞行过程中饮水的一个重要飞行动作。不敢贴近水面飞行，就没办法喝到水。所以，我们每只燕子都必须熟练掌握这个动作，这是我们生存下去的一个本领。你们记住了吗？
11: 记住了。
9: 好，继续练习，目标前下方湖面，开始俯冲。
11: 俯冲。

天气渐渐地变凉了，燕子们飞往南方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为了能让小燕子们能够顺利地跨过陆地，飞越海洋。

0: 到达南方，燕妈妈和燕爸爸加紧了对小燕子们的飞行训练。
1: 这几天燕哥哥和燕姐姐的长进很大，完全能跟上燕群飞行了，就是燕弟弟的力量还不太大，跟着大家飞行还有点吃力。
2: 还得加强他翅膀的力量，要不然他真的要掉队了。

0: 晚上，愿弟弟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喃喃地问：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飞到南方过冬呀？为什么不能像麻雀和鸽子那样，留在北方过冬呀？是怕北方的冬天太冷吗？
2: 妈妈问你，我们燕子每天吃什么呀？
1: 吃小虫子呀。
2: 吃哪里的小虫子呢？
1: 吃飞在空中的小虫子，还有树上和地上的小虫子。
2: 对了，我们燕子啊，是吃小虫子的鸟类，

0: 你离开北方到南方去生活几个月，到了来年的春天，我们就又会飞回北方的。
1: 妈妈，那为什么我们不一直留在南方呀？干嘛还要再飞那么远的路程飞回北方呀？
0: 那还是为了生活呀。
1: 我们在南方生活不好吗？那里又温暖，小虫子也多。
0: 那些小虫子呀，不光是我们的食物，也是很多鸟类和其他动物的食物。为了生存，好多动物都会生活在南方，所以啊，南方的动物就会很多。动物多了，食物就不够吃了，我们就会饿肚子。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我们要飞回北方，北方的食物足够我们吃的了。
2: 妈妈，南方都有哪些小虫呀？好吃吗？
0: 好啦好啦，快睡吧，明天还要训练飞行呢。

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上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新老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九昌的宿命文化。化电势术是白桦树，化电势它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无限金城。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化电活力调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9: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2: 就是这座城，
13: 这里是化电。
12: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4: 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

0: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

0: 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1: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0: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2: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5: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8: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

0: 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1: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展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3: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0: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3: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4: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刺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6: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有160几亩了。
5: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7: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8: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7: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9: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0: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1: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

0: 地系统。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0: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9: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

0: 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5: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到目前，据当地政府的初步的统计呢，参与现场救援人员已经达到了接近300多人左右啊，所以说现场的这个救援工作还在 紧张的持续行动。主持人，
4: 好的，陈晓鹏。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18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四川中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最近一款正在开发的假减肥 APP 走红网络，用户可以通过模拟注射减肥针，假装点外卖，观看虚拟小人锻炼，来过一把减肥瘾。类似图个心理安慰的虚拟体验，还有郑州某景区的虚拟空调，网上流行的云养猫，恋爱桌面宠物等等。虚拟体验到底可以满足我们哪些真实需求？以及湖南一男子使用免打孔单杠倒立锻炼时，器械突然滑脱，男子被摔成了脑疝。此前已有多起因免打孔单杠滑脱造成严重的摔伤案例。不同材质的墙面或门框对于单杠的固定效果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使用免打孔单杠来锻炼的话，有哪些安全原则？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两个话题。
1: 有趣的知识隐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都说心理暗示啊，那这个暗示究竟可以暗示到什么程度？最近呢，就有网友发视频分享了自己开发的一款名叫假减肥的 APP， 引发了热议。用户呢，可以通过模拟注射减肥针啊，假装点外卖，来观看虚拟小人锻炼，来过把瘾。现在呢，这款 APP 还没有上线，但是很多网友直呼说他们很需要。那么没有已经上线的，有没有这种已经上线的这种假装类的 APP 呢？其实是有的啊，比如说手机应用市场里已经有好几款模拟外卖 APP。 有网友在相关的评论区就留言说啊，价格太贵了，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品种和套餐啊，似乎用户已经沉浸在这种模拟外卖的世界当中。早在今年六月，韩国假外卖 APP 爆火的相关话题也在多个社交平台传播。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去假装买外卖，假装购物？如今又有人开发了假减肥 APP， 这真的是说减肥能够给我们带来实际的帮助吗？那么替代性满足会不会消磨掉我们的行动能力？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唐一成，一块儿来聊一聊。唐老师你好。
2: 嗯，大家好。
0: 嗯，咱们说这个模拟哈，我们以前曾经有过很多的模拟器，比如说我们没有开过飞机，对吧？我们没有开过汽车，打开模拟器，我开过了飞机，开过了汽车。但是这个模拟好像是接触一个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这样的一个器械，或者体验某种生活。现在不一样了，模拟外卖软件火了一波，这次又更进一步，还有假减肥 APP 在其中。这个叫什么呢？难道真的就叫做替代性满足吗？它替代的是什么呢？真的可以起到一个减肥效果吗？
2: 我觉得假减肥至少可以去暂时的缓冲一下想吃东西的冲动啊。就是你看，我如果说有克制不住自己食欲的时候，两个选择，一个是我立刻点一份真外卖，第二个选择是我点开假减肥 APP 是吧，然后给自己来个减肥针是吧。那这个其实确实有一定转移注意力的功效啊。那这可能我们在不断的和这个假减肥 APP 互动过程中，自己可能想吃饭这个欲望呢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啊，这是有一种可能性的。
0: 嗯，
2: 但是它可能会演变成一种自我欺骗啊，就是我们太依赖于这个假减肥了，就会让我们大脑误以为其实自己吃多少都不胖是吧，或者说没有关系，我可以多吃几口啊，或者多吃几个甜点，反正我已经打了减肥针了嘛，对吧啊。那反而就会让我们自制力有所欠缺，对吧，会让我们反而控制不住自己了啊。所以其实这个 APP 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主要是我们看在我们的习惯建立系统中啊，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是把它当助力呢，还是把它当成我多吃两口的一个借口。
0: 这真是让人有点怀疑哈，就是因为很多人点完了外卖啊、快递。

0: 呀，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看看我的外卖啊、快递啊，它到哪儿了。
1: 是的。
0: 但是你这虚拟的没有啊？还是说这虚拟它也给你模拟说，哎，马上就到你家了啊，距离你们家还有400米？但是我们会信吗？我们的内心真的会被自己的这个行为把自己搞笑了倒是有可能，但是把自己搞信了这件事情上可能就有点难了。
1: 嗯，
0: 那就迟迟到不了，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到的这份外卖这个快递，那岂不会让人更加焦虑吗？
1: 是的，就是它会给我们一种期待感嘛，就是我们看一份到不了的外卖，其实头脑中会分泌这种多巴胺嘛。多巴胺其实产生的是一种渴求啊，就是我们想象这个美好即将向我来推进。但其实即便这个外卖你明知道它到不了啊，但是我可能看到那个哎小人在朝我走进那个画面的时候也会高兴一下啊。但是我不能频繁的拿这个事情去打趣自己啊，可能一次两次确实大脑会被欺骗，但如果长期以来呢，那可能我们自己的这个快乐也会有一个边际效应的递减啊。那所以其实它只能满足我们暂时的转移注意力、暂时的缓解冲动的功效，而不会给我们一种真正的满足。
0: 是，你要想真正的满足的话，瘦这件事情在很多人心中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如果我真的能够通过一款软件变瘦，这样获得的成就感肯定会促使自己继续努力。那我们说回来啊，开发者也是这么表达的，说我们这个软件啊，假锻炼能够缓解用户的某种焦虑的情绪，可以在一种比较轻松的氛围当中，你不是得看吗，那小人在怎么在里面忙活运动，哎，你就去熟悉那些健身的动作和专业名词了。你懂得越多你就越想做，没准你看着看着就想去锻炼了。那我们说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哈，其实是很困难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刚才提到的算不算是一种心理暗示的方法，就是在别人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种。
1: 因为我们在这个专业上有一个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嘛，啊，就是还真确实有这种效应啊。我们叫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就是你如果想成为一个比如说口才很好的人啊，那你就假装自己已经是口才很好的人了啊，那你越说越自信，就是慢慢的嘴皮子也溜了啊。那会不会我们这个假减肥 APP 用多了，我真想减肥了呢？还真有这种可能性啊。
0: 那么是可能性啊。
1: 是的是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是要警惕一种可能性，就是它可能会让你减肥的欲望还有所降低。我想起来我们其实做过一组实验哈，其实是有两组这个被试哈，那么都是要有减肥的这个目标的哈，那一组被试要想象自己已经减肥成功了啊，另一个被试呢不是想象自己减肥成功了啊，我们只是制定一个减肥计划，结果过3个月之后再观察呢，后来发现那个想象自己减肥已经成功了的这组被试根本就没有瘦，反而还胖了啊。那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头脑的这好像自我欺骗哈，就说大脑好像我已经做到了呀，那我为什么要行动呢？那所以其实在某些情况下呢，可能这个假减肥 APP 用多了，有可能还真的会抵消我们真实的一些行动的动力哈。那所以其实无论是用假减肥 APP 还是用一些其他办法哈，我们能够制定一个长久的计划，让自己真正能够行为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0: 刚才您提到这个自我实现预言，这个让人很感兴趣哈，就是我们怎么去实现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例我们可能会用错，就像刚才您举例哈，我们有一些实例，就我已经减肥成功了，但是最后的效果就又变得很差，这当中有哪些奥妙，就我们怎么用这个方法可能会更好。
1: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行动啊，是
0: 就关键是你的想法
1: 是
0: 可以产生萌芽，但是最终落实必须得有行动。
1: 是的是的，就是哪怕你的微想法啊，你的自我实现也好，或者说你暗示自己一定会成功也好啊，会产生一种积极的情绪，要抓到这种情绪产生一个微行动是很重要的啊，哪怕你只是比如说我今天我一高兴跑了500米，这也算是行动了，对吧。
0: 我特别受到情绪的感染，于是我上床睡觉了
1: 啊，是或者说于是我要点了个汉堡吃了，对吧啊，那这个可能就是哎负向的行动。那所以其实这个所谓自我实现啊，加减肥啊等等，它其实提供的是一种正向的情绪啊，它其实是提供了我们想去做点什么事情的一种冲动，但具体把这个情绪用在什么上面啊，是真的是用在锻炼上，还是用在睡觉上啊，还是说用在我去点个夜宵上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种自我选择了啊。所以其实这后面这个部分才是决定你是否能减肥成功的一个关键的变量。
0: 有想法同时有行动，
1: 是，
0: 而这个行动的话，不光是在脑海中。

0: 真的把它落实到体能上面。
1: 是的。
0: 但是啊，有这么一个现象，就刚才咱们提说打针嘛，因为药物领域有一个安慰剂的概念。
1: 嗯。
0: 你说这个他有想法吗？有想法。那具体有行动吗？他也有行动，然后好像也有效果。
1: 嗯。
0: 但是这个安慰剂的这个概念，它似乎就不太容易让我们来理解了。就明明这个可能就是给你注射了个生理盐水啊，或者是吃了一个完全和这个相关的症状没有关联的一些药品啊，它就确实变好了。那模拟注射减肥针起到的是不是就是类似这样的作用？
1: 你看安慰剂它的一个作用机理，确实是我们有一些现象是心身现象，就是我们的心理开始变得非常畅快、非常开心了之后，可能确实我们的免疫力也会提升啊，皮质醇的分泌下降啊，那我们确实对于自己生理的状态有一些调节作用，这个其实确实是有这个效应存在哈、啊。但是模拟减肥针呢，其实只能我给一个判断啊，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无效的啊，因为其实我们并不能因为一个人心情好啊，或者说心情很振奋，他就越高兴越瘦，对吧？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反而呢，一个人在积极的情绪下啊，会放松对自己的自我控制啊，这个时候你可能多吃几顿夜宵是更有可能的，是吧？所以就是心宽体盘啊，越高兴越胖啊，这倒是有可能。那所以其实如果是模拟注射减肥针呢，其实它的效果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也顺便提一下呢，安慰剂效应在什么情况下是有效的呢？比如说在疼痛的缓解上啊，对吧？因为疼痛其实也是一种心理感受嘛啊，那其实哪怕你是假装给你注射了一个止痛的物质啊，你可能也在心里会稍微畅快一点啊，也在一些这个心身相关的这种疾病上，可能确实会有它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安慰剂呢，也跟具体谁给你开这个安慰剂有关的，对吧？比如说这个开安慰剂的是个老中医啊，或者说他是一个很资深的大夫。这个安慰剂就更有效啊，他是个实习生，可能安慰剂就没有那么有效，是吧？那这个其实是很受一些外在情境的影响的哈、啊，所以其实还是希望，如果大家想减肥，还是要行动起来哈、
0: 啊。这个心身相关，在这一点上来表现的就比较明显了啊，就是他必须得有一种强关联，同时呢，还得有一个就是非常让你信服，或者说非常有感染力的这么一个人给你去做了这样的暗示，然后你才能够相信啊，我肯定是吃了这个，不管它是什么。安慰剂也好，那肯定会有效果。
1: 是的，
0: 但是呢，说来说去，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减重的话题是从这儿说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相对来说都是一个不太容易实现的事情，因为它不是说我一蹴而就，今天想了，明天实现了，不是的，它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可能是长达一周、几周、一个月、几个月，甚至一年的，以年为概念的这样一个时间，
1: 是的，
0: 时间段才能实现减重。
1: 嗯，
0: 那很多人减重一开始都是说啊，我。明天开始啊，然后下决心要开始减肥了啊，看起来确实是有很强大的意志力，在控制，但是这个意志力它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些衰减，有一些消退，再因为有一些具体的事件，哎，那这个事情到最后就可能变了味道了。那如果我们说这个动作第一步，我们这基础就不是很好，我们是从假打针、减肥针，然后假锻炼开始的，那这个事情好像。就是基础就不牢啊，
1: 嗯，
0: 我们感觉好像很严肃的一个事情，要做那么长的一个打算，结果一开始都是假的，把这种仪式感，原来应该有的这个仪式感给弄没了，那这是不是一件坏事？
1: 其实啊，取决于您打假减肥针是起点还是终点，对吧？啊，那有些人可能我觉得我第一次啊，第一天减肥，我就是用个 APP 来去给自己振奋一下。第二天我真的是有行动，第二天跑步，第三天跳绳啊，第四天开始制定饮食计划，那就有用啊，对吧？那这个我即便是打的是假针啊，那确实也是有一定启动效应。但有些人呢，就把打假减肥针变成终点了，是吧？啊，我天天就靠这个假锻炼了，对吧？啊，就靠给这个打减肥针了，那这个其实就是无效的，是吧？啊，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欺骗啊。所以其实核心呢，不在于你是不是要假锻炼、假装减肥，而是在于是不是真的制定了个减肥计划，并且想去实行啊。如果说真有这计划，那这个假装减肥也好、假锻炼也好啊、假减肥针也好，其实都是在帮助你啊，帮助你暂时克制食欲、暂时克制懒惰，都是有效果的啊。那反之没有计划，那其实啊，那就变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了。
0: 是。不过我们提到仪式感这个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也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很重视仪式感，有的人觉得啊，我开始做就好了，我甚至不需要任何的仪式， 然后就已经启动这个行动了，就包括像刚才我们说了哈，假锻炼啊，假打飞减肥针等等，我的这些都不需要，我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呢，他觉得有这么一个仪式感，他可以给我提升很多的信心。这个仪式感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做一些决策，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仪式感首先是对于这种时间的切割嘛，哈，就是有这个仪式之后，其实这仪式前、仪式后就变成了两个部分啊。那包括，即便我的仪式就是我使用了个 APP 啊，做了个假减肥，那也叫是我开始减肥了，对吧？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开始，这开始确实会给我们一点一个效应哈，就是我们从此以后会变得更加的自律。确实对于我们开始一个新的计划是有些好处的啊，但是核心呢，开始靠仪式，但坚持不靠仪式啊，坚持更多的是靠你自己是不是懂得思维的规律啊，有没有一些养成习惯的智慧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
0: 嗯，
1: 而包括其实我们形成一个习惯至少得需要66天左右的时间哈，一个生
0: 66天
1: 是的啊，一个生活方式有关的习惯啊，其实2个月左右的时间啊，那所以其实需要前期很大的意志力投入啊，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可能在66天之后，你再去做某件事情就不这么费力了啊，它就真正融入到你生活中了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仪式感开始啊，但真正去坚持呢，还是需要一些生活的智慧的。
0: 嗯，这个66天是一个仪式感的数字呢，还是说真的我们通过这个数据的总结可以总结出66天这样一个概念？
1: 有这个科学数据的一些支持啊啊，但这个其实。但是这里面的所谓的生活习惯呢，是和你的生活方式有关的习惯，比如说这个运动习惯啊，读书啊，包括比如说科研中的什么查阅文献啊，就这一类习惯是有关的啊。那如果说是一些比如重大的一些生活事件呢，它可能就不能简单的说是什么21天形成习惯啊，66天形成习惯了，对吧？啊，是。但是确实，我们形成习惯是需要一个周期的。
0: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减重视频的留言区啊。很多人很喜欢看这个留言区，因为里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有成功者在这里来凡尔赛一下啊，当然也有这个从来未成功者在里面很沮丧的发表一些观点。那其实很多的这种高赞留言，你可以发现他们都提到了一点，说这减肥啊，首先要做到不说谎，就是像没吃几口喝水都胖，就属于这种自我欺骗哈。那就要问了，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己欺骗自己，这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1: 所以其实这个减肥无非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嘛，人们宁愿欺骗自己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就是个意志力薄弱的人啊，所以其实所谓的喝水都胖没吃几口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的行为，它其实调节的是我的一种认知失调啊，就是我无法接受是我既没减下来肥，我还得是一个意志力很薄弱的人啊，这接受不了啊，那于是我就说我真的努力去减了，但是我喝水都胖，对吧？那这个其实在我们大脑来讲就比较容易接受一点，是吧？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为了克制这种认知失调呢，总是会骗自己啊，让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感受啊。但事实上呢，我们也要知道啊，就是喝水多胖呢，只能骗自己一时，是吧？那如果说你真的想瘦下来，还是需要过几天再真正去制定一个减肥计划啊。是，所以其实我们长久的如果说陷入到自欺里边啊，那其实也会影响我们后续的一些心理健康的状态啊。所以其实这个还是需要去警惕的。
0: 这个自己骗自己的话，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为了自己的这种双输找一个借口，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有没有一些场合一些场景，就是我对于自己的这种欺骗可能是出于善意的，而且它也的确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无论是对于我的心理还是我的身体。
1: 那所以其实一个有乐观主义者，一个自信的人，他其实时时刻刻都在自欺嘛啊，他其实可能骗自己我能行，是吧？或者说他觉得哎自己是已经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项目经理了，或者说这个运动我已经很擅长了啊，这其实就又说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上了啊。那这种自欺呢，有时候会给我们信心，但这个信心一旦转换成行动呢，那可能真的是对我们技能有一些提升的作用啊，那于是你真的变成了一个高手，对吧？那所以 这里边的关键呢，还是在于自欺之后有没有转成行动啊，对吧？
0: 嗯、
1: 啊，那所以其实真正能够去改变人的还是行动本身啊。那至于你是怎么想，内心感受如何呢？其实都无法真正导致我们最终的结果的改变的。
0: 嗯，说到行动啊，同一个行动的结果也不一定相同啊。比如说有人看直播，说看直播看了以后呢。

0: 是说你只是无意识的刷到了一个直播，但其实我们要警惕这样一种场景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他睡觉前习惯我得刷点这个短视频，刷点这个直播，他不小心就把吃播刷出来了啊，那这个时候就容易点外卖是吧，就容易点吃播带的那些什么辣条啊是吧，点个鸡爪什么的啊，是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美食相关的线索进入了他的意识啊，那本来没想这事儿，对吧？本来也不饿，哎，一刷吃播饿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就破坏了整体的一个体重管理计划啊。但是反过来呢，如果说你确实是有意识的去刷点吃播，那么今天我已经决定了，我一口都不吃了，但我看别人吃总可以吧，对吧？啊，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抑制食欲呢是有一点好处。
1: 韩老师，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我要减肥？然后我通过看吃播，我来考验一下我自己，看我行不行。
0: 这种我觉得减肥就不是特别有智慧了哈，就是其实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意志，
1: 每天都想成是一场这个减肥的战斗啊。
0: 是的，是的，一个人的意志力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啊，而且你每考验自己一次，其实就是对你意志力资源的一种削弱。你可以这么想，就每考验自己一次呢，你这个人就少一根电，对吧？就是多考验几次呢，最终你也就服了，是吧？所以其实这个还是不要这么做，最好的就是做线索管理啊，就是我说哎，我减肥晚上我不能吃巧克力啊，我一定不是说把巧克力我就放桌上了盯着它就不吃，对吧？啊，这较劲啊，不是这样，而是说我把巧克力比如我锁在柜子里啊，或者说我拿到自己不轻易能够到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就不会脑海中出现和美食有关的线索啊，那这个于是我就不容易去受到这种美食的诱惑，对吧？所以其实大家也要知道啊，我们人有叫情绪温差，就是你在意志力很强的时候是想象不到自己已经非常饥饿，意志力很弱的时候的一些想法的啊，那所以其实不要轻易的考验自己。
1: 那我们说到刚才这个线索管理，如果我们把它换成另外一个模式呢，就是说有一些用户他是把假外卖这一类的应用当成是一个忍住不点外卖挑战啊，有人把它视成是一个省钱的游戏，那省钱的话那就好办了，这是一个数字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是看到这个手机上面的这个数字是跟钱直接挂钩的，但是我们可能并没有见到真的钱。那类似的，就比如说有的人我要戒烟了，戒烟可能也是一笔不大不小的一个开支，而每天呢就把本应该买烟的这个钱给它实体的啊，这一个钱放到一个盒子里，哎，看着这个盒子逐渐变满了，数字变大了，这个数字的变化好像对于人的心理确实会产生一些效果，尤其是积少成多，积小为大的时候，就更是有这种感觉。那这种数字的变化对我们心理产生的影响，主要是怎么来体现的呢？
0: 他就把我们通过减肥也好，去戒烟也好，得到的好处可视化了。因为之前我们很难坚持，是因为减肥它的确饿啊，戒烟的确会有戒断反应，好像我们接收到的是负面的体验，而我们换来的比如健康啊，或者说这个能瘦一点，这个是不容易被感知到的。但如果说把它量化成一种代币，或者说就变成钱，那其实它就变成可视化的一种东西啊，就是我能知道，哎，我今天减肥我省了多少钱，我不点外卖我省了多少钱啊，这样其实就能给我们一种激励啊，而且我们的意识就非常清楚的知道啊，我做这件事是有好。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奶大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势数是白桦树，化电势它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

0: 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3: 全程
2: 八
3: 乘
2: 八
3: FM
2: 画电活力调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2: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6: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 ，FM 八九幺，带你寻回，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7: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8: 行车八九幺，
7: 时尚八九幺，
8: 娱乐八九幺，
7: 你我共同的
8: 89.1
7: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9: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0: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0: 一种期待。
9: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11: 是属于别人给自己的替代性满足。为什么大家对于这种假装行为，他的接受度就不太高？因为我们从那个评论区可以看出来，大多数都是调侃，这什么，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呢？
12: 这就是赛博空调唯一的一个好处，可能就是它就很抽象，是吧？它确实能够有一些话题感啊，让觉得这个事情有的可调侃，对吧？然后调侃本身可能能让你心情好一点，是吧？但确实因为这个赛博空调本身它并没有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凉爽的感受啊，而这个里边呢，又会有一种很隐秘的情绪，就好像是说，这个好像景区你没有真正在做事情，是吧？你就是拿一个画面来糊弄我们，对吧？它还有一种不被认真对待的一种感觉，所以其实更多的呢，就是一种负面的情绪了，对吧？而且最重要的呢，是这个赛博空调不是你自己能操作的， 啊，比如说我们把它变成互动式赛博空调啊，那每个人手里发遥控器是吧、啊、然后哎对，咱们把它调17度啊，哈、啊、太冷啊，那它18度对吧，那这个其实就可以互动起来对吧，那其实就会觉得哎是它是可控的对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它就跟那个所谓加减分 APP 呢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了啊、嗯、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有没有让这个用户去参与进去啊，其实是判断有没有效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
11: 嗯嗯、但是一定要注意前提哈，我们说的是这个景区它本身是在室外排队等候区、
12: 嗯、
11: 没有办法真的说实现就是在这个空调就安置在那个屏幕的那个位置啊，即便安了那可能也没有效果。我们确实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成为了一个话题，就像刚才唐先生说的，我们给大家发一个遥控器啊，我明明知道这个可能不会给我直接产生凉爽的感觉，但是这个话题感可能就会朝着一个更好的或者正向的方向去发展了。
12: 是的是的、
11: 嗯、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啊，就是望梅止渴嘛，对不对，这故事大家也都听说过，这是一个成功案例啊，那我们怎么去设置一个合理的预期，从而来激发大家当下的这个活力。
12: 所以其实你看望梅止渴这个案例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故事里边，哎我说前方有片梅林是吧，我们再往前走一走，那这个时候故事里边原文是说呢，说哎就是这些战士们啊想到了这个梅子，
11: 嗯
12: 啊，然后就会有一种酸的感觉，于是就分泌了点口水是吧，啊那要真没那么渴了对吧，啊那所以其实这个就会引发一种人的生理机制和反应对吧，这可能是赛博空调所做到的是吧，啊而且这个万梅止渴呢确实它会有一定可控性啊，让我往前多走两步确实能够让我离这终点更近一点对吧，而那如果就是在排队呢，那可能是吧，那他这个队伍是快一点啊慢一点其实是不可控的对吧，那这个时候无论您是给我赛博空调啊还是赛博吹风机啊，那这些其实都是无效的，其实更多重要的是在这个场景中我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可以改变的东西对吧，这个其实是设立目标的一个前提。
11: 嗯，你这个替代性满足呢它形式挺多的，前面我们说了看吃播啊，啊还看各种视频呢、啊，还有云吸猫，云吸猫就是你明明没有猫，但是你却可以再通过这个屏幕啊来吸猫，那这有视觉刺激，有触觉、味觉等等各种刺激。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几种啊什么各种感官下，多巴胺啊、催产素啊，它的分泌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它这种差异有多大，就是可能看哪种。或者感受哪一种感觉带给我们的这种影响会更大。
12: 那所以其实您看从云吸猫这个角度来说，
11: 嗯，
12: 它确实能分泌多巴胺，甚至说我们做过一些脑成像的研究会发现，我们即便是看别人的猫，它只要它很可爱，都会让我们人脑中和亲密关系有关的一些脑区有一些反应啊，也就是说我真看这只猫，
11: 嗯，
12: 我产生的一些喜爱感是真实的啊，那这其实会有些多巴胺的这个反馈。那么催产素呢就不会反馈对吧，啊因为其实催产素是我们叫拥抱荷尔蒙嘛，啊所以其实我一定得是撸猫啊，就摸到猫的时候才会有催产素是吧，啊那其实这个时候就不是云吸猫这个体验可以去替代的了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永远是视觉是一个单一通道啊，它永远无法替代一个真实的感觉对吧，那么我看直播永远没有我真正这吃到了这个感觉更立体啊，尤其是和亲密关系有关的，比如养宠物啊，确实你还是真的要自己养一养，真正去摸一摸，和这个狗啊猫有一定互动，这个其实你催产素才会分泌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才会有一种人际关系很和谐的感觉啊，否则呢这个感觉总是感觉差了点什么啊。
11: 对，是还有一种呢叫做幼儿图示啊，
12: 嗯，
11: 他说的是就是能够诱发人类和其他的灵长类动物育幼行为的关键刺激组合，就比如说包括典型特征的这个圆脸啊、大眼睛啊、这个短鼻子、小嘴巴什么的啊，很可爱啊。那这套机制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那什么情境下这种表达可能会产生反感？
12: 这套机制是有进化学的意义的哈。那么人类只是说对于这种幼儿图示啊，就是比较幼小的婴儿或天生有一种保护欲，会让我们这个族群有助于繁衍下来，对吧？那么我们都去保护弱小，愿意给予一些幼儿一种资源的倾斜，那于是我们啊，他就可以长大，对吧？长大了之后，我们整体这个族群是可以繁衍的。所以幼儿图示呢，是有一些进化心理学的一些依据的哈。那什么时候 会反感的，那就是我们发现这个育儿图示是被刻意设计出来的，是吧？哈、
3: 嗯
12: 啊，比如说有些。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那个有一部分啊，可能人他喜欢画那种特别奇奇怪怪的妆啊，把眼睛弄得特别大，对吧？啊，特别有一种幼态脸，那这个时候可能人觉得哎，人为设计感太强啊，有一种被套路的感觉，就会有所反感啊。那么包括也有这。

0: 很可爱的现象，是吧？啊，那如果一个人这个只有幼儿的感觉啊，那实际上呢，他内在并没有那种幼儿的纯净和单纯，对吧？啊，也他并不是如此的善良啊。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点反感了。
1: 嗯，就是我们看起来拥有的一些感受，但实际上并不存在。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就会让人产生不适的感受了哈。
0: 嗯，
1: 就包括其实替代性满足，它有很多的都是这样，就是我们明明没有拥有，比如说我有一个特别好的身材，我并没有，我只是想变瘦，然后我再通过想象来想象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有一些就是能动性比较强的人呢，就把它变成了实际操作的一个可能，然后让自己逐渐的去减重，最终实现了自己梦想。但是有更多的人可能都没有实现，就比如说有这么一类哈，就是以前就是从20多年前开始，就是有那种非常简单的就是电子宠物啊，这么一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一台专门的机器，然后告诉你说这里面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啊，这小猫呢你可以通过电子的方式来把它养大。后来呢你就可以发现网络上，尤其 PC 端电脑上也有了这样的，就是功能更好的一些电子宠物，它给我们的生活工作似乎增添了一些乐趣，但实际上我们并未拥有，它只是一个电子产物，我们或者说它是一个赛博宠物。
0: 嗯，
1: 那这种替代性满足，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我们的这种情感缺口？它的存在意义有多大呢？
0: 首先我们知道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宠物了哈，它并不是有生命的一个存在。但是这也并不是说我们完全无法对它产生一些情感，是吧？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和 AI 聊天，我们都有时候能对 AI 产生点情感，是吧？哈，甚至说这是个机器人，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哎，它其实跟我是有些情感链接的。那随着人类会有这种投射啊，就是电子宠物确实可以去弥补一部分我们失去宠物的缺憾，但是它的缺憾的弥补还是非常单维的，对吧？比如说无法触摸呀，对吧？或者说它确实无法给我产生一些新的信息。啊，就是它的数据呢，可能都是我过去既定的一些数据啊，就它永远不会自我生长和创新了，对吧？那这个其实也都是无法用所谓电子技术所这种填补的。而有些时候呢，我们对于逝去的宠物的一种缅怀，这个情绪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啊，就是正是这种缅怀的情绪呢，其实是我们情绪的一种更新，也让我更珍惜眼前人啊，更珍惜现在拥有的生命和人生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也不必把所有的这个啊失去的宠物啊，或者失去的一些经历啊，或者亲人、全都蒸馏了，对吧？那形成一个 AI 的模式啊。那有时候缺憾或者丧失呢，就是我们人类必须要学习的一课啊，它是有些正向的意义的。
1: 是刚才提到了这个 AI 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对于 AI 所抱的这种期待是非常高的啊，就是甚至它可以让一部分比如说我的亲人啊，或者是我身边重要的人他获得永生啊等等，有这样的想法。类似这种的话，是不是就已经表明说这种替代性满足已经有点过量了？就是说他已经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某种就是有一点偏执的这种满足感。
0: 所以偏执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估的标准。但其实我们是不是痴迷这种技术呢，并不是判断自己替代性满足过量的一个黄金标准。过量黄金标准在于你是不是已经觉得这个替代性满足已经干扰你的现实生活了。就是有这替代性满足，我都可以忽略眼前人了啊，是吧？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即便我们有一个替代性的点外卖的软件啊，导致你真是一口饭不吃，我正经外卖也不点了，对吧？啊，那这个其实就有点过，对吧？那所以其实在于这个满足是不是干扰了你的正常生活。现实的顺位啊，永远是高于所谓替代性和所谓的一些这个赛博性满足的啊。所以其实人永远是扎根现实，回归人间啊，这个时候其实才会有更好的真实的体验。
1: 是，但是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买到了一个满意的商品，进行了一次非常完美的旅行，或者是拥有了一段良好的关系之后，我们总希望下一次还能够有一次这样类似的一样的体验。但是有的时候这种复刻啊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没有在那个时间地点以及情境下就不可能出现，那导致后续的这种经历好像都没有达到当时的那个最高点。所以呢这种替代性满足无法实现，那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
0: 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你去复刻你曾经的一 和感受，
1: 就是复刻当时的那个，就本身就有问题哈、啊。
0: 是的，是的，而是你要去追求下一段感受啊，下一个更大的美好，就是一个比如心理健康的人，他永远不会觉得说我人生最大的美好是在过去，对吧？我之后人生我每走一步都艰难一点啊，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对吧？他肯定会想，因为我明天会不会更好，我有没有更大的满足在前方等着我啊？这个时候其实他才能更好的被感召，更好的去创造啊。而我们说人永远是有这种边际向递减的这种机制的哈、啊，就是一次高峰体验。本身就是很难被复制的啊，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条件的叠加的一个产物啊。那如果这个东西能被量产呢，它就不值钱了，对吧？那所以其实我们不妨怀着这样一种好奇心啊，就可能哎，下一个高峰体验可能就在明天就出现，可能在明年出现，是吧？
1: 对对对，
0: 可能在你过去未来人生的某一天会出现啊。但是这种期待啊，其实你继续往前走，这个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体验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妨你带着对于期待的一种期许往前走啊，这其实是一种更好的心态哈。
1: 对，非要去复刻的话呢，就是其中有一个偶然性啊，这一点其实就是无法跨越的一个大山了。我们很可能某一次旅行的体验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好很多，但是在这次行程开始之前，我们也并不知道这次行程会给我这样的惊喜。
0: 是的，
1: 所以这种偶然性是很玄妙啊，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可遇而不可求。那对于这种存在偶然性啊，就比如说我们去刷这个短视频也好，就看别人减肥的经历啊，看别人旅行的这个经历，有的时候你就看了一眼，正好他去那个地方，哇，太美了，然后一下子就激发了说我也想做类似的事情，就是激发了我的这种冲动。但是呢，这个事情，这个冲动只在这一刻，过了这一刻以后，我并没有任何继续想执行这个事情的想法了。那怎么去把这种瞬间燃起的火苗，把它变成一个长期的行动力，一个执行的这样的能力呢？
0: 啊，所以就让你的火苗形成一次微行动啊，微是微小的微，就无论你的这个火苗多么的微弱啊，它多么的虚无缥缈，你一定要做一个行动啊。比如你看到别人去旅行了，你很向往啊，那我能不能策划一下我自己的下一次旅行，是吧？你先把这件事做了，我未必明天买机票就走啊，那但是我能不能策划一下我准备哪天去走啊，甚至说你可以写下来，是吧？那甚至说你把它当个事儿去做，这个行动本身其实就是你去实现愿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啊。那万事开头难嘛啊，那所以其实有些人永远是能够把冲动化为行动啊，有些人其实呢就三分钟热度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哈、啊，就是前者呢是不是真正的去改变了一些东西啊？因为你每次行动的本身也会给你一些嘉许，给你一些反馈啊，就行动本身就会让你感觉到被激励了，对吧？啊，那于是就会去孵化下一个行动啊，所以啊，行动才是行动之母啊，那所以其实不断的拿小行动撬动大行动，对吧？那这个其实才是我们真正实现目标的一个良好的态度。
1: 我们今天是从这个假装减肥说起的哈，这件事情呢，它其实，替代性满足无法替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目标之后的这种产生的巨大的成就感，真实的成功，哪怕这个成功别人没有感知到，就我自己感觉到了，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增强自信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后续的工作学习啊，都会产生一些正向的激励作用。那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获得这样的一种成就感？然后呢，我们在制定目标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就考虑到我们之后获得成就感的那个难度，然后适当的来调整这个挑战它的这个难易度，然后来实现成功？
0: 是的，你的目标呢一定不是用来
1: 打击自己
0: 孙越的，对，所以他叫跳一跳够得着啊，就是我们仿佛哎跳一跳稍微努力我可以够得着，这个目标其实是一个好目标啊。那如果说我唾手可得啊，是个低垂的果实啊，那其实也会很无聊啊，很没有意思。那如果说它是遥不可及呢，就会很挫败很沮丧啊。那所以其实难度要适中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不妨去设置一个合理的期待啊，并且呢让你的目标能够和你自己的能力相匹配，然后能力越大啊，目标就可以再往上升了啊。所以其实还是要去合理预期啊，不要去一口吃个胖子啊，然后贪多啊。那么我们说合理目标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咱们今天说的是替代性满足哈、啊、我们不必把它简单的等同于自欺欺人，很多时候呢它是我们面对目标压力的一种缓冲。 当立刻行动需要花太多的意志力、太多精力的时候，假装开始可以帮我们降低心理门槛。当现实的需求暂时无法被满足，视觉与想象的代偿也往往可以帮我们接住当下的焦虑和渴望。希望我们可以从这个假装的舒适区里真正的迈出脚步，把虚拟的向往变成真实的行动，在可触摸的生活里收获最扎实的满足和成长。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唐一成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说完了假装减肥，咱们再说说真的锻炼。近年来，免打孔单杠凭借不伤墙面、安装方便、价格适中等因素，受到不少居家健身爱好者的欢迎。也有家长买给孩子，想着闲暇的时候，孩子可以挂一挂、抻一抻，本来帮助他长高。但是最近呢，发生了一起事故，让这种网红健身器械的安全问题再次进入到大家的视线当中。湖南长沙有一名45岁的男子，在家中用了这种免打孔单杠倒立的时候呢，器械突然滑脱了，导致他的头部重重的摔在了地上，之后呢被送到医院就诊，最终确诊是脑疝。那据医生的介绍，近两年呢，科室已经接到了很多这样患者的相关的治疗的情况，在全国呢也有很多的类似的悲剧。比如说2021年的时候，武汉有一名男子因摔伤造成了脑疝的情况。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健身博主摔伤造成了腰椎间盘突啊这个横突骨折。而且北京儿童医院也收治过多名因免打孔单杠滑脱而摔伤的儿童。那咱们今天就来关注一下这个免打孔单杠，它究竟靠什么原理来固定？门框和墙面的材质不同，会对它的承重和安全产生多大的影响？另外，这个儿童他们的体重并不大，为什么也会出现滑脱的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3: 免打孔单杠它是靠什么原理固定的呢？
4: 这个免打孔单杠它核心呢是依靠静摩擦力来固定，把这个伸缩单杠旋转伸长，它两端呢紧紧的顶在这个两面墙中间，那这时候呢会产生横向的一个挤压的正压力，那墙与单杠端头橡胶垫之间呢就产生了这个静摩擦力，这个静摩擦力呢就承担这个人体向下的重量，它是这个原理。
3: 不同材质的墙面或者是门框会对它的固定效果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4: 材质影响非常大，我们说这个静摩擦力啊，大小是等于这个压力乘以静摩擦系数，所以这里面呢就涉及两方面，一个是本身的墙表面的一个静摩擦系数，第二个呢就是它承受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大小。因为我们说这个墙面如果容易变形啊，它对这个静摩擦力的影响非常大，实心承重墙、砖墙条件是比较好的，它受压呢不容易凹陷变形，是不容易滑落的。但是这个空心墙啊、轻质隔墙风险就很高，挤压之后这个墙体就容易向内形变，那这时候这个压力呢就会变小，它就极易失稳。同时呢，这个墙体表面的这个光滑度，比如说这个乳胶漆墙，它这个漆膜很光滑，它的摩擦系数就是比较小的，也会影响到这个力。还包括这个木质的门框，木材呢会被挤压压缩，脸头顶墙的力度也会慢慢衰减，滑脱风险也会提高。
3: 为什么有一些单杠刚开始的时候是挺稳的，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比较容易滑脱了呢？
4: 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失效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呢装的比较紧，脸端呢顶的都很牢，但是呢用着用着脸端的这个橡胶垫啊会被压扁，那么墙体呢也会发生一些极微小的一些凹陷，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的震动啊，螺纹连接处啊会悄悄变松，脸头顶墙的力度呢就会慢慢下降，能提供的这个最大静摩擦力也跟着减小，我们肉眼看不出来。那么突然等到哪一天啊降到这个临界点啊，哪怕是正常的一个正常悬挂，它都会突然这个整根滑脱，这时候就很危险。
3: 有些产品它的宣传页上甚至写着承重能力可达800斤，更夸张的甚至写了1000斤、2000斤等等，那这种宣传是靠谱的吗？
4: 它这个宣传的数值呢参考价值不大，因为它标的这个承重啊基本上是理想试验条件下测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墙面坚硬平整，只是这样的一个静态的承压，没有这个摆动啊、冲击啊 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它是墙面的材质啊，橡胶垫磨损，还有我们身体摆动带来的这个冲击力，都会大幅降低实际

0: 可承受的那种，不能以此作为一个安全的依据。
1: 我们居家锻炼的话，利用它做什么样的动作是更容易造成单杠滑脱的呢？
0: 最稳的就是单纯的静态悬挂，它是一个平稳的载荷，但是我们这个摆动过程呢，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动态冲击，所以我们说这个倒立、大幅度摆荡这一类动作呢，风险是最高的。
1: 儿童的体重其实并不大，为什么也会造成单杠滑脱呢？
0: 好多人觉得小孩体重啊比较轻就很安全，其实这个是误区，因为小孩玩耍时喜欢晃动啊、弹跳啊，这样就会产生冲击载荷，而且小孩本身呢，他这个自我保护能力也比较弱，一旦滑落，他来不及做出防护动作，头部直接着地，受伤的后果呢就比较严重了。
1: 除了单杠自身滑脱之外，有些朋友在锻炼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手部脱力掉下来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抓握单杠，才更不容易让自己脱手呢？
0: 抓握呢，主要是解决手部从单杠上滑开的风险。抓握过程中呢，尽量双手均匀受力，不要单手用力。同时呢，我们这个手心出汗呢，可以适当用这个防滑粉。但是呢，这里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手部抓握的再好，也挡不住单杠整体从墙面的一个滑脱，不能靠握得紧来规避单杠滑落的危险。
1: 一定要选用这个免打孔单杠锻炼的话，有哪些使用上的安全原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一些风险呢？
0: 从根本上说啊，如果要长期锻炼的话，这个打孔固定的器械安全性要高得多。如果实在要用免打孔的这种，那么从这个物理安全角度呢，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就是不要装在空心墙、轻质隔墙、木质门框上。第二个呢，就是每次使用之前呢，要去看看有没有变松啊，要重新拧紧加固，补偿呢慢慢使用过程中点头顶墙的这个力度。第三呢，就是锻炼过程中啊，严禁摆荡、弹跳、倒立。那么我们在做这些过程中呢，就要想着它可能会脱落，所以呢，尽量只做缓慢静态的悬挂，避开动态的冲击。第四呢，高度呢不宜过高。这样即使滑脱呢，也不会造成严重的摔伤。第五呢，就是地面上呢，我们可以铺缓冲垫，做好这个坠落的一个防护。第六呢，就是我们检查这个橡胶这个端头啊，有没有出现硬化磨损，如果有的话呢，要及时更换。最后一点吧，就是不要说看着这个商品标注的沉重，要给自己呢留足这个安全的余量。同时呢，小孩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这个大人呢，不离开，要看护。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真的很动听。
1: 小熊，
2: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Seems so long。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
8: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1: 白化城。
12: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耕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1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4: 行车八九幺，
13: 时尚八九
14: 娱乐八九幺，
13: 你我共同的
14: 八十九
13: 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5: 离完美
13: 就
15: 算击败了。
16: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7: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8: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秒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7: 决胜时刻
20: ，China，
21: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冯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篮今天晚上和新西兰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今天中国队的表现如何？针对八月底的两场世界杯亚洲区选赛第二阶段的较量，中国队应该如何进行最后的备战？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一起讨论。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落下帷幕，最终英格兰名将马克塞尔比拿到冠军，中国球员当中周跃龙走得最远，打进了半决赛。 而两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和吴一泽，一个止步32强，一个止步16强，他们两位新赛季的状态究竟怎么样？未来的比赛里能不能有更好的表现？稍后一起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说说篮球。今天是周一，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刘星宇，和大家一起聊聊中国男篮的话题。星宇，晚上好。
1: 哎，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2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啊。咱们先来说说今天晚上中国队和新西兰队的这个比赛情况。这场比赛最终是77-84，输的不多，在十分之内。但是看了一下四节的具体比分的对比啊，第一节是19-20，第二节20-23。第三节18-26，第四节20-15。如果单看这四节，中国队最后只是因为输在了第三节上吗？
1: 嗯，可能我觉得从整场比赛的状况来看呢，就是中国队其实这两场比赛选择的这个对抗的对手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就是第三节呢，可能确实我们出现了一些这种问题，阶段性的，就是尤其面对着新西兰队这种相对比较强硬的防守，然后他的转换效率比较高的时候，这个比赛其实连结合上前两场比赛打乌拉圭队的比赛呢，也是能看出来，就是我们有意识去找一些身体对抗强，一些防守的整体性比较出色，有团队性的这种队伍，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其实这一场和上一场都是比较相像的，就是当对手采用一些防守的变化，尤其是提升防守强度之后，在短时间呢，我们的后卫线上从整体的对于节奏的把控和失误率的控制上，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如果说单放在这一场或者某一节来看呢，可能第三节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问题，但是整个从这三场比赛来看，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始终对于中国男篮是存在的，而且这也是我们面对接下来的这个第二阶段的窗口期会比较容易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也是后面要针对性的加强。尤其是面对对方就是上身体防守强度高，突然变全场的一些区域紧逼221或者212的这种紧逼的时候，中国队的这种解析思路吧，还是需要去规划的更好或者做的更多一些。后卫线的控制力上，其实每个后卫现在能看到都有一些各自的特点，但是整体性在面对对方的这种压迫性的防守能够处理的比较好的后卫，我们现在还是可能有所欠缺，我们希望能看到有人能更好的去处理这样的局面吧。
21: 你正好点到了后卫啊，我也在看他们的技术统计。廖三宁17分，3个篮板，2次助攻，2次抢断，这个17分还是不错的。但相对而言，赵继伟只有1次助攻。赵继伟今天是上场的时间不多是吗？
1: 嗯，对，他打的时间不多。本身对于继伟来说呢，这次在国家队当中，他原本在联赛或者说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呢，他的状态起伏就是比较大的，在这两个赛季也是有一定的伤病，再加上对于赵继伟来说，也并不年轻了，一方面是伤病，再一方面呢就是身体对抗的能力，还有呢，其实季伟是特点非常鲜明的球员，他的控球能力是比较稳定的，防守也好，以前相对来说是比较全面的一个选手，但是更多的呢，季伟比较擅长的是挡拆之后对于球的这种处理，在阵地战当中他的这种中投的能力，包括他的投射能力，然后和中锋挡拆之后的配合处理球的能力是比较稳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对手，其实整个包括世界篮球的变化和格局呢，可能要求后卫具备的能力要更强，而这方面就是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其实我们说在廖三宁身上啊，包括说庞征林身上都能够有所体现，就是他们在突破上，在机会的制造上，在一些进攻的个人的这种能力选择上相对是比较突出，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需要的可能是一个几方面能力都比较全面的一个后卫，而不是说比如说季伟他的挡拆能力强，他控球比较稳，他的节奏掌控经验丰富，廖三宁的个人进攻整体的这种突破能力，关键球的处理强，庞征林的结合球能力强，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

0: 他又不是说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后卫能够综合以上的至少2到3个这样的特点，所以就会在某一个阶段会显得可能对方一变化我们就必须马上调，或者调得不及时，或者说后卫在这段时间被压制，就形成全队的节奏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嗯，除了后卫线之外，我也在看其他位置上的这个得分和具体数据啊，比如焦伯乔14分、7个篮板、1次助攻，胡金秋13分、5个篮板。焦伯乔这几场一直打得不错，对吧？
0: 没错，我觉得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现在在整个内线和锋线上，这是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比较有亮点的地方。胡金秋呢是一如既往的稳定，他的篮板球、二次进攻，包括挡拆之后的处理、中投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他是中国男篮应该说在内线的一个稳定器，他能够很好的在场上完成自己的这种作用，而且他是很稳定的，几乎不会出现什么比较明显的这种浮动呀变化，他是一个很好的稳定器。而焦伯乔确实是在这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给我们带来最大亮点的，他在这一个多月的集训时间当中，相比较之前的无论是在联赛这两个赛季还是说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他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我觉得可能解说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过好几次，就是焦伯乔感觉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心态有了一个很好的变化，他的积极性、他的这种努力程度，你是能明显的看到他的这种进步和变化，包括他在比赛过程当中作风上的这种硬朗，这是最近几年我们一直期待在焦伯乔身上能够看到的。但是我的感觉啊，就是焦伯乔更多的在之前广州队的时候他有非常好的天赋，但是在广州队的后一段时间，最后那一个赛季两个赛季的时候，他的这种天赋当他不再能够成为特别大的优势的时候，他的掌球、他的进步、他的对抗、投射、篮下的脚步都还是有所欠缺，或者直白一点说就是前几年练得不够，专注度不够，对于这种比赛、对于胜利、对于球的渴望不够。但是真正当他现在突然之间开窍了、成长了，心思真正的沉下来放在球场上，这一个多月他的天赋是真的发挥出来了、练出来了，篮下的脚步非常漂亮。真的解说的时候就说过，说现在有在焦伯乔身上好像看到了20年前大智的身影，就是他的一些脚步让人觉得非常漂亮，然后他的中远投能力相比较之前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篮下的对抗、争抢篮板、护框的积极性，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他的一个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一种心态，他把自己的心态、把自己的这种对篮球的专注、对胜利的渴望给激发出来了，这才能带来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应该是练得非常苦、非常努力、非常专注，才能有这么明显的变化。
1: 但有得可能就有失，因为我看到也有朋友留言说焦伯乔是这几场热身赛的最大惊喜，他说但是王俊杰怎么就迷失了。当然这是球迷的观点啊，看一下王俊杰这场是4分3个篮板2个盖帽、同时像王俊杰一样在去年亚洲杯上有非常良好表现的胡明轩今天应该也有数据，就是5分3个助攻，这个好像有所反弹，但是和去年亚洲杯上的高光表现好像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锋线上像他们不同的位置有时候面对的对手不同，而且对手的防守的策略不同，像新西兰队包括之前打乌拉圭队的时候，相对来说他们给中国队落阵地的或者说能够形成像王俊杰的这种错位的进攻机会，包括他们对中国队的挡拆之后人员的变化、移动防守的迅速程度，都是不一样的。你像他们现在很多球队比较注重于对中国队的下线的这种保护轮转，一旦我们打挡拆或者低位出现一些情况的时候，他弱侧的协防非常非常的快，就是不给王俊杰这种进攻篮板然后二次进攻在篮下获得错位的机会。而对于王俊杰来说，能力是没问题的，条件也是非常好，而且他对比赛的这种心态、专注度也都是非常好，无非呢可能对方有一些这种变化的时候呢，短时间会有一点点的不适应，会有一两场的起伏，但是整体来看我的感觉王俊杰应该是能够调整过来的。
1: 从整体来看，我们7月份打了3场热身赛，2胜喀麦隆，1胜格鲁吉亚，8月份3场热身赛呢打乌拉圭1胜1负，打新西兰今天是输了。这几场球放在一起，实际上大家是想解决的就是之前世预赛打得磕磕绊绊，有些关键场次让球迷们不太满意，接下来很关键的第二阶段 到底能不能够起到一个良好的备战的有针对性的作用？你怎么看这几场热身赛的整体的得失？
0: 我觉得就是这几场热身赛下来，中国男篮是有针对性的做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锋线上，尤其是在外线的投射的坚决性和处理球的这种稳定性上，这个是在锋线上有了比较明显的提升，包括在之前的几场热身赛，包括是之前你像打日本的时候，还有之前的一系列比赛，你能看到中国的锋线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包括王俊杰在没有回来的那段时间，我们的热身赛也好，还是预选赛的前一阶段，锋线上的这种出手的果断性，外线的稳定性，投篮的命中率上，你像李洪权呀，包括像崔永熙这几场都没有打，但是崔永熙在有限的上场时间当中，他的外线的投射，你包括这几个出色的球员，像现在在用的赵佳毅，这个外线的三分球投射都是很好的，就是中国队现在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在逐渐的适应现在世界篮球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对于锋线的这种强化，尤其对于锋线拉开空间之后，在外线形成更好的投篮，更多的更高的命中率，迫使对方的防守扩出来，从而把整个空间打开，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但是呢延续性会有点不足，就是你其实在看乌拉圭的时候，包括新西兰的时候，当他的外线投射出现很好的机会，能够提升一些三分球命中率，我们的防守扩出来的时候，你看到乌拉圭队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是他的背切、他的卷切、他的背掩护，整个溜底线，只要这个球啪啪一转到了外线，稍微有一点机会的时候，我们防线一往外走，马上他的切入变得非常频繁，变得非常多。这就是说，当他发现空间出现之后，他的利用做得很好。而我们现在呢，外线有很好的投射，有几场比赛外线一上来帮帮帮三四个三分球，迫使对方防出来，破出来之后，但是我们自己的这几条线的空切，或者说更有效的无球跑动，并没有那么积极，也没有那么多。我们获得了很好的空间，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空间利用好。我觉得这个还是时间不够。因为对于中国男篮来说，他的这种变化也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出现的，那这种变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在一个层面上或者一定的位置上获得一些优势，获得一些变化。那么当这儿有了一个进步，带动了整个的空间变得更好之后，下一步那就是如何把这个更好的空间利用起来，可能再有一点时间，我们就能延续性的把后面这一步做得更好。
1: 是，现在大家这个直观的感受就是中国队有点像陈咬金的三板斧，对吧？这三板斧砍得很熟，但三板斧之外我们又回到第一招了，对吧？这个感觉就是稍微和这个高水平的球队之间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档次
0: 差距，有一点
1: 差距，
0: 对
1: 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大家球迷们也在讨论啊，就是这几场热身赛发现了一些以前不怎么打主力的球员，大家打得也很用心啊，态度上也没得话说。但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又觉得从能力上来讲，好像还在等赵睿啊、张镇麟啊、曾凡博啊，甚至杨汉森啊。所以现在产生两个争论，一个争论就是说会不会出现练的不用、用的不练这样的矛盾，在你看来最后在选择用人上会出现吗？
0: 第一，球迷们摆正心态。第二，从舆论上，从整个的大家对于这支球队的支持上，大家要给予郭指导更多的信任，给予整个教练组更多的他们去决策的空间。因为有时候这种舆情或者说舆论太大，也会对教练组形成很大的压力。你就比如说像刚才说曾凡博或者说这个杨彦森，当真正的比赛预选赛开始的时候，那到底用不用，用多长时间，是阶段性的使用，是在一些需要的阶段或者有针对性的去使用，还是说要让他们作为主力去常规的去稳定的去使用他们？那如果他们的效果不好，那怎么去解决？那对于郭指导来说，对于教练组来说，必须要给他们减轻一些压力，他们才能更大胆的去用人。因为对于这支男篮来说呢，我们现在实力不足以强到说每一个位置的能力都很强，然后杨汉森在美国打得不错，回来之后即插即用，马上就能大家合到一块，毕竟不在一个体系当中，而且我们现在打一定的体系，杨汉森回来不熟，可能会产生一些，包括有一些球员他们伤愈复出之后状态回归变得更好之后回来了，那他是不是能跟球队更好的磨合在一起？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不要说如果我们大胆的用一些训练或者说热身赛当中表现非常好的球员，但是不是那么强的，但他们在比赛中发挥得很好，那就要大胆的用，你的目的是为了获胜。但如果说用这些球员但最后没有能够 赢下比赛的时候也不要给教练组太大的压力，如果这样的话那教练组将来不敢用人了。其实你说廖三明是不是，包括贺新宁是不是都是很好的例子，他们以前并不是国家队当中的主力，也不是国家队当中那个亮眼的或者能够掌握更多主动权主导权的球员，但是当他们在几场比赛热身赛中打得好，当教练组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在这个大赛当中去真的去用他们，可能会出现偶一阶段的一些失误或者出现一些这种比赛当中失利，但是教练组继续去用，你看现在廖三宁贺新宁打的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么就要给他们这种成长的空间和机会，包括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长时间的使用庞铮林，庞铮林不稳，庞铮林很欠缺这种大赛的经验，他的处理球很多时候是显得有些毛躁的，甚至但是你得给这样的球员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信任他，当他出现一些起伏那你还要继续用他，自然就能成长起来，如果你不用说那还是练的时候打得再好，到正经比赛的时候你用赵睿用曾凡博用杨彦森，那这种比赛你肯定到将来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整个底子或者整体阵容的深度会有问题的。
1: 是一方面机会要留给有准备的人，另外一方面这个水活起来大家才有共同竞争和进步的空间，对吧？但话又说回来了，现在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比赛迫在眉睫，而且这个比赛的压力是大家都能切身感受到的。之前我们也探讨过，就是郭尔祥指导的这个标签是防守，对吧？大家通俗的讲，就是我不指望我这场比赛我带的队能得100分，但是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你限制在80分以下，那我大概率就能赢。但这个呢做得好，我们也看到过去年亚洲杯做得很好的一些比赛，但同时也有第一阶段这方面一旦限制不住，好像这场比赛就稀里哗啦了。这个需不需要做出改变？现在改变来得及吗？
0: 其实我们能看到郭尔导在改变，你能看到现在中国男篮在进攻端的这种流畅性，包括外线的投射空间的这种拉开，已经做得更多了。就是郭尔导肯定也会去不断的调整他的思路，肯定防守立足，因为这是我们很重要的赢下比赛的一个基本盘。那如果你有很好的强硬的防守，那么就会获得更多的转换机会，获得更多的这种轻松得分的 easy basket 的机会。但是其实你能看到现在中国男篮在进攻端的一些调整也是比较明显的，以前我们对于三分线外的这种投射要求没有那么高，对于三分线外的一些出机会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要更多的更耐心的去周转到一个更好的位置，但现在三分线外有机会大家就在投，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郭尔导给很多球员一个明确的思路，就是我们进攻端一定要有更好的表现。时间确实比较紧迫，但是这步子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嘛，对吧？
1: 从现有的人员和实力来讲，我们接下来要打这三支西亚队伍，卡塔尔、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尤其八月底的窗口，其实客场打卡塔尔，主场对黎巴嫩，这两场比赛你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和观赛的建议？
0: 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去把这种关注度放在男篮在比赛当中的这种精气神上，他们如果是非常努力的、非常投入的、非常专注的再去比赛，在面对这些西亚球队的时候，尤其是像黎巴嫩队，这都是老对手，卡塔尔队，他们都有自己比较突出的特点，身体对抗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作风比较凶悍、比较硬朗。就是中国男篮能把自己的气势打出来的话，其实面对这样的球队，往往是比较有优势的。就是你不能让对手打出他们的高潮来，他们兴奋了，他们的这种对抗一上来。我们把专注度要放在场上，千万不要说这个裁判的因素啊，或者说有一些身体动作尺度的因素，不要受这种影响。只要你很专注地投入到比赛当中，我觉得应该是对于中国队来说机会还是非常大的，在第二阶段。
1: 比起第一阶段我们当时鏖战而且比较吃过亏的像日本啊、韩国，无论是从地理位置、技战术风格特点，这几个队大相径庭，对吧？对他们的备战，我们是不是也要有一个相应的变化？
0: 相对来说，你日本队、韩国队，他们更多的就是小快灵，就是投射、投抢，就是更多的不停的在外线制造机会，而且用更快的、更积极的跑动，从攻防两端去形成对中国队的这种扰乱和侵蚀。但是对于西亚的球队来说呢，他们也是有不错的这种投射能力，但相对他们更为的注重身体，他们的身体对抗性会更强，也更明显一些。他们的外线投射相比较日韩来说比重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在做出一些

0: 问题就是咱们其实刚才第一上来就在聊的，就是后卫的稳定性，后卫一定要很好的控制住比赛的节奏，要尽可能的减少失误，要不惧怕对方的逼抢、身体对抗。当对方出现全场区域夹击、区域紧逼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破解？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做足准备，因为现在明显看到，就是中国队一旦面对对方的全场紧逼的防守、全场的2-1，包括对方出现身体用得非常狠，防守强度一提升的时候，我们的稳定性会下降，会出现失误比较多，被对手打反击的情况，这个一定会被他们重点抓住，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在下一阶段很好的控制住。
1: 就还是要解决这个有球的能力，是吧？
0: 对。
1: 这是我们从比赛的前瞻的角度，如果从给大家一点信心的角度，你觉得中国队的世界杯出现形势，现在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地？
0: 从第一阶段的比赛来看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路有点磕磕绊绊，但是相对因为日本队它的特点很鲜明，韩国队它的特点很鲜明，这都是我们以往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的球队，但是相对对于接下来的这三个对手，尤其黎巴嫩队、卡塔尔队呢，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可能变化或者说起伏对这样的球队的时候不会那么大，我们正常情况下应该不太会遇到那么大的起伏，因为就日韩属于这种球队，他一旦投疯了，你真的很难控制住。但对于这几支下球队来说，他们往往出现说确实打疯了这场比赛，或者确实投疯了的，从以往的经历并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做好和对手去打持久战的准备，就是要真刀真枪的硬碰硬，要去把自己的稳定性做好，把自己成功率保持住。那么从整体状态来看，其实我们还是很有希望。
1: 经验教训要认真总结思考，但是比赛的信心不能丢，这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也谢谢信宇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队决胜时刻，跟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篮热身赛以及世界杯预选赛备战的相应思考。谢谢。
0: 好，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怒放前锋，夜续赛车，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8: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8: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柿树是白桦树，画店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鲜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891，为所有
7: 有梦想、
6: 有青春、
7: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加入吧。
8: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891，
9: 陪伴
8: 始终如一，
9: 始终如一。
10: 经常打这个140分冲击147的时候差一杆黑球。这个诺彭方坎姆呢，他的球风其实跟查塞亚有相似之处，也是属于进攻比较凶狠啊，拼的比较凶的这种球员。但方坎姆呢，他在防守端这个攻防转换呀、解斯诺克啊，以及这个心态的调整上，有的时候会出一些小问题，所以之前呢他也没有出过什么成绩。最好的成绩就是2023年在这个苏格兰公开赛进决赛，当时呢是5-9输给了这个加里威尔逊。这次这个中国公开赛，桑坎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好。我觉得呢，第一轮6-3赢特鲁姆普啊，还是给桑坎姆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自信心，因为特鲁姆普刚刚在这个上海大师赛拿冠军，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赢下这个第一轮之后啊，桑坎姆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信心都达到了一个可能是非常好的一个阶段。然后就是他后边这个第二轮碰这个奥沙利文，虽然奥沙利文很厉害，这个可能是世界斯诺克历史上最好的球员，但是毕竟呢，这个比较年迈了，已经年过50岁，所以可能有的时候这个竞技状态很难保证稳定。我看了这个桑坎姆啊，他半决赛打完墨菲的时候，现场对他的采访。桑坎姆最近一段时间他是换了一个教练，接受了这个彼得埃布顿的指导。彼得埃布顿呢，这个曾经也是拿过世锦赛冠军，有魔王之称。这个比赛的节奏非常慢，而且是善于去调整自己比赛的心态。然后呢，桑坎姆呢，这个在打墨菲之后，为什么有球迷有这个媒体去问这个他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虽然墨菲也接受过彼得埃布顿的指导，包括他之前世锦赛被大家讨论很多的这个开球战术，
11: 对，
10: 就是埃布顿给他提的建议。然后呢，这个诺彭桑坎姆就说， 这个彼得·埃布顿相比于技战术方面，对于我的调教更多的是心理方面，就是你怎么去抗击压力，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怎么去保证一个心态的平衡。那从事实来看，就是这次赛事确实也是这个埃布顿肯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让范坎普呢，这不光是啊能够说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也确实是能够帮他赢下比赛，一路是赢了这个特姆普、奥沙利文、莫菲跟周跃龙。决赛打这个马克塞尔比啊，我说实话，就是我确实没有觉得有太大悬念，因为呢两方面，第一是两个人客观上有比较大的实力的差距，塞尔比这种球员啊，他对于这个就是打法凶狠的这种球员风，这种风格的球员有一个天然的限制，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比赛的韧性啊，以及这个防守，确实是有的时候对于这种喜欢打快节奏、喜欢进攻比较强、进攻属性比较强的球员是一种极大的消耗。所以说我觉得在风格上就是一种克制。那另一方面就是19局10胜制的比赛，那需要你可能调整心态的时间点就要更多，并不是说像之前11局6胜，可能相对来说短局制。那我觉得如果说是19局10胜的比赛，可能范坎普像面对莫菲呀、特姆普啊，包括周跃龙，可能就最后都未必能赢得下来。他打周跃龙的时候其实也是5-3领先，然后被周跃龙追到决胜局。然后呢，就我觉得如果比赛拉得长一点，可能范坎普在长局制的比赛啊，还是相对来说会实力上稍微欠缺一点。这也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职业选手当中啊，就是优秀选手、文艺流选手以及超优秀选手之间他们的差距，就是当赛局制的长度越长，大家的水平可能差异就越明显，这个爆冷的这个可能性也就越小。所以今年这个中国公开赛啊，我觉得范坎普打到这个份上肯定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决赛呢输给塞尔比也是情理之中。
1: 我们再来说说中国球员的表现，周跃龙呢进了4强，半决赛刚才你说的5-6惜败于范坎普。此前的上海大师赛他的表现也还算不错啊，险胜塞尔比，惜败于肖恩·墨菲。周跃龙新赛季开局一直状态这么好，能预示这个赛季对他的这个期待值可以往上调一调？
10: 我觉得可以。因为对周跃龙来说也算是一个到了该出成绩的时候了，他呢之前进过几次这个排名赛的决赛都是失之交臂，但其实如果看他这几次排名赛呢，每一次都是打得越来越好，其实距离冠军呢很接近了。他最早进排名赛决赛是2020年，然后当时是在这欧洲大师赛被尼尔罗布逊零封，然后过去两次呢在这个北爱尔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都是碰到了马凯伦，这两次比赛一次是4-9，啊，去年是打到决胜局8-9遗憾输。所以我觉得对于周跃龙来说，他其实现在是具备了去拿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这个实力了。那从这次比赛来看呢，我觉得周跃龙他很多比赛心态调整的也蛮好，也蛮好。你比如说他这个第一轮过了马克威廉姆斯，然后呢8-4的时候其实打这个吉尔伯特也挺艰难的，因为打吉尔伯特的时候，周跃龙也是在上来就是0-3落后，11局6胜的比赛0-3落后，我觉得这开局算是挺崩溃的。但是周跃龙呢，就是心态调整的其实也蛮好的，然后最后是追到决胜局，然后在很复杂的球星的情况之下，周跃龙把握住了机会，以及包括你这个半决赛他打这个洛克范坎普也是3-5落后，然后呢追到决胜局，啊，决胜局呢周跃龙这个开球你也不能说他是多大的一个失误，然后范坎普呢是一个很难的长台上手，然后一杆打完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纵观这些赛事啊，包括他被淘汰的比赛，周跃龙没有说打得很糟糕的阶段，就他的比赛的状态还是挺稳的。就现在周跃龙的这个心态呢，我觉得通过这两站赛事之后得到了一个验证，就是比较稳定，比较稳定。但周跃龙呢，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有的时候呢简单球失误比较多，就随手球，另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 防守和解斯诺克能力也是没有

0: 没有那么出色。所以我觉得对周伟荣来说呢，有的时候啊，你这个非世界顶级的选手呢，想要拿到这个排名赛的冠军，或者说想要拿到世锦赛的冠军或者三大赛的冠军，确实需要一些运气。你的状态、你的抽签、对手的状态，缺一不可。那我觉得周伟荣呢，现在是具备了一些实力，然后呢，可能需要一些运气的加成啊，去帮助他完成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这个冲击。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啊，因为现在每年斯诺克中国选手越来越多，也不断的呢，就是有这个媒体在问这些老牌的斯诺克选手，你认为这赛季，哪些中国选手有希望拿世锦赛冠军？或者说你觉得新赛季有哪些中国选手可能取得突破？那在这个可能取得突破的中国选手当中呢，我听到大部分的国外的这个斯诺克名将还是频繁提到周伟荣的名字。因为呢，在这些没有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当中啊，周伟荣啊、斯嘉辉啊，可能是相对来说更出名的。但是可能现在周伟荣的状态呢是有点呈上升的趋势，然后斯嘉辉呢是有点呈一个下滑的趋势。其实除了周伟荣之外呢，大家提到更多的并不是斯嘉辉了，现在大家提到的是常丁玉。因为过去这个赛季常丁玉打出过很多精彩的比赛啊，包括有一场打肖恩墨菲5-0，其中这个四杆过百，然后呢墨菲赛后起立鼓掌，这都是过去的一个赛季的名场面。我觉得现在相当于是这很多斯诺克球手已经对周伟荣的实力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认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像我说的，可能周伟荣现在需要一些运气，在自己努力的基础上啊，需要一些好的运气，然后去帮助他完成这个排名赛冠军零的突破。
1: 这个时候一方面是运气，另外一方面如果总是捅不破那层窗户纸，自己也要去找一找，有些时候非常细节的可能那么一两个关键的原因，真的把那层窗户纸捅破，境界上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对吧？未来的发展也会不一样。说到这儿呢，我们都知道两位世锦赛冠军球员赵新彤、吴一泽，这是所有中国球员里面目前大家期待值最高的，只要有他们参加比赛，所有人先看他们的表现。但这次呢，一个止步32强，一个止步16强。我记得之前上海大师赛吴一泽输的时候接受采访，曾经公开说过说啊，就是之前5月份拿了那个世锦赛冠军之后，好像确实很忙，各种的活动，这个夏天练球不是很系统，这个是他这次发挥比如说一直没有完全兑现大家期待值很重要的原因吗？
0: 我觉得吴一泽这次呢，他从比赛的呈现上来看肯定是没有上海大师赛好，毕竟上海站是进了前4，然后这次呢是只进了前16，而且他32进16呢，打这个资格赛的选手姚鹏程啊，也是5-2领先，然后被人家追到双赛点，然后最后呢决胜局也是死里逃生，运气比较好。然后打这个吉尔伯特的时候呢，也是2-6输的，就是输的比较脆。但是我从吴一泽赛后采访来看啊，他自认为他现在的训练当中的状态是比之前上海要好。有时候这个很奇怪，就是球员他自我感觉状态好的时候呢，你未必能在这个比赛的这个成绩上有所体现。那有的时候你感觉自己好像啊没有系统训练，状态很一般，但是打打呢反而成绩还不错。这个说明职业选手有的时候还是天赋去决定你的一个上限。那我觉得对于吴一泽来说呢，毕竟是拿到过世锦赛冠军的球员了，所以他自己的这个感觉呢，我觉得可能更准一些，就是平时自己训练能体现出来的状态，他自己感觉更好，那就是更好，肯定是要比之前这个上海站的时候呢，这自己的状态要好很多了，只不过呢在这个成绩上没有一个很好的体现。上看后续的这个武汉公开赛吧，就是因为很漫长嘛，就是你赛季前两站一旦前4一旦前16，也不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开局了，还可以说得过去，
1: 基本上算是一个平稳的一个起步。但是赵新彤呢，因为大家对他的期待值会更高，对吧？上海大师赛4强也是不错的成绩，但中国公开赛1场游，这个大家就觉得是因为上个赛季打得太好了，很正常的一个均值回归吗？
0: 赵新彤，我觉得他签抽的不好，就是他上海大师赛进前4，我觉得大家也没什么可说的嘛，就是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体现。 他这个中国公开赛32进16啊，第一轮抽张恩达，两个人在球风上呢属于相互克制，赵新彤是进攻很犀利，张恩达呢是球风呢相对慢一点，比较稳健，这两个人球风完全是相互克制。之前这个赵新彤对张恩达在排名赛呢就有输过，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人呢谁赢谁输都很正常。而且呢这场球张恩达也是在0-3落后的情况之下然后反败为胜的，两个人在这个决胜局也是有过多次的这个来回的拉扯。在说赵新彤的时候呢，我想多带一下张恩达。张恩达这个球员挺有意思，他呢之前拿到这个排名赛冠军，然后进了世界前16之后啊，就越打越差，越打越差。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喜欢从下往上打，就是他更喜欢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去面对强者，而不是喜欢用一个守擂者的姿态去面对别人对他的冲击。所以我觉得詹达可能他在面对啊赵新彤的时候，他就这个胜负欲会更强，比赛的状态也会更好。如果说赵安达有一天他的排名很高，然后他去面对资格赛选手的时候，我觉得反而会对他形成一个压力，这可能也跟他的这个整体的打法有关。因为本身赵安达我觉得就是一个更偏近于防守更稳健的打法，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他在对赵新彤的时候啊，这个在风格上也能形成一种相互的克制，谁赢谁输呢也都比较正常。那对于赵新彤来说，我觉得可能是现在中国斯诺克真正的在实力上的一个领军人物了。那在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过去一年呢虽然没有拿到世锦赛冠军的卫冕，但是也是荣膺了世界斯诺克评选的年度最佳球员，因为这个拿了很多的冠军，打了很多优异的表现。所以我觉得今年对他来说也是刚刚开始嘛，能否延续一个好的赛季啊，连续三个赛季做到一个很出色的表现是很重要的。而且现在无论是吴一泽还是赵新彤都有机会向世界第一的这个宝座去发起冲击。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拿到过世界第一但是没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似乎这个世界第一的荣誉呢就显得无足轻重。但如果你已经拿到了世锦赛冠军，然后你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成为了这个世界第一，那我觉得这个意义就比较重大。所以我觉得对于赵新彤也好，对吴一泽也好，这个赛季都有机会去追逐世界排名第一的时候，肯定还是要再去加把劲儿。
1: 这个赛季的排名赛呢已经打了三场了，冠军联赛是威尔士选手杰克琼斯，特鲁姆普是上海大师赛的冠军，塞尔比是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如果我们现在不说中国球员，我们说这些外国外协会的选手的话，你觉得他们目前前三站表现出来的这个整体的态势是什么样的？
0: 外国的选手啊，我觉得还是80后这些球员统治台坛吧。就是你像特鲁姆普、塞尔比，这就不用说了，这个过去这两站中国的比赛分别拿到冠军。然后尼尔罗宾逊，然后肖恩墨菲，尼尔罗宾逊也是很有机会现在向世界第一发起冲击啊，过去这两站也是相对稳定。肖恩墨菲呢也不用说了，这个去年世锦赛也是打入到决赛。就是这一波80后的球员啊，我觉得整体上还是在现在整个斯诺克舞台的一个最中间的部位。然后呢像凯伦威尔逊这个属于是在90后当中毫无疑问的领军人物了。然后这个国外选手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断档也确实比较严重。有一些球员呢可能是怎么说呢，灵光一现，然后有过一些精彩的表现，精彩的赛季，但是你很难指望他们有这个连续性的表现。比如说像贝尔拿到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后，然后状态一落千丈，现在慢慢的在往这个铁人三项这个运动向上去转移了。然后呢你包括像利索夫斯基，这个上个赛季拿了这个英伦本土系列赛的这个球员巡回锦标赛的这个冠军，然后呢这个现在呢也是在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附近啊在这晃悠啊。包括克里斯沃克林过去两年也有过优秀的表现， 但我觉得最近状态也不太好，似乎这个也是到这个前十，世界前十六的一个边缘状态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还是八零后的这些球员，再加上一个凯里威尔逊，作为这个国外球员当中呢，在整个斯诺克世界的舞台中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呢，这个753节啊，我说实话啊，我觉得我很难想象他们不光是世锦赛了，就是排名赛再拿冠军，我觉得都很难。因为你所有的排名赛打到决赛都是19局10胜制起步，19局10胜制的比赛啊，这个对于50岁以上的球员，这个精力消耗确实太大了。它分为两个阶段以上，这个精力消耗是一方面，然后753节现在这个状态啊，确实也是有点下滑的比大家想象的要快。你看过去这两站比赛，这确实大家打的都不太好，这个而且有的比赛甚至就是溃败出局。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应该放低对于这个老一波球员的这个期待，就是现在的753节呢，大家我觉得可以转换一下这个心态的想法，就是不要说
1: 看情怀是吧？
0: 对，就不要说对于他们拿冠军再抱有太大的期待，就更多的呢就是，这比赛真是有点看一场少一场了。
1: 嗯，
0: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排名周期啊，就在这个排名周期之后的接下来一个排名周期，很有可能就是会至少两个人吧，就是掉出世界前十六，我觉得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1: 是，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都是老游击队员，经验丰富。我觉得在个别大赛里面突然爆一爆状态，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对吧？我们拭目以待啊。说说中国公开赛吧，这次恢复进行，一方面呢，大家期待值很高，我看见网上一堆的夸，但同时呢，大家也拿着放大镜，希望他能办得更好，比如有一些这个裁判的临场的执裁的专业性啊，有一些比如灯光啊各方面的布置服务啊，大家再说是不是还可以做得更好？怎么看中国公开赛这次恢复举办？
0: 因为中国公开赛啊，它早年呢是在多个城市徘徊，在深圳、在上海都办过，然后后来呢，我没记错，应该是从2007年开始，然后在北京就连着办了13年，一直到2019年，中间断了7年之后呢，这次是在太原再来办。我觉得中国公开赛曾经是中国斯诺克影响力最大的比赛，然后因为这个那个时间段确实丁俊晖的状态也很好嘛，然后也是拿到过这个很好的成绩。我觉得现在对中国公开赛来说呢，裁判的这个判罚和水平啊，我觉得抛到一边不谈，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今年阻碍中国公开赛这个热度啊，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太原毕竟是第一次来承办这个中国公开赛这样的一个可能是在中国规格最高的斯诺克赛事，它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积累，去把这项赛事呢去办得更好。另一方面就是今年斯诺克在前三站的比赛都放在中国上海、太原、武汉，就是离得很近。然后呢，对于球员来说呢，可能确实是免去了舟车劳顿，但是作为一个媒体的传播力度也好，影响力也好，我觉得或多或少对于大家有一点审美疲劳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因为会有一点三个赛事重叠在一起，大家有点混淆不清，因为它没有说起到一个破圈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对于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来说呢，就像大家如果你不是说我们特意去聊这个事儿，好像就是涵盖在这个众多排名赛当中其中之一，并没有把它凸显出来，它在于中国也好，在于整个斯诺克世界版图的一个重要性。我觉得
1: 你说这个我插一句，我甚至看到有媒体报道这是斯诺克太原公开赛，大家能感觉到这个区别对吧？
0: 对啊，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嘛，因为但其实它是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它前身就是在北京的，只不过是从今年开始放到太原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我们有更好的一个宣传力度，这个可能也需要斯诺克世界台联，他去做出一个更好的调整。
1: 你说这我就想起采访丁俊晖的时候，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现在呢斯诺克的这个普及推广看上去很热闹， 但很多人只是了解了一下这个知识，这个背后是为什么？比如他当时就给我举到了这个灯光的例子，他可能很多。

看球都觉得哎，那个灯光不是特别重要。他说，对于打球的球员来说，灯光好与坏是不是专业的服务，那个时候有没有晃动影子对不对，他说有的时候那差别可太大了，这个背后也看出准备的细致与否，专业与否，你到底懂不懂。也许这里面隔行如隔山，但是我想这一个例子也可以提醒我们，未来无论是办赛还是我们去观赛去宣传赛事，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都还有更多的功课可以去做，我们未来的空间还很大。也谢谢寇玉豪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公开赛以及斯诺克中国赛季一系列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画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京城。
8: 嗨，大姐姐。
9: 声音的世界没有化妆师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你要选择化妆师，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3: 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夏天，您去逛博物馆了吗？最近在辽宁省博物馆，一场特别的展览正在进行中。展出的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了心里就高兴，那就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这次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策划主办，联动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全国38家文博机构，汇聚了跨越8000年时光的300多件珍贵文物，以文物上的各式微笑为独特核心叙事主线，铺陈出了一幅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中国人从古至今向善豁达的精神图景。从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的含羞浅笑，到东汉陶说唱咏的开怀似笑，再到黄胄画作《民族大团结》中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笑容，一件件文物隔着漫长岁月，把快乐送到了我们的面前。走出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其实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同样以各自的形神展现出了古人的巧思和生活意趣。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说起，循着文物的千般神态，一同去品读古人藏在器物之间的文明和浪漫。这次的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遵循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递进逻辑，共分为生息、市井、达观、融通、绵延5个单元。生息作为展览的开篇，溯源了华夏最早的笑意，覆盖仰韶、红山、双墩、河姆渡、良渚等全国主要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展品包括齐家文化红陶人头像、良渚神人兽面玉琮、西周兽面纹车马器等等。其中一件距今7000多年前的陶塑题雕纹面人头像是全场焦点文物之一，有专家评价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也是最美的题雕纹面人头像。这件陶塑个头小巧，成年人一只手掌就能稳稳托住，但人像五官刻画的却很细腻传神，粗弯的眉下，双目圆睁直视前方，鼻子扁平微翘，嘴角微微张开，含着一抹浅笑，五官比例恰到好处，耳朵上还留有穿孔，稚拙而又可爱。1986年，考古人员在安徽蚌埠的双墩遗址发掘出它，同一处地层还出土了大批同期器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跟随时任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了解一下陶塑题雕纹面人头像以及和他同时期出土的器物背后的故事。
1: 这件人头像是把蚌壳磨碎成墨粉状以后，再渗入粘土、沙粒等，由手工捏制而成的。由于它在出土时就已经残缺不全了，专家根据几年后在同一地点出土的相对完整的陶釜和陶罐的形状推测，这件人头像应该附属于某件陶器的耳朵部位，但究竟是什么器物已经无法考证了。在这个陶塑人面像脸颊的两侧分别刺上了5个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人最早的纹面的记录。另外，在这个陶塑人面像的额头顶部还有2个同心圆，它表现了那时人们对于太阳的崇拜。那么这件历史悠久充满神秘色彩的陶塑纹面人头像是怎样被发现的呢？在中国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因村口一南一北有2座高高隆起的台地而得名。1985年， 双墩村的村民们在耕地时意外地从田地里挖出了很多碎陶片和蚌壳，由于数量众多，村民们就报告给了文物部门。考古文物工作者对这个12000平方米左右的遗址进行科学测定后判定，这是一处距今有73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淮河双墩遗址。第二年秋天，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当时发掘的探方只有37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蚌壳。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考古工作者又意外地发现了这件与众不同的陶塑纹面人头像。经过细致清理，在出土的陶器中一共出现了4个人物形象，除了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之外，还有一件陶塑的成年男性头像和陶塑纹面少女头像形成了极大的对比。男人头像比少女头像略小，脸型瘦长，眉骨凸起，眼球圆浑稍突出，眼睛没有刻画出来，鼻子长而隆起，嘴唇干扁而稍微张开，总体来看相貌凶悍，形象威严。而另外两件刻画在陶器外壁上的人头像，笔画简练，形象写意，像是顽皮可爱的孩童形象。通过比较，我们发现

0: 这三个人物形象都没有纹面和标题现象。这说明双墩先民的儿童和成年男子是不纹面的，而这件桃塑纹面少女头像成为目前中国最早的关于纹面的实物资料。
1: 考古工作者在对蚌埠市双墩遗址出土的600多件陶片进行清理工作时啊，意外的在器皿的底部呢发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内容涉及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领域，这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存中都十分罕见。
0: 从这些大量表现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陶片可以看出，生活在淮河流域的双墩古人通过连续的几幅图画表现出捕鱼和狩猎、蚕的吐丝结解等过程中的不同步骤。这些连续的图画符号更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连环画。双墩刻画符号中，鱼形刻画符号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这说明生活在淮河边的双墩先民们通过不断劳动和实践掌握和积累了丰富的捕鱼经验，并用刻画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关于家猪的双墩刻画符号，画面清晰，运笔简练准确，猪的神态憨实温顺，除吻部稍长尚残留野猪特征外，身体其他部位都和今天饲养的家猪很相似。这就证明当时的淮河双墩人已经开始饲养家猪了。双墩刻画符号绝大多数都刻画在陶碗的外底部圈足内，只有少数刻画在陶豆圈足内或其他陶器的底部。由此可见，刻画在这样隐蔽的位置，其作用并不在于装饰。
2: 刻画符号的研究，我们发现双墩遗址刻画符号它应该具有几个这个功能。首先呢，它是一个这个记录的功能。这个双墩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它记录了一些人和事、一些物。第二个功能呢，它就是应该说还应该具有一个教育的功能，这个也是文字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它应该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传播的过程。再一个呢，就是从刻画符号的内容看呢，里面也有涉及到一些宗教的活动，涉及到一些巫术。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刻画符号它应该说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在里面。
0: 除了600多件含有刻画符号的陶片之外，考古工作者们还在双墩遗址发掘出土了种类众多、形制多样的陶器，主要有陶釜、陶罐、陶钵、陶碗等。器型较大的陶釜有罐形釜和钵形釜两类，陶罐有大口罐和小口罐两种。大口罐深壶腹内收平底，小口罐为圈沿、竖颈、圆尖，上腹圆骨，下腹内收水平底。陶碗也是双墩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器型较大的陶器。其他的陶器还有陶钵、红陶盆、陶豆、陶盘、黑陶杯等等。
1: 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在蚌埠双墩遗址还发现了一种由蚌壳制作的类似于锯子的生产工具，它的出现把中国人发明锯子的历史提前了4000-5000年。
0: 蚌刀锯是一件刀和锯的复合体工具，是以蚌壳为原料制成的，柄部的一侧有一个凹口，用以拴系鞋带，刃部的一边残留9个锯齿，有使用时留下的磨损痕迹。近柄处刀口较厚，向外见锋利，砍断处靠近刀的一面留有半个穿孔。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有一次上山砍木，被一种带齿的草割伤了手，于是他从中受到了启发， 根据丝毛草叶的细齿，请铁匠纺织出世界上第一根锯条，发明了锯子。鲁班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鲁国人，距今有2500多年历史，而双墩遗址距今已有7300年左右。考古人员在双墩遗址中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双墩人已经开始熟练掌握使用锯子分割物品的技能了。如此看来，蚌埠双墩人创造的锯子比传说中鲁班发明的锯子至少早了4-5千年时间。据《凤阳府志》记载，蚌埠是中国古代采珠之地，故名珍珠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河蚌成为双墩先民们的重要食物之一。他们不但用天然的蚌壳作为饮水或掘土用具，而且还能够以坚硬的蚌壳为原料制成各种各样劳动工具。双墩遗址出土的蚌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除了锯子、刀，还有镰、纺轮等。
3: 7000多年前，先民用陶土捏出了一张含羞带笑的面孔，而当目光从新石器时代的质朴陶土移向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那些威严的纹饰之下，是否也藏着古人含笑的面孔？或许1965年在山东青州出土的两件青铜钺能给出答案。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7: 日复一日与馆才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9: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2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

0: 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

0: 嗨，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在生息单元中，还有两件文物同样值得期待。一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商代镂空人面纹钺，一件是山东博物馆馆藏的亚丑钺。两件青铜钺器身两面均透雕着人面形，双目圆睁，鼻梁凸起，嘴角上扬，既威严又神秘。其中亚丑钺因口部两侧铸有亚丑二字而得名。9月22号到27号，这两件文物将在本次展览中合璧展出。两件青铜钺的笑容和本次微笑特展的主题形成了独特的呼应。不过商代青铜器的微笑并不是温婉的，而是一种凝厉肃穆的时代表情。铜钺兼具武器、刑具与权力象征多重属性，通常仅随葬于高级贵族墓葬，因此他们上扬的嘴角是敬畏天地、威慑四方的符号，也浓缩着当时的人们对权力与天地的理解。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时刻节目，通过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亚丑钺，去了解一下30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
1: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名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

0: 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新湖文物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功、富豪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固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固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三千多年后，一件青铜钺贮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
1: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891，为所有
12: 有梦想、
11: 有青春、
12: 有活力、
11: 有眼界的你准备，
12: 赶紧去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

0: 美好世界。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3: 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7: 可一直参加您九号翁关出土的4000年前的运神人头像，微笑中透出一种王者的神秘。有人形容的笔记说，这是4000年前的小城市长。先说说他生活的地方，那里属于施家河遗址群。小城市长生活的谭家岭古城就位于施家河遗址的核心。谭家岭古城城原内面积近17万平方米，外行内总面积26万平方米。小城居民日常生活情况如何呢？从人口规模看，学者彭小军在专著《曲家岭5000年前的众城之邦》中认为，若按照现在村落居住区面积和人口计算，当时的施家河城内居民当以万计。谭家岭发现了单间的房屋，房屋的地面上均发现了豆、罐、石斛、纺轮等成套生活用具，以及中间设置了圆形的火塘，生动再现了这座小城的生活场景。那么这位小城市长在当时究竟是什么身份呢？考古界认为，玉人雕像是当地的神族和巫师以及一些与自然结合的神权人物的形象，既有神的端庄大方，也有人的凡俗可爱。小城市长额头上刻双鸟纹，人像有形似飞鸟的犄角，头戴平顶冠的长檐，这些特征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灰鸟，而且给人一种神秘古朴、神威凛然之感。在此前，飞鸟可能象征着社会地位和神性，比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陶缸上那些拖着太阳挥出山巅的神鸟形象也是如此。另外，请注意，这位小城市长口中上下伸出的两对尖利獠牙，人类怎么会有这样的牙齿呢？我国丝线艺术造型中以獠牙来表现神性，象征神秘力量，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獠牙形象最早取材于野猪子獠牙，目前所见的较早的獠牙神的形象见于东北的兴隆洼文化。小城市长头像上穿有耳孔，这其实体现了小城居民当时审美情趣和祭祀的场景。他们在祭祀上天祈求丰收时，常常把玉器头像

0: 作神人形象来崇拜。巫师还可以通过这种孔将玉器坠缝或者镶嵌在法衣上，即使是穿上法衣舞起法具，以及通过这些玉人面沟通天地。从技术上看，潘家岭聚落新发现的玉制工艺技术精湛，至少采用了片切、线切、管状、浮雕、圆雕、剪地阳刻、掏膛等工艺技术。其双面剪地阳刻与掏膛工艺技术尚属首次发现，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就着一件石用透闪式软玉制作的玉器来说，整个头像弧面虽不过30平方厘米，厚度也仅几毫米，但细致到嘴中四颗牙齿之间的3道牙缝都笔露无遗。小城市长玉人人头像和以潘家岭为代表的多批精美玉器的发现，呈现出4000年前潘家岭古城内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为我们了解潘家岭古城史家和文化提供了重要信息。
1: 我们下面要聊一聊的是唐代的三彩载月骆驼俑。1959年，它出土于西安西郊唐墓，是唐三彩中最具想象力的作品之一。唐代人喜欢把欢乐烧进陶土里，这件载月骆驼俑表现的是一峰骆驼的背上托起一支8人乐团，七位乐师围坐演奏，一位女子居中引吭高歌，驼背方寸之间就是一个完整的舞台。一般人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都难免心惊肉跳，但这七个人却围着圈坐在平台边沿上演奏，个个神态坦然，全神贯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一起去欣赏这件唐代三彩载月骆驼俑，了解一下七位乐师演奏用的都是什么乐器。
2: 张着嘴，舌尖向上弯曲，好像因为发声而颤动，似在鸣唱。驼峰上架着平台，方寸之间托起一支微缩的8人乐团，驼背成为流动的舞台。三彩载月骆驼俑，1959年出土于西安西郊中铺村唐墓，是一件唐三彩陶俑的精品之作。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色釉中被加入含有铜、铁、钴等元素的金属氧化物，在烧制过程中随温度变化形成多种釉色。因为大多包含3种左右醒目的纯色，所以叫三彩。唐三彩作为名器使用，是盛唐时期厚葬礼制的产物。这种无翼而得的艺术，因其色彩绚烂，成为了大唐的标志。骆驼，唐人也称之为驼驼，从西域一路跋涉，驮来美酒和宝石，也驮来乐器、旋律和流行的音浪。高大的骆驼背上铺设菱形纹样的毯子，七位男乐师头戴软巾，身穿圆领窄袖长袍，他们面向外侧盘腿而坐，倾情演奏。他们演奏的乐器有拍板，是重要的节奏乐器，声音清脆；琵琶是主音乐器，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排箫形如凤凰之翼，声如天上流云。

0: 悠扬婉转，箫飘渺深远，箜篌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黄，笙如鹤鸣雨天，曲罢不知处，巫山空夕阳。被众乐师环绕着的女子，梳着唐代女性中流行的乌蛮髻，右手前举，左臂后扶，朱唇微起，似在歌唱。大唐繁盛之时，是一个流光溢彩、绚丽多姿的世界。唐玄宗设教坊梨园，给宫廷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还曾专门下诏，令道调、法曲与胡部先生合作，重设作、立二部记。这位擅长击打西域乐器羯鼓的皇帝，可称是世界音乐融合风的推动者，掀起了一股被称作胡汉新生的流行音乐浪潮。华彩绚丽的宫廷宴乐，技艺倾城的异域音乐家，衣袂飘飞的霓裳羽衣曲，八人乐团随着骆驼的脚步漂移流转，如春天般恣意纵情的狂欢，或许才符合我们对唐朝的想象。
1: 如果说唐代三彩载乐骆驼俑展现的是音乐与欢乐，那金代的香扑俑展现的就是力量与博弈。1986年出土于陕西渭南的一对香扑俑，左边俑通高31厘米，通宽12.5厘米，厚10厘米；右边俑通高29厘米，通宽14.2厘米，厚11厘米。两俑上身赤裸，下身只穿短裤，都是一副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力士形象。他们双拳紧握，怒目圆睁，双唇紧闭，鼻翼似乎在扇动，仿佛下一秒就要展开一场较量，十分有趣。目前这组作品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和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方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一同去欣赏这组金代香扑俑，了解一下宋金时期的人们是怎么进行香扑运动的。
2: 方老师，这组作品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3: 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力量和专注，就是一种博弈的紧张的一个气氛，感觉到好像决斗马上就开始。这两位勇士都是半身赤裸，肌肉发达，浑身充满活力，形象栩栩如生。具体来说，左边的勇士体格结实，显得非常有力量感，脸部表情严肃，似乎在专注某个目标或处于比赛的状态中。右边这位勇士呢，同样体格壮硕，肌肉感明显，既有强壮的体态，他的表情稍微轻松一些，但仍然透露出一丝严肃，双眼直视对方，仿佛在审视对手。一个是准备出击，一个是准备防御，紧张的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
2: 雪莉老师，从体育的角度方面的话，您能解读出哪些信息呢？这是两个非常典型的相扑运动员的形象。其实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这个古代相扑运动，它是我们中国式摔跤的前身，早期呢在秦汉时期被称之为绝底， 那么到了唐代被称之为相扑。这组作品呢，两个陶俑都穿的是相扑的短裤，在他的手腕和脚腕上是有这个护腕戴在那里，这也是那时候的装备。那也能够看得出来，在宋金时期相扑运动已经成为了大家非常喜爱的或者是参与比较普遍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形式。
3: 这组相扑俑的最大艺术魅力体现在对人物生动神态的捕捉上。首先，他用的是既写实又夸张的手法，跟西方雕塑对人体雕塑的理解不一样。西方他更注重这种比例的合理，还有人物在某个空间的一种描绘，而中国的审美更注重整体的力量感和威严感，强化的是他的这种精神内涵。所以这组相扑俑尺度不大，在造型上显得简洁概括，身体躺露，没有特别多的细节刻画。但是它通过对人体结构一定的夸张处理，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审美中的历史形象。尤其右边的俑表现出上半身较长腿较短的特点，拉长了上身，突出了胸部和腹部的厚实圆润，体现了膀大腰圆的形象。这样的艺术处理方式在中国传统艺术中非常常见，比如在许多绘画中，勇士和将军的形象往往就是膀大腰圆腿部较短，反映了中国文化对男性体格的理想化理解，认为这样的体态更能表现出一种稳重和力量感。此外，这种人体结构还具有功能性，特别是在武术和相扑等需要力量和稳定性的运动中，厚实的腹部和胸部能够提供更好的重心和力量支持。其实两位勇士怒目圆睁，表情严肃，展现出强烈的紧张感。尤其说到右边这位勇士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明显夹粗了这个脖子，还有一个就眼睛瞪大之后，他就很圆，甚至要凸出来，他加重了他的这种威严，这种霸气外露的表情使得相扑俑充满了威严和力量，仿佛能够震慑一切。所以作者通过这种细微的观察来刻画这两个人的这种神态，他也没有借助这种环境或者是一些道具来呈现，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很紧张的一个比赛气氛。
2: 雪迪老师，在宋金时期摔跤运动的发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宋金时期，摔跤运动得到了非常普遍的一个发展，在那时候民间有专门相扑的社团，被称之为绝底社。那今天说这就像俱乐部的雏形一样，实际上在宋金时期还有女子摔跤。从赛事的角度呢，摔跤运动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每年在一月到五月之间，各地方政府呢会组织专业的相扑比赛，获胜者呢最终还要代表地方去参加秋后在皇城举行的总决赛。那时候有一部作品呢叫《大金吉礼》，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相扑擂台上相交者，则诸周道俊体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那在这样的一个文献的表达当中，就能看出来摔跤竞赛既有层级也有总决赛，最终选出来的人，那他实际上是具有自己的能力，又代表了地方的荣誉，是非常受重视的。
1: 从7000年前先民在陶土上留下的含羞浅笑，到汉代市井烟火里的鲜活喜乐，再到金代相扑俑的力量与博弈，文物千万面，底色却只有一种，向善、豁达、包容，生生不息。无论时空怎样变换，中国人始终没有丢掉这份对生活的热爱。古人造物造的从来不止器物本身，更是心中的山河，人间的暖意，是代代相传的欢喜与浪漫。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玉玺》中的节选内容，朗读。 姚科。
5: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

0: 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眉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看看身无长物一贫如洗的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千秋风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场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在这17人中，有一位年仅33岁的助理检察官，他的名字叫裘少恒。他本是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声乐学生，为何放下乐谱，穿起法袍？中国团队提交的战犯名单有5人因证据不足被划掉，他如何单枪匹马从东京的废墟里找回铁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避而不见，他又是如何苦劝多天把这位关键证人请上法庭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助理检察官裘少恒。1913年8月，裘少恒出生于江苏无锡。1931年春天，他考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即今天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师从俄籍著名教授苏石林，专攻声乐。然而不到一年，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军突然攻击上海闸北，19路军奋起抵抗，128抗战爆发。

山河飘摇之际，裘少恒再无心思学习吹拉弹唱，他立下志向学法救国，只有懂法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家争得尊严，才能让侵略者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年秋天，裘少恒转入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当时的东吴法学院是中国英美法教育的重镇，被誉为远东第一法学院。裘少恒在这里修习了37门专业课程，打下扎实的法学根基。毕业后，他进入律师事务所执业，很快在上海滩崭露头角。有一次，一名中国黄包车夫被英国商人无故殴打致伤，英国商人仗着治外法权逍遥法外，裘少恒四处走访，收集30多名证人的证词，联合申报曝光真相，最终迫使英国领事馆公开道歉赔偿损失。经此一案，他成为上海滩公认的精通涉外法律的青年才俊，也更坚定了一个信念：法治的光芒往往在最黑暗的时刻最需要绽放。1945年秋天，二战结束，盟军总部向各同盟国发函，要求尽快派出法官和检察官前往东京。1946年1月3日，国民政府正式通报，向哲俊任检察官，梅汝敖任法官。可是，东京审判被告人多达数十个，案情涉及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多项滔天罪行，仅凭一名法官和一名检察官远远不够，遴选得力助手成了当务之急。按照法庭规定，这名助手必须具备3项核心素养：精通英美法系，熟练掌握英语口译笔译，极强的英语诉讼能力。司法部、外交部筛选了众多候选人，迟迟找不到完全符合条件的人。梅汝敖提议，上海人才荟萃，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培养了大批英美法人才，不妨去上海物色。向哲俊赶赴上海，找到老朋友东吴法学院教授刘世芳。刘世芳立刻想到了裘少恒，此人低调沉稳，业务功底扎实，涉外诉讼经验丰富，英语能力超群，正是不二人选。但没想到裘少恒婉言谢绝了，他在上海已有稳定的事业和生活，对远赴异国顾虑重重。刘世芳推心置腹地与他长谈，我推

国家为民族尽一份力。多少同胞死于日军屠刀之下，如今正是让战犯血债血偿的时刻，你有能力站在国际法庭上为冤魂发声，怎能轻言放弃？为国为民有所建树，才是我辈法律人的终极追求。这番话击中了裘少恒的心，他想起抗战中同胞的苦难，想起租界里的司法屈辱，想起自己弃越学法的初心，当即答应下来。临行前，父亲将一枚刻着精忠报国四个字的铜制镇纸交到他手中，孩子去吧，为国家争气，为百姓雪耻。1946年2月7日，裘少恒随向哲俊搭乘美军运输机，由上海江湾机场飞往东京，成为中国检查团队的首发人员。到了东京，裘少恒没有想到工作从一开始就可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中国团队初次提报的11人日本战犯名单，有5人因所谓证据不足被国际检察局划掉，其中包括大搞间谍活动的土肥原贤二和策划918事变的板垣征四郎。原来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系诉讼程序，遵循无罪推定、控辩平等的原则，证据至关重要。向哲俊和裘少恒据理力争，却因为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申诉无果而终。无奈之下，向哲俊立刻回国招募翻译人员，裘少恒则独自留下搜集材料。2月的东京，天寒地冻，裘少恒单枪匹马，白天前往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等机构就职，在堆积如山的废墟中翻找残留的档案，晚上蹲在狭小的办公室里细细整理甄别，常常一天工作超过18个小时。日本方面销毁了大量军事档案，国民政府又忙于内战，无暇顾及东京审判，裘少恒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在蛛丝马迹中寻找日本侵华的罪证。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他在一份1937年12月的日军后勤报告中发现一条技术，南京地区补给短缺，可就地征用粮食。这份看似普通的报告间接印证了日军在南京的劫掠行为。又一次，他在一处废弃仓库里找到一批日军秘密电报，逐份拆阅，发现其中竟详细记录着日军在华的屠杀行动。还有一次，他听说国际检察局资料室存有一部分美军收缴的日本外务省档案，赶紧跑去查阅，找到一份日本援助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发给外务省的电报，内容正是土肥原贤二不顾一切煽动天津保安队起事，把溥仪装入木箱秘密押到塘沽，再用船密送大连，转送沈阳，成立所谓满洲国。这份电报后来成为确定土肥原贤二罪行的重要证据之一。为确保万无一失，裘少恒还两度回国，奔波于上海、南京、北平、重庆等地，查阅案卷，寻访人证。在南京，司法部刑事司司长杨兆龙要求在中国最高法院门口登出布告，号召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及其亲属前来递交控诉材料。一时间，法院门口挤满了愤怒控诉的人群。裘少恒与2名不安中文的美方检察官一起通宵达旦地翻阅登记了上万份控诉材料，实地调查了约20名幸存者，并按照英美法律程序完成了起诉所需的事证，及证人、本国律师和外国律师一起签字画押。在上海，他找到了暂时担任浦东电器公司副经理的童寿民，听他陈述日军指派日方控股公司强行接收浦东电器公司的经过。童寿民是东京审判中作证的第一位中国企业家，
开庭前，裘少恒帮助他熟悉英美法庭的审判程序，两人一起演练，为应对庭上可能出现的情况做。

充分准备。随后裘少恒带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武常德、尚德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马吉、贝茨等十多名证人同机赴日，等待出庭作证。返回东京后，裘少恒把收集到的证人证词和物证整理成册，堆起来有一尺多高。当他把这些材料送到国际检察局时，一向趾高气扬的美国检察官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哦，中国的证据足以让战犯们低头。裘少恒微微一笑，转身走出了国际检察局。他还要去完成一项更艰巨的任务，说服一个能证明日本侵华整体阴谋的重量级证人，清朝末代皇帝，被日军胁迫当上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出庭作证。让溥仪出庭是中国、苏联和美国商议的结果，要举证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整体罪行，溥仪是最佳人选。可他当时被关押在苏联远东的收容所，而且对出庭反应激烈，此前两位奉命劝说的中国外交官都被他拒于门外。向哲俊认为裘少恒年轻有耐心，又懂法律，善于沟通，就委以重任。裘少恒在收容所见到溥仪时，这位昔日的皇帝身穿灰色便服，头戴瓜皮帽，一如寻常人。看到裘少恒，他却非常紧张，眼神里充满警惕。裘少恒开门见山：“溥仪先生，我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的裘少恒，来请您去东京出庭作证。”溥仪猛地后退几步，声音颤抖：“不，我不去，你们是不是要杀我？”裘少恒冷静地坐下，给他倒了一杯茶：“您误会了，我们是请您去指证日本战犯，不是审判您，您也是受害者。”第一次劝说并不顺利，裘少恒没有气馁。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都去看望溥仪，不再提出庭的事，只是陪他聊天、聊读书、聊满族历史、聊北京小吃。渐渐的，溥仪放下了戒心。这时裘少恒带来一份资料，里面详细记载着日军占领期间东北的人口损失和经济损失。溥仪先生，您看，仅仅在伪满洲国时期，东北就有近百万同胞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家破人亡，这些人的冤屈需要有人为他们诉说，您就是最合适的人。他还向溥仪出示了中国检察组和国民政府联合签署的保障文件，明确溥仪是作为证人而非战犯出庭，法庭会保障他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有一次，两人谈到日军强迫东北学生学日语，禁止使用中文的往事，溥仪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裘少恒趁热打铁：“您有这份民族情怀，就更应该站出来。如果您不出庭，日本战犯就可能逃脱惩罚，历史的真相就会被掩盖。”又一天，裘少恒聊起家人，顺势说道：“您的家人都还在中国，如果您出庭作证，不仅能得到国人的谅解，也能为您的家人争光。”话音未落，溥仪流下了泪水。果不其然，隔天还没等裘少恒开口，溥仪径直朝他深深鞠了一躬：“裘先生，谢谢你，我决定了去东京出庭作证，不过出庭时要有中国律师在场。”裘少恒伸出手，紧紧握住溥仪的手：“我亲自陪您出庭。”1946年8月10日傍晚，溥仪作为证人从苏联飞抵东京，东京审判的正义之战即将迎来关键的一环。1946年8月16日，溥仪第一次出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大厅座无虚席。当裘少恒陪同溥仪走进法庭时，全场一阵骚动，各国记者的闪光灯、
不停闪烁。被告席上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脸色铁青。按照英美法系程序，首先由检察官直接询问。当向哲俊问道：“你是如何成为伪满洲国皇帝？”时，溥仪激动起来，指着被告席上的土肥原贤二说：“就是他，1931年把我从天津骗到东北，说要帮我恢复大清江山，实际上是把我当作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被告任律师提出异议，称溥仪的证词带有个人情绪，缺乏客观依据。裘少恒早已做好准备，当场向法庭提交了多份伪满洲国时期的官方文件，其中一份日本关东军发给溥仪的密电明确写着：一切事务均由关东军裁定，溥仪不得干涉。在这份密电中，溥仪的傀儡地位一目了然。最精彩的交锋出现在板垣征四郎的律师盘问阶段。这名律师试图把伪满洲国的建立说成是满洲人民的自愿选择。溥仪当场反驳：如果是自愿，为什么需要日本军队的刺刀？我在伪满洲国皇宫里住了14年，每天都有日本宪兵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这难道是自愿吗？律师不死心，又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作为前清皇帝，为什么要与日本合作？这难道不是背叛自己的国家吗？法庭内顿时安静下来。溥仪沉默片刻，声音低沉却坚定：我承认我有过复辟的幻想，这让我被日本人利用，但我亲眼看到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看到我的同胞流离失所，我内心充满了愧疚。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就是要弥补我的过错，揭露日本战犯的罪行。这番话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连法官都微微点头。溥仪连续8天出庭作证，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8天里，在裘少恒的帮助下，他有条不紊，有理有节，先后顶住多名辩方律师的轮番质问，细数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10余名甲级战犯的罪行。旁听席上许多人听着听着流下了泪水，一些原本对中国诉求持怀疑态度的西方法官也由此对日本的侵略罪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日本朝日新闻称，溥仪出庭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写道：溥仪的证词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谎言。1946年8月23日的《申报》则评价，溥仪的证词对于日本战犯罪行之确定及处决，实为有力之佐证。多年后，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写道：虽然他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为了掩护自己，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即便如此，这8天证词的分量，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9月2日，溥仪完成了所有出庭作证环节，分别是他和裘少恒紧紧拥抱。溥仪说：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永远没有勇气站在法庭上。随后他赠送裘少恒2幅书法作品，一幅是天下为公，一幅是由克己复礼、正心修身8字组成的斗字。裘少恒悉心收好，此后一直妥善保管。由于连续数月的超负荷奔波操劳，加上水土不服，裘少恒的健康每况愈下。1946年9月，他辞去秘书兼助理检察官职务，同年12月回到上海，谢绝国民政府的任命，重新执起律师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裘少恒先后在上海外贸干校、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长期从事国际法学和英美法律的教学研究，
撰写的多部著作成为外贸和法律领域的重要教材。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为知名的法学家和外交官。2009年9月22日，裘少恒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从因专学子到国际检察官，从东京废墟到苏联远东收容所，裘少恒用专业与耐心把一件件铁证、一位位证人带上了法庭。那份上千页的判决书背后，有他熬过的无数个通宵，父亲赠的精忠报国镇纸，溥仪赠的天下为公书法，是这段历史留下的两枚小小印记，也是一位中国法律人交给民族、交给历史的答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啊，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1: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的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

0: 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1: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千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2: 然后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写完了，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他说我还可以搞，
3: 又上去了，
2: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
1: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心。

0: 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共通点。一首歌一旦想流行三十年、五十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三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

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织梦非洲》，请听上集。炽热的阳光倾泻在纳米比亚边境小城奥西刚果，一家崭新的家纺工厂矗立在城边，洋溢着蓬勃的生机。一群身着色彩斑斓传统服饰的非洲工人在工厂前的空地上围成了一个圈，他们的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身姿随着鼓槌的起落欢快地舞动。李想和张小梅并肩站在人群中，望着眼前热闹的场面，脸上洋溢着幸福和自豪。
2: 真没想到咱们能在奥西刚果办起家纺工厂。李想，你快掐我一下。
3: 掐你？为什么？
2: 快呀，掐我一下。
3: 哎呀，你不会是乐傻了吧？
2: 我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我怎么感觉这一切都像在做梦一样。
3: 傻丫头，当然不是做梦，我们的梦想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
2: 想想刚来非洲的时候在别人家纺店里打工，那时候我心里就有个念头，什么时候能开一家自己的家纺店。这个念头也就是想想而已，当时根本无法实现。
3: 哎，有想法就能实现。我们先开了自己的店铺，又建了加工厂，而且还是中国人在纳米比亚开的第一家加纺厂。
2: 我们也创了个第一。这一路走来真是太不容易了。
3: 哎呀，是不容易。你看啊，那些厂房，那些工人，还有那些运送产品的车辆，眼前的这一切呀，我们付出再多的艰辛都是值得的。
2: 嗯，值得，太值得了。
3: 嗯，从小的方面说，我们实现了在非洲创业的梦想，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给国家挣了外汇，给非洲朋友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不仅仅是值得，而且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就国际意义。
2: 哼，看把你给得意的。当初我们创业只是为了圆梦，可没想到什么国际意义。
3: 我们都是平凡人，但一路走过来并不平凡。
2: 对，
3: 走，我们去车间看看。
2: 好嘞。

站在明亮宽敞的车间里，李想看着有序运转的生产线，忙碌工作的员工以及好伙伴约瑟夫妇，

0: 心中无限感慨。十年前，他在迈出大学校门的第三年就告别了家乡南通，怀揣着梦想毅然奔赴这片陌生的土地，从给人打工到自己开店，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的工厂，形成了产销一条龙。十年了，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跨过多少个沟沟坎坎。十年前的这一天，纳米比亚首都温德荷克中国城的一家南通家纺店里，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家纺产品。一位非洲客户手指着货架，神情焦躁，快速说着带有浓重方言的英语。李想努力倾听，还是一脸茫然。
1: 你为什么听不懂我说话？我需要柔软的，柔软的床单，床单，不是那些粗糙的。
2: 啊，非常抱歉，先生，您能说慢一点吗？
1: 真烦人，你根本听不懂我说的话。
0: 见李想没听懂，非洲客户更加生气，提高了音量，双手挥舞。争吵声引来了围观，李想的额头不由冒出了细汗。正当他手足无措时，一位女孩从人群中走了进来。
3: 我是隔壁店铺的，发生什么事了？
2: 哎呀，他说话叽里咕噜的，舌头像打了个蝴蝶结，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3: 原来是这样。
2: 我的英语好歹也是过了六级的，可他说的话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
3: 他说的英语夹杂了葡萄牙语，而且是方言，别说六级了，你八级英语也听不懂啊。好了，我给你当翻译吧。
2: 啊，那谢谢你了。
3: 哎，听口音，你也是南通人吧？我们都是从中国来的，又是老乡，出门在外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2: 啊，你也是南通人啊？那真是太好了。
1: 哦，天，你们怎么可以扔下客人不管，自己聊几天了？
3: 对不起先生，他刚刚来到这里，正在适应我们的语言。嗯，别担心，您需要什么我会帮您找到您想要的东西。
1: 哦，好吧，谢谢你，美丽的姑娘。我需要一些质地柔软的床单。
3: 先生，您看一下这个怎么样？
1: 哦，非常棒。嗯，有颜色更鲜艳的。
3: 约瑟夫先生，您还满意吗？
1: 满意，非常满意，这真是我想要的。
3: 你能满意那就太好了，能帮到您我很高兴。
1: 谢谢你，美丽的姑娘，你真是个天使。
3: 哎，老乡。
2: 哎，
3: 可以为约瑟夫先生打包结账了。
2: 好，先生您稍等。
3: 约瑟夫先生，您先在这边坐下休息一会儿。
2: 真的非常感谢，要不是你，这单生意就黄了。
3: 哎，不客气。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想，木子李，响当当的响。怎么称呼您？
3: 我叫张小梅，小是拂晓的小，梅是梅花的梅，你就叫我小梅吧。
2: 晓日东楼路，林端见早梅。小梅，好名字，认识你很高兴。
3: 你知道这首诗？
2: 嗯，
3: 我爷爷是中学老师，他说我的名字取自唐代郑树成的《华林园早梅》。知道这首古诗的人可不多，
2: 我有个大学同学是浙江湖州人，和我同一宿舍，他喜欢诗词，他说郑树成在湖州生活过，我听他念过几次这首诗。
3: 看来你也喜欢诗，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去隔壁店铺找我。
2: 谢谢，以后还真少不了要请教你，能者为师嘛。
3: 嘿，老师不敢当，我也就是个普通员工，只是比你早来了而已。
2: 我不普通，真不普通。会英语，懂客户，还这么细心漂亮，这样的老师是可遇不可求啊。
3: 没想到你还是个贫嘴。
2: 今天已经耽搁了你这么久，也到了午饭时间了，要是方便的话，你和这位约瑟夫先生一起留下来吃顿便饭吧，让我做几道家乡菜，表达一下对你的谢意，也表达一下对约瑟夫先生的歉意。
3: 好，同在异乡为异客，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嗨，约瑟夫先生，李想先生想要邀请我们一起共进午餐，您愿意留下来吗？
1: 哦，为什么要请我吃饭？我们并不熟悉，刚刚我还冲他发了火。
3: 约瑟夫先生，那都是误会，中国人有句话叫来者都是客，见面都是朋友，还有一句话，没有什么矛盾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
1: 朋友，那好吧，我愿意接受邀请。吃中国菜吗？
2: 当然，
1: 我还从来没有吃过真正的中国菜。
2: 今天呀，就让您尝尝地道的中国菜。哎，你说的这句我竟然全听懂了。让我们大家为中非人民的友谊干一杯。
3: 干杯，
2: 干杯，
4: 干杯。
3: 哇，这也太丰盛了吧，还有茄子摊鸡蛋呢，在家时候奶奶常做这道菜给我们吃。哎呀，我都好久没吃过了。
2: 那你今天可算有口福了，尝尝看有没有你奶奶做的好。哎，约瑟夫先生，你也请吧。
1: 这道是什么菜？实在太美味了。
2: 这是茄子。
1: 茄子？你没有骗我，在我们这里有烤茄子、蒸茄子，也可以蘸芝麻酱吃，有酸甜辣味的，也有焦香味的。茄子怎么会是这种味道？
3: 李想没有骗你，这真的是茄子，只是用了中国的烹饪方法做出来的。
1: Oh my god， 中国菜真是太奇妙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茄子。李，你是有魔法吗？
2: 约瑟夫先生，您太幽默了。
3: 我都好长时间没吃过这么地道的中国菜了，哎呀，实在是太解馋了。
2: 你出来多久了？
3: 我嘛，大学一毕业就跟着亲戚来到这里经营家纺生意，说起来也有两年了。
2: 哦，
3: 哎，我说李想
2: 啊，
3: 就你这厨艺，在温德和克开家中餐馆肯定能火起来，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1: 嗯，张小姐说的没错，你要是开中餐馆，我一定会经常光顾。
2: 这是个好建议，但是我来非洲可不是为了开家餐馆，我大学学的是设计专业，还是想在家纺这个行业里给自己闯出一片天地。
3: 那你到非洲来怎么干起了销售？虽然是家纺，可是销售和你的专业好像也不搭界呀。
2: 我如东老家有个规模不算大的织布厂，是我父亲办的，
4: 主要是为了叠石桥家纺企业提供原材料。刚毕业时，我帮着父亲跑了两年业务，发现南通家纺在非洲市场的销售情况很不错。正好有个熟悉的南通老乡在这边经营家纺店铺，我就来纳米比亚投奔他，想在实践中积累一些经验，为将来自己创业做基础。
3: 为叠石桥家纺企业提供原材料？
4: 嗯。
3: 哎，说不定我舅舅的公司也用过你家的坯布。
4: 你舅舅的公司在叠石桥？
3: 对，我舅舅的家纺工厂就在叠石桥，在南通也算是有名的家纺企业了。我现在店里经营的家纺产品就是我舅舅公司的。
4: 啊，怪不得你这么能干，有这样厉害的舅舅，外甥女肯定优秀。
3: 你就别贫嘴了。哎，你丢下自家的工厂不管，跑到异国他乡来，家里人不反对吗？
4: 父母当然不同意，但父亲看我态度坚决，也只好由着我了。母亲说我从小就倔，不撞南墙不回头，等我在外面吃了苦头，说不定就自己乖乖回去了。我恐怕要让他们失望了，不在外面干出一番成就，我是不会罢休的。
3: 好，那就让我们举杯，预祝你圆梦非洲。
1: 祝你成功，我的中国朋友。
0: 此后的日子，每当遇到和本地人有沟通障碍，李想都会向张小梅请教。张小梅闲暇时也常常主动教他一些方言。在张小梅的帮助下，李想慢慢适应了当地的语言环境，爱情也在两个年轻人的朝夕相处中悄悄萌芽。
3: 唉，好了，今天就教到这里吧，一口气吃不成个胖子。你把我今天教的内容再自己消化消化。
4: 好的，学生遵命，老师辛苦了。
3: 我可是牺牲了休息时间给你上课的，看为师这么辛苦，你准备怎么报答我？
4: 老师大恩大德，学生无以为报，愿当牛做马，任由老师驱使。
3: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4: 看您说的，您什么时候跟我客气过？
3: 讨厌，什么时候被油嘴滑舌了？
4: 好好好，学生错了，学生再也不敢了。您老人家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上刀山下火海，学生都愿意奉陪。
3: 哎呀，你可越说越不像话了，哪里就需要你上刀山下火海了，我就是想以后还能吃到你烧的菜。
4: 嘿嘿，我当是多大的事儿呢，这太简单了，不用等以后，一会儿啊我们就一起去市场挑些你最喜欢吃的菜，今天下厨给你做顿大餐。
3: 我不是说今天就要吃，我的意思是。
4: 是什么？
3: 我的意思是，哎呀，李想，你可真是个木头疙瘩。
4: 啊，怎么说的好好的突然就生气了？小梅，你别走啊。
0: 李想望着张小梅那张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似的小脸，突然明白了什么，无边的喜悦瞬间涌上心头。
4: 你别生气，我错了，是我错了，我现在懂了。
3: 哼，你懂什么了？懂？
4: 小梅，其实我也想为你烧一辈子的菜，只是我摸不清你的心意，怕被你拒绝，一直没有勇气说出来。
3: 真的？
4: 嗯，真的，比24K 黄金还要真。小梅，你愿意接受我吗？
3: 我
4: 怎么了？小梅，你是不同意吗？
3: 那先看你能不能通过考验吧。
4: 啊，还要考验啊？
3: 哼！
4: 哎，小梅，你怎么又跑？别跑啊！你等等我，我们一起去买菜。

0: 同样的远赴异国他乡，同样的积极上进，生活上的彼此照顾和工作中的相互帮助，让两颗心越靠越近。沉浸在甜蜜爱情中的两位年轻人没有懈怠对事业的追求，反而成为彼此的动力。
1: 小梅，我看你最近瘦了不少，是不是经营压力太大了？
2: 今天周末我们俩好不容易在一起吃顿饭，你先别提这个了。
1: 好好，不提不提。今天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茄子摊鸡蛋，多吃点。
2: 我要化忧虑为食量，吃饱了再吐槽。
1: 好好好，先吃饭啊，吃完我再听你慢慢说。有什么事儿啊，你都别憋在心里，一定要告诉我，无论什么事儿，我们一起面对。
2: 李想，你真好。啊，吃饱了。哎，李想。
1: 嗯。
2: 你说，我舅舅工厂生产的家纺产品，质量算是不错的吧？
1: 那是相当不错的，质量在南通本地都算是数一数二的。你们又是源头工厂，价格上也有优势，真正的物美价廉呀。
2: 按说本地需求量也没有达到饱和，可是为什么销量却一直下滑呢？我们为迎合本地市场专门生产的那些颜色鲜艳的家纺品也很少有顾客过问，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店铺怕是要撑不住了。
1: 哎，巧了，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为了搞清楚原因，我做了个市场调研。
2: 那是什么原因啊？
1: 我发现同等质量价格比我们高的产品反而销售情况更好。
2: 啊，这不符合市场规律啊，为什么？
1: 这些卖的比我们好的产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图案更抽象，颜色更亮丽。所以啊，我的结论是产品的设计必须符合当地人的审美习俗。
2: 啊，可是都卖相同花色的产品也显不出我们的优势啊。
1: 小梅，你忘了你男朋友是学什么专业的吗？
2: 对啊，我怎么忘了，你是学纺织设计的。
1: 嗯，
2: 你可以设计一些既符合当地人审美又和其他产品不雷同的新产品，肯定会受欢迎。嗯，李想，你不会已经设计出来了吧？
1: 我女朋友真聪明，来，张嘴，奖励你一块红烧肉。
2: 啊，你快把设计稿拿来我看看，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1: 看把你急的，我去拿，等着。
2: 哇，李想，你真厉害，这些图案太漂亮了，但是我觉得似乎还缺少点什么。
1: 你说的没错，还缺少一些元素，这些都是我初步的设想，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等到全部成熟了才能上生产线投入市场。哎，小梅，我有个想法，你能和我一起去完成吗？
2: 你说，我无条件支持你。
1: 我想和你一起完成这个设计，当然我需要找当地人征求一下意见，从他们身上找些灵感，毕竟本地人比我们更懂他们自己的需求。
2: 好，我们可以去找约瑟夫，他是本地人，又一直从事家纺零售，经验丰富，对本地市场的需求肯定比我们更了解。
1: 好主意，好，就找约瑟夫。
2: 嗯，
1: 对了，还有件事儿。
2: 什么事儿？你说。
1: 一旦定稿，我想尽快投入生产，试销一批，先看看市场的反应。如果反响不错，我们就大规模投入生产。但是关于生产线，我这儿还没有什么好的渠道，可能需要回一趟中国找找看。
2: 回什么国呀？我舅舅在国内的企业就有现成的生产线，何必舍近求远呢？这件事儿就交给我了，只要有好的设计，我来说服舅舅，争取双赢。
1: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开手专心搞好设计，争取啊，让我们设计的产品早点上线。将来我们两个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家纺店，店里一定要销售我们自己设计的产品。我连店铺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织梦。
2: 臭美，谁要跟你一起开店啊？
1: 啊，你不想吗？说实话。
2: 想，当然想。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织梦非洲》第一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陈妮丽，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演播指导姚璐、何杰、陈叶娟。剧中李想由奚雨辰演播，张小梅由蒋梦怡演播，约瑟夫由树传耀演播，憨哥由贺启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燕妮、赵蕊蕊、宣小艺。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也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明年所有00后都将全部成年的话题刷屏了网络，引起了热议。00后当中年纪最小的明年将满18岁，曾经被视为孩子的一代正在陆续步入成年阶段。
1: 与此同时，《熊出没》《喜羊羊与灰太狼》《猪猪侠》这样一些陪伴一代人长大的国产动画 IP 啊，也纷纷以角色视角写下给00后的一封信。一场跨次元的隔空对话迅速引爆短视频平台，系列内容累计播放破亿。
0: 一封封信件温柔地问候着已经步入成年世界的观众。来自狗熊岭的《熊出没》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小大人，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如果累了烦了就回来歇一歇吧，狗熊岭永远欢迎你。
1: 青青草原发来了喜羊羊与灰太狼的问候。不管别人怎么说，在我们心里，每一个认真生活的00后都是最棒最棒最棒的小羊和小狼。
0: 猪猪侠则在信中宽慰大家，成年不是一道今晚必须解决的问题，不必时时刻刻逼自己交出一份完美答卷，可以慢慢来，可以今天没想明白，明天再接着想，猪猪侠和棒棒糖都会在的。
1: 00后是见证国产动画蓬勃成长的一代人，熊大、喜羊羊、猪猪侠构成他们独有的童年符号。当年看着这些动画片长大的孩子，如今正在面对升学求职的压力。收到来信的00后们也在网络上写下了回信。
0: 有人回忆童年蹲守动画片的傍晚，有人诉说步入社会之后的迷茫，还有人分享自己咬牙坚持慢慢成长的故事。他们说看到信件瞬间被戳中泪目，那些儿时熟悉的角色不再只是带来欢笑的动画人物，更像是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
1: 没错，而且多年之后啊，回头看这些动画片传递的善良、坚持、温暖，早已悄悄沉淀成了00后的青春底色。这场你来我往的书信互动是独属于他们的双向奔赴。
0: 当动画角色和长大的00后们隔空对话，其实也是在告诉所有人，无论走多远，心底那份纯真的童真永远可以安放。成年意味着责任与担当，但不要丢掉心底那份纯真。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部分场景赛率先进行，竞技比拼与实景应用同步亮相，走出实验环境，机器人选手们有着怎样的表现？
1: 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2: 李姐，中秋快乐！
3: 哎呀，神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到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3: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2: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部分场景赛已经率先开赛。
1: 这场运动会呢，其中包括了观赏性十足的竞技表演项目，更有的是贴合真实生活、真实服务业态的实战比拼。那人形机器人要想实现从会跳舞表演到能上岗干活，需要突破哪些关键的技术瓶颈？这场赛事又会如何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商业化落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的报道。
8: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规模实现大幅扩容，整体分为竞技表演、实景应用两大板块，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覆盖酒店、家庭、办公等9大领域的实景场景赛。预赛已在昨天率先开赛，开启多场景实战考核。酒店场景赛30分钟比赛时间内，11家机器人赛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宾客服务任务，从拿取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到送水、拿拖鞋以及整理床单，赛项全面考验机器人们眼、脑、手的协同能力，不断拓展各家赛队的技术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项负责人李子叶：
9: 地上有2个不同尺寸的行李箱，一个是手提包和一个双肩背包，要把4件物品摆放在我们的行李推车上，再把这个行李放置在这个行李摆放区，完成的次数，比如说它中间有没有磕碰，它的流畅度，指裁裁判也会是综合的评判。
8: 比赛现场，各支参赛队伍可自主选择全自主运行或远程遥控2种参赛模式。李子叶介绍，赛事主办方为鼓励全自主技术研发，采用遥控操作的队伍，所有任务得分最高只能获得标准分值的一半。
9: 哪怕赛队反应有一定难度，我们也要设置这个赛项。我们希望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倒逼这些产业的商业化落地和配套。
8: 酒店赛场环境规整，服务流程标准化。与之相比，家庭空间杂物繁杂，物品形态无统一标准，是人形机器人落地应用难度最高的场景。国家速滑馆内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

0: 前冲刺训练，抓取苹果、香蕉等硬质蔬果，考验机器人对不规则硬物的抓握适配能力。叠放衣物则属于高精细操作，机器人需要先识别不同面料的厚度，以此调节夹爪开合幅度。精准抓取之物，还要根据衣物长短、版型差异，自主选择对应的叠放收纳方式。为攻克柔性织物处理难题，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张执政介绍，企业在机器人头部、手部加装了高清运动摄像头，工作人员配合机器人持续采集场景画面、物品参数、动作数据，全部头位置 AI 大模型完成迭代优化，持续提升机器人的智能水平。
1: 我们构建了从互联网数据到无本体人类的数据，到跨本体仿真合成的数据，到远程到遥操作的数据，以及在真实测试环境中闭环回流回来的数据，这五种不同类型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发挥不同互补的作用，从而让模型的预训练达到很高的水平。
0: 一场赛事串联起表演竞技、商用服务、居家应用多重场景，真正实现以赛代练、以赛促研，持续为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应用扫清各类技术障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这样避免外卖骑手因为着急送单而闯红灯。那么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我们来听报道。
4: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5: 有的是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
4: 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5: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达，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4: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5: 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4: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6: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4: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

0: 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1: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0: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2: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日，青海西宁创新旅游纠纷处置机制，在全省首次启动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十名游客因为旅行社无力退款陷入的消费纠纷僵局，在相关部门的介入调解下，只用了3个工作日就得到了解决，14万元的预交团费也全部兑付。
5: 如今不止在青海，湖北、海南、江西等地都在探索不同形式的旅游纠纷处置路径。旅游纠纷处置如何打通游客维权的最后一公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上个月，西宁市文化旅游部门接到12345热线转来的游客投诉，当地一家国际旅行社承接了10名游客赴欧洲出境旅游，但由于该旅行社与地接社发生财务纠纷，游客抵达外地机场后滞留，原定行程全部取消。西宁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高琴介绍，
7: 我们也是接收到了这个投诉热线之后，我们也联动我们城中区文旅局，我们市文旅局呢，第一时间有赶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进行了调解。投诉的受理过程中呢，双方也签订了书面协议，约定就是由咱们这个本地的出境旅行社要全额给咱们的游客进行退款的。
6: 然而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即使多方筹措，仍有约14万元无法兑现，调解由此陷入僵局。
7: 核算下来的话，还有14万元的这个资金是没有办法兑现给咱们的这个游客的，那么调解呢就直接都走不下去了。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旅游质量保证金的管理办法和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经过研判呢，我们局呢也是决定启动旅行社的质保金的这个先行赔付机制。
6: 质保金也称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它是指由旅行社缴纳，文旅部门负责监管审批划拨，用于保障旅游者权益的专用款项，由旅行社依法缴存至专用银行账户。高琴介绍，
7: 这个质保金必须要给我们交到指定的账户里，出境社统一要求都是要交足140万的，然后国内社是交20万。
6: 由于这是青海省首次以这种方式启用质保金，在高琴看来，如何依法依规高效地将质保金用起来，成为了案件处置的难点。
7: 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对照着这个机制和国家法规进行了这个研判，确保每一步都合法合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和质保金的担保银行要反复的对接，明确这个划拨的文书，还有这个保函的这个核验，还有资金的划转的流程。那么最终呢，我们也是通过3个工作日呢，完成了全部的流程，全额兑付了游客的这个团费。
6: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

0: 长钟丽娜认为，青海西宁这起案例的意义并不只是把钱划出来，而是行政机关必须把合同关系、付款事实、未履约情况、退款金额和质保金使用条件一一核实，既保护游客，也保证专项资金使用程序合法、证据充分。
1: 在旅游法的31条、旅行社条例里面的第15条啊，其实都明确的规定了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旅行社的这个质量保证金。今年啊，2026年3月15日。施行的这个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啊，它其实是对怎么样使用质量保证金做了一些更明确的这个规定。这个案件呢，可以看作是新制度在这个地方层面上的一次具体的落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协调退款，而是我们行政机关依法在启动啊，我们预先在缴存的法定的这个保障金。
2: 记者梳理发现，除了青海西宁通过旅行社依法缴存的质量保证金来解决旅游纠纷，湖北赤壁、江西庐山等地也在探索旅游纠纷处置的新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湖北省赤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戴继峰介绍，当地从去年国庆前后开始探索旅游消费先行赔付，游客投诉后，相关人员首先对事实和责任进行评定，符合条件的可先行赔付。
3: 我们文旅局把资金就是先行赔付了之后，我们再找企业来追索这个费用。今年5月3号的时候，有个游客带一个小孩在我们星级宾馆吃饭活动中嘛，不小心在场所里面摔了一跤，结果把那个手的那个静脉嘛划破了。当时呢，就是通过市民热线嘛12345来求助嘛，后来就把医院来的、出院来的一些发票什么的加起来嘛，跟他认定一个8000块钱。文旅局这块就先拿8000块钱的支付这个费用，后来就通过协调酒店这块给予的赔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包括旅游行业一些标准，出现了这事情，你场所必须要承担这个费用。
0: 根据当地政策，反映事实清楚、责任明确、证据充分的，因经营者的责任致使投诉旅游者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有明确的责任人、责任人未能或无法及时赔付的等5类情形，可以采取先行赔付方式快速处理，赔付后调查确认情况属实，将联系涉旅企业处置违规行为，收取赔偿金，赔偿金回充至各职能单位账户，案件存档办结。类似的探索还在更多地方展开，海南从2023年8月起推广海南放心游旅游消费投诉先行赔付平台，游客提交真实充分的证据后，平台可以快速受理并开展先行赔付处置。今年6月，江西省庐山市出台旅游消费纠纷先行赔付试行办法，依托一机游庐山数字平台设置旅游消费纠纷先行赔付专项理赔金。钟丽娜认为，未来进一步形成可复制可执行的标准程序，将能够更好地打通维护游客权益的最后一公里。
1: 下一步呢，就是最好是能够复制出来一套程序啊，比如说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啊质量保证金的一个标准化的这个使用的一个指引啊，这样子就可以更好的哈、去做这个赔付。同时呢，它也是在降低公众的出游风险的预期，维护目的地的信誉，然后为旅游消费和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建立更加稳定的信任基础。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七夕就要到了，多地也迎来了又一波婚姻登记预约高峰。那么对于不少新人来说啊，领证这件事正变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因为领证不再是匆匆办完手续，而是一场被认真对待的人生仪式。婚姻登记如何从办得快转向办得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6: 在中国花炮之乡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一场七夕专属的集体婚礼开启，十多对新人在绚烂烟花的见证下许下爱情诺言，新郎许荣山和爱人牵手相拥拍照定格。
7: 我们是白天在那个民政局登记结婚了，他们现场还有给我们准备了那个手写婚书，可以由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写下对婚姻的承诺。晚上他们也邀请了我们参加烟火晚会和集体婚礼，我觉得这个非常浪漫，我老婆也非常的喜欢。
6: 多地七夕婚姻登记的需求集中释放，特别是不少新人希望在七夕当天登记，民政部门提前启动婚姻登记高峰保障预案。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柳倩表示， 婚姻登

0: 体大厅开通线上分时预约，增设服务窗口，落实午间不打烊，延时办结，做好材料预审、自助拍照，最大限度缩短新人等待时间。
1: 除了七夕高峰优化登记流程，我们常态化开展婚前辅导，邀请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为新人开展婚姻第一课，依托我们本地的烟花文旅资源，打造烟花加婚恋特色户外班制集体婚礼。我们希望让新人感受到领证这一天是属于他们人生高光时刻。
0: 浪漫烟花下的集体婚礼让人印象深刻。在江苏淮安金湖县荷花荡景区里，同样上演了一场别样的浪漫。当地将传统婚恋与荷花文化深度融合，邀请金婚银婚夫妇与新人共同参与，通过游园体验、纪实拍摄等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夫妻都留下专属回忆，也让传统七夕更多了一份传承的温情。金湖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华云表示，
2: 今年七夕我们打造和美良缘主题集体婚恋活动，我们将婚姻服务从登记大厅延伸至特色文旅场景，配套定制婚书、专属伴手礼、主题出行等暖心服务，倡导喜事兴办、婚事简办的文明婚俗，让这个传统七夕更有仪式感。
0: 浙江义乌的婚姻登记服务则多了一份甜蜜的实惠。在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来领证的新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甜蜜一生新人大礼包。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主任龚君婷介绍，义乌持续升级打造一站式幸福服务站，构建婚恋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出甜蜜一生大礼包及结婚消费券，累计发放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超1.9亿元。
3: 目前呢，我中心每月开展爱在翌日公益拍摄日活动，为新人免费记录人生重要时刻，让婚姻登记不仅有证更有情感温度，同时呢也创新婚恋服务，与妇联共同打造新兴红娘工作室，每周二公益红娘为单身青年及家长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0: 从一纸婚书到一生一世，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婚姻登记服务升级正在各地展开。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已达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
4: 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5: 马上就是七夕了，云南鲜切花主产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万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比日常猛增了3到5倍，而单支的最高价逼近了5元。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香海坤的报道。
6: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万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只。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的采摘。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7: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只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6: 今年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经典品种如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单支售价达到2.5元，鲜红、粉红、纯白、橙色、橘色等各色玫瑰都备受青睐。花农赵女士，
8: 我们这段时间嘛，订单比较多，每天从早上上班就要忙到晚上天黑，虽然很累，但是很纯粹，因为有加班，所以每天工资能达到200多块钱一天。看着我们的花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还是

0: 然后差不多单只就是4.8块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多方力量陆续抵达河南周口投入排涝，各地汛情处置工作进展如何。
0: 国际方面，特朗普再促参议院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法案，一桩调时议题为什么能够持续的成为焦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各地汛情处置工作的进展。先来关注河南，从十号开始，河南部分地区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好消息是，目前这三处溃口都已经封堵成功了。
0: 由于洪水外溢，周口市川汇区城区的排涝工作仍然在进行中。为了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的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多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投入排涝作业。那最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总台记者田萌。田萌你好。
3: 好的，主持人。
0: 先来说说现在排涝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3: 现在排涝工作还在抓紧的进行当中，那这一次呢，像周口城区出现不同程度的道路积水，尤其是有一些小区还出现了积水现象，主要是受这次河道水位顶坨倒灌的影响。那现在周口中心城区的排水管网，它的水量基本上趋于了饱和，所以呢，部分的路段和小区才会出现现在这样不同积水的现象。那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积水主要是集中在沙本片区，共计25处积水点位。那积水的面积呢，大约是55.3万平方米。我们实地探访发现，其中有些地方的积水没过小腿，甚至更深。那在一些主干道上呢，还停着没有来得及驶离的轿车，积水基本上淹没了半个车轮。那现在周口全市依然处于紧急防汛期，针对城区的积水，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当地集结的外来的驰援排涝队伍一共是16支，那人员是358人，出动各类车辆84辆，包含着排涝车辆34台。那目前呢，正在优先对于学校、居民社区以及老旧街区等点位开展抽排，因为这些区域人员集中，安全隐患突出。那经过持续应急的抽排，区域的积水正在明显的下降。比如说今天我们从市政

0: 我们了解到中原社区片区积水深度已经下降了20多公分。主持人，
1: 那在排涝持续推进的同时，其他的恢复工作推进的如何？
0: 好的，多项的善后恢复工作都在同步的进行当中。那首先呢是解决大家的出行问题。现在呢现在周口市区通往高铁还有部分路段处于中断的状态。那当地的交通部门呢设置了摆渡车，然后避免耽误周口市民的出行。那还有呢，就是当地的市政部门正在组织路面的清淤和清扫工作，投入了环卫车辆258台，环卫工人3800多人，人机配合来清理淤泥、冲洗道路，并且呢开展全域的消杀。那第二就是在溃口发生的时候，为了减少洪水外溢的影响，当地修筑了2道总长11000米的应急围堰。目前随着溃口合拢，也正在抓紧的拆除。那最后呢，就是在全面的检修受损的市政设施，22座排水泵站、17座城市桥梁，还有沙北24条道路的路灯，现在工作人员正在逐一的排查检修，全力加快城市功能的恢复。主持人，
1: 好的，田萌。
2: 我们再来关注江苏，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各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启台风理赔绿色通道，助力农户抢扎农时恢复生产，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置快处机制。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王德简的报道。
3: 近期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常州带来区域性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天气，常州各保险机构接到多类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领域的损失。在常州武进区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人员正在对一辆进水车辆进行维修，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指导车主通过官方 APP 上传现场照片和相关资料，采用线上远程勘查方式核验受损情况，并于当天完成理赔。某保险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介绍，先进的科技手段有效提高了理赔效率，
4: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3: 受台风影响，常州钟楼区一家生态种植园的多个大棚薄膜和钢架结构出现破损变形，种植园的蔬菜种植负责人陈伟说，保险机构理赔人员简化了理赔流程，将赔付时限缩短到5个工作日以内，
5: 有助于我们第一时间恢复生产。每次就是自然灾害有预警的时候，他会提前也会做一些指导性的工作。
3: 16号上午，某保险泰兴支公司的农险理赔人员来到黄桥镇陈桥村和双桥村，实地核查大棚种植基地的受灾情况。来自山东的种植户宗元在当地流转承包了300多亩土地种植白萝卜，受台风影响，基地里的40多亩大棚棚膜受损，他通过线上小程序快速报案，很快得到保险公司的响应。
6: 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到现场来查看，因为这个台风受损，导致了这个现在无法播种，然后还要停一段时间，可能要稍微晚几天。
3: 该公司农险理赔工作人员陈涛介绍，目前泰兴全市17个乡镇街道均已设立三农保险服务点，近20万农户参保，保额接近20亿元。
7: 他当时保费只需要自缴20%，而剩余的80%由地方财政局来进行补贴。他自缴保费交了将近2万元。本次白海豚台风我们查看核定损失以后，预计赔款在65000元左右，我们将第一时间将赔款理赔到农户的银行卡中。
1: 浙江方面，近期的强降雨造成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之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兴台记者张杰的报道。
8: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银粉啊、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9: 在长兴县龙山街道建塘村种粮大户王新芳的稻田边，农技人员正在详细了解田间受灾情况。王新芳种植的300亩水稻采用的是稻扇共生的模式，此次强降雨导致田块全部被淹，养殖的黄鳝和泥鳅被大水冲散。
10: 对我来说，这个黄鳝田，黄鳝就是跟泥鳅啊，一条都可能都没有。我们现在当地村委跟街道正在抢排洪水，尽快能够把这批田排干，让损失降到最低。
9: 当前长兴县水稻 稻整体处于预穗末期，现场查看的早熟品种已经大部分齐穗，稻田长时间淹水会损伤水稻隐花，造成根系缺氧，影响授粉结实，高湿环境也容易诱发病害。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介绍，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循序渐进排水养根，及时清洗叶片淤泥，保障水稻正常生长。同时农业部门也做好病虫害监测预警，
11: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个菌核病啊，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会及时发给全县所有的种粮大户的，那么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9: 在龙山街道后阳村一处葡萄种植基地，受淹水深普遍在40到50公分，部分区域积水尚未完全排干，针对葡萄的灾后恢复管护工作，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技术员于波给出了一套科学补救措施，
10: 把床草布啊一些反光膜啊要掀掉，让土壤透气，表层的土等它干燥之后呢，就是要切根松土，喷施一些0.2%的磷酸二甲钾或者是其他的叶面肥来进行及时的一个补充。
9: 下一步长兴县农业农村局还将持续组织农技力量下沉一线，跟踪指导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帮助农户尽快恢复生产。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基层医疗机构是分级诊疗体系的首诊阵地，也是全民健康保障网络的末梢支点。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透露，未来对基层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赋，促进分级诊疗。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的报道。
1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14: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四均费用差比较小。
13: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赋，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14: 基层病种同病同赋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1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5: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13: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16: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3: 今年三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17: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3: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通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18: 目前呢，我们委里面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19: 李姐，中秋快乐。
20: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9: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到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20: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19: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20: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1: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2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12: 屋。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免费零元就能租到运动相机，这样的诱惑你心动吗？近日，一名18岁的在校大学生就在这种话术的诱导下，通过租赁平台以所谓信用免押的方式租了一台相机。然而租赁期满后却被商家告上法庭，要求返还相机、赔偿损失，还要支付5000多元的律师费。可是法庭上这名大学生却说他压根儿没收到过相机。那么这免费午餐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猫腻？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吴时耀、李慧娟的报道。
24: 此前，年仅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钟某，通过某租赁平台与商家吴某签订了一份租赁服务协议，约定以信用免押的方式租赁一台市场价为2000元的相机。租赁期满后，商家吴某却将钟某诉至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声称自己已按约定发货，钟某却逾期未归还相机。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02庭法官迟伟介绍，原来钟某并非直接从商家处下单，而是跟一名案外第三人私下联系，约定以零元方式租机。 这名案外人在商家和钟某之间充当中间人。
0: 小钟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发现了案外人，案外人声称他在这里可以免费以零元的方式租赁案设相机，小钟出于心动就向这个案外人去租赁案设的设备。被告与原告虽然私底下没有任何联系，但却在相同的一份合同当中签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这份合同生效之后约束的是本案的原告和被告，

0: 并未约定合同转交的案外第三人。
1: 市委介绍，庄某并未收到过相机，那么真正下单向商家发起租赁申请的人究竟是谁？收货地址又是被谁修改的呢？
0: 根据原告在本案当中提交的证据和小程序当中的下单截图，能够显示找原告租赁相机的实际上是案外人，案外人在租赁案涉相机之后，在小程序上留下的收货地址是案外人的地址，而并非案涉合同与被告所约定的广东省梅州市的地址。
1: 真相由此揭开，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的是案外人，相机自然寄到了案外人手中。案外人得手后随即失联，商家转而依据合同向钟某追讨。面对这一索赔诉求，法院将如何认定？市委介绍，
0: 交付符合约定的租赁物是出租方吴某应先履行的核心义务。现有证据清晰显示，吴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承租人钟某交付租赁物，其履行行为不符合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先履行一方履行的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因此，在吴某未合格交付的情况之下，钟某不负有返还租赁物或赔偿损失的义务。
1: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吴某自行承担。法官赤伟介绍，钟某从心动到被告的这段经历背后，其实藏着一条精心设计的陷阱链条。
0: 第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体验零元购高端摄影设备租赁，吸引大学生的关注。第三人冒用大学生身份在租赁平台下单，发电子合同链接，谎称申请流程，诱骗学生签署，再引导其开通信用免押，致使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订了有效的租赁合同。第三人将自己指定的地址设定为收货地址，设备签收之后拉黑大学生并失联，租赁机构则依据租赁合同追讨设备或租金。大学生在收到催收通知之后才惊觉自己背负了合同的债务。
1: 市委表示，这起案件对于经营者而言同样是一堂深刻的法治课。
0: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交易，经营者必须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任何未经对方确认第三方变更合同关键内容，如交付货物的标的、地址等信息，都应当导致自身履约行为的失败，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1: 暑期租赁消费迎来旺季，针对这类打着免费旗号的骗局，法官赤伟也专门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提醒。
0: 在数字时代，您的电子签名便是人格和信用的延续，面对诱惑，请多一分冷静和核查，守护个人的信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此前该法案已经在众议院获得了高票通过，不过在参议院内部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对声音。
4: 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夏令时调整将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避免打乱人们的生物钟和睡眠，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这个法案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美国此前也曾多次尝试调整时制，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3: 为什么时令之争在美国难以解决？特朗普在此时再提永久夏令时又有什么样的算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说起夏令时，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我国曾在1986年到1991年实施过夏令时。按照设计初衷，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们将时钟调快一个小时，可以使人早睡早起，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节约能源。但时间调整带来的混乱也不可避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弊端在美国尤其明显。
6: 美国的夏令时啊，最早是从1918年他介入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开始，当时是为了节省能源，后来战后呢那个还是太麻烦就停了。但是呢从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就推行了夏时制可以节约能源，所以呢1966年又开始实施。但是实施呢它有个问题，就是每年得拨两次表，对上班人倒无所谓，就是旅行的人包括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嘛，他就比较乱。尤其美国呢和咱们还不一样，咱们国家是统一时区，美国

0: 画了四个时区，跨了三个小时，所以呢，这个横着走，就每过几个周就错一个小时，然后你每到春季和秋季又要调整，这个呢，在美国社会不分两党一直是有争议的。
1: 有现代研究表明，夏令时节能效果实际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基于这些考虑，在上个月的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目前实施的夏令时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试图摆脱调整时钟带来的混乱。而这一投票结果却将多年来美国民众围绕该话题的争议再次摆上台面。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高尔夫球场经理就表示，冬天傍晚多出一个小时的阳光，意味着球场可以多接待一轮客人。与此同时，缅因州一位家长却在社交媒体留言，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在黑暗中等待校车。简单来说，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停止每年两次调表，但在永久夏令时和永久标准时间之间，支持率几乎对半。而这其中，地理环境决定了大部分人的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全面推行夏令时之所以争议大，核心在于冬季清晨的日出时间。美国北部及中西部地区如果搞永久夏令时的话，一个结果就是冬季日出严重推迟，导致儿童在黑暗中上学，早班工人通勤危险，而且呢，这个延缓冰雪融化，影响交通安全等等。其实1974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冬季清晨太黑，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而作罢，所以这个历史教训是如出一辙的。
1: 1974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试行全年夏令时，原定实验两年，结果在试行的第一个上学日，佛罗里达州就发生多起儿童在黑暗中遭遇车祸的事故，法令支持率也快速下跌，最终仅10个月就恢复了原有的夏令时规则。如今永久实施夏令时的法案又被提及，并在众议院获得高票通过，这背后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对此，杨希宇表示，
0: 这次特朗普呢做这一下子呢，其实也是很精妙的掐在了中期选举之前。因为按照现在美国的规定，1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就要调整夏时制，然后呢他说不用调了，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少事儿，多少呢会能赢得民众的一些这个支持。但是就民主党而言呢，就是我即便知道我认为搞夏时制也行也可以的话呢，我也不能在这个地方投你票，因为投了票以后呢，你通过了以后，那是你的政绩，对于你的选举有利。所以说，想要获得这个参议院的多数通过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1: 当下参议院的议程尚未确定，但已有多人明确表示将阻击该法案。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州的议员支持，缅因、北达科他州的议员倾向反对，多数议员处于观望状态。而摆在美国人面前的仍是一个抉择的问题，当傍晚的阳光和清晨的阳光不可兼得，你愿意牺牲哪一个呢？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主持人杨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夏天您去逛博物馆了吗？最近在辽宁省博物馆，一场特别的展览正在进行中，展出的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0: 再到黄胄化作民族大团结中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笑容，一件件文物隔着漫长岁月把快乐送到了我们的面前。走出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其实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同样以各自的形神展现出了古人的巧思和生活意趣。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说起，循着文物的千般神态，一同去品读古人藏在器物之间的文明和浪漫。这次的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遵循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递进逻辑，共分为生息、市井、达观、融通、绵延五个单元。生息作为展览的开篇，溯源了华夏最早的孝义，覆盖仰韶、红山、双墩、河姆渡、良渚等全国主要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展品包括齐家文化红桃人头像、良渚神人兽面玉琮、西周兽面纹车马器等等。其中一件距今7000多年前的桃塑提雕纹面人头像是全场焦点文物之一，有专家评价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也是最美的提雕纹面人头像。这件桃塑个头小巧，成年人一只手掌就能稳稳托住，但人像五官刻画的却很细腻传神，粗弯的眉下，双目圆睁直视前方，鼻子扁平微翘，嘴角微微张开，含着一抹浅笑，五官比例恰到好处，耳朵上还留有穿孔，稚拙而又可爱。1986年，考古人员在安徽蚌埠的双墩遗址发掘出它，同一处地层还出土了大批同期器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跟随时任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了解一下桃塑提雕纹面人头像以及和他同时期出土的器物背后的故事。
1: 这件人头像是把蚌壳磨碎成墨粉状以后，再渗入粘土、沙粒等，由手工捏制而成的。由于它在出土时就已经残缺不全了，专家根据几年后在同一地点出土的相对完整的陶釜和陶罐的形状推测，这件人头像应该附属于某件陶器的耳朵部位，但究竟是什么器物已经无法考证了。在这个陶塑人面像脸颊的两侧分别刺上了五个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人最早的纹面的记录。另外，在这个陶塑人面像的额头顶部还有两个同心圆，它表现了那时人们对于太阳的崇拜。那么这件历史悠久充满神秘色彩的陶塑纹面人头像是怎样被发现的呢？在中国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因村口一南一北有两座高高隆起的台地而得名。1985年，双墩村的村民们在耕地时意外地从田地里挖出了很多碎陶片和蚌壳，由于数量众多，村民们就报告给了文物部门。考古文物工作者对这个12000平方米左右的遗址进行科学测定后判定，这是一处距今有73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淮河双墩遗址。第2年秋天，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当时发掘的探方只有37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蚌壳。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考古工作者又意外地发现了这件与众不同的陶塑纹面人头像。经过细致清理，在出土的陶器中一共出现了4个人物形象，除了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之外，还有一件陶塑的成年男性头像。

0: 和桃素纹面少女头像形成了极大的对比。男人头像比少女头像略小，脸型瘦长，眉骨凸起，眼球圆浑稍突出，眼睛没有刻画出来，鼻子长而隆起，嘴唇干扁而稍微张开，总体来看相貌凶悍，形象威严。而另外两件刻画在陶器外壁上的人头像，笔画简练，形象写意，像是顽皮可爱的孩童形象。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三个人物形象都没有纹面和雕题现象，这说明双墩先民的儿童和成年男子是不纹面的。而这件桃素纹面少女头像成为目前中国最早的关于纹面的实物资料。
1: 考古工作者在对蚌埠市双墩遗址出土的600多件陶片进行清理工作时啊，意外的在器皿的底部呢发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内容涉及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领域，这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存中都十分罕见。
0: 从这些大量表现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陶片可以看出，生活在淮河流域的双墩古人通过连续的几幅图画表现出捕鱼和狩猎、蚕的吐丝结茧等过程中的不同步骤。这些连续的图画符号更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连环画。双墩刻画符号中，鱼形刻画符号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这说明生活在淮河边的双墩先民们通过不断劳动和实践，掌握和积累了丰富的捕鱼经验，并用刻画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关于家猪的双墩刻画符号，画面清晰，运笔简练准确，猪的神态憨实温顺，除吻部稍长尚残留野猪特征外，身体其他部位都和今天饲养的家猪很相似，这就证明当时的淮河双墩人已经开始饲养家猪了。双墩刻画符号绝大多数都刻画在陶碗的外底部圈足内，只有少数刻画在陶豆圈足内或其他陶器的底部，由此可见刻画在这样隐蔽的位置，其作用并不在于装饰。
2: 刻画符号的研究，我们发现双墩遗址刻画符号它应该具有几个这个功能。首先呢，它是一个这个记录的功能。这个双墩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它记录了一些人和事、一些物。第二个功能呢，它就是应该说还应该具有一个教育的功能，这个也是文字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它应该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传播的过程。再一个呢，就是从刻画符号的内容看呢，里面也有涉及到一些宗教的活动，涉及到一些巫术。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刻画符号它应该说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在里面。
0: 除了600多件含有刻画符号的陶片之外，考古工作者们还在双墩遗址发掘出土了种类众多、形制多样的陶器，主要有陶釜、陶罐、陶钵、陶碗等。器型较大的陶釜有罐形釜和钵形釜两类，陶罐有大口罐和小口罐两种。大口罐深壶腹内收平底，小口罐为圈沿、竖颈、圆尖，上腹圆骨，下腹内收水平底。陶碗也是双墩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器型较大的陶器，其他的陶器还有陶钵、红陶盆、陶豆、陶盘、黑陶杯等等。
1: 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在蚌埠双墩遗址还发现了一种由蚌壳制作的类似于锯子的生产工具，它的出现把中国人发明锯子的历史提前了4-5千年。
0: 蚌刀锯是一件刀和锯的复合体工具， 是以蚌壳为原料制成的，顶部的一侧有一个凹口，用以拴系携带。刃部的一边残留九个锯齿，有使用时留下的磨损痕迹。近柄处刀头较厚，向外见锋利，残断处靠近刀的一面留有半个穿孔。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有一次上山砍木，被一种带齿的草割伤了手，于是他从中受到了启发，根据丝毛草叶的细齿，请铁匠仿制出世界上第一根锯条，发明了锯子。鲁班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鲁国人，距今有2500多年历史，而双墩遗址距今已有7300年左右。考古人员在双墩遗址中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双墩人已经开始熟练掌握使用锯子分割物品的技能了。如此看来，蚌埠双墩人创造的锯子比传说中鲁班发明的锯子至少早了4-5千年时间。据《凤阳府志》记载，蚌埠是中国古代采珠之地，故名珍珠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河蚌成为双墩先民们的重要食物之一。他们不但用天然的蚌壳作为饮水或掘土用具，而且还能够以坚硬的蚌壳为原料制成各种各样劳动工具。双墩遗址出土的蚌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除了锯子、刀，还有镰、纺轮等。
3: 7000多年前，先民用陶土捏出了一张含羞带笑的面孔，而当目光从新石器时代的质朴陶土移向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那些威严的纹饰之下，是否也藏着古人含笑的面孔？或许1965年在山东青州出土的两件青铜钺能给出答案。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0: 我们认为

0: 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昨日新闻重现，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在生息单元中，还有两件文物同样值得期待。一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商代镂空人面纹月，一件是山东博物馆馆藏的亚丑月。两件青铜乐器身两面均透雕着人面形，双目圆睁，鼻梁凸起，嘴角上扬，既威严又神秘。其中亚丑月因口部两侧铸有亚丑二字而得名。9月22号到27号，这两件文物将在本次展览中合璧展出。两件青铜乐的笑容和本次微笑特展的主题形成了独特的呼应。不过商代青铜器的微笑并不是温婉的，而是一种凝厉肃穆的时代表情。铜乐兼具武器、刑具与权力象征多重属性，通常仅随葬于高级贵族墓葬，因此他们上扬的嘴角是敬畏天地、威慑四方的符号，也浓缩着当时的人们对权力与天地的理解。如果说生息单元溯源的是先民对生命最朴素的祈愿和敬畏生命、天人合一的原始精神追求，那市井单元展现的就是藏在平凡生活里的欢愉。这一单元聚焦汉到唐宋的市井生活器物，东汉排忧俑袒胸开怀、手舞足蹈，复刻了汉代百戏艺人的鲜活喜乐。绿釉陶粒狗双耳直立，神态温顺，把古人院落里的安稳烟火具象呈现。一件件器物定格的都是古人最寻常的欢喜。展览的第三部分达观，以历代佛教造像、文人书画为核心。京川博物馆馆藏的彩绘观音菩萨，垂眸含笑，衣带飘飘，温柔中带着几分洞悉世事的从容。这一单元展现的正是历经世事后的通透与释然。接下来的融通单元聚焦丝路文明互鉴，唐三彩骆驼、胡人献宝俑，笑意里同时写满了友善。最后一个单元绵延展出了蒲公英、民族大团结等画作，孩童纯真无邪的笑颜，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灿烂的笑容，与展厅入口7000年前的那张桃酥面孔跨越时空遥遥呼应，展现了生生不息的时代气象和古今共鸣的幸福笑容。其实走出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它们未必以微笑为主题，却同样以各自的形与神蕴含着古人的巧思与生活意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移向更广阔的文物世界。 目前收藏在天门市博物馆的玉神人头像，2015年出土于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距今已经有4000多年了。他头戴平顶冠，冠上有刻纹装饰，额头两侧还有一对形似飞鸟的犄角向外伸展着，脸上长着一对梭形眼，蒜头鼻也格外显眼。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表情，嘴巴咧着，露出两对尖利的獠牙，嘴中四颗牙齿之间的牙缝都清晰可见，像是在笑，可这个笑却让人捉摸不透。我们下面要聊一聊的是唐代的三彩载月骆驼俑。1959年，它出土于西安西郊唐墓，是唐三彩中最具想象力的作品之一。唐代人喜欢把欢乐烧进陶土里，这件载月骆驼俑表现的是一峰骆驼的背上托起一支八人乐团，七位乐师围坐演奏，一位女子居中引吭高歌，驼背方寸之间就是一个完整的舞台。一般人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都难免心惊肉跳，但这七个人却围着圈坐在平台边沿上演奏，个个神态坦然，全神贯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如果说唐代三彩载月骆驼俑展现的是音乐与欢乐，那金代的香扑俑展现的就是力量与博弈。1986年出土于陕西渭南的一对香扑俑，左边俑通高31厘米，通宽12.5厘米，厚10厘米；右边俑通高29厘米，通宽14.2厘米，厚11厘米。两俑上身赤裸，下身只穿短裤，都是一副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力士形象。他们双拳紧握，怒目圆睁，双唇紧闭，鼻翼似乎在扇动，仿佛下一秒就要展开一场较量，十分有趣。目前这组作品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从7000年前先民在陶土上留下的含羞浅笑，到汉代市井烟火里的鲜活喜乐，再到金代香扑俑的力量与博弈，文物千万面，底色却只有一种，向善、豁达、包容，生生不息。无论时空怎样变换，中国人始终没有丢掉这份对生活的热爱。古人造物造的从来不止器物本身，更是心中的山河、人间的暖意，是代代相传的欢喜与浪漫。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玉玺》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 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

0: 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探身无长物一贫如洗的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千秋风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23集。
0: 电梯停在了7楼。

0: 刘天笑进了门，门厅里坐着马秘书，他见过。小厅里有个月洞门，通向会客厅。叶启年站在窗前，窗户正对着外滩。马秘书报告了一声：“
1: 尤队长到了。”
0: 说完便退出了房间。
1: 老师，
0: 刘天笑立正，叶启年仍然看着窗外。
1: 外滩还是那样啊。老师，要不要出去走走？是非之地没什么好多看的。
0: 刘天笑不知其意。
1: 年三十晚上上海也这么冷清吗？
0: 叶启年坐到沙发上，让刘天笑也坐下。
1: 民众响应政府号召，现在热闹的是新历年。
0: 叶启年笑了起来。
1: 你在军法处倒是跟木川学了不少官腔，怎么样，跟他相处的还不错？木处长是做官，学生是做事。
0: 刘天笑有点悻悻然。
1: 事要做，官也要做，总部把你们派到各个单位，就是要让你们做官，让你们在各单位各部门都生根发芽。特工总部就像一张大网，你们要把网织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密。
0: 刘天笑挺了挺上身。
1: 是，老师。
0: 在长沙发脚上，他只坐了半个屁股。叶启年往沙发背上一靠。
1: 房间里没有外人，你放松点，也可以抽烟。你怎么过来的？请备司令部的车牌，进入租界要向巡捕房申报。我把车停在枫林桥关卡边上，另外租了车过来。很好，应该租车过来。华茂饭店是一定要坐车来的。
0: 叶启年的语气带着一丝嘲讽。
1: 民国都22年了，这里还要他们说了算。所以我这回到上海一定要住到华茂饭店，住到沙逊的家里，住到帝国主义分子的家里。老师，你很久没来上海了吧？
0: 叶启年没说话。
1: 要不我给老师订一桌年夜饭，这两年实行广帮酒楼，不想出门了，来吧。
0: 叶启年挥了挥手。
1: 说说吧，你找我要汇报什么情况？我原本是想去南京面见老师。
0: 刘天笑打开公事包，拿出照片。
1: 进来一名工党分子跟他们接头了。照片上的人在电车站牌旁，一只手拿着份折叠着的报纸，另一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他的身后站着巨大的香烟女郎和雪花膏女郎。他是腊月21啊，也就是1月16日到的上海，坐船。刘天笑一边在头脑中整理着概要，一边向叶启年报告。是他。叶启年心里一惊，他当然认识这个人，就算他刻意使用一些改变外貌的技巧，叶启年也一下就能认出来。就算他现在不那么年轻了，他也能认出来。就算他能72变，叶启年恨恨地想，就算他化成灰被风吹成烟雾，他也能认出他来。有时午夜醒来，他想起旧事，在某些瞬间发现自己竟然想不起叶桃的样子，可这个人却总是清晰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仇恨比什么都长久。陈千里，西施在电话里并没有告诉他这个名字。坐船来的。从哪里上船？他对旅馆的人说是青岛，做古董生意，背景似乎很神秘。我请巡捕房政治处发电报到香港时，船已离开香港。不过这艘货轮的出发地是海参崴。刘天笑告诉他，陈千里好像并不知道背后一直有人监视。他们有些人行动总是

0: 鬼头鬼脑，不时看看商店橱窗，在马路上来来回回，或者前门上车后门下车，越是这样越是容易跟踪。可是这个陈千里看起来浑然不觉，大大方方，在饭店大厅跟茶房门童问个路，说两句笑话，在马路上到处看看，任何街头闹剧都不肯放过，就像一个闲人，就像一个突然发现自己算错时间，过年时候跑到上海，却发现别人都无心跟他做生意，只能靠闲逛来消磨时间的古董商人。但他总是突然消失，几个人跟踪半天，牢牢占据着三个要点，一个走在他前头，一个跟在后面，另一个在马路对面。原以为万无一失，可他一下子就不见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见了谁。直到晚上，他又回到饭店，随意的从前台拿了当日报纸，让茶房给他送热水，就算深夜他也要喝一杯热茶。有一回侦缉队派去跟踪他的人，因为担心又把他跟丢了，心里绷得太紧，自己反而显得鬼鬼祟祟，把街上的巡捕招来了，一顿盘查，等巡捕放了他们，人又不见了，幸亏有西施。
1: 尤天笑真的点了一根香烟。
2: 幸亏我们现在有西施，老师让西施直接跟我们联系，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是上级派来的人，已经和这些人见过面了。与那些人接头时，他几乎从不事先约定，他有自说自话闯进别人家里的习惯，或者是工作的地方。
1: 他一贯如此，叶启年心想，自说自话闯进别人家里，甚至是别人家女儿的闺房里。他再一次仔细看那照片，照片上的人已与当年来他新闸路家中的年轻人相去甚远了。平心而论，他喜欢过那个年轻人，那么聪明，什么都一学就会，待人热情而又透着沉静，让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样子。
2: 如果一个人在20岁时不参加革命，
1: 他想起情报科昨天送来的一份演讲提要，忽然意识到刚才他把自己心里想的话说了出来。
2: 老师在说什么？楼下大厅那些记者你看到了吗？今天早上那个外国作家乘坐的游轮停在吴淞口，他们拿小火轮把他请过来，让他到华茂饭店休息半天，做个演讲，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回到游轮上去继续环游世界。前两天他在香港里的大学演讲，说的话让那边的英国政府警察很紧张，把话传到了上海，又传到了我这里。他在那里煽动学生闹革命，说什么一个人在20岁不参加革命，到50岁就会变成老傻瓜。当然他是篡改了这句名言。
1: 叶启年不管尤天笑是不是能够听懂他的话，自顾自往下说，
2: 我年轻时自然也读了些书，据我所知那句话是个法官说的，他向别人解释说，年轻时自己要是不革命那是没良心，可到老了还闹着要革命，那就是个傻瓜了。
1: 尤天笑不懂叶启年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只好安静地等老师把话说完。他不知道此刻叶启年的心中百感交集，叶启年觉得眼前照片上这个沉静的人才是当年那个背叛他的年轻人的真正形象，他完全没有预料到陈千里会变成这样的人。他猜想也许这就是叶桃背弃父亲站到他那边的原因，这个逐渐成熟的形象他当时完全看不到，而叶桃大概一瞬间就发现了，如果叶桃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0: 试图在1934年末的中国地图上标出共产党红色武装所占据的红色区域，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区域的位置和范围自年初开始就不再固定，如同陷落在一块平滑玻璃上的一些水珠，水珠在不断的流动中或缩小或汇合或扩大或消失。在那段时光里，除了位于四川西部的川陕苏区与不断围剿的国民党军保持着抗衡状态外，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中央苏区由于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已不复存在，位于江西西部与湖南东部的湘赣苏区也由于红六军团的撤离不复存在。这时候共产党中央并不知道，在陕西北部的黄土沟壑中，共产党人刘志丹领导的一支红色武装正活动于陕北苏区内，而在中国的中部，河南南部与湖北的交界处，安徽与浙江的交界处，也同时存在着两支规模不大的红军武装，其领导人分别是徐海东和方志敏。在安徽与浙江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1934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与第十军在这里汇合了。
1: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

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0: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赐元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化解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据指，市农民科技教育中心联合市委宣传部，依托本地优质文旅资源，组织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开展户外实景采风及直播实训活动。
4: 本次培训打破传统室内授课模式，组织参训学员走进南楼山、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等本土特色景区，依托秀美自然风光和生态旅游资源，开展沉浸式采风学习，深度挖掘本地文旅特色、乡村风貌与本土资源优势。实训现场，授课老师围绕短视频拍摄、镜头取景、文案创作、实景直播流程、线上推广技巧等内容进行手把手式教学。学员们现场实操练习、交流探讨，以景区实景为素材开展直播演练，熟练掌握新媒体运营技能，切实提升本土风光、农特产品的线上宣传推广能力，有效补齐我市农民新媒体宣传短板。
5: 这次走出教室，来到南楼山，红石森林公园实地学习，让我收获很大。以前对直播拍摄一知半解，通过实景实操，学会了取景拍摄和直播互动的实用技巧。今后我要把我学到的新媒体本领用起来，好好宣传咱们画店的山水风光和农特产品，为家乡发展出一份力。
6: 下一步呢，我们将不断地创新高素质农民培育的模式，深化同宣传部门协同配合，常态化组织开展实景采风、直播实训这类实践教学，着力地培育一批会宣传、善运营的本土乡土人才，以人才赋能乡村振兴，助推我市农文旅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近日，金沙镇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行动，对辖区沿街商铺、加油站等重点场所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有序。检查中，工作人员深入加油站、商超、餐饮商铺等场所，重点查看消防设施配备、用电用气安全、应急疏散通道及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在加油站，工作人员逐一查验散装汽油销售登记、消防器材有效期和应急预案演练记录，针对沿街商铺重点排查撕拉乱接电线、燃气使用不规范、灭火器过期等常见问题，对现场发现的隐患 检查人员逐一登记造册，责令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确保隐患闭环处置，进一步压实经营单位安全主体责任。
7: 本次检查聚焦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等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逐项排查安全风险。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和隐患整改回头看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压紧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4: 近日，由吉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吉林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千古关东》原创作品分享会在吉林市举办，来自域内的作家及各界文学爱好者积极前来参加分享活动。《千古关东》是由我市作家于小福精心创作，该作品以史为根，以文为艺，借助文学笔触活化历史叙事，跳出碎片化记叙，回望关东千年发展历程。于小福在现场和大家分享了这部作品的创作心路，讲述自己书写关东山河、回望千年历史的写作初衷，解读书中白山黑水之间乡土人民的奋斗故事，畅谈怎样用文学让尘封的关东历史变得鲜活可感。三会作家、文学爱好者各抒己见，结合自身阅读感受畅谈读后体会，围绕作品的文学表达、地域特色、时代意义开展充分交流研讨，大家相互启发，从不同角度解读关东厚重的历史文脉。
8: 千古关东啊，我理解啊，应该分三个层面分享。第一个呢，就是他解读了另一种关东的历史啊，第二个呢，就是他深入挖掘了关东的文化和文学，啊，第三个呢，也是特别精彩的部分，就是他讲述了红色关东。另外呢，他把老百姓作为第一主角，啊，这个也突出了毛主席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9: 首先呢，祝贺于小福这个《千古关东》的这个书的出版。按我说呢，这本书是一本浩浩荡荡的书，

0: 关东大地。这部千古关东历时六年潜心创作，他深耕史料，反复打磨内容，最终完成这部作品。平日里他笔耕不辍，多篇文章陆续刊发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国家级核心文学刊物，具备扎实的史料功底与文学创作能力，对于我市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 非常感谢吉林市文联和作协举办的这样一次分享活动，让千古关东能够和大家见面。各位老师、专家和文学评论家的评价中肯客观，让我受益匪浅，对我既有鼓励也有鞭策。今后会继续扎根白山松水，深耕本土文化，为划定名片建设贡献文学力量。如果您也和我一样对脚下的土地有着探究的愿望和好奇，那么就不妨翻一翻这一部千古关东，从过去我们先辈的千年足迹当中，肯定能找到您要的答案，也获得勇气。
0: 本台消息，近日新华街道幸福社区举办首届幸福社区杯乒乓球友谊赛，本次赛事由社区联合我市乒乓球协会共同举办，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同台竞技，相互切磋，大家在比拼中挥洒汗水，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的扎实举办，不仅为辖区乒乓球爱好者搭建起就近切磋技艺、交流互动的平台，同时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大家走出家门，积极参与健身和运动，树立科学健康的健身理念，进一步营造人人爱健身、广泛其参与的浓厚氛围。
2: 举办这次乒乓球友谊赛，就是想给居民打造家门口的运动舞台。我们希望办的不只是一场比赛，更要调动大家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借助乒乓球这项群众基础广泛的运动，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让更多居民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后续我们还会策划更多的文体活动，切实把全民健身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近期天气持续高温，家庭火灾风险随之增加，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家庭防火安全知识，防患于未然。一、牢记三清三关，消除居家隐患。日常居家要严格落实防火三清三关原则，即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可燃杂物，出门或睡前关电源、关燃气、关门窗。高温天气下，不要让空调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超负荷运转。给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充电时，不要边充边玩，充完及时拔下充电器，防止过热起火。二、厨房用火不离人，严防火灾隐患。天气炎热，在厨房烹饪时容易心烦气躁，但务必做到用火不离人。做饭期间不要离开厨房去接打电话或看电视，避免汤汁溢出，浇灭火焰，导致燃气泄漏，或油温过高引发油锅起火。此外，要定期清理抽油烟机和灶台周边的厚重油垢，防止油垢遇明火被引燃。三、掌握提拔握压，不要慌乱逃生。遇到火情时，要牢记提拔握压四步灭火法：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软管前端，对准火焰根部压下把手喷射。同时要熟悉所在建筑的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如遇火情要保持冷静，迅速低姿弯腰逃生，并及时拨打119。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由话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到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

0: 如此
1: 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东晋都城建康，现在是十万火急呀。前秦的兵马已经围攻了广陵，这要把广陵拿下来，就是现在这扬州要是丢了的话，那南京城也就悬了。前秦军队里边有那远视眼们，远视眼啊，站在高处百十来里地就能看见那建康城，这看里边干嘛呢？有那么好眼神，悬了，反正就觉得伸手可得了。东晋上下能不危急吗？东晋的那位名相谢安这会儿显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冷静跟沉着呀。谢安跟桓氏集团达成共识，和平相处，上演了一幕将相和的喜剧，这会儿正用上。谢安对治理国家来说那是一个内行，不光是清谈的高手，感情治国方面也独具慧眼。怎么能看出来呢？他早就做好准备，组织了一支能征惯战的王牌军队，北府军呢。这北府军就是在谢安的受命下组建的，是谢安亲自来训练吗？那倒不是，他命自己的侄子谢玄组织新军。为什么叫北府兵呢？因为为了提防这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要增加军事实力，就得组建一支善于作战、敢于取胜的王牌军队。而这支军队的成员大多都侨居在京口、广陵、晋陵这一带。所谓侨居，他们都是北方来的人，这些人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都受过那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蹂躏，他们有爱国之情，有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但也由于经过重重险阻，辗转多年来的南方，或者是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痛苦，但也得到磨练，养成剽悍勇敢的性格跟习武好战的风俗啊，所以战斗力一训练那就特别的强，提升特别的快。后来历史上那些名将刘裕、刘毅、刘牢之、刘牧之、何无忌、谭道济等等，这些大将军都是北府兵出身，是北来侨居南方的这些善战集团的代表人物。再加上北府兵在招募过程中是严格挑选，纪律严明，不许走后门，就是想当兵吃俸禄，你得是那块材料。他的战斗力打他培训成功那天开始就令人刮目相看的。今天这北府兵就算用上了。几年前谢安向那晋孝武帝推荐侄子谢玄的时候，有人还议论呢，你看官官相卫不是吗，这下又姓谢了，他怎么就推荐他侄子呀？现在孝武帝才知道，人家谢安是为了公事而推荐贤才啊。甭管你姓谢姓黄姓王姓张，你有品德有才学，我就得保荐你呀。孝武帝任命谢玄镇守广陵，为抵御前秦可能的进攻要随时准备。谢玄带领北府兵一到广陵就招募骁勇善战之人，这个力量得不断的壮大，有那个会武艺的武功高强的优先录取，说从小军事会打仗的我要破格提拔。他任命彭城人刘牢之作为参军，又提拔何谦、诸葛侃等人，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建立起这支战斗力更加强大的北府军队。 还没等打仗，北府兵的力量又壮大了许多。谢玄率领北府兵自广陵出发，前去解决三阿之围，果然是一战告捷，不但大败了围困三阿的秦军，还乘胜收复了须臾、淮阴。他们这前秦军队好容易打过来这俩地儿，又交回来了，愣把秦军赶回了淮河以北。前秦的主将彭超是败回长安，这是多大的耻辱啊！苻坚大怒，毫不客气把主将彭超就下了大狱了。那苻坚仁慈呢，他没主动把这彭超杀了，倒是那位大将彭超自己受不了，畏罪自杀呀。为将者打这儿的败仗，这是一个耻辱啊！跟着彭超出来的那几位将军都被贬为了庶民，苻坚还是比较仁慈的，但是气恼之余，苻坚倒下定决心了，这回跟东晋打仗吃了晋朝的亏，我打败了，我非有一天把晋朝灭了不可。南征的计划在他心中是无法动摇啊。就在建元十八年，苻坚在满朝文武面前提出了大举攻晋的构想，他问问满朝文武诸位爱卿以为如何呀？在全国范围内，朕要征召精锐甲兵87万呢，而且我要亲自御驾督军渡江作战，你们各抒己见吧。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真要往南打呀？好些大臣心里边都不同意南征。苻坚一看，怎么一个个面有难色？你们都不同意南征吗？他挨个问手下的几位亲近大臣，什么朱仝啊、权益呀、太子苻弘啊、宠僧道安呢、后来回后宫问的宠妃张夫人、小儿子苻显，没一个同意的。甭管什么原因吧，各持己见，不想南征。苻坚心里边好不痛快，默然无语。看看大伙儿，你们再想想吧。甩袖子退朝了。退朝之后，他把自己的哥哥阳平公苻荣留了下来。兄长，自古以来能定大事的不过一两个人而已，今天在朝上众说纷纭，徒添烦恼，和寡人不想理会，我想跟兄长你商量一番，关于南征之事，兄长意下如何呀？芙蓉想了想，陛下，现在讨伐晋国有三难呢。怎么个三难呢？一是天道不顺，二是晋国无信，他并没有挑衅咱们，三是我军数战而兵疲呀、啊，总这么打仗，民心厌战，有畏敌之心。依臣看来，凡是认为不可讨伐晋国的都是忠臣，我希望陛下能够听取忠臣的建议呀、啊。苻坚本来是满心欢喜，想听到哥哥的支持，现在是一脸失望啊。哎呀，没想到你阳平公也这么讲啊，我还能指望什么人呢？想我大秦国强兵百万，财粮如山，即便我苻坚不算明军，可也不是什么昏军呐、啊。大秦的军队正好乘着连胜之势攻打江王之晋国，还怕打不下来吗？怎么可以留着晋国这个残余的敌对势力贻害子孙呐、啊？这苻坚好大的志向，听这口气想在有生之年统一了，这就给子孙造福了。他绝不改变初衷。芙蓉一边劝一边哭，是声泪俱下呀。他把王猛的话都搬出来了。那王猛是苻坚至秦的主要干将，现在人已经过世了。陛下你忘了吗？晋国还不会灭亡，这是明摆着的事啊。劳师远征的结果必然无功而返，当年王蒙丞相也曾经这样说过呀。现在陛下您宠信的鲜卑人呐、羌人，他们不满京城，其实他们才是我们最大的仇敌。

当年相国王猛也提醒陛下要提防鲜卑人跟羌人在长安作乱。现在陛下如果大军一出的长安，咱们后方空虚，长安就留着太子跟数万弱兵，能守得住京师吗？陛下您放心吗？万一突生变乱，恐怕悔之晚矣。微臣资质愚钝，我这脑子不大好，我所说的话诚然不足可信呐，有点不太吉利吧大概。可当年王景略就是那王猛，他乃一代英才，陛下不信我还不记得王景略对陛下所言吗？就这番话还是不能打动苻坚呐。芙蓉是用心良苦，一看搬出王猛不管用，他又摆出正朔之道来了。陛下请想，古穷兵极武者未有不亡啊，国家本戎狄也，咱们这国家是少数民族，正朔会不归人呢？江东虽然是微弱存在，但是它是中华正统，人心思尽呢，天意必不绝之，简直都迷信了。苻坚还是不以为然，他上上下下打量打量的哥哥，反问了一句，哼，什么戎狄之邦啊，当年刘禅岂非汉之苗裔也，终为魏所灭，汝所以不如吾者，所差者变通耳。说当年刘备那儿子刘禅怎么样，他是汉族正统的吧，他可不是外来人，结果不是也被曹备灭了吗？苻坚说，哥哥芙蓉，你之所以不如我，你这个人就是脑筋太顽固，你不懂着变通啊，别把什么事看那么死。这会儿又有许多朝臣都来找这苻坚来了，芙蓉擦眼泪走了，下一波劝谏之臣又来觐见，苻坚更听不进去了，他想想自己怎么也能打胜这一仗啊，甭说我带多少人马了吧，借我这些人马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啊，把那马鞭都扔那长江里边，就能把这江水给截住，这么些兵马打不胜吗？有什么困难呢？在这样雄师百万面前，困难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这回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多，倒把苻坚的脾气勾上来了。我是一国之君呐，你们不是反对吗？朕偏偏不听，打定了都反对吗？苻坚心想，我就不信找不着支持我的。有支持他的吗？有啊，被苻坚很赏识的那位英雄人物，鲜卑家族的吴王慕容垂，就站在了苻坚的立场上。苻坚把慕容垂找来，问问慕容将军以为伐晋能否获胜啊。慕容垂极力鼓励苻坚南征啊，陛下有人反对就让他们反对吧，陛下带领大秦天兵天将，顺应历史的潮流，此为正道啊，当初晋武帝司马炎消灭东吴不过也是如此啊。好，这一通夸一通捧，苻坚更坚定信念了。慕容垂把自己比作晋武帝司马炎，那就有一统中华的可能，这是一种美好的祝愿呢。当年司马炎灭东吴，所仗者杜张二三臣矣，就是仗着杜预张华那么几个人呢。而寡人今天呢，共定天下的独清一人呐。是苻坚拿自己当司马炎，拿这慕容垂就当那杜预了，这天下在咱们俩平定，这多大的希望。第二年七月，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下诏补兵员，百姓每十丁出一兵，良家子弟、富家子弟，年龄在20岁以上的少年，凡是有才勇的都拜为羽林郎，人数不够接着找，还有鲜卑族，还有羌族呢，其他少数民族人员都得往这提供兵员呢。在朝臣的纷纷反对下，慕容垂和羌人领袖姚长他们也加紧攻势，不断的给这苻坚打气，赶快对晋国用兵吧。这跟满朝文武对着干，让那位阳平公皇帝的哥哥芙蓉感觉的有点不妙，

还是来找这苻坚，可是苻坚这回是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兄长，我作为一国之君，诏令已经颁布，岂能任意改毁呀？芙蓉是擦着眼泪离开了苻坚，再也不能劝动这位帝王之心了。他这儿难过，一家欢喜一家愁，那边就有高兴的。谁高兴啊？慕容家族啊，慕容垂的直男弟女们都找他来了，慕容凯了，慕容绍了，都到慕容垂这儿表示祝贺。怎么现在国君骄狂已甚呐、啊、叔父建立中兴之业就在此行，这是他们的想法。燕国能不能恢复全在叔父您了。这话说完之后，慕容垂左右看了看众人，我的功业也全在你们的身上，这一点恐怕苻坚万万也没想到，人家慕容家族打算复辟重新建国呢。这年的八月，苻坚派阳平公苻荣督促的慕容垂带领步骑人马25万做前锋，以兖州刺史姚长为龙骧将军，都统益州、凉州军事。临行前，苻坚拉着这位羌族领袖姚长的手一番鼓励呀、啊：“姚将军，当年朕以龙骧将军的身份创业，至今天为止还未曾把这一头衔授予别人呢、啊、今天朕将龙骧将军的名号授封给你了，你可得努力为之啊。”旁边有左将军窦冲上前进言：“王者无戏言，陛下您这话有点不祥啊。怎么您以龙骧将军的身份创业，您是取代别人呢、啊、今天把龙骧将军的职务你给了姚长，难道你想让姚长取代你吗？”苻坚一听，看你怎么这么迷信呢、啊、我这是鼓励鼓励姚将军。苻坚没往心里去，姚长也在那一个劲儿的磕头表示忠心，没想到一语成谶呢、啊、真成了谶语了。后来这姚长还真没辜负这苻坚的希望，这是后话。前秦大队人马共计60多万，再加上骑兵27万，好嘛，80多万人马浩荡荡，跟发大水一样向南方进发。一个月之后，苻坚到达项城，凉州之兵刚刚到达咸阳，蜀汉的人马正在顺流而下，幽州、冀州的兵马也抵达彭城，东西万里，水陆并进，运漕万艘，可谓历史罕见的。这仗打得多热闹啊，四面八方都是万马千军呐、啊、面对前秦的大举进攻，东晋以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虏大都督以徐州、兖州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与辅国将军谢衍、西中郎将桓一等人率兵8万抵御秦军，那边是将近90万人马，这边是8万，另派龙骧将军胡斌以水军5000增援寿阳，两相对比，这边是85000，那边将近100万，兵力相差悬殊啊！东晋都城建康城上下震恐，倒是那位宰相谢安异常镇定。打仗的主要是他们谢家人，谢玄呢、谢衍呢、谢石啊，这都是他的直男辈，有儿子有侄子，对于这些后辈，谢安是十分的镇定。寄予后啊，谢玄则多次向谢安问计呀、啊，怎么打这一仗啊？谢安不予回答，干脆带着他们和亲朋好友一块出去玩玩。谢玄心想：叔叔哎，您是我的叔父啊，我也不敢指责您。大敌当前，你带我们哪去游山逛景，哪玩啊？没这心呢。谢安带着大伙儿还一块下棋呢，谁也不知道谢安是怎么能够修炼到这种处乱不惊的这种境界。到底怎么打他也没回答。另一位权臣桓冲认为建康城很危险，他请求带精兵3000要进建康城来保护皇帝，谢安坚决拒绝：“用不着，

0: 庭这边安顿得很，什么都不会缺，也不会出了叛乱。桓将军，你就好好把守住你的西路防线吧。桓冲听到这信儿，简直有些绝望了。他告诉手下人，这谢安石啊，这个人雅量有余，将才不足啊。如今大敌临近，他还去搞他的清谈，带着直男弟女下棋，他真有心呢。双方力量如此悬殊，嗨，天下事可知矣。那意思打不打都不要紧，那结果我都看见了，五七左任矣。那么汉人也要穿这少数民族的服装，言外之意，汉族政权就要灭亡了。桓冲是垂头丧气呀。倒是谢安的那些子弟们，一个个谨小慎微，严加布防。谢安告诉他们，放手你们去打仗就是了，尽心尽力为了国家，胜负不必考虑过多。如果尽心尽责的话，自有天道相佑，你们就好好干吧。谢家的子弟是上下齐心，严阵以待，大战即将爆发。这两波势力，一方是大动，动中暗含冲突；一方看似平静，境里也充满了不安。双方悬殊的力量马上就要接触上了，一场大战是迫在眉睫。历史的时间终于指向了公元383年的冬天，一场中国历史上军事力量差距最为悬殊的战争在中华大地上爆发了。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是87比8，光从力量对比这数字上来看，这场战争即便没有惊人的结局，也足以载入史册呀。史籍中讨论跟研究这场战争的著作多了，连成语字典也留下了相关的条目，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自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可是换个角度来看，这场战争过程的荒唐程度也够出乎意料的。胜者既无取胜的把握，也无法说明胜于何处，败者更是输得稀里糊涂的。前人既然无能，便引发了后世对于这场战争的探讨争论，从各个方面来研究胜败的成因。我们先来看看大战的格局啊，用现在话讲，看看双方排兵布阵的战斗序列。先说前秦吧，前秦军队的前锋部队以苻坚的哥哥苻荣为总都督，手下将领有张豪、慕容垂、梁成等人，步兵骑兵共计30万，其中慕容垂带领的人马有3万多人，目标是西路的云城，云城就是现在湖北安陆这一带。梁成手下有5万人，芙蓉跟张豪加起来一共是20万人，他们的目标是东晋的先头阵地寿阳。前锋部队驻扎好了，大队人马怎么没来呀？苻坚哪儿去了呢？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3: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前秦军队的先锋已经到达目的地寿阳了，可苻坚的人马还没到。苻坚这一次要御驾亲征，他干嘛呢？感情他那兵员太庞杂了，太分散了。苻坚自统北方主力60多万人马呢，分好些地方调兵，包括秦州、雍州的关中兵，幽州、冀州的华北兵，以及远自凉州的西北兵。由于他这个行军横跨大半个中国，主力军队需要在项城这个地方集结。项城就是现在河南沈丘一带。羌人的那位领袖叫姚苌，姚苌都统着益州、凉州的军队，另外还有紫通太守裴元略率7万水军从川中顺流东下，直取东晋的都城建康。你这么些人马要调动，那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啊。东晋方面呢，防线事实上头些年就已经架构好了，分东西两路，西路军由桓冲都统，共计10万，驻扎在江州，主要任务是扼守住长江中游，阻止秦军水师东下，以及抵御一些可能从西路进攻的陆地上的秦兵部族。实际上秦朝的步兵骑兵在这一带作战，陆地军队发挥不了什么大作。东路军由谢安节制，谢安作为东路军的总统帅，手下咱们说了，他的直男弟女都有任务。谢石作为都督，谢玄率领前锋，还有大将谢衍、桓寅等人统军8万在淮河两岸抵御秦军，另有将军胡斌同5000水军去增援正面面对北方的寿阳。从双方军事力量来看，东晋方面在西路的兵力与前秦兵力大致相当啊。前秦在西路进攻方面有裴元略的7万水军跟慕容垂的3万陆军，人家桓冲也有10万人马。可是桓冲有长江天险和防御工事，抵抗秦军至少人家占着地势呢，这不是处于下风啊。而东路军跟秦军相比那就太悬殊了，即便有北府兵说骁勇善战，这可以让人感到一点安慰的话，也不能不让人对谢安战前的那种潇洒跟坦荡感觉到惊讶呀。还有心思逛山玩水下棋听曲儿，这也不知道是真震惊还是被吓晕了，好些人都怀疑。战斗都一开始，前秦军的前锋进展得很顺利。当年10月，芙蓉先于东晋的援兵到达了寿阳，人家先锋抢先到达目的地，在没有遇到强大抵抗情况下攻打了寿阳城，俘虏了寿阳守将徐元喜、王先。中途转向西线战场的慕容垂也兵不血刃攻下了云城，东晋的将军王太丘战死在云城。苻坚命令慕容垂率领军队就驻扎在云城听候调遣，胡斌还没来得及赶到呢，说带着东晋人马正打算增援寿阳，走半道就听

这寿阳已经失陷了，东晋大将胡斌只好带着人马退守在峡石，峡石就是现在安徽凤台西南这一带，在这个地方听候调遣，阻击秦军吧。芙蓉一方面派兵马围攻峡石，一方面派梁城的部队50,000人马前往洛涧，洛涧就在安徽淮南以东这一带。让这梁城带着50,000兵马奔这儿干嘛呀？在淮河上要设置障碍，阻止晋军东路军的到来。那么谢师谢玄呢，果然是比较惧怕秦军呐、啊，在到达距离洛涧25里的地方就不敢轻易前进了。这么一来，他们不往前冲，原本是援军的胡斌倒成了孤军奋战，被人围困当中了，被芙蓉大军团团包围，粮草很快就耗尽了。无奈之下，胡斌派人向谢石求救啊，没想到胡斌的使者被秦军给抓了俘虏了，这叫人算不如天算，这一变故意外的成为了大战的转机。芙蓉得到胡斌缺粮的消息，这位战前极力劝阻苻坚、行事一向谨慎的亲王马上对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可惜呀、啊，这个判断是错误的。芙蓉马上派人火速到项城向苻坚报告，说贼少一秦，但恐逃去，宜速复之。现在敌人不多，别让他跑了，你快点来。苻坚受到了这个消息的鼓舞，大受感染，他喜出望外，生怕时间拖长了晋军主力要逃跑了怎么办呢，他把大军留在项城，自己率领了8000轻骑兵啊，日夜兼程赶到寿阳督战。秦军此时两位主帅可都犯了错误了，导致了战局开始逆转。先是芙蓉判断失误，再有苻坚清军上前呢、啊。苻坚带领8000人马来的前线，还严令部下，谁要敢走漏我到寿阳的消息，我就把谁的舌头割下来。他以为靠着芙蓉这20万军队足以速战速决，他还生怕东晋晚一天灭亡呢，这得多么荒谬啊！你也不想想，谢石这帮人能跑吗？往哪跑啊？啊，跑回健康城里边，那健康也守不住了，要跑人不早跑了吗？人家打你来的，往哪窜呢？还生怕人家提前撤退呢。岌岌可可的苻坚怀着投鞭断流的这种梦想，带着这样一种气势，他想迅速解决东晋的先头部队，要把东晋主力这北府兵灭了，那打不打东晋也就完了，大队人马一冲一过，过了河，健康就是我的了。苻坚抛弃大部队于后方的行动，无形中缩小了双方军事力量上的差距，这一步就走错了。接着苻坚又犯了一个错误，误走一招错棋呀、啊，他派襄阳降将朱旭前往晋朝大营去劝降。朱旭当年不是被俘虏了吗？他还重用朱旭呢，现在你去帮我们游说游说吧。他指望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兵法里的最高境界，攻心为上。您也不想想，这朱旭当年就是一个死守襄阳的忠臣呢、啊，他是不怕死的，他对前秦的归顺那是迫不得已，本来他对东晋那就忠心耿耿，现在到了晋军大营，他能不实话实说吗？把秦军的军事部署情况一一告知谢石啊，还提了好几条建议呢。将军如果坐等秦军100万之众都到的话，恐怕难以抗拒，现在趁着他们尚未集结起来，应当迅速进攻，若能击败其前锋，则秦军再无士气，胜负可定矣。朱旭的消息如同雪中送炭，谢石这般将领最先在跟秦军大将张豪接触战中处于不利地位，不打了个败仗吗？这会儿正打算要做持久战计划呢，一听说这个情况，马上改变了作战方针，下定决心呢、啊，要一鼓作气打败秦军的先锋部队。不20万吗？
咬咬牙，兴许就够了。什么够了？北府兵就够了。时间马上就到了这一年的11月，谢玄派领北府兵的将领刘牢之率领5000神兵突袭洛涧。这支百胜之师以极快的速度渡过洛涧，把秦军打了一个猝不及防。秦军主将梁成战败被杀，败兵被晋军拦截归路，死伤惨重。谢师谢玄带领水陆大军是齐头并进，晋军把部队推至淝水东岸，淝水大战由此而得名。晋国的人马到了淝水东岸，跟寿阳的秦军隔淝水对峙。这时候苻坚要是不犯第三个错误，也不至于一战而失败。他偏偏又犯了第三个大错。什么错误啊？情报搜集不利。前锋刚才吃了败仗，你倒稳当稳当，了解了解东晋的东路军真实情况啊，由此再做部署啊。他对下一步如何行动，苻坚有些犹豫了。然而秦军占领的地位还是有利的，两军隔淝水对峙，秦军在寿阳，晋国的军队无法渡过淝水。而且苻坚的身后从打项城源源不断还赶来大部队呢，那么久而久之对晋军肯定是不利的，你等等再打多好啊。谢玄就怕秦军主力增援寿阳，他派使者到苻坚营中下战书，你孤军深入临水布阵，这是持久之计，而非速战速决之举呀、啊、你是不是怕我们不敢打呀？我们可不怕你，倒不如你先往后先撤一撤，给我们留块地方，让我们进兵渡过淝水之后跟你一决胜负，你有这胆量吗？这就是公开挑战呢，前秦将领都不同意，干嘛往后撤？凭什么让他渡淝水呀、啊、这帮将领以为我们人多敌人人少，应该说是敌寡我众，咱们不用跟他决战，就在这固守，困也把他们困死了，咱们固守待其自亡，必可立于不败之地啊。可苻坚呢太骄傲了，他不认为久战对自己有利，我带这么多人马我等什么等啊，那一天得多少粮食啊。他终于下定决心，犯下了生命中最大的一个错误，下令撤军呐、啊、这真是天灭前秦呐、啊、苻坚同意晋朝使者的请求，指挥全军先往后退一退吧，前秦士兵人太多了，他们哪里知道主帅们的精心安排啊，这撤退令一下，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军，全面向北撤退，这人太多了，一退就跟翻江倒海一样，一发而不可止啊。朱旭这帮人还不失时机的在那大造谣言，在那阵中扰乱人心呢、啊、都喊什么呀，秦军败啦，秦军败啦，这一传十，十传百，以讹传讹，大伙一听怎么吃了败仗，那就逃吧。这么一来，后队追前队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啊。当初苻坚要是杀了朱旭，也不至于有今日之难呢、啊、秦军顿时由有计划的撤退变成盲目的溃败，那个感觉那个步伐都不一样，什么阵呢、啊、什么行啊，丢之于脑后啊。东晋的谢玄、谢衍、桓尹这几位大将军早就准备好了，率领兵马迅速渡过淝水，向一团糟的秦军发动总攻啊。主帅芙蓉回过马来想整顿队形呢，一不留神连人带马被那败兵给冲倒了，就在乱军踩踏之中，芙蓉再没站起来，腿断胳膊折，这人残疾了，被晋军冲上来咔哧一刀把这位前秦忠臣的头颅斩下，秦兵四散溃败，自相践踏，尸体遍布山野，这一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连那山上的枯草掉了叶子的树枝被风这么一吹发出古怪的声音，都好像人在那摇旗呐喊一样，把苻坚都吓坏了。猝不及防，东晋来了多少人呐、啊、自己的几十万大军就此是灰飞烟灭，
一场

浩大的战争，就以如此荒唐的像小孩玩打仗游戏一样的方式落下了帷幕。苻坚数十万大军何以一退兵而成千古之恨呢？究其理由啊，大致有三条原因：前秦的军队战阵上的安排利于前进而不利于后退，就计划中没有后退的章法。20万那可不是小数目，20多万的步兵骑兵，前边是步兵，装备跟战斗力比较差而数量较多，后边是精锐骑兵，战斗力强大，数量较少。在进攻的时候要想以步兵拖垮对手，再以精锐骑兵这么一冲击，这个计划不错，可以一举获胜。可是这一撤退，前军后军掉个了，步兵在后面导致了混乱，装备精锐而数量少的骑兵被自己的人马包困着，真打起来他们也冲不出来，合着这骑兵被步兵给搅和了。再加上前锋统帅芙蓉也死于乱军之中啊，这是失败之一。二一个，苻坚的羽林郎，也就是他的禁卫军，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都是富家子弟和所谓武艺高强的人，这些位单打独斗可能有过人之处，但是要想应付这种战争中的意外情况，这得靠集体去发挥作用，他们可都是外行。芙蓉早就对这些所谓的禁卫军们有过评价，说不适合军旅，战阵一乱，这些人倒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啊，你奔东我奔西，他奔北那个奔南，这不乱上添乱吗？这是失败第二，禁卫军的混乱。而最要命的是前秦军中的士兵来源太庞杂了，有氐族、羌族、鲜卑族、匈奴族、汉族，是各色人等，什么样人都有，这各个部族民族之间他都有矛盾的。就算忽略不计，你想做到上下一心、将令统一，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更何况根本也有矛盾。主将芙蓉下令撤兵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而得到撤退命令的兵将们却不明白将领的真正意图，再加上朱旭在中间穿插捣乱，造谣祸乱军心，所以一退即溃，难以避免，这是失败第三个原因呢。想当年三国纷争之时，赤壁鏖兵一场大战导致天下三分鼎立，以致近于400年的大分裂局面，而淝水一场大战则直接引出了困惑中国200年之久的南北朝对峙。无论如何，其影响力也不可谓不深远呐。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苻坚呢，这位前秦皇帝失败就失败在他宽大的民族政策上，有人持这种观点，好像就因为这种错误的民族政策，他忽视了内部力量的分崩离析，摧毁了他和他的帝国。但是从历史进步的观点来看，从某一个角度来评价苻坚，也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迈向辉煌的一个历史进步。正因为苻坚的这种宽容大度，才促进了历史多民族大家庭的融合，苻坚司马炎式的成功，中国长期的稳定与发展，就其当时的情况来说尚需时日啊，即便统一了也不会马上稳定。然而当日战争的结果却使得中华南北世界以最痛苦的状态度过了那个世纪最后的20年，这些恐怕是古代战争对今人最大的启示啊。如果说苻坚要取得胜利，最起码这后20年不至于打得这么热闹啊。中国人常说这句话叫败军之将何以言勇啊，苻坚在混乱的溃退过程中身中流矢，被箭给射伤了，他单人独骑逃到了淮河以北，打算收拾残卒等待时机，他是饥渴交加，这个状况正所谓英雄末路悲惨之极啊。曾经金甲生辉的那位大秦皇帝

0: 现在是又渴又饿，你谁能想到啊？这会儿当地有那百姓还给这苻坚拿来了吃喝呢，苻坚吃后连连夸这是天下美味呀、啊、他下令谁给我拿的东西来呀、啊、赐他点钱，给点布料吧。再看人家坚决不要，怎么，您是我们的皇帝呀、啊、您是陛下，陛下舍弃安乐而蒙受苦难，此乃天意，我是陛下的子民，陛下如同我的父母一样，岂有儿女赡养父母而祈求报答的吗？您给我什么钱，还给我什么衣料啊，什么锦帛布匹我都不要了。苻坚心想，我也找不着了，现在这些东西我都没有了，要想给你也是先记在账上，倒是你这一番话让朕好感动啊。苻坚是深感羞愧，他的夫人张氏一直跟着他，现在清点清点身边的人马没有多少了。苻坚对自己的张氏夫人说，朕当初若用朝臣们的谏言，岂会有今日之败，现在还有什么面目君临天下。说着说着是潸然泪下，黯然离去。一代英雄苻坚在淝水遭遇挫败，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他前半生的过于顺利跟幸运，造就了他那种颇具浪漫主义的英雄风格。当后半生一幕幕悲剧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也让人感受到了现实对于浪漫是一种多么大的嘲讽啊！前秦各路军队在接连不断的大溃退当中，战时有意保存实力的慕容垂的军队却是井井有条从湖北撤出。从这一点不难看出，慕容垂治军有方。东晋方面不知道这支秦军的实力，同时呢也顾及到了慕容垂的威名，这个人善于打仗，所以没敢像东路军那样节节进逼，没敢猛追啊，所以也使得慕容垂这三万人马是全军而退。苻坚身边的人马也就一千多人了，以骑兵为主，往何处投奔呢？既然慕容垂那儿援兵没有受的损伤，那我就找慕容垂吧。慕容氏的宗族们一个个一听到苻坚要来投奔，那是兴奋不已，擦掌摩拳呐、啊，都找慕容垂来了。叔父，这可是天赐良机呀、啊！什么良机呀、啊？现在苻坚是自投罗网，你应该杀了苻坚，兴复咱们燕国呀。哪知道这慕容垂听完这番话，想了良久，他摇了摇头，不可为之啊。这些侄子们都不乐意了，天赐良机怎么能错过呀？倒是慕容垂的儿子世子慕容宝理解父亲的心情啊，他特意提醒了一句，父亲应该不以义气威恩而忘社稷之重啊。他是提醒慕容垂勿以小利而忘大义，我知道你忘不了当年苻坚对您的知遇之恩，难中投奔苻坚收留了您，但是燕国复国大计您也不得不考虑啊。这番话说完，连世子慕容宝带慕容垂的那些直男弟女们都不吭声了，他们一个个把目光聚集在慕容垂的脸上，就等着你表态了。慕容垂到底怎么打算呢？他会不会加害难中投奔的苻坚呢？咱们下次再说。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
3: 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15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5: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4: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5: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交叉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7: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

0: 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2: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3: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3: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2: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3: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 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先后与美总统特使会晤。以色列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美方的加沙斡旋究竟能否打破僵局？
1: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哪些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
0: 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基层病种目录。什么是同病同赋？新政策将怎样影响基层诊疗？
1: 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存在哪些隐蔽风险？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1: 大学生轻信零元租，相机没收到反而成被告，你的信用分是如何被骗子利用的？
0: 第二季度 GDP 仅增1.1%，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近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称，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不过据伊朗方面本月13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海事数据显示，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邮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在格什姆岛附近被拦截。在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6月24号地震中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438人。该消息显示，已有6462人获救，超过8.6万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总台记者了解到，国际足联17号确认与其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之间的工作关系已于当天结束。拉穆尔此前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投资者的计划，称相关计划是个人项目并缺乏透明度。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因反对该计划而辞职。体育方面，17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首战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的中国 U17 女足继续火力全开，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中国 U17 女足将在明天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曼城 U17 女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作为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

0: 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库什纳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1: 消息称，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0: 那么在此前一天的知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1: 这也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2: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7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是规划了通过战争来争取政绩的这个路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现在又转回了加沙和平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这种成绩，那么来为特朗普争取政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曾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1: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今天分析，围绕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各方还会持续展开博弈。
2: 那么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3个争议的点。那么首先就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的次序问题。那么哈马斯是希望他逐步的解除武装，但是要在以色列全面撤军之后他才完全的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方面则是希望就是哈马斯率先全部的解除武装，以色列要在其后才能撤军，所以双方在这个次序问题上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第二个是一个相关武器的处置的问题，哈马斯是希望这些解除被缴械的这些武器还能留在加沙，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技术官僚政府来管理。那么以色列对此是不放心的，以色列希望这些武器能够运出加沙，最好能被销毁掉，杜绝相关的后患。第三个是这个解除武装的执行或者监督这些问题。那么哈马斯当然是希望这个执行监督是由巴勒斯坦人来自己来进行，而以色列希望有更严格的外部的这种监督。那么美国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的博弈。
0: 再来看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举行大选，今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2: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那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2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拖下去。那么第二的

0: 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的舆论场，在以色列选举所需要的那些场合，那么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政治家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一事发表评论，指出英方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一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策划新的反俄挑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将不得不为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行径承担责任，对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日前，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军近期已开始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市和亚罗斯拉夫尔市的炼油厂。该报道称，打击行动使用的无人机包括由英国威尔特郡卡伦伦茨公司生产的尼扬无人机。17号，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某西方国家情报机构伙同乌克兰正筹划另一场反俄闹剧，此次舞台设在拉丁美洲，其情节被该局比作是三流毒品犯罪片，而这场挑衅的所谓导演们企图破坏俄与拉美国家的建设性关系，再次暴露他们毫无道德底线且思维僵化。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的消息称，相关挑衅的具体方案是某西方国家与乌克兰合谋诬陷俄罗斯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提供武器，为此他们正在将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俄制武器运入这些国家。此外，该消息称策划者还在制作伪造的音视频材料，以佐证俄通过中间人向拉美输送武器的所谓证据。行动还计划伪造文件，以证明俄军方人员参与了相关活动。
4: 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协调新一轮对俄制裁，聚焦限制俄方军事能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多地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泽连斯基17号听取顿涅茨克等多方向前线最新战况汇报，研判康斯坦丁尼夫卡、斯洛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地战场态势，并根据一线情报针对俄军部署筹备相应反制措施。另外，他还复盘了8月上旬远程打击行动的实施成效，确认现有远程纵深打击战略契合作战目标，并明确了未来数周及9月的核心打击优先方向。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透露，乌方正联合情报、外交等相关部门，统筹推进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与合作伙伴制定制裁落地时间与核心方向。本轮制裁将聚焦削弱俄罗斯军事行动能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控制设施发动了袭击。乌方称，乌国防军将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7号8时至20时，3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九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7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
4: 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破浪前行，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7月份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各项指标具体呈现哪些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企稳不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1到7月份，我国

0: 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1: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0: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之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更多活力。
1: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0: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悄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强调，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能仅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2: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对项目施工呢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0: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仅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一趋势得到有力延续，王冠华说，
1: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0: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1: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 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1到7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看投资端，1到7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0: 展望未来，傅林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来看，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2: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等常见病呢，基层医疗机构呢本来是具有诊治能力的，但是现行按病种付费当中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往往是用不同的支付系数，这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基层接诊的积极性。
5: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就透露，在即将印发的 DRG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首次推荐设置了基层病种。在这其中呢 ，DRG 基层病种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在未来啊，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对基层病种探索实行同病同付。
4: 这里的同病同付呢，指的是对于这158个基层病种，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的各等级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那么新政策将怎样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的积极性，又将如何促进分级诊疗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7: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8: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
9: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6: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健建议，
8: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6: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10: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公约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6: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
1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3: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
17: 全程最全程八
18: 乘一 FM
17: 化电活力调频。
1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7: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20: 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18: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啊、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

0: 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1: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四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0: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0: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1: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0: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倒圆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1: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0: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统计，截至今晨6点，该影片总票房已突破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2700万。
4: 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让不少观众以为呢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事实上呢，这些画面很多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3: 所以在这几天呢，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啊，已然成为影迷们的热门打卡地。那老矿区是如何转型成为光影片场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5: 上班！
6: 上班！
5: 这几天

0: 下石嘴山是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1: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0: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2: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0: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3: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的。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0: 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找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3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4: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0: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1: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0: 依托天然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屋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5: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镜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 追问新闻。
7: 如果有人告诉你不花钱就能租到运动相机，这样的诱惑您心动吗？最近呢，一名18岁的在校大学生通过租赁平台信用免押租了一台相机，租赁期满后呢，却被商家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相机赔偿损失，还要支付5000多块钱的律师费。可是法庭上这名大学生却说呢，他压根就没收到过相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吴时耀、李慧娟的报道。
8: 此前，年仅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钟某通过某租赁平台与商家吴某签订了一份租赁服务协议，约定以信用免押的方式租赁一台市场价为2000元的相机。租赁期满后，商家吴某却将钟某诉至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声称自己已按约定发货，钟某却逾期不归还相机。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迟伟介绍，原来周某并非直接从商家处下单，而是跟一名案外人私下联系，约定以零元方式租机。这名案外人在商家和钟某之间充当中间人。
9: 小钟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发现了案外人，案外人声称他在这里可以免费以零元的方式租赁案涉相机，小钟出于心动就向这个案外人去租赁案涉的设备。被告与原告虽然私底下没有任何联系，但却在相同的一份合同当中签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这份合同生效之后约束的是本案的原告和被告，并未约定合同转交的案外第三人。
8: 那么真正下单向商家发起租赁申请的人究竟是谁？收货地址又是被谁修改的呢？迟伟，
9: 根据原告在本案当中提交的证据和小程序当中的下单截图，能够显示找原告租赁相机的实际上是案外人，案外人在租赁案涉相机之后在小程序上留下的收货地址是案外人的地址，而并非案涉合同与被告所约定的广东省梅州市的地址。
8: 真相由此揭开，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的是案外人，相机自然寄到了案外人手中。案外人得手后随即失联，商家转而依据合同向钟某追讨。面对这一索赔诉求，法院将如何认定？迟伟介绍，
9: 交付符合约定的租赁物是出租方吴某应先履行的核心义务，现有证据清晰显示吴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承租人钟某交付租赁物，其履行行为不符合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先履行一方履行的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因此在吴某未合格交付的情况之下，钟某不负有返还租赁物或赔偿损失的义务。
8: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吴某自行承担。法官迟伟介绍，钟某从心动到被告的这段经历背后其实藏着一条精心设计的陷阱链条。
9: 第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体验零元购高端摄影设备租赁，吸引大学生的关注。第三人冒用大学生身份在租赁平台下单，发电子合同链接，谎称申请流程，诱骗学生签署，再引导其开通信用免押，致使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订了有效的租赁合同。第三人将自己指定的地址设定为收货地址，设备签收之后拉黑大学生并失联，租赁机构则依据租赁合同签约的大学生追讨设备或租金，大学生在收到催收通知之后才惊觉自己背负了合同的债务。
8: 市委表示，这起案件对于经营者而言同样是一堂深刻的法治课。
9: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交易，经营者必须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任何未经对方确认第三方变更合同关键内容，如交付货物的标的、地址等信息，都应当导致自身履约行为的失败，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8: 暑期租赁消费迎来旺季，针对这类打着免费旗号的骗局，法官迟伟也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提醒。
9: 在数字时代，您的电子签名便是人格和信用的延续，建立牢固的契约精神与风险防范意识，远比一时的新鲜体验更为重要。面对诱惑，请多一分冷静和核查，守护个人的信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日本政府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而受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国际油价上涨和美国长期利率走高等因素影响，多期限日本国债同一天遭抛售，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1996年9月以来新高。数据背后，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8: 8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满300天。同一天，两份日本经济数据先后出炉，给高市的阶段性施政答卷添上几笔扎眼的注脚。一面是日本经济踩上刹车，日本内阁府当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拆解这份数据来看，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1.2%，民间住宅投资下降0.5%，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0.8%，没有内需托底，外部冲击同步加码。数据显示，中东局势紧张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推高燃料和石油制品价格，日本因此一度大幅减少原油进口。日本经济引擎正在多个方向上同时失速。而另一面，日本金融市场亮起红灯。17号，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创下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日本经济研究学者刘军红向中国之声表示，
10: 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同时呢，它也被市场认为是日本的长期利率指标，所以呢，长期利率的指标上升，标志着这个国债的价格下降。国债价格下降，实际上就折射回来，反映出市场在抛售日本的10年期国债，或者是长期的这样的国债。
8: 债市的剧烈波动背后，是市场对日本经济前景与政策路径的深层焦虑。自上任以来，高市一直推行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主张通过大规模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今年高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的经济蓝图，计划在未来14年联合私营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国防及造船等17个关键产业投资。如此大规模财政扩张加大发债压力，进一步助推国债收益率走高。刘军红分析，多重因素交织，共同引发市场对于日本国债的负面预期。
10: 当然，背景上看的话，有多种原因，其中一项呢，就是日本的财政问题，另一个呢，也是地缘政治的动荡引起的能源资源价格的上涨。这样的话呢，使得日本的企业它的内部的这种消化能力减弱，也就是说，比方企业之间的原材料价格上升，上涨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下游的个人消费价格。如果向下游转嫁的话，那么整体的物价就会上涨。这样看的话呢，整体物价上涨与日元贬值、财政出问题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集合起来看的话，日本国债实际上就遭到了比较差的预期。这样的话呢，就遭到抛售，这样显示呢，在市场上日本国债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8: 日本央行本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2%至135.8%，连续2个月维持7%以上的高位。在纳入统计范围的23类商品中，价格全部同比上涨。其中，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17.5%，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同比上涨40.6%和17.3%。为应对持续高物价对民生的冲击，日本政府还决定，自明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但日本民众直言，对减税政策并不抱什么期待。
11: 我觉得正因为日本政府无作为，物价才会涨到现在这么高吧。我觉得就算降到1%，也只实行2年，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还不如不实施。
8: 刘军红观察，投资和减税的两张牌同时打出，钱从哪里来，是始终绕不开的现实难题。
10: 这里面就有一个裁员的问题，也就是说资金从哪里来。 那这样的话呢，市场也会有一个预期，说如果两年为限的话，减税当然是有利于消费，但是能不能真正的抑制通胀，那现在看的话，这个政策并不是100%有把握的，因为价格的上涨和消费税之间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联动。比如说石油价格上升之后导致国内的价格物价上涨的话，那么实际上把只是说个人消费在食品这一块它的消费税降低了，但是总体的物价水平并没有降低。再有一点呢，也就是消费税它是用于社保的，那么社保这一块降下去，这个消费税怎么能保证社保资金充足有效，现在看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要解决，也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目前看的话呢，高市政府并没有找到这个东墙，这个东墙在哪儿，有多大，怎么补这个西墙，现在看的话也是一个问题。
11: 向前加码财政刺激，就要直面债务持续膨胀的风险，向后收缩财政开支，又要面对增长动力枯竭的现实困境。高市政权的每一项政策成本都会在另一项政策的账本上显现，日本经济正驶入一条逼仄的小巷，难以腾挪。日本时事通讯社八月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连续三个月下滑，经济与民意的双重压力之下，高市政府想要寻得突围似乎已是举步维艰。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将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继续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单日操作上限为6000亿元。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今天起到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48台精品剧目轮番登台，数量创历届新高。体育方面，今天中超联赛迎来焦点战，上海申花对战北京国安的补赛今晚7:35开球，这场京沪球队的对决原定于7月11号晚上开球，受台风影响比赛延迟。国际方面，两个月前美伊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核心条款一共14条，其中第三条写道，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
11: 按照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6月18号的说明，美伊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所涉及的后续60天的谈判期，从当日，也就是从6月18号开始计算。按照这个说法，美伊双方理论上需要在今天之前完成相应谈判。美伊后续如何博弈，值得关注。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1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松弛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